0: 个字儿啊，应该是左边一个乱脚丝儿，右边一个和字儿，这个字儿不应该念给，
1: 方便啊，
0: 应该念给。哎，对，你看我们部队上有供给部长
1: 啊，
0: 商店门口贴着那个标语，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读这个字儿，读的最准确的应该是山东的朋友。
1: 山东的？
0: 哎，两个山东的朋友，比如说吧，一块儿买东西也好，一块儿吃饭吧。哎，吃完饭两个人呢争着给钱。这个就说了，哎，罗哥，这个钱我急了。对，这个字应该念几呀、啊？
1: 好，
0: 您说念给，它已经是白字了。
1: 这保不齐的有这一个俩的是。
0: 什么叫俩呀、啊？
1: 俩呀、
0: 啊？应该念两啊。咱们常说的，您看这位干部两袖清风。什么叫俩袖清风啊？
1: 这不都这么说吗？平常都习惯了，约定俗成嘛，一个俩仨。
0: 什么叫仨呢？
1: 仨
0: 应该是三呢。三阳开泰啊，谁念仨阳开泰啊？三星高照，谁念仨星高照啊？您这不对了。
1: 今儿我倒霉了。
0: 什么叫今儿啊？
1: 今儿也不对，
0: 应该念今呢、啊。今年今月今日啊，有叫今儿年今儿月今儿日的吗？
1: 好好好好好好。您说对。
0: 哎
1: 哎，明儿呢？我改。
0: 什么叫明儿呢？
1: 这名儿也不对啊，
0: 应该是明啊，明年明月明日啊，有叫明年明月明日的吗？您是一个艺术明星，我要管您叫艺术明星，您愿意吗？
1: 您这人太较真儿。
0: 哎，什么叫真儿啊？
1: 真儿也不对
0: 啊，那字念真呢，真善美啊，谁没事念真善美啊？这个
1: 啊，您提这个太好了
0: 啊，
1: 回去我呀好好的琢磨琢磨。
0: 什么叫琢磨琢磨呢？
1: 了，
0: 应该是琢磨琢磨呀，
1: 琢磨琢磨。
0: 你过去听人说过没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怎么念的琢磨琢磨呢？
1: 琢磨应该
0: 啊，念的琢磨呀。你怎么念琢磨琢磨呢？
1: 不是，您这么要求，
0: 你要这么气我可受不了。
1: 您要这么要求我，我这下就甭说了。
0: 什么叫甭啊？
1: 我一开就这句，跟您这方法学啊，要像您这样叫起真来。我们的相声就无法再讲了。
0: 您听这像人话吗？这个不是，我就奇了怪了，像您这种艺术家一嘴的白字，您怎么就能当了国际笑星了呢？不是，你今天你必须给我讲清楚
1: 啊！
0: 就像您这个假冒伪劣到处坑人骗人那个，我们今天必须把他揪出来啊！不行不行，你给我讲清楚，要不然的话我现在上演出公司，我停止你演出。你真的，我给你俩单位上。不是你这不行，你这一嘴白字，你现在蒙人。
1: 不是，不大注意那什么。
0: 不行，你必须给我讲清楚。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有什么？你一嘴白字，你充当语言艺术家，你、太可气了。
1: 您这样好不好？您那大人不计小人过，您这跟我一般见识，明白吗？你拿我当个小孩子就完了。
0: 什么？你说
1: 我这？
0: 你说什么？
1: 拿我当个小孩子？
0: 小孩子
1: 啊？
0: 呸！咱这有学问人也会人呐，你太气人了你！
1: 怎么了？
0: 你还小孩子
1: 啊？
0: 你也配？
1: 我连小孩子都不配了。
0: 对，你就不配。
1: 我怎么不配啊？
0: 小孩子那几位是有本事古人。
1: 古人？
0: 你要不信，我说说你听听。
1: 那您说说。
0: 在想当初，
1: 哦，
0: 宋朝文彦博幼时倒有扶求之志，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十三郎五岁朝天，唐刘晏七岁举翰林，汉黄香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十岁学兵法，颇具将才；一十三岁统领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吃腐肉，献连环，祭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只烧的那曹操是望风鼠窜。大周瑜虽有卧龙凤雏之相方，也算个小孩子之中一魁首。这群小孩你能比哪个？
1: 我也比不了。
0: 那你凭什么说你是一小孩呢？
1: 我是周瑜，我哪敢比啊？
0: 那你能比谁呢？
1: 我连待遇都不敢比啊，
0: 比不了的。
1: 就是您说的都是好样的，尿炕的一个你没提啊。
0: 你提他干什么呢？你先必须给我讲清楚。 你凭什么一嘴的白字你要当这国？

0: 一条星。你哪单位的？
1: 您干嘛去？
0: 你一个月拿多少钱？你说说。
1: 不是我拿多少钱呢？我能不能拿呢？您别生气啊！我这人说话就这样，平常也惯了，糊里糊涂，就是一浑人，那我叫浑人。
0: 什么？你说
1: 我浑人？
0: 你是一浑人
1: 啊？呸！怎么
0: 样？你也配？
1: 我连浑人都不配了。
0: 那是一位古人。
1: 古人？
0: 对，你要不信，我说说，你听听。
1: 您说，
0: 在想当初，
1: 哦，
0: 楚国霸王项羽，目生重虎，当下八千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只皆因刘邦鸿门宴赴会之时，相国项庄拔剑闯入，在西前五进，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斗志张良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看动陈仓，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正败之时，见前有乌江挡路，后有韩信的追兵赶到。霸王抬头见江中来了一只大鱼的小舟，霸王点手唤之曰：“鱼家，将孤渡过江去，孤有薄银相赠。”余家言道：“您的人高马大，枪神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说：“那有何难？先将孤的枪马渡过江去，再渡孤家不迟。”余家闻听，顺舟靠岸，大枪搭在船上，马匹拉至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余家拱手言道：“呆，项羽听真，我并非愚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奉了元帅之命前来盗你枪马。看你身为大将，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必想落于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速奋森之言，今日果有此案，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哎，看来孤乃浑人也。 你比得了吗？楚国霸王，
1: 谁？
0: 霸

0: 王，霸王我哪比得了啊？
1: 那你调过来比比，
0: 霸王有这么比的吗？
1: 怎么了这是？
0: 还有调着比的？
1: 不是，我就说你这种人，我就说你这种人，你凭什么一嘴的白字你要当这国际笑星？我就不懂，你现在必须给我讲清楚，要不然我现在就取消你演出资格。你住哪儿？你告诉我
0: 住哪儿干嘛？
1: 你住几楼？
0: 我你房我住几楼呢？
1: 你住几楼？我找你们家去。你们家有玻璃窗没有？
0: 打玻璃去？
1: 不是，你告诉我你们家住哪儿？我就找你去。
0: 你
1: 不尊重人不行。
0: 我先问问您吧，您这训我半天了，您是干嘛的呀？
1: 我
0: 啊，你哪儿的？
1: 我没事儿，我挨家待着呢。
0: 您这么大学了还挨？
1: 啊
0: 挨家待着呢。
1: 哎，对，挨家待着呢。
0: 那还像我们这样，这是待死都不多呀、啊，这个。
1: 你凭什么待死？
0: 待着吧。
1: 啊，国家分你房，你住着。
0: 啊
1: 啊，农民种出粮食了，你吃的。
0: 啊，
1: 国家工资给你发着，你凭什么待死？啊，你找点事儿干好不好啊？
0: 您不是也待着吗？
1: 我待着，我平常我没事儿，我在家待着。
0: 啊，
1: 我有事儿，我还得到院里头啊，所里头我还得转转呢。哦，
0: 对，科研人员。
1: 那当然是。
0: 哦
1: 啊，我给你找点事儿干吧。
0: 干我干点什么？
1: 你这个凭你这学问
0: 啊，
1: 你最好干点那个见物不见人的那工作，对你有好处。别跟人在一块儿待着，知道吗？说出话来让人挑出毛病，把你揪你小辫子，对你脸上都不好看，知道吗？
0: 是
1: 啊，我给你找点事儿干吧。
0: 啊，
1: 因为我们那个院子特别大啊，但是呢，就有那么一个所。
0: 哦
1: 啊，
2: 这个所呢，这个外边有很多人呢。这找不着锁的时候就往我们院里跑
0: 啊，
2: 然后呢你呢就负责呢管这个锁就行了，把那个地上的地下的东西呢我们把它收集了一块编成号，到时候有人来调查来研究的时候你给提供人证据就行了。
0: 具体干点什么工作才能？
1: 对，因为有两项工作啊，一个叫史前跟踪啊，
0: 好历史研究所。
1: 哎，对对对。
0: 哦。
1: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呢史后遗址。
0: 那我干这跟踪去。
1: 跟踪你干不了，那已经有人干了。
0: 那
1: 你就干史后遗址就行。
0: 不是，具体讲，我负责点什么呢？
1: 就是说呀，他在院里头找不着锁的时候
0: 啊，
1: 他可能随便找一个地方就方便了
0: 啊。
1: 你把他用完那纸，你给收集在一块儿。
0: 我扫厕所去。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您照旧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直播间的两位老师请过来哈。咱们首先欢迎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哈。那同样欢迎的呢是咱们任老的徒弟，我身边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两位老师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了哈。这两天咱们既然提到那个黑丝命级别的管花肉苁蓉这个事儿，昨天说联系上了任老的这个师叔，有没有啥比别的信儿啥的？这赵老师刚喝口水啊，差点碰我一脸。
2: 我心里还得管一会儿的，我得给我喝口水。
0: 不要了，
2: 还没等进嘴里呢。

0: 不要了。
1: 这个事儿啊，
0: 啊，
1: 我觉着你不应该直接问我呀，
0: 啊，
1: 你应该问我师傅这当事人呢。
0: 不行，老一问老爷，老爷又给你了。
1: 您不能啥、啊、啥都得由我嘴里去。
0: 因为啥呢？这个哈、啊，不光是我着急，我着急就一定是咱们听众朋友们比较着急。哎呀，这两天咱们节目打电话问的，哎呦，嗨了去喽，嗨了去了，多了去了，都在问呐、啊，这个黑丝命啊，我跟你说、啊，现在连肉从容没有了，都叫黑丝命，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词儿说着朗朗上口，还是容易记。啊，那黑丝命有信儿没呀、啊？那黑丝命我也想用啊。
1: 你这让别人听着，这黑丝命、
0: 啊、
1: 啥黑丝命？
0: 都在问这个事儿、啊、哈。所以现在就是大家伙儿，这，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每天呢可能我们讲完之后接听大家热线的时候，也就接听个两三个、三四个，对吧？但是咱们场外每天有大量的朋友都在拨打咱们我们场外的电话，这也是大家的心声。所以今天我们就老师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就完事儿了，管他到哪步呢，对不？只要您说话就好使。
1: 我说啥呀？我不，你让我说啥呀？我说啥都好使。我
0: 现在目前的一个进展情况。
1: 进展
0: 啊。
1: 没有啥进展的，这个。
0: 哎呦！
1: 我这咋说呀？我这个呀，
0: 嗯嗯嗯嗯，
1: 他这个东西吧，什么时候拿着？其实我真的啊，不开玩笑的讲，我真的是说不好这个东西。
0: 嗯嗯。
1: 因为现在你瞅我师傅，就是连他那儿都八字没一撇的，我能怎么地？
0: 嗯嗯嗯。
1: 你说我还能越过他家？那不可能的呀。
0: 对对对。
1: 但现在吧。我唯一能够肯定的就是我师父跟他师叔打电话的时候确认了一件事儿，
0: 嗯，
1: 的确是新疆那边呢是有这个东西，就是现在还是有倒是有，但昨天打电话聊的时候告诉我的，他说黑丝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肉苁蓉呢，在当地哈最多的应该是村民家里边，可能谁家会有一些，因为这么多年嘛，他们有的可能是比如说祖传的，有的可能是机缘巧合，就是自己拿得到的，有的家里头可能有就那么一根半根的，也就是那个样子，反正都是积攒了很长时间才能有的这个东西。
0: 嗯，
1: 完了我就问他，我说那能不能收购一点，他说那大家把那个东西都当宝贝似的都藏着，
0: 嗯，
1: 在家里边都是属于那种纸包纸裹的那种东西，有的还是拿盒左一层右一层装着的，因为它避光的那种那个处理方式会更保持药效嘛。他说那你基本上来人，你就是小偷，你去偷你都不知道它藏到哪儿去了。
0: 嗯嗯嗯，它属于咱们怎么讲呢，它是完全属于是宝贝级别的。
1: 它确实是，
0: 哎，然后都是那种那个纸包纸裹的，
1: 对
0: 啊，用点咔嚓吧点儿，用点咔嚓点儿，哎，都是这种的、
1: 反正我能够跟确认的就是，人家那边确实是有这个东西，
0: 但
1: 现在也产，
0: 一定不会很多，
1: 少、
0: 嗯，
1: 但是具体你想要打听出来的话，这个真不知道。
0: 对对，就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有没有有。多不多？不多，具体多少不知道。哎，完事儿啊，回答。哎，行。
1: 那我也算回答了，
0: 就算回答我这个问题，反正大家伙问了，老师也回答了，咱这事儿基本就这样了啊！就大家伙别再折磨我们场外老师了。但是话说回来，任老爷子哈，大家这种热情啊，对于黑丝命的这种就是信任，包括黑丝命，大家说认为他可牛了。其实人家是确实很牛的，对不对？
2: 嗯，对。
0: 嗯嗯嗯，
2: 你看这个黑丝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呢，它这个大补元阳啊，这个作用它是非常强的。难得的是呢，它既能通又能补，这个这是好东西。它通呢，是因为它还有滋润的作用。哎，它不但呢那个滋润，它还不滋生湿气。也不泄气，哎，它这个补中呢，它是带温和而补的，它不燥也不热，啊，所以呢，它适合所有体质虚弱的人来补用，而且呢，它这个大补元阳的同时啊，它还能给你拔出这个老病那个病根儿。
0: 嗯嗯嗯，
2: 哎，你说这样的宝贝，还怪人家这个又

0: 挡着又噎着，是吧？
1: 对对 对
2: ，这个也确实是。那其实现在啊，关于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松茸呢，好消息是确定，有是有，但是到底有多少咱们不太知道，而且看这样哈。目前来看轻易拿不到，所以我们就因为目前来看能接触到黑司命的也就是咱们直播间的两位老师任老爷子赵宁老师，我们就在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尽可能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希望有那么一点点的希望吧，我们也只能这样说。那其实赵老师哈，刚才任老爷子说到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肉松茸，我们也了解到其实这两天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它就特别适合那些底子特别差啊，底子特别差，完得病久的那个病根扎得特别深的人，你说有点小的头疼脑热，你用黑司命级别肉松茸，这个有点大材小用了。你说把老爷子给你开点普通肉松茸的方子，基本就解决了。针对的是那些陈年老病哈、啊，对于所有人这种说，我们经常提那词儿叫补元阳。元阳是啥？我理解就是咱身体的底子。说到这吧，我突然就想起个事儿。啊，昨天早上呢，正是上班那个点儿，突然间呢停电了，电梯不能用，大家伙就开始走楼梯。我们这个办公室吧是在六楼，然后我就跟我的同事，咱们就大部队哈，那个场面特别的，就是，哎呀，老壮观了，大家呼哧呼哧呼哧就开始爬楼梯哈。啊，我得形容一下哈，一共五个人，大部队、一共五个人。
3: 啊，
2: 到了办公室之后哈，哎呀，我就看我这些同事啊，哎呦我去。哎呦我去，今天上午啥也不能干了，就搁这喘气儿吧啊，我就搁这倒气儿吧啊，就开始呼哧带喘的。然后其中有一个我的同事女同志啊比较严重。她到了办公室之后哈、八点上班都九点半了，我抬头一瞅她还趴在桌子上呢。
3: 咋的了她？
2: 就爬楼梯爬的，后来我问嘛，就爬楼梯爬的，脑门开始就是冒这个虚汗呢，她头发前面有头帘，那头帘都湿了，都她打绺了。哎呦妈呀！我就觉得这太虚了。这其实这种情况，其实挺严重的。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4: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0: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3: 正常像你们这个年龄、爬个六楼不至于这个状态。
2: 是这样哈，他比咱们稍微大一点儿，他以前不这样。我们发现啥时候开始呢，就是他从这个剖腹产啊生完孩子之后，我就觉得就身体不如以前，就感觉总是囊囊的。
3: 啊，那我知道了。
2: 有这个事儿啊，
3: 肯定是伤元气的一个方式。完事儿，我估计他可能也没太调养好，要不然也不至于虚成这个样子。
2: 张老师，您说的是对的，他绝对是没调养好。因为我这个同事哈，就他干活，我基本哈，他如果这活他干，基本就没啥老爷们啥事儿了。就是他是一个特别拼的人，所以我估计肯定你刚才说到没调养好，我估计有很大原因，是不老爷子？
0: 在中医上讲呢，他这个应该属于一个虚症。啊，身体本身呢没有啥这个实质性的病变，做检查呢，这个各项指标呢，它都应该是正常的，但是呢，平时呢总感觉自己身上没有劲儿，干啥也没有精神，也提不起兴趣来，啊，这手脚发凉，这一动弹呢，这个身上呢就汗出，有的呢甚至大汗淋漓。
2: 哎呀，我这个同事就这样，
0: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咱们给他说是属于元阳亏虚所导致的这个情况。
2: 元阳亏虚，就说白了，底子就是底子老不好了。其实这两天张老师，您看咱我老爷子，我发现也在说到这个元阳哈。然后我呢，可能有的时候我就理解比较粗糙了。我说底子，其实如果从您角来说的话，您去怎么理解这个元阳这个事儿？
3: 你们说的都对呀、
2: 都对，是不是？
3: 元阳就是底子的问题，
2: 没跑偏。

0: 就有点像啥呢？
1: 嗯，
0: 打比方讲，你比如说，你爹妈给你留了10万块钱，
1: 嗯嗯 嗯，
0: 我告诉你那个什么，这10万块钱就给你自己，这一辈子你也不用上班了，你就吃这个东西就行了。
1: 啊，
0: 有的人拿着10万块钱花的比较快，上大饭店一吃一顿饭1000多，买两套衣服就花了5-6千块钱。
1: 啊，
0: 那你就想你这10万块钱能花多长时间？1-2年也就完蛋了吧。对吧？但你有的人呢，他就会精打细算。他这10万块钱每天也就是吃点粥啊，吃点小包子啊，
1: 细水长流。
0: 哎，对对对，人家也不买什么太贵的东西，反正平均那个一天下来也就是20来块钱。那你想想，这10万块钱他能用多久？
1: 哎，
0: 这就是你身体的底子。
1: 嗯，
0: 你要挥霍它的话，那肯定的，3-2年你这体质就完了，就消耗没了。但你要是真的，你要是会过的话，会保养的话，你可能20年、30年还是他，这个身体就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1: 哦，
0: 那就是这样。但绝大多数，换句话讲，咱有多少个人能真正的按照咱们的养生规矩去办呢？没有，基本上都是挥霍完了，到现在以后病了。最明显的就是老人，年轻的时候都贼能挺，然后都刚刚造，都是铁娘子那个范儿的那种，都
1: 不知道累
0: 的。
1: 不知道累，
0: 反正你到老了以后，
1: 哦、
0: 用老人的话来讲，这病全找上来了。不是病找上来了，而是病一直都在，只不过原来你能消耗身体的阳气，元阳在，现在元阳没了，你的病就显现出来了。它就是这个样子。那你想要让身体好起来的话，你就得从头开始整呗。这个头就是你身体的元阳亏虚了吗？对不？那你就补呗。
1: 所以我觉得
0: 我这么说，我
1: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您这么一解释哈，大家就听得更加明白了。就钱呢，咱们得边花边挣，你不能等到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了再去挣了。
0: 对，
1: 你这个咱说元阳亏虚了，本没了，你再补你拿啥补？你补都费劲。所以说，千万不能把我们人生的这个底子一定给消耗没了，就完了。但是工作挣钱啊，挣多少呢？咱说白了，挣多有多有少，补元阳的方法就不一样了。咱们还得选那种，就是说白了，我们打个比方，刚才您说到的哈，就是补元阳最为有效的办法。哎，怎么能够大补元阳？什么能够来得快？就我们已经亏虚了，我这个底子啊都没有了，这个就像电池似的，就剩半格电了。用什么充电充的最快？可能这两天咱们说到的就仨字儿，印象当中就仨字儿：黑死命，是不是老爷子？哎，我觉得刚才老爷子您徒弟这个打的比方，好像更加验证元阳到底怎么回事了。
2: 对对，宁宁这个比喻呢，他比喻的很恰当。哎，就真是这个道理，
1: 就这个道理。
2: 哎，大补元阳最好的呢，就是刚才你说这个，师命级的这个百年肉虫蓉。哎，它呢就像一个小火苗一样。啊，星星之火嘛，它可以燎原呢。你用上它以后，源源不断地给你身体呢补充这个元阳。哎，它呢可以把你这个亏虚多年这个元阳之气呢给你补上来。你这元阳之气呢充足了。你身体出现的各种问题呀、你是虚啊，你是亏损呐、你各方面，它逐渐的都消失了。哎，逐渐都好了。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哈都集中在黑司命。现在呢，我们这个科技也比较发达了，然后咱们这个，对于这个黑司命啊，这个级别肉苁蓉呢，也是比较推荐的。那推荐的原因其实不光是就是都来自于说过去啊某某某某那个大夫啊，像我们说老爷子那个师爷哈啊，都是过去的验证过的或怎么的啊，他用过，他当时什么什么病例啊，用了老好使了。我们到现在社会一定不能仅凭着过去的案例来说话，一定有一些科学的，就是数据说话，它确实有什么样的成分，它确实能够好。这个其实是现代来说我们必须要站得住脚的一个，咱们叫啥，有力的证据。
0: 肯定的，现在都是数据化了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百年的药材什么的，也是一样要经过科院的去检测。反正黑司命级别的那个百年肉苁蓉吧，它有效的成分确实是很高。你要就肉苁蓉这个品种来讲的话，它就是真正起效的那一部分的成分，等于普通肉苁蓉的得有个6-7倍的那种，
1: 这个
0: 有的能甚至达到10倍，
1: 这个差距太大了。
0: 所以从这样的成分上来看的话，它。

0: 的药用价值就会很高。
1: 嗯，
0: 我曾经跟大家提到过，我说那个就是黑司命级别的广花肉苁蓉，它里边有两种最特殊的物质是被国际上所认证的，一个是松果菊苷，这个是它这个元素经过我们的验证，它其实是属于就是广花肉苁蓉当中能够去大补元阳的根本所在，就来自于这个元素。松果菊苷这个元素，它这个吧也是在咱们国内也是给予过肯定的。我那天说涂鹏飞教授，你记得吗？
1: 哎，我
0: 是北京大学药学院的
1: 那
0: 个。
1: 那天讲完之后哈，我特意拿手机查了下这个人
0: 啊，涂鹏飞。
1: 他这个科研团队确实哈，就是他一直在研究攻克，就是这个管花肉苁蓉百年这个百年肉苁蓉这个事儿，
0: 研究这个品种。
1: 但是他现在遇到一些瓶颈，就是跟我们遇到瓶颈是一样的，就是原材料太稀缺了，
0: 因为它的生长条件它就有限制啊，它是属于寄生的植物，只在红柳当中长，所以它在新疆当中它是唯一能够出产的一个地方。这个也是涂教授也没有办法，这是属于人家的母体，就是这个你改变不了，也许未来的50年80年能够改变得了，但咱又谁能赶得上那个时候呢？
1: 哎，
0: 对吧？所以涂教授也曾经研究过，他基本上研究这个东西，你像那个松果菊苷什么的哈，他也认定说的确是因为这个元素的存在才让我们大补元阳的作用提升到级别大概得7-8倍10倍以上，会是这个样子。而且从临床上来看的话，那我师傅用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广花肉苁蓉，他其实是属于最有发言权的人了。他经常会把这个药材给他用到什么一些虚症的人群上边，而且用吧，他这玩意儿他就真的就是他绝对不会给你丢脸，就是那种状态。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近吧点讲哈，咱别讲别人的，就讲我身边的一个人。我有个同学，他老婆婆的这个虚症就是让我师傅给治好的，而恰好就是用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广花肉苁蓉给治好的。
1: 哦，
0: 你知道吗？就用这个给治好的。
1: 因为我现在哈，这两天我们讲解，我会发现哈，能够用上黑司命级别的广花肉苁蓉，甭管是咱师傅还是说那个师爷那辈儿的，基本这病都不是小病，没有啥小病，是不？他这个婆婆是什么问题？
0: 我同学的她老婆婆吧，我管她叫张姨。她是50多岁的时候，上医院做那个检查。她就发现她乳腺，就是长了不好的东西。因为她在家的时候说发现乳腺一边大一边小，她就很纳闷，就上医院去检查嘛。结果真的就发生病变了。然后发现的时候呢，就你那个时候已经做什么，保守治疗什么的，已经没有啥用了。人家那个大夫就这么告他的，说你不行你就把它都切了，就全切。你知道那种就那个手术啊，对人对人体来讲它的伤害是非常之大的
1: 啊，动刀都比较抗拒，
0: 而且还是那个病。
1: 哦，
0: 那我张姨当时是没有什么选择，她只能是接受了全切的这个手术，就做了。做完了之后吧，回来又要进行那个放化疗，然后她的身体基本上就不行了。非常虚，皮 平常你说那个我同学，就是我朋友他家里那个孩子啥的，老太太也没有办法去帮着带。
1: 哎呦，那带不了。
0: 啊，对，因为你想啊，那孩子们那小的时候，那阳气充足的人哗哗哗就在外边跑。

0: 就天天就跑，那老太太跟不上啊，
1: 跟不上，
0: 她从滑梯这头跑到那头去，自己都跟不上呢，那小孩也离不了人，你等他薄着气儿再去追，那孩子都没有影了。所以我朋友吧就老想，他说呀，我妈这身体都这样子了，完了也看不住这个孩子，也没办法，就不爱让他带了，你知道不？
1: 你这个确实带不了。
0: 对，
1: 你别说这个身体这么难受，就这么虚的一个阿姨，咱就说现在哈，我们身体说没啥大事儿的啊，咱这些叔叔阿姨们，您如果现在有带孩子的朋友，你就理解我说这番话，
0: 哎，
1: 啥事儿没有，带孩子也不轻巧，那不是一个好事儿，那不是一个轻巧活，那很累人的地方呢，那带真带不了，
0: 带小孩很累的，因为他不识闲儿，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不，完他你还得总得跟他去互动，总得看着他，所以那个精神体力付出的代价都是很大的。我那个张姨也是这个样子，你说不带孩子了吧，那你在家咱也不能说你啥也不干呢，那个家里基本上的这些家务什么的他也想做，但是也是力不从心，基本上你说他要是你比如说收拾个卫生啊，擦个地啥的呀，你不都得弯腰，用拖布你不也得弯腰吗？
1: 对对对，
0: 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可能有个三两分钟，这腰呢就得直起来，就得待一会儿，就酸疼酸疼的。完了，有的说那不带孩子，那你自己在家好好休养吧。怎么休养？你就是平常晚上还睡不好觉，完事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家里的正常的洗洗涮涮，他都维持不了多少，就动不动的就是脸都煞白了，没有血色了。吃饭的时候你就瞅他啊，哗哗的跟那脑门子净擦汗。完事脸上呢，就这个颧骨这个地方又通红。有的时候你说让你坐下歇会儿吧，那你别干了，坐下呼呼的还冒汗，
1: 还是不行。
0: 对呀，你这稍微懂他一点的大夫都知道，那叫自汗呢，就是气虚的问题嘛。你再看他的症状就更加明显了。一般心慌气短，没事这心脏就突突突突突突的，完体质还差。上个医院你说去检查吧，人家大夫也说了，你就是做普通的什么心电图啊，做个 B 超啥的呀，也看不出来什么东西。但他的体质弱到什么程度啊，一个月你就瞅他病病歪歪的日子得有20天，就是总不好利索，后来胃口也不行了，你想想他老打那药的能吃饭吗？又呕吐又不爱吃饭。他是1.65米的个儿，最后折腾的就80来斤的
1: 啊，
0: 那家伙就是那个皮呀，都耷拉下来了。你说你去检查吧，也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反正就是这个状态就越来越差。后来我那同学说，那咋整啊，就是找中医吧，立刻就想到我了。那天跟我打电话，我说正好我师傅也在家，那就来吧。他就带他老婆婆就上我师傅这儿来看病来了。
1: 我现在脑海当中一直在想一个事儿啊哈，1.65米的身高，大家也感受一下，1.65米的身高，对对对。80多斤，是吧，老爷子？那你来到这儿，你当时看的时候，那就一瞅这人，这你第一反应肯定是，这咋瘦成这样啊？太瘦了哈！
2: 他到我这儿来呀、我给他这一看啊，这小张，哎，看他这舌呢，舌质呢，它是很暗的，没有胎啊。这一把脉呢，脉呢沉细无力。他这呢就是典型的元阳不足了。哎，那个时候呢，我呢那个刚把这个黑市命级的这个百年咒虫蛹啊加工成了那个破壁颗粒这个剂型。厂里呢给我拿几盒，哎，真赶巧又给他用上了。哎，用了一个星期左右啊，哎，他这个出汗的现象呢明显减少了。面色看上去呢有些红润了，精神头也足了点，哎，
1: 哎，这个我这个只这是我突然想到这儿哈，张阿姨要比我们之前介绍那些病例哈，这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还是很幸运的，就是说我们之前用的都是熬药啊，然后用土办法，但是到张阿姨这儿，可能这个年代已经接近到现在了，是不是？你看她用到那个剂型都不一样了，已经不是说单纯的纯药材了，已经给
0: 他有现代科技，
1: 有现代科技了，
0: 对对对。
1: 哦，那他这个效果应该是，我觉得要比之前就师爷那辈儿效果还要好。
0: 那肯定的呀，
1: 是吧？哦，
0: 那你又熬又整的话，他肯定没有现代科技那个啥呀。所以那阵儿吧，就是我张姨还有我那朋友，我那同学看了以后都挺高兴的。

0: 他见效的是比较快的嘛。
1: 哎，对对对。
0: 那天我同学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哎，他说那我妈现在改变挺好啊。你不行那个啥呗，让你师傅看看能不能给加点量。”我说：“为啥要加量啊？”他说：“他还是出汗出的厉害。”我说：“他咋出汗呢？”他说：“他这一天的身上都湿叨叨的。”就是总出汗。这身衣服换完了吧，从那个屋子里头，你比如说你走两圈洗个碗回来，或者擦点那个擦个阳台什么的哈，就擦点灰，头头麻布什么的，回来又一身汗。就是有的时候他不动他都一身汗，那不就是我们说气虚的这个问题吗？完了问我，他说那不行就给他加点量吧，那个不行加点量啊，让他赶紧好就得了，好利索就得了。我吧特别能理解他，就是好多人都是这种状态。完了我一觉得，我一想哈，我说那我个人认为是不用加的。因为那个上回我师父给他开的那都是百年的柔从容啊，都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东西。我说你这个东西再加量的话，我说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那个人体吸收就到那个程度，你不可能说我把一年的药量都吃了半个点儿全好了，那不可能的。我说你那个别着急，因为本身你妈那个身体吧就比较虚，他能吸收的就是这些。我说你别着急给他加量，而且他用的都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广化柔从容嘛，我说你别着急去整。结果我就这么吃，吃了大概又十多天吧，他那个胃口就一点点好起来了。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完了我同学就告我，他说瞅我妈这两天脸上好像有点肉了似的。我说那个是很正常的呀。我说你继续吃，他慢慢胃口好了，身体的气力足了的话，他精神头状态肯定是越来越好的。我说长肉是早晚那个事儿啊。我就问他别的，我说那别的症状还有什么好转的这个迹象没？他说有，他说没听我妈吵吵那个心慌气短呢，就心脏老突突突突突突的，就是跳得比较快的这种情况。我说哎，我说那这就是说明见效了呗，那就挺好呗。其实他吧用那个就广化柔从容，我们说黑司命这个东西吧，他前前后后其实那阵没用多少天。我现在想好像那阵能有二十天左右，
1: 二十天左右，
0: 也就差不多了。二十天左右，完了，我据那个我同学告诉我，他说我妈现在反正体力呀、状态呀、睡觉啊，都比之前要好。那阵还带他孙子去楼下去买东西去吃去。我说这一上楼，他家老楼啊，一上楼一下楼都了不得，孩子爬楼梯比老太太爬得快呀。我说那你妈体力能跟上吗？
1: 能跟上。
0: 我说但是我这我就觉得哎呀，我当时我就很认可，一个是认可它的效果，另外一个我很认可那个就是黑司命的这个药效。
1: 这个
0: 它这个药效来的还是很快很稳的，很稳当。它
1: 我在想哈，一个做过这么大手术的人，对吧？就是我们经常说元阳，就是说底子都亏到那么程度。哎呦，一说他我就想起我今天说的咱那个同事啊，爬楼虚成那样，坐着不动就能出汗的人，这么虚的人用完这个黑司命级别肉松之后，说白了爬个楼，其实爬楼最验证一个人的体力了。你像我现在啊，我有时候上班那个电梯，因为咱在六楼嘛，有时候我不爱等那个电梯，我觉得六楼还好哈，我就噔爬。但是你看我爬了这么多年，我还得歇一会儿，静止一会儿。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爬楼真的是验证人体力。但是我觉得这个阿姨这么大年纪了，然后当时亏虚那么严重，现在能够爬楼了，我觉得真是特别好。
0: 那可不咋的。
1: 哎，所以说其实这个底子这个事儿，今天我们很多人阿姨也在说了，说哎呀，你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松茸啊，什么样的人能用啊？也在问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个涉猎面其实很广，因为所有人所有的病最终的根源都是底子的事儿。
0: 对，
1: 我是这么理解的。
0: 对对，我师父不也说嘛，就是你不管你的陈年老病伤害到哪个脏器了，就是你最后五脏俱损的情况下，伤害最大的到最后的根儿一定是肾。
1: 嗯嗯，
0: 就是伤害你的元阳之气，人的元阳之气要是没了的话，人就那。

0: 失去了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到最后伤的肯定是这儿。
1: 嗯，
0: 如果我们在这儿扶正身体的这点正气的话，
1: 嗯，
0: 那么它温煦其他四个脏器以及促进四个脏器功能的稳定性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嗯，对对 对， 对，
0: 所以这个黑司命吧，它这个名真是不白叫的。而且吧，它不光是能恢复你那个什么手术之后的鸳鸯亏虚的一个问题，你像久病的，刚才我说举例啊，
1: 嗯嗯，
0: 什么心脏的，什么心慌的，胸闷的，心悸的，心律失常的，包括心衰的，我师父讲这都是心阳不足的一种表现，对吧？
1: 嗯嗯，
0: 心阳不足最后都会累积到肾阳的，肾元阳一消失，你心脏也完蛋，就是这种。然后你像脑血管疾病的，体内元阳不足，没有办法去推动血液正常的运行，所以它的垃圾就堆下来了，什么中风的，又什么淤血的，动脉硬化的，血管又细了的，
1: 哦，
0: 这都算在内。
1: 对，
0: 风湿骨病其实也是因为元阳不足，肾元阳不足了之后，
1: 嗯，
0: 你有一些什么风寒湿邪到你关节里头猫在这儿，这不就是这个病的根源吗？
1: 嗯嗯，对， 对， 对对对。
0: 还有那个哮喘，肺元阳不足，它这个邪气排不出去，
1: 嗯，
0: 憋在那儿，轻的化成了痰，重的你不就排不出来气儿了吗？
1: 嗯嗯嗯，
0: 就是这样。
1: 对，
0: 还有一些身体不舒服的这种情况，都预示着你元阳不足亏虚了之后，然后身体各个角落有了一些漏洞，让邪气进来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失眠的，
1: 啊，睡不着觉的，
0: 尿频的，
1: 嗯，
0: 乏力没有劲儿的，还有手脚凉的，
1: 嗯，
0: 腰膝酸软的，不爱吃饭的，记忆力下降的，还有容易感冒的等等。
1: 嗯嗯嗯，
0: 这都是这回事儿。但黑司命这个药吧，
1: 嗯，
0: 从它的药用级别上来看，它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对刚才我们所说的和没说的这些症状，其实它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0: 这就像我跟你说10万块钱留家里用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它越充足，你是不是生活的底气就越多？
1: 哎，对 对， 对， 对，
0: 你要是真的花剩10块8块了，你自己都心慌，
1: 数着钱数着
0: 这个
1: 钱，
0: 就是
1: 这个
0: 样子。现在我们就是往银行里存钱，拿这个黑司命就是往银行里存钱，你就不只是10万了，
1: 嗯，
0: 你和100万、1000万，你说你生活是不是更快乐？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其他五个脏器它也乐呀。
1: 嗯，
0: 就是这么回事儿。
1: 所以这就是给那些哈，我们收集钱这个年纪大的，自己这个身体这个银行啊，马上都快透支的朋友，那么想要大补元阳，就得用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这个，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呢，能够有朝一日哈，能够见识见识这种肉苁蓉到底有多么厉害。所以呢，这个老爷子，多帮咱们使使劲好不好？多帮帮咱们啊。
2: 雪玲啊，啊，雪玲，你啊，你这和听众朋友们啊，
1: 啊，
2: 都别着急啊，
1: 嗯，
2: 你现在咱们都知道这个村民呢手里的有这个黑司命级别的个百年肉苁蓉了吗？
1: 嗯，
2: 就我呀和宁宁呢绝不放弃啊，
1: 嗯嗯，
2: 等一会儿呢下了节目之后呢，我要亲自去一趟。
1: 哎呀，
2: 哎，跟那个村民呢聊一聊这事儿。
1: 耶，yeah， yeah， 哎呀，这个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能这么说呀，师傅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这个老将出马，一个顶好几个啊！
0: 别搁那那个啥，顺着缝你就开始，
1: 我这开始起哄了，那行，
0: 这么大岁数要往新疆那边跑的话，你等着，
1: 对，
0: 就
1: 这样，
0: 一会儿再说这个事儿吧。
1: 这个老爷这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您跟那个张老师再合一合这事儿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这种好的东西，其实这也是老爷子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愿哈。就希望好的东西能够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能够传递给千家万户，让老百姓也能接触点这种上等的名贵的用起来就能够好的好药材。像老爷子说的，用上好药不要再说中药慢这个事儿，这老爷子是不认可的哈。我们也不断的去验证。那这里呢，我们就在近段时间啊，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对于我们这个黑司命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场外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9: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大家伙呢，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线上等待的追鹏的热线。追鹏你好。
11: 赵宁老师，一路好。
1: 哎，你好。
9: 你好。
11: 哎呀，可算打通这个电话了，没电话呀。太难打了
9: 啊！
11: 知道您忙，我就不多耽误您时间了
9: 啊。
11: 麻烦您跟您老啊，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是咋回事啊？
9: 啊，可以可以，您讲什么情况？
11: 我现在吧，就是整个脖子还有后背、全是僵的，酸痛酸痛的，而且呢还鼓了个包，大概有鸡蛋那么大小吧。而且呢，我还总落枕。十天半个月的吧，都不太好的。现在吧，我这连着我脑袋都爱疼了。一犯病吧，我就闹心，脾气也不好。我不想发火，但是我控制不住。这几年吧，我跟孩子的关系啊，因为这个整的都是不怎么好。
9: 就是爱发火。
11: 哎。
9: 那关键是你那个脖子的那个事儿，肿个鸡蛋那么大的包，这个玩意儿是。这个玩意儿需要去那个啥呀？你有没有看过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你原来没查过有没有颈椎病的这个事儿啊？
11: 没查过呀。
9: 那你现在我也只能是往颈椎病的这个角度去考虑了。那你那个长的那个大包，你这个玩意儿也得看看是脂肪瘤啊还是什么东西啊，也得去看一下呀。现在是不是已经影响到你的这个生活了？是不是？
11: 是。
9: 哎呀，那怎么整啊？他有的时候像你这种，如果是按颈椎病的这种情况的话，哈，有可能是你比如说肌肉的痉挛呐、因为那个元阳不足，肌肉痉挛就会引起烦躁啊、疼痛啊，都会有。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一听你一说这个症状，我马上就给你判断出来，你这个。我现在考虑可能还是颈椎的这个颈椎病的这个面会比较大一点吧。
11: 对呀、这个玩意儿啊老遭罪了。我本来吧也不想麻烦你了。这个往年呢还好，但是今天开始啊我疼得有点实在挺不住了。
9: 落枕还疼。
11: 当然。所以我听你那个节目讲的百年广花幼虫挺好的。我也想用点儿。那你就给我整点呗，我就赶紧用上，让我别那么太疼了。
9: 他不是说那个广化肉松茸怎么样的事儿，关键你现在这个疼痛的这个事儿、咱们还得最后得揪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的疼。如果是颈椎病的疼的话、一会儿我让我师傅给您开一个小方子、您吃个3-5天，他要是见效了就说明还是颈椎的一个问题。如果要是吃个3-5天不见效的话，那说明你得上医院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说是不是师傅？他这个的话就得那个啥了，先开个方子，按颈椎病先吃个3-5天看看。
2: 可以啊。这位朋友啊，你这个情况呢也是这个元阳虚了，导致你这个梗椎的损伤。
9: 很有可能。
2: 这个元阳之气不能达到你这个梗椎这个部位啊，导致你这个情况。小方子呢挺简单啊。这里边有葛根15克，羌活12克，这个川芎12克，池芍15克，

0: 普通肉苁蓉15克、
1: 嗯、
0: 用水煎服两次啊、
1: 嗯、
0: 这里你看这个葛根呢、啊、川芎啊羌活呀、啊、它有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啊、
1: 嗯、
0: 它提升阳气它可以解表散寒祛风除湿这里边的这个肉苁蓉呢它可以补元阳温经散寒行气止痛、
1: 嗯、
0: 有这样的一些效果嗯
1: 嗯对你先拿这个方子用而且吧拿这个方子熬完水你不内服吗完了之后那个药渣子别扔、
2: 嗯、
1: 你拿一个纱布袋、
2: 嗯、
1: 给它包上以后敷到你的颈椎的上面、
2: 嗯、
1: 我不建议你去按压你的颈椎、嗯、什么一难受我捏一捏怎么样因为不清楚你这个颈椎的劳伤程度所以你可以用中药去外敷的这个情况看能不能有所缓解如果是有所缓解的话、
2: 嗯、
1: 说明我们的方向是没有错的可能就是单纯的一个颈椎、
2: 嗯、
1: 没有那个其他的一些病变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方子你就可以延续下去
2: 嗯，
1: 好不好、
2: 嗯、
1: 就是内服和外敷就用这一个方子药渣子外敷就可以温热的情况下去热敷到你的那个颈椎啊
2: 好，
1: 好，
2: 好
1: 了，那就先这样啊，
2: 再
1: 见。
2: 谢谢大
3: 兵
2: 老师
3: 的
2: 指导啊。
3: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那关于咱们这个黑司命级别的滚花肉苁蓉，目前呢，我们也正在这个寻找当中啊，我们都不能说争取当中的，得是寻找当中，能不能拿得到，现在不太确定，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近阶段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等一下刘老师好刘老师你们好、
3: 啊、嗯
4: 哎我之前吧用过咱家的东西
1: 哎
4: 你说吧我吧肠胃不好大便不成形
1: 啊
4: 这整天吧拉得稀稀的我一天得跑好几趟厕所呢
1: 脾胃啊
4: 嗯，然后我同事吧，看我这样嘛，就跟我说，
1: 嗯，
4: 说他说吧，他之前吧，说给他妈买的龙血粉，擦了用的挺好，
1: 嗯
4: 然后对，完他跟我说，给你拿点试试呗，
1: 嗯
4: 结果吧，我这一用吧，哎呀妈呀，我就用一天吧就见效了，就去厕所吧不那么勤了，
1: 嗯，
4: 然后大便吧也不那么稀了，
1: 嗯，
4: 然后我就问我同事，我说这个好东西在哪买的呀？然后我同事吧就说。
1: 嗯
4: 他妈总听叫林老师您的节目，完说他推荐的东西都老好了，完就叫你也听一听去呗，这我就开始听上了。
1: 那你听这节目你是为了啥呀？就是我是为了保健，还是你有问题？
4: 我吧，是想帮我妈问。你说吧，我妈妈有十来年的老年痴呆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她就是觉得她记忆不好，就老记错东西。完我们吧也没在意，就合着年纪大了都那样呗。但是吧，就后来越来越严重了，就他自己出门吧，就不知道怎么回来，就记到家的位置了。好几次都是邻居看见了，帮忙给领回来的。
1: 嗯，
4: 我这我们就有点害怕了。

0: 我用肯定能行，我就去交通看一看呗。我妈她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1: 吓一跳是什么意思？
0: 我看到它有片片的，还有条条的。
1: 啊啊！
0: 这下我懵了，
1: 啊！
0: 我不知道该买啥样的好呢，赵宁老师。
1: 啊，它只是那个切片的形式不一样，有纵切的，有怎么样做的，它都有。但是你咱就从这个疾病的本身来去考虑啊，就你母亲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认为不就是脑袋不好使，然后记不住家记不住人，其实还是跟大脑那个海淀区的改变是有关的，对吧？他要是按照中医来讲的话，也是元阳亏虚的太多了，所以形成了这种情况。你别忘了中医基础当中，肾是主骨生髓的，脑为髓之海，还是要去补肾元阳的问题要多一点。如果真就脑袋去补的话，可能那个情况还不会很乐观，就是他可能治的面儿就不是很广，治愈的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少。但您现在的这个情况的话，就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来去看，它对肾元阳的恢复可谓是在中药当中的一支翘楚，可以去尝试。关键就是现在好多的人对广花肉苁蓉不是很了解，这是第一。第二，也很难在流通环节买到真正的广花肉苁蓉，尤其是像黑司命这个级别的。但你要说肉苁蓉这个级别，什么什么片儿也好啊，条儿的也好啊，什么的也好，我认为越精细越好。就是你看现在有很多破壁饮片的这种形式，我更倾向于破壁饮片的形式，因为你有一些药物吧，你比如说广花肉苁蓉，它本身是很坚硬的东西，它很难能够在水当中能够吸出它所有的这个细胞壁细胞粒的这些东西。你像松果菊苷呐、毛蕊花藤苷呐，这些物质几乎它都是有一定的，就是我们说的细胞壳在里边，很难能够通过那个就是水的熬煮去熬开。所以要是破壁的这种形式，我觉得还是更好的。你那个条的片儿的什么的哈，如果要是能遇着破壁形式的话，我觉得更适合于我们现在老年人去进补，吸收度也会更好一点儿。啊、哦，
0: 那
1: 你买广花肉苁蓉或者黑司命，几乎不可能在药房当中，全国药房当中都几乎都不可能，它是走特定的流通环节的，除非您真的有这方面的渠道，有可能能拿得到。
0: 啊，你说赵老师，你说你这一说吧，你说这不仅分普通的，你说还有这么多工艺啊，什么又颗粒的啥的，那百年的啥的，这太复杂了，赵明老师。
1: 我说你这玩意儿就这样啊。
0: 但是您那边您知道的厂家多，就符合这样的标准，您帮我整点呗。
1: 我这个知道的真不多，这个知道的真不多，因为它只在新疆这个地方去产。所有的这个广花肉苁蓉只在我们国内的，也就是新疆这个地方有，它只是红柳的寄生物，所以你想要在别的地方拿几乎是不可能的，你知道不？但现在的话，你就是我师父，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回答大家怎么样，只能是告诉大伙儿，以后要是有那个机缘的话，咱们可以给大家去努力，就这方面我们还是能说到做到的，但是现在做不到的事儿没有办法去承诺给大家。
0: 行，理解明白。
1: 你母亲的那块我也是建议从元阳开始入手，即便是没有那个广花肉苁蓉，咱别说以后有没有的事儿啊，就是没有这个东西了，你母亲的方向也可以在那个肾元阳的这个角度去走，让他去帮我们补脑，去强劲你那个母亲的体质，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蔫了吧唧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就不会这样了啊。
0: 好，谢谢张宁老师。
1: 行，那就先这样啊。
0: 谢谢张宁老师，再见。
2: 好，再见。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4: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就栽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2: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4: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他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吧，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3: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

0: 的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1: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呀，你好，那个赵宁啊。
3: 哎，你好。
2: 哎、找着你一回真不容易啊，你好。哎呀，我这都跟客服老师啊都说多少回了。哎，我就合计，你说人家都能跟你通上电话，你说我怎么就不能呢？你说呀？
3: 不是，不是那意思。

0: 的话你
1: 比较多。
0: 今天吧就算是圆了我这个梦了啊。就这几天吧我的心都悬着呢。
1: 怎么的了？
0: 哎呀，就这个百年的管花这个肉苁蓉啊，
1: 我
0: 看这在中国有这个吗？这不哎，是这样啊，我呀有那个家族遗传的这个肾病。
1: 肾病？
0: 对
1: 啊。
0: 就现在呀我这撒尿啊都有的时候吧就带点血丝儿血呀。
1: 啊啊啊，
0: 我有时候吧还尿不出来，
2: 流出啊。
0: 哎，完然后吧那啥呢，泡沫吧也多
1: 啊，
0: 就白不刺啦的现在
1: 啊。啊啊啊，
0: 哎，就感觉那腿吧也变肿了，血压吧也不平稳，就忽高忽低的，就这样。
1: 那你这种的话，那肯定是肾是最重要的。
0: 是啊。
1: 对你的血压呀，对你说的这些症状，的的确确都是肾阳所形成的这种啊。你要按中医上来讲的话，肾阳亏虚、肾阳衰微、命门火衰，都会引起你现在的这种情况。
0: 是。
1: 其实您这种情况吃这个肉苁蓉是挺合适的，你也甭管是百年不百年的，就是肉苁蓉这个药本身对肾营养的恢复，它就有一定的实力。你看很多去调那个肾经也好啊，调那个肾病的这些药当中都会有肉苁蓉的存在，只不过肉苁蓉的年份和它的效果几乎是成那个对应关系的。我还是认为要买肉苁蓉买一些年份大的会好一点，百年的达不到，但是你要不行你买个十几年的也行啊，有的药房可能价位贵一些，但是这个应该是可以达得到的。
0: 哦，关键是啊，有盼头就行了。
1: 嗯，那你这个盼头也只能是普通药房当中存在着。你要真讲黑司命的话，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0: 哦，
1: 对吧？那你实在不行的话，你要是愿意，我就让我师傅给您开一个方子，然后帮着您去调养一下。但不见得说的就能够马上得到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
0: 哎呀，太好了，
1: 哪怕普通的这些。那对，我是觉得也行，就是咱说好药以后，以前你没拿到，我们该治病不也得一点点的调吗？只不过就是有了好药之后，大家会更省事儿一些罢了。啊，现在他没有那个东西，你就费点劲你也得整啊，毕竟身体是自己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太对了
1: 啊！那就师傅您给他也开个方子吧，他这就是肾元阳不足比较明显的一种表现。
3: 嗯，
0: 太感谢了，这老太感谢了。
3: 这个朋友啊，
1: 有细胞还有蛋白。
3: 嗯，你这个症状啊，我给你出这小方子，挺简单，你记一下啊。啊，黄芪、白术、车前子、玉米须，还有呢，肉苁蓉，各15颗，啊，用水煎以后，一天喝2次。这里边你看着，哎，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0: 好。
3: 这里边黄芪啊、白术啊、车前子啊、玉米须呢。它可以振奋肾阳啊，然后补虚健脾利水，特别是这个肉苁蓉呢，它可以大补元阳之气，你拔除你的病根，使你这个体质呢逐渐逐渐恢复到正常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反正先吃着呗，吃个半个月左右吧，我感觉你的情况应该会被抑制一段时间，就是缓解缓解，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但是你也得注意点补血，因为你本身有红细胞流出嘛，也得给自己在饮食当中，你像红色物品什么的要吃一点，有可能的话要吃一些补血的东西。
0: 补血的啊，
1: 对对对，毕竟还是有红细胞流出的，对吧？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哎哎，调整一下，慢慢来吧。啊，
0: 好的，好好
4: 好吧，
0: 谢谢你，
1: 行了，
3: 嗯，
1: 再见。
0: 老谢谢你啊，
4: 哎，
0: 再见，
4: 好，再见。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关于这个黑司命的肉苁蓉呢，大家呢这两天也关注一下节目。一方面呢，我们要好好讲一讲啊，这个黑司命到底有多牛啊。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等消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机会。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5: 大明老师，你好，
1: 嗯，您
5: 老好。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听咱们节目吧，都挺长时间了。我就是咱们那个忠实听众，我之前吧，在你这常购的产品就用的可好了，
1: 是吧？那就好，身体好了比啥都好。
5: 我这回听您节目讲的肉苁蓉这个挺好的，我能用上不？
1: 肉苁蓉啊，您啥情况？我听听。
5: 我吧是20来年的小糖人了，都打胰岛素了啊。然后后来腿上嘛，不知道就起了啥东西，就黑了吧唧的，一片一片的，它一直也不下去。

0: 然后我那个脚吧也是抓心挠肝的一个疼啊，疼的我都睡不着觉，然后身上吧也特别刺挠，就跟长湿疹似的，你说这儿挠一挠那挠挠，咋挠也不管用啊。
1: 它很有可能跟你的血糖变化有关系，这样的就是糖尿病并发和综合的这个问题哈。你们最主要的先要把那个糖尿病的问题，就是血糖的问题给控制住，减少你病变的这个伤害，然后剩下的才是我们怎么去分别调治的一个问题。你现在的这种情况，刚才你讲肉苁蓉的这个事儿，其实肉苁蓉呢你倒可以去用，从肾元阳的角度去强化你脾胃的功能，把这个就是对你的胰岛功能也是有所提升的，这是可以的。但你这个肉苁蓉药房里边现在据我了解可能多一点的也就能达到个七八年十年左右，它也没有说年头太大的，基本上有那个两年三年的，这是比较多见的这些药。但是现在实在是没有那个渠道的话，您就得接受药房里普通的肉苁蓉。我是觉得你应该去用一些这个药，在你控制血糖的基础之上，用肉苁蓉去强化你肾元阳提升的这个功能，然后去减少你这个血糖带来身体的各个伤害。
2: 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金牌保洁了，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是我晚上睡觉压的。更要命的是，我后面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但是千万别投诉我，希望一切顺利，加油。
4: 哎，来了。
3: 你好，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4: 来，快请进。哎，来，你看一下这个屋，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3: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4: 太好了。
3: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4: 啊，你说。哎
3: 呀，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4: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
3: 哎，好。
4: 哎，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是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他好了。你什么事儿来着？
3: 我没什么事儿了。
4: 没事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3: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4: 哎，那为什么呀？
3: 你看哈，
4: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3: 是。
4: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3: 是。
4: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3: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哦，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哎，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女朋友，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3: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我。
1: 这就对了，走了。
0: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1: 我睡醒了。
0: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1: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0: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1: 你就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
0: 呀，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扫不到了，
1: 我来不及，我走了啊。
0: 哎，好。
1: 哟。
2: 您好，请问是你们家校的保洁吗？
1: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2: 嘿，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1: 是啊。啊，
2: 那就是你家校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1: 还真是我们家。
2: 哎。
1: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1: 不是我找的。
0: 不是你找的，你让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1: 好好好好。
0: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2: 我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0: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1: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0: 好好好好，放心吧。这事扯的。喂，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好好好，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1: 我算上了。
0: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1: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0: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1: 你等一会儿说你啊。
2: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1: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用不用报警啊？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0: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
1: 哦，对，手机，我走了，来不及了。
0: 好好好，
1: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0: 动起来。
1: 哎，对了，
0: 哎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嗯，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能回来就行。好好好。

0: 来了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1: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0: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您进来。
1: 大姐呀，跟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0: 啥意思？
1: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呢。
0: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1: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0: 看明白了？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0: 哎，那你说一说呗。
1: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啊？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你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0: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1: 对对，大姐大姐啊，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0: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
1: 嗯，
0: 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一把是吧？
1: 是啊。
0: 那这样
1: 啊，呀，
0: 请听大姐的。一百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100先给你。
1: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101也算表达歉意呀、啊？你把100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0: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1: 没问题。
0: 好，赶紧的。
1: 哎呀，我选厨房好了。
2: 我去啊，不好意思，走错了，对不起。哎，不对呀、啊，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啊！
1: 大哥，误会，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2: 谁？
1: 您爱人。
2: 我媳妇歪瑞呀。
1: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2: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重了怎么办呢？
1: 啊，你也雇了一个呀、
2: 啊、
1: 那大哥你看这样吧、啊、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2: 不，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1: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2: 那我就把他给退了。
1: 哎，行，大哥，这样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你看看。
0: 哎呀，这厨房弄得这个乱呢，乱中有序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2: 啊，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0: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2: 大妹子，
0: 我今天
2: 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
0: 啊。
2: 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他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大哥，你啥意思呀？
2: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0: 有的。
2: 哦，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
0: 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2: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0: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2: 没缓了。
0: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2: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

0: 样的？
1: 哦，啥？
0: 腌的臭鳜鱼啊。
1: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2: 咋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1: 啊，没事，埋怨我了。
2: 哎，不对呀，
1: 哎，那大妹子，你坐下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2: 哎，有的。哦，
1: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2: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1: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2: 是啊，
1: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2: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

0: 说和说和，
1: 好
2: 不
1: 好？
2: 不不不，你说啥呀？你就别掺和了。
0: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和。
2: 哎呀，你别掺和了，你说根本就没
3: 不。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啊，
2: 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3: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0: 大哥，你过分了！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啊，你这么撵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
2: 在意你对我的评价。
0: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2: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0: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2: 臭鳜鱼不敢扔啊。
0: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4: 我们冷。
2: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
3: 你俩干啥呢？
2: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0: 不是，我怎么能走
3: 呢？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
0: 他走我就走。哎呀，大哥呀，我从来没见过素质像你这么差的人。这样，今天这回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3: 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0: 是，我是一个服务者，但是对于人品不好的人，我有拒绝为他服务的权利。
3: 我怎么着你了？我就人品不好啊？你看你尖酸刻薄的样子。
0: 哎呀妈，我尖酸刻薄吗？我就有点掉眼儿，我尖酸刻薄吗？
3: 我现在我都投诉你，你跟谁俩呢？你
2: 把话放下，动不动你就投诉投诉，什么服务者、消费者，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
0: 那 Very 雇的谁呀
2: ？Very 雇的 Morning 吧。大哥，是这么回事儿。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订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投诉投诉我，别投诉他。但是大哥，不管你投不投诉，我保证五点之前把活给你干完。
3: 好。
2: 还有大哥，我想跟你说两句。啊。你看哈，投诉是你作为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手段，但绝不是您无理要求服务人员的惯用伎俩。还有大妹子，跟你说两句呗。
0: 啊，你说。

0: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1: 好，那我来收拾这，那我收拾这啊。
0: 来，帮我抬一下这个缸来。
1: 我来。
0: 不，你胳膊疼吗？不是。
1: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0: 我妹，你听我劲吧。
1: 这不怎么沉。
0: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弄掰下来了。
2: 同志们，喜欢听您的相声
3: 不一定啊，
2: 各有所爱
3: 啊，对，
2: 是不是、啊？
3: 对，
2: 一人一个兴趣，
3: 这倒是。
2: 我的爱好
3: 啊，
2: 就与众不同了。
3: 你喜欢什么？
2: 我爱大海。
3: 哎，
2: 我们两个人的兴趣相同。
3: 哦，
2: 我这个人呢是非常的爱海。你
3: 哎，
2: 嗯、我都怀疑你
3: 怎么
2: 见过海吗？
3: 我活这么大岁数没见过海，
2: 见过吗？
3: 我告诉你啊，在北京是天天见的，
2: 在北京
3: 那是经常的事儿。
2: 在海上坐过船吗？
3: 先你这么说吧，每星期在海上总得走这么两三趟，
2: 那可够艰苦的，
3: 美极了。
2: 我可以从那个五龙厅坐着小船，一直可以滑到倚兰堂。
3: 嗯，
2: 让我登上了小白毯儿。哎呀，祖国的大海尽收眼底呀、啊！
3: 北京那公园北海啊、
2: 嗯，这个海就不小了，名字叫海
3: 啊、
2: 嗯，其实那是人造的湖，
3: 湖
2: 那是湖，
3: 这个湖跟海还有区别呀。
2: 哎呀，我这个脑子呀，
3: 师弟。
2: 比这个湖大一点的叫海，比湖大的
3: 啊，
2: 河，黄河
3: 啊，还有河
2: 啊，比河大的是
3: 江，
2: 万里长江，
3: 比江大的，
2: 比江大的
3: 是海，
2: 比海大的，
3: 比海大的羊，
2: 比羊大的，
3: 比羊大的牛，
2: 哎，
3: 牛，
2: 啊，
3: 甭问了，比那牛大的是骆驼。
2: 怎么骆驼也说？
3: 你为什么说比那羊大的是牛啊？
2: 哎，我也闹乱了
3: 啊！没牛什么事
2: 啊？
3: 最大的是海洋。
2: 嗯，李丹，我真不懂啊
3: 啊！
2: 跟你闹着玩，
3: 辽阔海洋嘛。
2: 哎，
3: 知道咱们国家有多少海吗？
2: 我们国家有多少？
3: 多少个海？
2: 海还分多少？我们那海海了去了。
3: 大概是不知道。
2: 我这么问你吧、
3: 啊、
2: 见过我们水兵没有？
3: 水兵还没见过，不就戴着帽子没帽檐、
2: 啊、对，水兵嘛，
3: 这后边有俩小辫儿，
2: 那叫飘带。
3: 这衣裳这样，
2: 水兵服
3: 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2: 这叫小围嘴啊。
3: 嗯、啊，上边有那么七八道
4: 啊，不是、啊、
3: 有六七个、
4: 啊
3: 啊、这四道，一共四道，不多，四道。
2: 为什么四道啊？
3: 当然五道多了，三道少点，四道整合适。
2: 哎呀，你瞧，你这学问真是不浅呐、啊！
3: 不敢说
2: 啊，您老会知道三道和五道是
3: 这真是
2: 胡说八道啊！
3: 你这叫什么态度啊？
2: 对吗？那个
3: 不对啊，
2: 四道
3: 啊，
2: 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3: 啊！对，中国的四大发明嘛！
2: 啊不，
3: 哎呦，
2: 四。啊，四大发明是四大发明，四个大海是四个大海。
3: 对呀、啊，我说的是四个大海啊，
2: 我没说五个呀。
3: 啊，我这么大岁数，四个大海我不懂。
2: 知道，
3: 我上小学一年级我就学过这课，得过100分。
2: 好极了，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3: 啊，
2: 祖国有哪四个大海？
1: 四个吗？
2: 哪四个呀？
3: 这个。当初那白海算一个吗？
2: 算
3: 个。今儿那小白塔啊。
2: 啊，
3: 还是你
2: 不是你剪个头、
3: 啊、你要同意咱算通过了。
2: 你先说，你先说、
3: 啊、
2: 你先说。
3: 有这个北海
2: 啊，北海
3: 啊，
2: 嗯，
3: 中南海
2: 啊啊啊
3: 啊，什刹海
2: 还缺一个，
3: 袁世海。

0: 对，
1: 这我要是来回来去遛个弯儿，
0: 遛弯儿啊，走一趟
1: 啊，
0: 一年零十一个月。
1: 哎呦，可没那时间，
2: 想去吗？
1: 想去，
2: 可以。
1: 怎么办？
0: 坐我们海军的军舰去吧。
1: 对呀、
0: 啊，
1: 我找你们海军舰军舰，
0: 借我一军舰。
1: 你这到时候我就开着舰去，
0: 用外行话啊，
1: 我到海上我溜溜，
0: 外行话，
1: 我、啊、那不叫开舰，
2: 那叫
1: 啊，
0: 不叫开舰，
1: 我摇着舰，摇着舰去，
0: 摇舰呀，
1: 我一个人我就在海上我就到处玩，
0: 摇着啊，这是外行话，
2: 我是
0: 也不叫摇舰，
2: 那叫
0: 那叫驾驶，
1: 我驾着驶去，
0: 是
1: 啊，
0: 语法不通
1: 啊，
0: 我就到海上我到处漂流，我到处玩，
1: 我在我们中国的海上玩玩够了，走到了。完了以后我再出口、
0: 哎、啊
1: 啊啊，我到海外，我要漂流在海外，我要学习小说里边那个外国人，
0: 小说里的外国人
1: 啊，这是到处漂流的那个有、
0: 啊、
1: 这到处漂流、
0: 哎、
1: 谁呀、
0: 啊、
1: 就是那个他叫外国人，就学他
0: 哪个外国人呢，
1: 你没看这本书，
0: 就是那个叫那个
1: 哦、啊、孙鲁宾，孙鲁宾，我要学习孙鲁宾，我要驾驶着我们军舰。
0: 行了行了，别说了、
1: 啊、
0: 海上漂流记那叫鲁宾孙，
1: 不不不，孙鲁，
2: 哦，孙鲁宾是我舅舅，
1: 我就学他，我外边玩玩，
0: 到海上去。
1: 哎，
0: 你会驾驶军舰吗？
1: 有什么了不起
0: 啊，
1: 我连自行车都敢骑。
0: 那行，
1: 哥、啊，
0: 咱们这个舞台
1: 啊，
0: 就好比是个军舰。
1: 干什么呀？
0: 我是指挥员。
1: 哦，
0: 我下个口令，看你懂不懂。
1: 考考我呀、啊？
0: 怎么样？
1: 来吧，
0: 来
1: 来，
0: 看好了。
1: 嗯，
0: 这就好比军舰。
1: 从现在起，这就是军舰了。
2: 哦，台下边呢？
0: 汪洋大海，
1: 这是汪洋大海。
0: 汪洋一片。
2: 哎呦，海里边怎么那么些人呢？
1: 嗯。
2: 啊
1: 啊，对，
2: 游泳的，
1: 游泳的，
0: 这是游泳的呀、啊。
2: 哦，还有舰将。
1: 哎呦。
2: 我说怎么穿着棉大衣游泳呢？
1: 你看我怎么着？
0: 好嘞，注意口令啊！

0: 翅。
1: 啊，我这是
0: 不
1: 是
0: 你这是谁？
1: 麦翅。
0: 哎呀，我看不像麦克，
1: 我是海怪呀、啊。
0: 我怎么海怪？
1: 这模样就出来了，是不是？
0: 是啊，
1: 到了，
0: 这是海底，
1: 到海底了。
0: 我能见到什么？
1: 首先看到的啊，一望无边的海底森林。
0: 嚯、哦，
1: 这海底山脉
0: 啊，
1: 蕴藏着丰富的煤矿。
0: 嚯、哦。
1: 大量的石油，
0: 嚯，
1: 用不完的天然气，
0: 嚯，
1: 这海底岩沙、
0: 啊、
1: 还有金银铜铁锌铬稀有金属，
0: 嚯嚯嚯，
2: 全让你霍霍出去了。
1: 我听着很惊讶呀。
0: 透过清澈的海水，
1: 你可以看到鱿鱼科属、珊瑚蝶对、海花似锦、美丽的海底大公园啊！
0: 哎呀，真美呀、啊！
1: 怎么样？
0: 在这样一个环境，我要安个家该多好！
1: 可以，
0: 行吧？
1: 就地取材，用海底岩石给你盖一座五层楼高的海底别墅。
0: 哎，我用不了。那些房子，
1: 我老在水里泡着，现代化的设备，密闭式的呀。
0: 每天我吃什么呀？
1: 太丰富了，
0: 有
1: 鲜嫩的梅花参，
0: 哦，
1: 稀有的大龙虾，
0: 是
1: 味美的干贝，清脆的海蜇，可口的海螃蟹，有滋补的大海螺，
0: 我可爱吃鱼，
1: 鱼呀、啊，有的是，
0: 伸、手可得，到处都是。
1: 哎呦，你钻那鲸鱼肚子里？
0: 不是，表白，
1: 我钻那里边吃去。
0: 我出得来吗？
1: 外行
0: 怎么？
1: 鲸鱼打哈士一张嘴
0: 啊，
1: 你不就出来啦？
0: 哦，对，他这么一打哈士，我就出来了。
1: 哎、他要打个气氛，指不定给我甩哪儿去了。
0: 有的是鱼，
1: 哎，
0: 有没有文化生活
1: 很丰富？
0: 海底有什么？
1: 海豚
0: 为您游泳戏水，
1: 哦、
0: 海狮为你顶吃取乐，
1: 是
0: 海豹为小高钻圈、
1: 啊，
0: 海驴为你纵情唱歌。
1: 嘿，
0: 可是我一个人生活在海底，
1: 不行啊！
0: 啊，
1: 我
0: 能不能够？
1: 不是，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0: 不可能，不可能。
1: 不，有什么要求你说。
0: 我这是瞎想。
1: 怎么的？
0: 我一个人，我这岁数在海底生活太孤单，
2: 不寂寞。
0: 我想呢，
1: 啊，
0: 什么意思？
1: 在海里头给你找个对象，
0: 怪害臊的。
1: 在海里头给你找个对象，
0: 不可能。
1: 有，
0: 介绍一下，他的性格很温顺、
1: 哦，
0: 动作很文静，
1: 是
0: 四肢发达，五官端正，
1: 啊、
0: 长大在圆，永不生病。就是你死了、
1: 啊，
0: 他都死不了。
2: 他是谁打海龟？
0: 哎

0: 哦，大家好，由中国承建的非洲蒙内铁路明天就要通车了。我是培训中心的郑台，由我培训的肯尼亚乘务员首次上岗，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大家说漂不漂亮？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1: 是啊，你累。
0: 哎呀，我的妈呀！
1: 客气了，你累。
0: 哎，谁跟你们客气了？我说，最近你们的汉语水平可真是突飞猛进呐。
2: 老师，我们的汉语水平啊，可过四六级了。嘿，用中国话说，那是狗撵鸭子，
1: 呱呱。
0: 是你们刘技术员教的吧？
1: 对。
0: 哎，我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要告诉大家，今天就是我和刘技术员结婚的日子。我的大舅哥马上就从中国坐飞机过来主持我们的婚礼，到时候大家一块儿来好不好？好了好了，姑娘们，乘务礼仪特别关键，上车之前再练几遍。

0: 呀，我亲爱的 Carrie， 你怎么才来啊？
1: 都怪我妈非拉着我去相亲。
0: 为什么非今天相亲呢？
1: 我妈说了，当上了蒙内铁路的乘务员，身份不同了，美得不行了，嫁个高富帅这辈子赢了。
0: 哎呀，这非洲老太太怎么跟有些国产丈母娘一个样啊？
1: 老师啊，我才18岁、不想这么早结婚，我想先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去中国留学。
0: Harry， 我懂你，我支持你。
2: Harry，
1: 老师，我妈来了，你要帮帮我。
0: 我怎么帮你啊？
1: 一会儿啊，我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0: 没问题。
2: Harry。
0: Harry， 你好。
1: 新中心的老师，
0: 阿姨好。
2: 太热了，老师送给你水果。
0: 谢谢阿姨。
2: 老师啊，卡瑞在家里天天夸奖你，说你帅呆了。
0: 过奖。
2: 不，今天一见果然很呆。老师，我来是要给卡瑞请个假，我要带他去相亲。
0: 哎呀，相亲的日子能不能改一天呢？
2: 相亲的日子不能改。
0: 为什么呀？
2: 哦，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查过黄历了。
0: 非洲还有黄历
2: 呢？有，非洲黄历很黄啊，很准。大人走，跟妈妈走了。
1: 妈啊，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2: 什么？你有心上人了？
1: 有了，
0: 有了。
2: 哦，他是哪个国家的？
1: 中国人。
0: 中国人。哦，
2: 漂不漂亮？
1: 帅呆了。
0: 帅呆了。
2: 哦，他在哪里？
1: 在这里。
0: 在这里。
2: 我的好女婿。
0: 我的妈呀！
2: 哎，这么快就改口了，没带改口费。哦哦，孩子，哎，我们来拍一张照片。哎，
0: 好的。
2: 哦，太呆了。哦，我太激动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所有的亲戚朋友。
0: 大爷，大爷，
1: 坏了，老师，我妈知道了，整个非洲就全知道了。
0: Harry，我马上就要结婚了，我是要当新郎官的人呢。
1: 要不老师你跟我当一会儿共享新郎。
0: 这玩意儿还能共享呢？
1: 多大点事儿啊。
0: 这事儿可大了去了。哎，我大舅哥马上就到了，他可是全中国最大的小心眼。
1: 没关系，蹭一蹭就大了。
0: 我的妈呀。
2: 哎，妈妈在这里。你好喜欢叫妈妈。
0: 还，哎，行。
2: 哦，我一直渴望自己有个中国女婿，如愿了，今天就是个好日子，结婚吧。啊，
0: 这事儿太大了吧。
2: 哦，这么大的事儿你家里没大人吗？
0: 我家里没有。有，来了。这是习俗。
3: 妹夫，
0: 大舅哥，你咋来的这么是时候呢？
3: 我来的是时候啊！你看，我一下飞机就打了一个非洲共享单车，
0: 这么了不起啊！
3: 哎，我告诉你啊，你跟我妹妹都推了3次婚期了，不像话了啊！不是我小心眼儿，这回我妹妹是嫁还是不嫁？
2: 嫁呀！
3: 行，你惊着我单车了。哎，我行李行李，
0: 他给你送酒店去了。
3: 真是个神奇的大路。哎，
0: 新娘子呢？啊，化妆呢。
2: 哦，新娘子。
3: 对，我妹妹。
2: 你妹妹？
1: 大哥。
3: 哎，妹妹。呀呀，谁给你化的妆啊？怎么这么接地气啊？
0: 大舅哥，这是我们公司的乘务员，是我的伴娘。
2: 哦，这位是。啊，
0: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是
1: 小新娘。
3: 哎，他叫我什么？
0: 他叫你小白脸。嗯，
3: 准确。
0: 哎呀，这就是我的大舅哥。
2: 哦，大舅哥。哎，是个什么东西？
3: 大舅哥他不是个，他是
0: 大舅哥在中国呢，就是家长的意思。
2: 我是凯瑞的家长。
3: 哎，我是郑凯的家长。
2: 那咱们是一家人呢。
3: 一家人呢。
2: 你好。哦，你好。
3: 哎，我怎么一来跟他成一家人了
0: 啊？对啊。
1: 大哥，
3: 哎呦，背着妹子会说话。郑海啊，
4: 哎，
3: 我来了就是操办婚事
4: 啊，
3: 时间不多了，咱们赶紧把结婚的流程彩排一下。
4: 你流程还用彩排吗？
3: 万无一失嘛。
4: 啊，
3: 你来你的新郎，我代替我妹妹。
2: 你代替什么？
3: 啊、
2: 妹妹在这里。
3: 哦，对，这是那个，哎，也行啊，
4: 不行。
3: 行，嗯，委屈你们家姑娘了。
2: 委屈什么？这是她应该做的。
3: 啊，对，祝贵人一家亲呐、
2: 啊。
3: 来来来，抓紧时间彩排一下。
2: 啊、
3: 第一项，新郎新娘介绍恋爱经过。当年你们俩谁追谁呀、啊？
2: 告诉妈妈，谁追的谁？
3: 我追他，
2: 他
3: 追我，
2: 我追我，
3: 有我追我的吗？自己追呀、啊。狗年快乐啊！
4: 哥，流程流程，
3: 下一个流程。
2: 哦，不要流过去，到底谁追的谁？
3: 谁？
2: 啊，是蒙内铁路把我们
5: 连到一起的。
2: 哦，我的小妈
3: 子，做得好。既然是蒙内铁路为媒，你们要珍惜缘分，夫妻恩爱，举案齐眉，早点生一个大白胖小子。
2: 那可不一定、
3: 哎、
2: 也许生个大黑胖小子。
3: 他以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他跟我妹妹只能生大白胖小子。
2: 黑胖小子，
3: 我们生个
5: 龙凤胎、
3: 哎、那就齐了。
2: 哦，
5: 咱们当了大白雷龙，咱们来是一家。
3: 我的妈呀！哎，郑凯，我怎么觉得哪不对呀、啊？
4: 流程，
3: 好，好，来来来，走下一个流程，夫妻对拜，来面对面站好，
4: 好，
3: 一鞠躬，一生一世不后悔，新郎新娘嘴对
2: 嘴，大家鼓励一下，亲一个，亲一个，
3: 这叫流程。流程哎呀，妹妹呀，
2: 你可来了！
3: 哎呀。
2: 哥，
3: 哎，
2: 他们干嘛呢？
3: 这不正走流程吗？你来的正好，这就是你的事儿。来来来，站好，站好，站好，站好。
2: 哦、
3: 来，新郎、
2: 哦，
3: 最后一下，新郎新娘入洞房。
2: 哦、
4: 好嘞。
2: 啊，等一下，啊，我们娘俩忙活半天，怎么他们俩进洞房了？
3: 阿姨，谢谢你们娘俩帮忙啊！今天就是他们俩结婚。
2: No, 你搞错了，今天是他们两个结婚。
3: 别，是他们俩结婚。
2: 他们两个结婚。
3: 他们结婚。
2: 他们两个结婚。
3: 等会儿。好家伙，两个新娘子，一个新郎。郑凯，
4: 啊，
3: 你艳福不浅呢，你啊。
4: 还行，
3: 我夸你还行。
2: 哦，你别怕我女婿。
3: 我也会，你看他怎么样？我不跟猴一般见识。
2: 哦，你弄不过猴。
3: 阿姨，您怎么还护着他？你没看出来吗？他脚踏两只船。
6: 哦，郑凯，到底怎么回事？
3: 卡瑞，你就说实话吧。
6: 卡瑞，到底怎么回事？
7: 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刚才是骗你的。
6: 骗妈妈？
7: 是我让老师假装我的心上人，这样你才不会逼我相亲。
6: 哦，你为什么骗妈妈？
7: 妈，我不想这么早结婚，我要去中国留学，我要跟中国人一样撸起袖子加油干，让世界神明都点赞。
6: 不早一点告诉妈妈，
7: 我怕你不同意。
6: 我怎么会不同意呢？年轻的时候是中国援非医疗队救了妈妈的命，现在中国的孩子们来到非洲为我们修铁路，还把我的小卡瑞培养得这么出色，我爱中国人，我爱中国。
3: 阿姨，你不就是想要个中国女婿吗？简单，等我回家以后照我这模样给他找一个。
7: No， 不要小心眼儿。
3: 都是小白脸。阿姨，提示已到。
6: 好，朋友们，欢

0: 我宣布新郎新娘新婚大典现在开始。
1: 按照中国的习俗，现在开始随份子。
0: 阿姨，这不太合适吧？这
1: 多少是个意思嘛。
0: 大伙儿意思意思啊。
1: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吧。

0: 什么有什么。
1: 哎，
0: 人练开飞机他就能开飞机。
1: 那是啊。
0: 人练跳舞就能跳舞。
1: 对。
0: 人练体育体格就会棒。
1: 哎，就能健康。
0: 我没练这个。
1: 您呐。
0: 我竟练嘴了。
1: 您能说呀。
0: 哎，就能说相声。
1: 哎，
0: 早晨起来啊，先在家说四段。
1: 怎么说四段啊？

0: 他不弱智吗？
1: 你呆，
0: 是他怎么大学毕业了？
1: 对呀，
0: 啊，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哎呦，
1: 这个现在这个大学的校门怎么这么松啊？
0: 哦，弱智看谁都弱智，嗯，
1: 怎么谁都能让进呢？
0: 是啊，
1: 大学毕业以后，您说你让你在家坐车等死不就完了吗？
0: 凭什么呀？
1: 他不信，
0: 啊，
1: 他非得找一工作，
0: 都得找工作，
1: 上一个科技公司，科技高端的社会啊。
0: 怎么了？
1: 他拔尖儿了，
0: 很聪明
1: 啊，无所谓
0: 啊，
1: 你好好干了五行，
0: 啊，
1: 还上外国发展去了，
0: 哎呦。
1: 给我给气的呀！
0: 啊，您什么心理啊？
1: 上德国去了？
0: 那怎么了？
1: 挣好些钱呢！
0: 啊，
1: 这一个月能挣4000多那个德国夹克。哎呀，
0: 你等等，你等等，
1: 给我气的！
0: 不，您等等，
1: 舔着脸还往家寄呢！
0: 您等等，4000多德国什么
1: 夹克？
0: 德国钱叫夹克啊？
1: 啊，
0: 叫马克。
1: 哎，你说这倒霉孩子啊，
0: 怎么了？
1: 他不告诉我，
0: 哎，
1: 这夹克是马皮做的。
0: 那干什么思维方式、
1: 啊、
0: 叫马克，
1: 德国马克。
0: 哎
1: 哎呀，后来混的算混整了
0: 啊，
1: 回来了，回来以后好家伙 iPhone 4
0: 啊
1: 用上了。
0: 那怎么了？
1: 大迪迪开上了、
0: 啊、大迪迪
1: 小妞也搂上了、
0: 啊、对
1: 啊
0: 啊，
1: 这不是气我吗？
0: 哎呀
1: 啊，
0: 是啊，
1: 我也是一个有志青年呢。
0: 是吗？
1: 你捏呆你都混成这样了，你
0: 还不如捏呆呢。
1: 你给我气坏了，你知道吗？
0: 行，
1: 好，我碰见他了。
0: 嗯，
1: 我说干嘛去
0: 啊？
1: 大哥，这不最近吗？
0: 嗯，
1: 感冒了。
0: 哦，变天
1: 啊。感冒，我开车，我上医院，我拿点药去。
0: 哦，你又怎么了？
1: 朋友们
0: 啊，
1: 我不好受。
0: 怎么不好受啊？
1: 您可能不太清楚
0: 啊，
1: 就我们家呀，
0: 啊，
1: 离医院
0: 嗯
1: 300米
0: 啊。
1: 他开车去呀，
0: 那你先走着累呀。
1: 他还告诉我，
0: 你问的呀？
1: 啊，想我活得长是不是？
0: 哎呦，
1: 告诉我行啊，行，二小子
0: 啊，怎么了？
1: 我给你记上啊。
0: 嚯，哎呦，这记账用的这本。
1: 二小子啊，
0: 嗯、
1: 啊，就你、
0: 啊，哎呀，
1: 记着你了，
0: 嗯、啊，
1: 你不是治病去了吗？
0: 啊，
1: 你感冒去了吗？
0: 啊，
1: 行，我散步，
0: 你散步，
1: 我跟我们全院人都说了，
0: 说什么呀？
1: 二小子
0: 啊，
1: 得了艾滋病了，
0: 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你？
1: 没有10分钟、
0: 啊，
1: 院里人全都知道了。
0: 哎呦，
1: 我高兴啊。
0: 是啊，
1: 我出去溜达溜达，
0: 还溜达，
1: 走一走
0: 啊。
1: 我正走着呢。有一人把我气着了。
0: 谁呀、啊？
1: 气坏了我了。
0: 又把谁就气着了？
1: 就老耿家那二嫂子
0: 啊！
1: 你说多气人
0: 啊！
1: 要说这二嫂，
0: 快乐了。
1: 这二嫂子，
0: 这，你说二嫂怎么气您吧？
1: 穷啊！
0: 哎呦，
1: 穷到了极致啊！
0: 我的
1: 妈呀，太穷了！就这二嫂子
0: 啊，
1: 什么工作呢？
0: 什么工作？
1: 就每天啊给人扫地。
0: 扫地？
1: 这叫扫地工啊！
0: 哦，大街扫大街
1: 啊！
0: 哎呦，
1: 每天早上5点就起了
0: 啊，
1: 天不亮啊。
0: 是吗？
1: 5点起床，我定闹钟了、
0: 啊、你等会儿。
1: 嗯，
0: 天不亮5点起床，你怎么知道？
1: 我定了闹钟了
0: 啊，
1: 5点噔我就起来，爬窗户瞧，哟，这二嫂怎么还不出来呢？好，一会儿出来了，行了，我踏实了，我睡觉了。
0: 嘿，您是门房是怎么着？
1: 我天天扫啊。
0: 您天天守人家，
1: 我高兴啊。
0: 哎呦，
1: 您谁成想
0: 啊，
1: 扫地扫了2年
0: 啊，
1: 这二嫂子
0: 怎么了？
1: 下岗了。
0: 人家下岗你这么高兴啊？
1: 高兴。
0: 哎呦，
1: 没，您说
0: 嗯，
1: 您下岗了，家里也穷
0: 啊，
1: 你活活穷死不就完了吗？
0: 都得穷死。
1: 他不行。
0: 怎么了？
1: 好家伙，他给人擦擦皮鞋呀、啊、
0: 怎么了？
1: 他给人家洗个床单啊，
0: 自己创业呀、
1: 啊！啊，他给人回收这个废品呢、啊。
0: 怎么了？
1: 他给人擦皮鞋
0: 啊！
1: 我还多给他1块钱呢。
0: 哦，一次多给1块，
1: 一回多给了6毛，一回多给2毛，还有一回多给了2毛。
0: 你说记得还真清楚，你看了。
1: 多给1块钱呢。
0: 嗯，
1: 你说你好好待着多好。
0: 嗯，
1: 天天弄这个，天天弄那个
0: 啊，
1: 不闲着。
0: 是啊，
1: 弄了200来个人
0: 啊，
1: 天天擦皮鞋，天天废品回收。
0: 哦，
1: 现在。
0: 啊，
1: 开了2个饭店，
0: 啊，

0: 呦，
1: 弄了一个家政服务公司
0: 啊，
1: 开了两个旅馆。
0: 哎呀，
1: 活活把我气死了。
0: 哎呀，
1: 一年纯利润300多万呢。
0: 哎呦，
1: 气得我不行了。
0: 哎呀，你瞧这模样。
1: 我给他打电话。
0: 打电话干嘛？
1: 打电话气他。
0: 哎呀，气人家。
1: 喂
0: 啊，
1: 秘书接的。
0: 哦，不是他。
1: 喂，你好，我找你一个擦皮鞋的。
0: 啊，擦皮鞋的，
1: 让他给我出来。
0: 哎呀，
1: 让他还我那1块钱。
0: 哎呀，好，
1: 快点，
0: 要账的想法。
1: 您是找我那个王总吗？
0: 啊，
1: 我们那个王总他出去了，那他开会去了。你有什么事儿吗？让他还我1块钱。
0: 哎呀，
1: 快点，
0: 够电话费钱吗？
1: 我就不行了，让他出来。
0: 哎呦，
1: 扣了电话，我心里这个气呀。
0: 哎呀，
1: 这个着急呀。
0: 嗯，
1: 是人吗？他还、
0: 啊、说人家呢还。
1: 不行，
0: 嗯、
1: 啊，告他，
0: 告他，
1: 我告他，偷税漏税。
0: 哎，不是，你等等，
1: 嗯，
0: 你有证据吗？
1: 没证据，
0: 没证据，你告人家？
1: 我告他，贪污腐败。
0: 你有把握？
1: 没把握，
0: 没把握，你告人家？
1: 我告他作风不正。
0: 那怎么还有作风的事儿？
1: 反正我都给他写了。
0: 哎呦，
1: 税务局、工商局都记。
0: 哎呀，
1: 让他难受半年再说。
0: 什么人性，这都是。
1: 记完了信，
0: 嗯，
1: 往家走。
0: 啊，
1: 北风凄凄呀。
0: 哎呦，
1: 我难受啊。
0: 是吗？
1: 我这个血管啊，
0: 哎呦，怎么了你？
1: 都冲到脑子上面了。
0: 哎，大紫脑袋，
1: 我难受啊。
0: 哎，那是难受。
1: 吧唧，
0: 怎么样？
1: 我就扔在马路边上了。
0: 哟，您晕倒了？
1: 啊，
0: 哎呦，
1: 也不哪两个缺德的臭不要脸的，把我送医院去了。
0: 不，人家送医院你还骂人家？
1: 你说挨、哎、你什么事儿啊？
0: 啊，
1: 我死那儿不就完了吗？
0: 哎，好。
1: 给我送医院去了。
0: 嗯，
1: 这个，哎呀，这个医生他也缺德呀。
0: 医生怎么了？
1: 他怎么鼓就鼓就，给我弄醒了。
0: 废话，有鼓就死了的吗？
1: 还跟我说话呢？
0: 得说呀。
1: 这位同志啊，
0: 啊，
1: 您这个病啊，是由气上所得。
0: 你看看出来了、
1: 您这个心态需要你自己调整一下。
0: 哎，
1: 那、您这个心态太要命了。
0: 嗯，
1: 你要是再不调整的话，你自己就容易把自己弄死。
0: 哎，好。
1: 啊，记住了啊。
0: 哎，
1: 行不行？
0: 走走走走走。您好好听听这医生的话啊。好好静养静养吧，
1: 静养静养。
0: 对，
1: 我好好待着吧。
0: 对呀、啊，
1: 我在医院好好待着吧。
0: 啊，
1: 还不行？
0: 怎么了？
1: 那四个人，哎，
0: 啊，
1: 手拉手上医院瞧我来了。
0: 街坊邻居瞧你怎么了？
1: 看我来了，还说话呢。
0: 啊、说什么？
1: 呵，就那赵黑子
0: 啊，
1: 跟我说了，他媳妇儿
0: 啊，
1: 赵黑子媳妇儿跟我说了，
0: 说什么？
1: 哎呦喂，大哥呀，
0: 啊。
1: 哎呀，听说你病了，我过来瞧瞧你。
0: 嗯，
1: 哎呀，太感谢你了。
0: 感谢
1: 您不是说我们那赵黑子、
0: 啊、
1: 在外头，他不是有一私生子吗？
0: 啊，
1: 我回去我跟他打呀，
0: 哎呦，
1: 哭啊！第二天他才跟我说实话呀。
0: 说什么呀？
1: 他资助一个贫困山区的一个小学生。
0: 哎呦，
1: 资助人家上学，这是好事啊。
0: 好啊，
1: 你要是不告诉我，我还蒙在鼓里呢。
0: 哎呦，
1: 是不是？你听说你病了，我是跟你递了2两水果来，你尝一尝，行不行？
0: 啊，
1: 我尝什么尝？我尝什么尝？我找一地方钻那我就得了，我就不哭了。
0: 哎呦。知道害怕了、嗯、
1: 哎
0: 嘿
1: 王老师又过来了。
0: 王老师怎么了？
1: 大兄弟啊，大兄弟
0: 啊，
1: 听说你病了，我过来瞧瞧你、
0: 啊、
1: 我还真的谢谢你。
0: 谢谢你什么呀？
1: 你不说我们的孩子喝的是什么荷兰的奶粉吗？
0: 啊，
1: 是不是？我回家我上电视上网也查了，
0: 嗯、
1: 啊，那个奶粉不好，那里头有什么什么二恶英，
0: 哎呦，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聚氰胺，
0: 哎呦，
1: 不好，对身体特别的不好。
0: 是啊，
1: 啊，我得谢谢你。你要是不告诉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哎呦，
1: 谢谢你，我给你递了2两点心了，你尝一尝行不行？我尝什么？我钻马桶，我淹死得了，我就。
0: 那这叫喝，你瞧这模样，
1: 我难受啊！
0: 哎呀，
1: 啊，这二小子又过来了。
0: 啊，
1: 大哥，我听说您病了，我过来瞧瞧您。
0: 啊、
1: 您那回不是说我得了什么艾滋病吗？
0: 啊，
1: 回家我妈吓坏了。
0: 是啊，
1: 着急呀，推着我让我上医院去了。到医院您别瞧，你别说啊。
0: 嗯。
1: 还真是查出点东西来。
0: 查什么了？
1: 查出一个脂肪瘤来。
0: 哎呦，
1: 这您要是不说，我这脂肪瘤得病变了啊。
0: 对呀、
1: 啊，这是好事啊。
0: 好事，
1: 我得谢谢您
0: 啊。
1: 我给您拿了点苹果，您尝一尝。我尝什么？把窗户打开，我跳下去得了，我就。
0: 啊，这嗨，
1: 那不活着了吗？
0: 是啊，
1: 正说着呢，
0: 嗯、
1: 啊，二嫂子又过来了。
0: 二嫂子怎么了？
1: 哎呦喂，大兄弟呀、
0: 啊，
1: 大兄弟，我得谢谢你呀。
0: 嗯，
1: 你不是说我们贪污漏税吗？
0: 啊，
1: 人家上我们这查来了，我们不光是不贪污不漏税呀，我们呢，还是纳税的先进工作者呢。
0: 哎呦，
1: 我得谢谢你呀。
0: 是啊，
1: 我们单位的人都说了，让你上我们这儿当监督员来。
0: 嘿，
1: 聘书都给你拿来了，你去不去啊？
0: 哎、
1: 我去，你去什么去？去什么去？我死这得了，我。
0: 哎呀，这回知道脸红了吧？
1: 走，快走走走走。
0: 哎，我知道脸红了，
1: 我就难受
0: 啊。
1: 啊，你说我也是一个大小伙子，
0: 是
1: 20多岁了，
0: 你想明白呀、
1: 啊、我干点什么不行啊？
0: 对，
1: 我成天琢磨这个琢磨那个、
0: 嗯、
1: 啊，我心里狭窄呀。
0: 哎呀，
1: 照这么下去我不行啊。
0: 是啊。
1: 您说我笨吗？
0: 您不笨，您知道二加二等于四。
1: 你说我懒吗？
0: 您不懒，您有功夫翻垃圾箱呢，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又不笨，我又不懒
0: 啊，
1: 我干点什么不行啊？
0: 干什么不行啊？
1: 哪天啊，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0: 哎呦，
1: 我就琢磨着，
0: 还有小本呢，
1: 拿出我的小本，我看了看，
0: 看吧，
1: 这么些年我记了好多人呢，
0: 全是土命啊，
1: 记了好多事儿，你说我这有什么用啊？
0: 没用，扔了吧，
1: 是不是？
0: 哎呀，
1: 我对不起这个呀，
0: 哎呀，
1: 我对不起王老师，
0: 是。
1: 对不起你二小子，
0: 对对对，
1: 也对不起你二嫂子，
0: 都对不起。
1: 你说我是招谁惹谁了？
0: 嗯，
1: 我确实是不应该呀。
0: 嗯，
1: 孙老师啊，
0: 怎么了？
1: 我连你我都对不起呀。
0: 你对不起我什么呀？
1: 前两年你不是结婚吗？
0: 啊，结婚怎么了？
1: 我看你媳妇长得漂亮。
0: 那漂亮不碍你事儿啊？
1: 我心里难受啊。
0: 难受？
1: 我就报警了。
0: 报警？
1: 我跟警察说呀。
0: 啊，
1: 说你媳妇是三陪小姐。
0: 你缺德吧你？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最近这眼睛又干又痒，还特别疼，换了好几个滴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2: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3: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的特别安心。
4: 啥是视网膜保护剂呀？
3: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4: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3: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4: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3: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4: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3: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一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4: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3: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4: 去不了香港咋办啊？能不能让你儿子给我也带点儿？
3: 不用麻烦了，赶紧来港药直通车，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一通电话就可以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98一盒，5盒1组，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5: 400-875-3533，400-875-35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您好，孙主任。
7: 嗯，
6: 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二天了啊，场外报名人数依然是在不断的增加呀。这也看得出来大家对于香港的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是非常认可并且很期待的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对于我们来说呀，就像每天洗脸一样简单。
7: 嗯，
6: 难受的时候不舒

0: 舒服的时候滴一滴，看手机累的时候也可以滴一滴，就可以对眼睛做到三重保护，这就可以延缓大家视力下降。所以咱们这次啊，能把视网膜保护剂给大家带来，对于广大听友来说是一次深度护眼的机会啊，并且价格也不贵，98块钱一盒，五盒一组。
1: 98块钱呢，就是一个成本价。
0: 嗯，
1: 大家要知道哈，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员提取，就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0: 那确实，咱说现在我们用这个人工合成的这些产品，一盒也不便宜，50-60、70-80的都有。
1: 而且这些还都是单一成分。
0: 对。
1: 要是我们一起用三个呢？
0: 乘三呗，最少也得200了。
1: 对。而视网膜保护剂，它作为香港百姓的日常用品，
0: 嗯，
1: 不管是小孩到老人，所有人呐都在用。
0: 嗯，
1: 这种产品在香港定价不允许高。
0: 有控制的啊。
1: 对，98块钱一盒，大家也都用得起，用上啊也没有任何经济压力。
0: 是的，98块钱我们用到的是香港真正的老牌药。98块钱我们用到的是三重动物园提取纯天然成分。98块钱我们用到的是对眼睛的三重保护啊。所以同样是滴眼液，一定要用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咱说经济实惠。
1: 视网膜保护剂不仅呢价格实惠，
0: 嗯，
1: 使用起来呀它也非常方便。
0: 对。
1: 它是独立的小包装，首先体积小。
0: 对。
1: 可以放口袋里。
0: 很方便。
1: 对，不占地方，去哪儿啊都能带着。
0: 就随拿随走啊，
1: 嗯，
0: 你不管说你是出差呀，旅游啊，或者是出去遛弯啊，随身都可以带上几支，眼睛不舒服不得劲儿的时候拿出来滴一滴，很快就能缓解。它不像那种大瓶的，开封一个月也用不完。
1: 而且这里啊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0: 嗯，
1: 滴眼液开封之后最后一个月啊就不能再用了。
0: 嗯，
1: 而视网膜保护剂开封之后不用啊记开封日期，
0: 嗯，
1: 也不用算保质期，
0: 是
1: 用一次就开一支就可以了。
0: 对，
1: 哎，不会造成啊任何浪费。
0: 嗯，这个孙主任我特别有这个感受啊，我们家那个滴眼液我都是在那个外包装上写上哪天开封的，嗯，其实对于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来说哈，啊，确实咱们这滴眼液滴上就能缓解，甚至说比大家吃药要快很多的。
1: 嗯，视网膜保护剂啊它是速渗型的滴眼液，
0: 嗯，
1: 像眼干、眼涩、眼发炎、红肿、疼痛等等，
0: 嗯，
1: 滴上之后啊，就能快速缓解。
0: 没错，
1: 哎，你像是啊，报名早的患者，已经收到了。
0: 我这么快？
1: 啊，有一个朋友他是常年的眼睛干，
0: 嗯，
1: 滴眼液已经换了好几种，都是用上好一会儿，不用还干。
0: 嗯嗯，
1: 视网膜保护剂拿到手之后。马上就滴了一滴，
0: 怎么样？
1: 然后闭眼睛等了10分钟，眼睛啊就感觉特别水润。
0: 嗯，
1: 哎，晚上睡觉之前又滴了一次。
0: 嗯，
1: 早上起来眼睛清凉，眨眼都不痛了。
0: 嗯，既补水了，同时又锁水了啊！就大家以往用的那些人工合成的滴眼液，咱说无论从这个起效速度还是使用效果上，都和视网膜保护剂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所以这98块钱是真正让大家伙不遭罪，让大家舒服的。
1: 没错。
0: 嗯，
1: 眼睛啊一旦出问题，对生活的影响啊是最大的。
0: 哎，
1: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动物园提取，纯天然成分，目前呢无法人工复制。
0: 嗯，
1: 而且现在是98块钱，没有任何经济压力，我们用电液得用这种啊有品质的，
0: 是这种才是有保障才安心啊。 对于各类眼病的朋友，你像白内障的、青光眼的、黄斑变性的、眼病炎症的，那这次视网膜保护剂啊，大家谁也别错过了，它对于我们来说呀都是一个很好的改善作用，咱大家一定得把握住啊这次这么好的机会。这价格也非常合适啊，98块钱一盒，五盒一组，大家也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压力。今天是活动第二天，有需要的朋友咱一定要赶紧报名。电话是 400-875-3533, 400-875-3533。
1: 香港。

0: 当老牌少母保护季，在香港，从上小学的孩子到百岁的老人，都可以用，
1: 全年龄段覆盖了啊。
0: 对，因为它是动物源性提取，是天然的护眼成分。
1: 对，
0: 里边呢不含防腐剂、抗生素，非常安全。
1: 嗯，放心用。
0: 长期用啊，也不会对眼睛啊有任何刺激。
1: 对，
0: 但是少母保护剂，它不是立刻治愈。
1: 嗯。
0: 不是说你现在有白内障、青光眼、红斑变性，用了它马上就全治好了。
1: 嗯，
0: 它没有这个作用。
1: 对，这个我们从来没这么讲过啊。
0: 用它呀，就是为了保护眼组织的。
1: 是的，视网膜保护剂呀，对眼睛它是能起到三重保护的作用，让眼睛呢足够的润，没有炎症。同时保证呢，眼细胞、眼组织不脱水，大家不会说突然间失明这样的情况。
0: 没错，
1: 嗯，
0: 三重保护之后，第一，各类眼病可以不发展，
1: 控制住。
0: 第二，像眼睛干、红肿、疼痛等特别遭罪的症状，都能啊快速解决。
1: 嗯，
0: 我们不遭罪。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记住，用视网膜保护剂。就是为了用这两点。
1: 是，在香港说为什么人人都用，小孩老人都在用，就这三重保护就已经是非常全面了。润滑重不重要啊？太重要了。没有润滑，你说每一次眨眼睛的时候都会损伤眼组织。
0: 对。
1: 咱再说炎症啊，眼睛没有炎症，那么可以延缓视力下降。最后说这个细胞稳定，对于慢病患者来说就非常重要了。你看这个血压、血糖的波动都会影响大家视力，所以从这三方面来讲，视网膜保护剂咱都不能错过，人人都得用。
0: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
1: 嗯，
0: 把三个方面呢都做到了。
1: 对，
0: 这三点有了，就是改善症状啊，快，就是少遭罪。
1: 是的，
0: 比如说眼睛干，有视网膜保护剂之后。让眼睛从内到外全部润起来。
1: 嗯，
0: 我们说所有的眼病都会导致眼睛干，眼组织之间没有润滑，那在干膜时间长了，眼病发展的会非常快。
1: 对，
0: 哎，这个大家想一想，为什么？
1: 因为眼睛里缺少润滑呀。
0: 没错，眼睛啊，别看不大，但组织啊非常丰富。这些组织都必须有足够的润滑，
1: 都离不开润滑，
0: 才能保证你每次眨眼的时候，看电子产品的时候，眼睛不痛。
1: 对，
0: 所以眼睛润滑是眼健康的基础。
1: 是的，
0: 不光是眼睛，人体所有的组织之间都是不可缺少润滑的。
1: 嗯，
0: 比如口腔没有唾液的时候，嘴干不干？
1: 干呢？
0: 嗓子干不干？
1: 肯定干。有的时候你像我说话说多了，马上就得喝水啊。你要不喝水，这个嗓子真是干冒烟的感觉了。
0: 再比如长期处于干燥的环境，鼻黏膜会不会干？
1: 哎呦，这个孙主任，我可太有感触了。鼻子干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喘那个气儿都是热的。
0: 眼睛呢也是同样的道理。
1: 嗯，
0: 你比如说啊，白内障的朋友，
1: 嗯，
0: 最遭罪的地方啊就是眼睛干。
1: 嗯，
0: 但我们说呀，眼睛缺少润滑之后，眼睛干只是表面，内在的是眼睛所有组织都在磨着呢。
1: 嗯，
0: 没有润滑之后，你的眼睛啊就像进了沙子一样，磨得慌，眨眼都费劲，干涩刺痛。严重点还会出现烧灼感，
1: 嗯，
0: 甚至再严重会引发视网膜脱离。
1: 嗯，所以对于白内障这个人群来说啊，就根本离不开滴眼液的。
0: 对，包括白内障术后眼睛干得厉害，因为白内障手术啊需要在眼球的表面操作。
1: 嗯，
0: 当机械进入眼睛里，眼睛没有足够的润滑，会让眼睛损伤的更严重。
1: 哦，
0: 所以白内障手术之后的患者都会有眼睛干的症状。
1: 嗯，就核心啊还是眼睛的那种润滑不够了。那这个时候大家要选择一款好的滴眼液就非常重要了。
0: 对，
1: 嗯，
0: 最好的选择呀就是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
1: 是的，
0: 它里边的透明质酸钠能让眼睛从内到外都不干。
1: 嗯，
0: 因为人的眼睛润滑本来就是透明质酸钠。
1: 嗯，
0: 只不过因为年龄增长，我们自身分泌的少了。
1: 对，越来越少。那咱要想让眼睛从里到外都不干， 首先就不能去。

0: 缺这个透明质酸钠。
1: 当透明质酸钠足够的时候，它解决的不是眼表面的干，而是让眼睛啊从内到外都是湿润的。
0: 是。
1: 视网膜保护剂里边的透明质酸钠，它能带着自身500倍以上的水分进入眼睛，几秒钟就会均匀的铺展在眼表，形成一层均匀的保护膜。这个时候你在眨眼转动眼球的时候，各个眼组织不会产生摩擦，
0: 很丝滑啊，
1: 马上就能感觉到眼睛不干不痛了。而且这种水润能持续一整天，
0: 持久。
1: 眼组织润滑了，像是视网膜脱落等风险就没有了。
0: 透明质酸钠多了，对我们整个眼睛起到一个保护作用，不仅呢眼睛舒服了，整个眼组织也都保护起来了，这才是说我们用视网膜保护剂的一个意义所在啊。
1: 我之前呢接诊过一个白内障合并眼干的患者，一瓶15毫升的眼液2天就滴完。
0: 哎呦，用得这么快。
1: 基本上10分钟就得滴一次。眼睛又干又涩，眨一次眼睛，眼球和眼皮之间就像刀片在划一样。
0: 哎呦，这磨得厉害啊。
1: 当时我推荐用视网膜保护剂，滴上马上啊就感觉眼睛不那么干了。而且滴一次可以维持1小时。
0: 这差距太大了啊，从普通滴眼液10分钟到现在可以提升到1个小时，这是6倍的一个差距呀。
1: 不仅时间短了，他眼睛啊能正常活动了，眼睛不干不痛了，异物感没有了，出门之前滴2滴，买个菜逛公园都不耽误了。
0: 哎，回来也能够说眼睛还是挺舒服的啊。
1: 对，而且很重要的是视网膜保护剂当中不含防腐剂，大家可以长期坚持用。
0: 您说到这个防腐剂，我想问问孙主任啊，什么样的滴眼液是含有防腐剂的呢？
1: 现在大多数滴眼液当中都含有防腐剂，尤其是那种大包装的10毫升或15毫升的，大概率都有防腐剂。
0: 我大概猜到这其中的原因了，开封之后咱说这么大包装的你不可能马上就用完，所以它必须得添加防腐剂来防止这个药液变质。
1: 对，这种滴眼液眼病急性发作的时候，大家可以用，症状消失马上就停。长期用会破坏眼睛角膜和结膜上的组织结构，导致眼睛干涩发红怕光，甚至引发结膜炎或角膜炎各种炎症。而视网膜保护剂就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它不添加防腐剂，最适合大家长期用。
0: 明白了，所以朋友们，咱选择滴眼液，首先成分要全面，其次不能含有防腐剂，最后品质一定要高，这3点兼备的只有视网膜保护剂能做到。那么所有有眼病情况的朋友啊，今天啊是活动2天了，能用上3重动物园提取滴眼液的机会就这一次，大家千万别错过。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1: 那对于咱们老年朋友，视网膜保护剂啊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它能避免你眼睛各类炎症的反复发作，
0: 这也是大家伙一个非常大的诉求啊。
1: 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只要眼睛出现炎症了，滴上消炎滴眼液好了，可是又过几天又犯了。
0: 对，
1: 这样的情况啊常见不常见？
0: 那太常见了。你为什么很多老年人现在出门有戴墨镜的，有这样的情况？这不是说耍帅啊，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眼睛一发炎就泛红啊肿啊淌眼泪。而且不光老年人，我发现年轻人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你像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眼睛总发炎，消炎的那个滴眼液呀，哎呦，用的不计其数，太多了。但是3天2头还是会犯，会发作。
1: 我们现在用的消炎的滴眼液，像土布霉素、左氧氟沙星等等，顾名思义是把炎症消下去。但是啊，你会发现越用越不好使，就得换药了。
0: 是不是把那个细菌的耐药性给锻炼出来了？
1: 对呀、
0: 啊。
1: 大家记住滴眼液，尤其是这种滴眼液， 它不是长期去用的。
0: 嗯，

0: 但是视网膜保护剂可以，因为视网膜保护剂里边的硫酸溶骨素是最天然的抗炎成分，分子量最小，和人的眼睛里的硫酸溶骨素完全一样，
1: 高度的吻合啊，
0: 能直接就钻进眼睛里边。眼睛是一个神奇的器官，没有血管，炎症是靠细胞的通路在传递。
1: 哦，
0: 硫酸溶骨素是我们眼睛里本身就有的。精准靶向抑制炎性介质释放，硫酸软骨素足了，就能把炎症发展的这个细胞通路给关闭了。那眼睛的红肿热痛，就不会再产生了。
1: 明白了。所以说，与其呀、让这个炎症反复发作，咱们反复消炎，咱不如彻底的把这个阀门给它关闭。
0: 这种天然的硫酸软骨素，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任何副作用。
1: 是的，
0: 我们平时用各种消炎杀菌的点液，适合炎症急性期发作。长久保护来讲，一定是视网膜保护剂。它的特点是减少炎症介质释放，彻底不让炎症出现。所以有视网膜保护剂、消炎杀菌的点液，你永远都用不上，
1: 不给机会了啊。它和消炎的滴眼液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消炎是强制的把炎症消下去，而咱们这个硫酸软骨素呢，是让眼睛自己干活啊，把炎症传递的通路给它彻底关闭了。
0: 香港视网膜保护剂对于各类炎症的有效率能达到 98%。
1: 哦，
0: 针对各类炎症的问题，快的当天就可以见效。严重的一周时间也能缓解。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个患者，他是国外的教授，来香港大学访问。结果来的时候角膜炎就犯了。眼睛红，疼痛，视力模糊。当时香港大学的校长联系我，问吃点什么药，
1: 请教您了。
0: 我说药都不用吃，就用点视网膜保护剂。结果滴上也就半个小时，眼睛就不痛了。也不磨得慌了。他就很震惊。
1: 就没想到说速度能这么快啊。因为这个外国人一般习惯用化学制剂，但是咱香港这个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它是动物提取，分子结构和人是最相似，所以这个效果这么快这么好。
0: 没错。第二天早上他准备回国了，临走前到我的诊室跟我说，动物提取的效果确实比合成的快，
1: 这回是有感受了。
0: 走的时候特意带了十盒视网膜保护剂，长期用，炎症基本上就不会再犯了。
1: 这对于眼睛炎症的朋友真的是太重要了。以前啊，没有好的方法，就只能说消炎的滴眼液一直用，但现在咱有了视网膜保护剂了，我们是可以全面抑制这个炎症产生的。炎症被抑制住了，眼睛自然就不会有问题了。那么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大家真的不能错过了啊。98块钱就能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机会咱说不是随时都能有的。
0: 今年呢，也就能只给大家提供的一次了。
1: 对，
0: 所以说想保护眼睛的，这次大家一定备上，
1: 别错过。
0: 不管是我们啊能用，家里的孩子，经常看电子产品的，学习类的都可以用。
1: 能给孩子用的，大家记住它的品质一定是毋庸置疑的。包括我们老年人眼睛用药也一定要格外注重这个品质，品质高咱说用的才放心才安心。
0: 没错。
1: 还
0: 有一类人视网膜保护剂这次不能错过。
1: 哪一类？
0: 就是青光眼的。青光眼眼压高，眼球结构不稳定，眼压越高，人的暴盲几率就越大。如果眼压达到40毫米汞柱的时候，暴盲率就会达到100%。
1: 哇，太高了。所以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个眼组织结构给稳定住啊。
0: 没错。
1: 当
0: 你眼睛结构稳定的时候，就算眼压高也不会出现暴盲的情况。而稳定眼睛结构最好的物质就是牛磺酸。这个大家知道不知道？过去青光眼患者都怎么治疗？
1: 我听到过一个说法，孙主任，说是那个蛇胆、熊胆，就咱们中医有很多胆类的中药是用来治眼睛的。
0: 最早提出能够治疗青光眼的地区是17世纪的北欧，挪威和丹麦，因为他们地理环境、 高纬度。

0: 日照强，
1: 嗯，
0: 所以青光眼患者特别多。他们直接提取牛的胆汁滴在眼睛上，
1: 哦，
0: 就可以缓解青光眼的症状，眼压当时就会被控制住了，
1: 嗯，
0: 眼睛就能不痛。
1: 嗯，其实咱发现一切病症啊，都能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寻找到对症的这个良方，就连牛的胆汁当中都是蕴藏着疗愈的一个密码。
0: 科技发展之后，香港在牛的胆汁里提取出来了牛磺酸，0.01 毫升的牛磺酸就能维持眼睛各种结构的正常活动，
1: 嗯，
0: 平衡眼睛的内外水分，防止变形。眼睛的结构就像气球，牛磺酸能够和细胞膜上的蛋白质结合，结构更稳定，
1: 嗯，
0: 有弹性，增强气球皮韧性，就算眼压有波动，这层膜也不会容易变形破裂，进一步保护细胞不受损伤，眼睛不损伤就不会有任何爆盲的风险。
1: 是的，以前啊没有技术，像以前这种纯度的牛磺酸那是不可能的，大家想都不敢想，就算是有这个牛胆汁也不敢滴呀。
0: 哎，那是没办法，但是现在有了，不用滴牛胆汁，滴视网膜保护剂就行了。
1: 嗯，
0: 视网膜保护剂更安全更安心，效果也更好，而且不仅有牛磺酸，还搭配了让眼睛润滑的透明质酸钠，
1: 嗯，
0: 抗炎的硫酸软骨素，三重保护，让你的眼睛焕然一新。而且刚才提到牛胆汁，哎，强迪也提到了一个熊胆粉，
1: 嗯，
0: 哎，我就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1: 您和大家说说。
0: 哎，我跟大家说，我在临床上啊，碰上头痛的时候，
1: 嗯，
0: 我很少给患者开驱痛片，而且我们呢，中医中治头痛用的最多的过去呀，也是熊胆粉。
1: 它的出场率这么高。
0: 对，但是呢，我也从来不给头痛的人用熊胆粉。
1: 嗯，为什么呢？
0: 我告诉大家，尤其啊，就是50岁以前的头痛，包括70-80岁，现在也很多了。
1: 嗯嗯。
0: 哎，这个头痛中啊，我可以跟大家说，10个头痛会有9个，香港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可以帮你治疗。
1: 哇，这么神奇。
0: 哎，为什么？有一种头痛啊，我跟大家讲，你就用视网膜保护剂，
1: 嗯，
0: 肯定啊效果会非常好。
1: 哪一种呢？我很好奇啊。
0: 哎，杨迪估计你也有过。
1: 嗯，
0: 就是早上起来没事儿，哎，一到下午或者是晚上就开始头痛。
1: 哦，它是怎么个疼法呢？
0: 哎，这个疼法一般呢都是从眼眶这个位置开始，
1: 嗯，
0: 或者是太阳穴的周围。
1: 嗯，
0: 而且呢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侧眼眶和太阳穴。
1: 嗯，
0: 慢慢的就会变成
1: 双侧
0: 带着，啊，前额一起疼痛。
1: 哦，
0: 哎，这种疼痛现在实际是非常常见的。哎，我们在临床中啊看到这种头痛能占门诊头痛的多少呢？
1: 嗯，
0: 60%，
1: 这么高的比例。
0: 而且如果是学生的话，高中生初中生，
1: 嗯，
0: 这种疼痛可以达到90%。
1: 哇，在学生当中，而且是这么年轻的年龄段。
0: 但是记住它的特点，就是上午不痛，一到下午晚上就开始痛。
1: 哦，特定的时间点。
0: 对，而且睡一觉就不痛了，
1: 缓解了。
0: 哎，这是这种头痛。
1: 嗯，
0: 那还有一种疼痛呢，也是现在我一说你就感觉更常见。
1: 嗯，
0: 就是后脑勺痛，单侧的疼痛开始，有的时候也变成双侧，尤其位置在哪儿，就在脖子根这儿。
1: 哦哦，
0: 那这两种疼痛啊，我告诉大家，视网膜保护剂前一种见效可以在当天，
1: 嗯，
0: 后一种有个3-5天。也会开始出现明显缓解。
1: 那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0: 非常简单。
1: 嗯，
0: 前一种是因为眼睛疲劳造成的疼痛
1: 啊，用眼过度。
0: 对，嗯，后一种是因为颈椎造成的头痛。
1: 哦，明白了。
0: 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说前一种是因为呀，你前一天看手机玩电脑学习，
1: 嗯，
0: 但是呢你的眼睛啊活动度差。我们人的眼睛啊，你看一行一行字的时候，看视频的时候，它是要跟着一起动的。
1: 是的，
0: 眼睛不能僵僵的在那里看东西。
1: 对，
0: 但是你的眼睛啊

0: 因为里边没有润滑，眼压异常，或者透光啊不均匀，所以说大脑这个时候它就反复的来调整你两个眼球的方向，这个对大脑啊是非常累的，
1: 它很辛苦啊。
0: 哎，大家要记住，我们人类大脑获得外面的信息 90%
1: 是靠
0: 眼睛的，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你想想，我们大脑主要就两个系统，一个是指挥系统，一个是感知系统，感知系统 90% 来自于眼睛，当你眼睛出问题不灵活的时候会怎么样？90% 的信号是假的，
1: 哦，都错了，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他要不断的纠正信号，他会非常累的，
1: 就是一直在加班呗，
0: 对不对？哎，所以说早上还可以，到了下午和晚上
1: 他就承受不住了，
0: 承受不住了。晚上你把眼睛闭了，老实睡一觉，第二天早上他休息一
1: 觉休息了
0: 就好了，
1: 元气又补上来了。
0: 对，所以说这种头痛，大家你不用去查血压，就是你血压180、280，它也跟血压无关。它就是眼睛引起的头痛。
1: 明白了。那第二种情况呢？
0: 因为大脑调整你眼睛，你眼睛已经不活动了，太干了，动不了了，怎么办？就得脖子来回动。
1: 啊，又是一个连带关系啊。
0: 对不对？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你注意观察一下你的老伴儿，哎，或者你的孙子、你的孙女，也就是有近视的、有散光的，哎，有一个眼睛白内障的人，你会发现一个特点。他看手机看书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正对着手机书，用不了5分钟10分钟之后，只要一看入迷，他那脑袋就歪了。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哦，
0: 因为大脑会让那个好一点的眼睛来看，坏的眼睛离远一点。
1: 明白了。
0: 哎，那这个时候你脖子会怎么样？就是歪的。
1: 哦，所以这个颈椎就很累，是吧？
0: 而且是僵的，哎，所以说脖子就会很累。后脑勺、脖梗这地方啊，这个的我们医学上啊叫枕大神经。枕大神经啊是从颈椎发出来的。而且是从颈椎3-4间盘这个区域发出来的。颈椎啊7个间盘分别是调整啊我们头向不同方向转动的。抬头低头归1-2管，转头归3-4管，低头归5-6-7管。
1: 哦，各有分工。
0: 哎，所以说眼睛的问题最容易累积的就是颈三、颈四。所以说颈三、颈四出现的症状就是什么？早期就是后脑勺的痛。
1: 哦，
0: 时间久了还会造成心慌。哎，你一低头就心慌。包括我们很多朋友现在体检也查颈椎，你看一看你间盘突出在哪里。
1: 哇，
0: 如果你就是1-2没问题，5-6-7也没问题，就是3-4有问题，你这个颈椎病治哪儿啊？你治眼睛，你用
1: 视网膜
0: 保
1: 护剂。
0: 就算你治了颈椎，你也一定要把视网膜保护剂用上，
1: 是，
0: 要不然你的手术就白做了。
1: 听明白了，看来这每一个里边哈、都是有它背后的这种医学的关联性。
0: 所以说碰到这样的患者，我很简单，就是不用治头疼，不用治脖子，先把视网膜保护剂滴上，就算你脖子很重了，需要做手术了，也一定要把视网膜保护剂滴上。
1: 听明白了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有这样困扰的朋友，包括说像有这个青光眼的、白内障的、眼睛有炎症的，大家都需要把视网膜保护剂用上，它就能帮我们解决呀眼睛最遭罪的这些问题，而且价格还不贵啊，98块钱一盒，这样的好机会遇到一次，再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0: 视网膜保护剂啊是香港的老牌药。里边的3大成分呢、都是纯天然的。动物园提取，见效速度快，效果好。是香港眼病保养的专用滴眼液。
1: 是的。
0: 在香港的滴眼液市场一直占据首位。所以说大家有眼病问题的，有白内障的，青光眼的，黄斑变性的，有各类眼病症状的。那这次视网膜保护剂大家就千万别错过了，
1: 一定要抓住机会。那今天是视网膜保护剂活动的第二天，香港最严苛的品质把关，动物园提取最全面的3重护眼配方，价格也非常合适啊，98块钱一盒，5盒一组，省去大家哈、说来回去香港路上这个时间和费用了。活动报名电话 400-8888

0: 875-3533，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最近这眼睛又干又痒，还特别疼，换了好几个滴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2: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3: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的特别安心。
4: 啥是视网膜保护剂啊？
3: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5: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3: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5: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3: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5: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3: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一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5: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3: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4: 去不了香港咋办啊？能不能让你儿子给我也带点儿？
3: 不用麻烦了，赶紧来港药直通车，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一通电话就可以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98一盒，5盒一组，香港大药房的正。

0: 频保障。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活动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和官方都认可的实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无菌水经过多重过滤灭菌，无任何负担， pH 值精准匹配人眼泪液的环境，温和无刺激。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呢，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要报名视网膜保护剂。
2: 啊。
3: 我要报五乳的。
2: 嗯。
3: 视网膜保护剂我常年用呢。啊。用的效果挺好，我也挺满意。你也赶紧给我报个名吧。
2: 啊，没问题，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名报上了。视网膜保护剂给大家带来呀，不容易。在香港啊，它是所有老年人都在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3: 给我把名报上了，那太谢谢你了。
2: 啊，不客气。
3: 视网膜保护剂呀，我就准备长期用了。
2: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跟你说，我干眼症特别严重。
2: 嗯。
3: 之前呢，每天一睁眼睛啊，就像眼睛里有沙子似的，磨得慌，刺得慌。连眨眼睛嘛，都可折磨人了。每眨一下吧，就好像有那些沙子在眼睛里来回转呢，那难受劲可说不出来呀。
2: 嗯，
3: 这眼睛是又干又涩又疼，眼泪一点都没有，没眼泪。
2: 嗯，
3: 各种各样的滴眼液呀，各种价位的，一瓶好几百的我都试过，那都是滴上三五分钟能好点，过了三五分钟吧，就又不行了。
2: 嗯。
3: 后来吧，我到香港去旅游去了，结果到了香港之后呢，有点水土不服，眼睛啊就更受不了了。哎，这滴眼液还都用完了，我就上那药房去买那滴眼液去了，他们给我推荐的就是这个视网膜保护剂。
2: 嗯，
3: 哎，我一看价格也不贵，一盒才98块钱，那就买一盒吧。你说用上之后啊，真是不一样。我之前那个滴眼液吧，一天得滴10多回吧，但是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就早中晚呢滴了3次，这一天都没难受，没有眼干眼涩的情况，而且之前也会有那个异物感，眨眼睛也疼，用上视网膜保护剂，疼痛呆都消失了。所以我在香港回来的时候吧，我就带回来10盒视网膜保护剂。再多了人家也不让往回带了，用到现在就是特别好，所以听到你在节目里讲吧，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了，这多好啊，就不用再往香港折腾了。
2: 对，不用再折腾了。而且你看呢，为啥它叫视网膜保护剂呢？一个就像你说的，你按咱自己感受到亲身经历的哈，症状缓解了，眼睛啊不干了，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透明质酸钠，透明质酸钠呀，它能锁住自身500倍以上的水分，当它进入到眼球的时候啊，就会迅速在眼球形成一层均匀的薄膜，这层薄膜啊，就能持续为我们眼睛组织补充水分，从根源上啊缓解咱们干眼的症状，而且它不光让你缓解干眼的症状那么简单，这个透明质酸钠呀。哎，能让你所有的眼组织都有足够的润滑。
3: 嗯，
2: 你之前眼药水为什么一天得滴10多回呀？就是因为啊，它只是在你的眼球表面起润滑的作用，而我们眼球里边的所有的结构，包括视网膜、晶状体，它是啊进不去的。所以说的话，有了呀透明质酸钠，才能让我们眼球啊的异物感、眼睛干涩的症状完全缓解。哎，那么各个眼组织之间的润滑就恢复了，未来也不会再出现呢干眼的问题。
3: 哎呀，真是这样啊，这效果特别好啊！我家还有一次，就我老伴儿突然上火了哈，这眼睛就发炎了，那眼球啊鲜红鲜红的，眼角都是肿的。
2: 嗯，
3: 哎，我就把这视网膜保护剂给他用上了。

0: 个小时啊，眼角肿的情况就消下去了，眼睛也没那么红了。我老伴就说呀，哎呀，这用上以后啊，就觉得这眼睛像放了块冰块似的，冰冰凉凉的，可舒服了。
1: 对，老伴为什么半个小时就好了？视网膜保护剂里边呢，它不仅仅是透明质酸钠给你润滑眼睛，还有硫酸软骨素，它给你抗炎的。那炎症没了，是不是眼睛自然就好了？同时视网膜保护剂里边呢搭配上了薄荷脑。薄荷脑啊撤火是非常快的。而且视网膜保护剂的三大护眼成分都是动物源提取的。它是速渗型的滴眼液。几秒钟啊就能渗透到眼睛的所有组织。起效速度更快，效果也肯定更好。很多症状啊用上当时就能得到改善。
0: 哎呀孙主任呢、啊、这效果是真的没得说啊。哎，那我这跟你说报名就算报上了吧？
1: 对，
0: 可千万别给我落下呀！你可千万给我报上名啊！
1: 哎，放心，我已经啊将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咱这名啊已经报完了。
0: 哎哎，那好，那也你让你费心了，太谢谢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
0: 啊！那再见了啊！哎、
1: 好，再
0: 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是最满足大家需求的视网膜保护剂。从包装上啊，它是便携独立小支装，干净卫生不浪费。那么从价格上，一盒仅98块钱，五盒一组，每天一到两次，普通家庭都能负担。那么从功效上，三重动物源成分直达眼底，补充润滑，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一步到位。长期用没有经济压力，长期用缓解眼干、炎症等不适。长期用延缓眼病发展，守住视力。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哎呀，我是你们感药直通车的一个老朋友啦。
1: 嗯。
3: 从节目开始，节目就开播开始，我就一直跟到现在了。
1: 嗯。
3: 只要是您带来的产品我都买了、我一家一整面大柜子摆的都是您带来的产品、
1: 首先呢我非常感谢你的信任，这个产品呢我们说为自己带来健康，有需要的买，没需要的没必要买，对不对、哎，咱们说还是要理性一点。哎，那你今天打电话我们是有什么问题啊？
3: 是这样，我呢不是有那个结膜炎吗，眼睛、哎呀，这个炎症的问题啊，已经好几年了，不能着急，不能上火，一上火一着急就犯病了，一犯病嘛，那个眼睛啊，这种红彤彤的那一种，像兔子眼睛一样。
1: 嗯，
3: 以前吧，我一直在用那个硫酸软骨素的那个滴眼液。
1: 嗯，
3: 哎呀，一盒反正也好几十吧，但是你说效果好吧，当时就是感觉只是缓解。过不了几天啊，因为他又犯了，
1: 嗯，
3: 总是反反复复的。后来是我听我一个战友说，他说香港有一个视网膜保护剂对眼睛好，我不就托人代购去买嘛，
1: 嗯，
3: 哎呀，您这里98一盒，我买的时候多少？198。
1: 啊，代购了。
3: 人家代购还有点手续费的，但是那也值啊。就感觉什么呢？视网膜保护剂最大的特点就是我这个结膜炎它不犯了，
1: 嗯
3: 嗯，稍微有点上火呀或者熬过夜啊也没犯病，我当时就买了两盒，用完一盒之后吧，那一盒我没舍得用，那么好的东西，万一等眼睛出现别的问题啊，还真的能解决问题的东西啊，这是对吧？
1: 这其实啊就是动物源和人工合成的区别，你买的硫酸软骨素的滴眼液。为什么不好使？因为它是人工合成的，分子结构比较大的，进不到眼组织里面。对于炎症的抑制也只是啊眼表面层给我们进行一次的抑制。那么视网膜保护剂呢，它是在牛的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它的分子结构啊更小，起效更快，和人的眼睛啊没有任何排斥，能进到眼睛里啊所有的组织里面。它是能直接给你抑制炎症因子的，相当于啊在炎症刚要启动的时候就切断了，让炎症反应没办法放大，哎，这样就可以从根源上减少炎症带来的

0: 肿热痛的问题。
1: 嗯，是我反正我现在就挺好的。
0: 嗯，
1: 我今天什么有一个别的事情想来跟你咨询一下。
0: 啊，你说。
1: 我孙子吧，今年上高三，学习压力也挺大的。
0: 嗯。
1: 要早上五六点钟啊就得起床上学，晚上要学到什么十二点多。
0: 嗯。
1: 哎呀，我就让他早点睡吧，我的孙子自己不敢，刚好吧。
0: 对。
1: 自己也想拼一把，哎呀，把我这身子熬的呀，眼睛通红，眼睛也总发干，视网膜保护剂我用的挺好吧？
0: 嗯，
1: 主任，我就想问问你，给他用行不行？我这身子才高中啊，这眼睛问题可不是开玩笑的，再那么下去，我是怕什么？怕他把这个眼睛熬坏了。
0: 既然你手里有啊，视网膜保护剂，赶紧呢给孩子用上。香港那边学习压力啊，可比咱们这边要大很多的，但是啊，他们那边孩子眼睛啊就没这么多问题，因为那边的小孩从小就用这视网膜保护剂，天天呢早中晚第一次，就能给眼睛啊一天的保护，眼睛啊也不累不疲劳，哎，视网膜保护剂你孙子用之后啊，就算晚上学的再晚一点，眼睛累一点也没问题。而且把眼睛保护好之后啊，未来也不会出现像近视了、散光这样的情况。不然的话，你看现在孩子已经都这样了，等他到你这年龄，那眼睛视力就废了，青光眼、白内障、红斑变性，哪个也跑不了。所以说现在开始就赶紧用视网膜保护剂，赶紧的把眼睛保护起来。哎，视网膜保护剂的三重保护，既能保证眼部组织的润滑，又可以避免炎症，同时防止眼细胞的变化，让他的眼睛啊一直是健康。

0: 得用了呀，要不然不敢跟他用啊。
1: 嗯，
0: 孙子的心气高，也想好好学啊。
1: 嗯，
0: 我这当爷爷的，那个当后勤的保障工作都给人家做好啊。而且这个视网膜保护剂也不贵，一盒才98，比我在大一栋那买的要便宜多了。麻烦你别给我落下，好吧？
1: 没问题，已经登记上了，我们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0: 好，行行行，那孙哲，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好，再见。
0: 哎，行行行，有什么事就麻烦你那。

0: 要想创业，必须得有个好身体。
1: 这话对，
0: 我的身体就不错。
1: 是吗？
0: 我没有其他的嗜好，不会玩牌，不会喝酒，
1: 多好啊！
0: 我就是烟特别勤。
1: 哎，这你得注意。
0: 注意了，那天看电视，有个健康节目，说吸烟有害健康，容易猝死，把我吓坏了。打那天起，我一咬牙一跺脚，
1: 不抽烟了，
0: 不看那节目了。
1: 哎，把节目戒了
0: 啊！为了我的健康，为了我的幸福，值。
1: 值什么呀？
0: 我就怕别人瞧不起我。
1: 哦，这还是个要脸的人。
0: 我们家楼下有个加油站，
1: 知道啊？我经常上那儿加油去，不白加，每天送报纸，这不是那天还送我一张地图呢。
0: 送地图那天我也去了。
1: 是吗？
0: 推着我那小摩托。
1: 哦，给摩托加油，
0: 加10块钱呢。
1: 您这油箱不大。
0: 呜，一会儿加完了啊。我说哪儿领地图？哪儿领地图？
1: 人家说什么呀？
0: 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就您这玩意儿能上哪儿去呀？
1: 啊，这话是不好听。
0: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给我一张怎么了？你快点趁热给我一张，给我一张啊。
1: 人家又说什么呀？
0: 给你一张。你要上哪儿啊？上哪儿说话，我骑车带你去
1: 啊。这小伙子说话够损的。
0: 您听听
1: 啊，
0: 这不是明显的欺负咱们吗？
1: 嘿，欺负你没我什么事。我得说你一句了，你要不把这心态摆正了啊，一辈子你也得不到幸福。
0: 哦，我一辈子也得不到幸福。
1: 对了，
0: 就许你幸福
1: 啊，
0: 就许你幸福。凭什么
1: 呀？
0: 你幸福我也得幸福，我不能比你次。你跟我说实话，你们家新买一台电视对不对？
1: 啊，对，等离子的大电视。
0: 凭什么你们家有
1: 啊？
0: 凭什么你们家有啊？
1: 凭什么呀？
0: 哇，你也我也得有
1: 啊。您也买一个？
0: 那还用买？我二舅给我传一个。
1: 那能看吗？
0: 倍儿清楚。
1: 是啊，
0: 大电视跟一面墙似的。
1: 哦，
0: 牌子好啊。
1: 什么牌子呀？
0: 诺基亚的。
1: 哎，给诺基亚出电视吗？
0: 看了没有10分钟不出人了
1: 啊，
0: 出声了。
1: 说什么呀？
0: 您收看的电视不在服务区
1: 啊。这还是手机。
0: 没把我气死了。
1: 嗯，
0: 300块钱白花了。
1: 300块钱攒的呀。
0: 啊，打那天起不看电视了。
1: 是，想看你也看不着啊。
0: 我看演出。
1: 哦，看真人了。
0: 外国来的。
1: 什么呀？
0: 踢踏舞。
1: 多前卫啊。哎，行行行行，您就别学了。
0: 我就喜欢这个。
1: 是啊，
0: 一个这一快板我都爱。
1: 对，这俩声差不多。
0: 买票坐头一排，正看着呢，有打台上飞下一只鞋来。
1: 这个谁保不齐甩下一只来。
0: 我多机灵
1: 啊，
0: 蹭我就捡起来了。这叫舞台事故。
1: 对，
0: 第二天我又去了。
1: 你耗这个？
0: 我凑那只。
1: 哎，捡鞋去了。
0: 我也琢磨了，我捡一只鞋恐怕得不到什么幸福。
1: 你捡一筐也没用啊。我还得说你两句，你不能把这眼光啊就盯在一只鞋上。什么豪华场所、高级饭店，你也进去瞧瞧啊。
0: 你怎么知道我没去过呀？
1: 啊，
0: 经常去，前些天我还去了呢，高级大饭店，我推门就进，菜单拿过来刷刷刷正翻着呢，服务员过来了，先生您要什么
1: 啊？
0: 我什么也不要，炒饭。
1: 哦，要炒饭。
0: 炒饭，这个鱼翅炒饭
1: 有
0: 80一盘啊。
1: 哦，真不便宜。
0: 咱也消费消费
1: 啊。
0: 一会儿的功夫端上来了，我先吃鱼翅。
1: 那是好东西。
0: 拿筷子找鱼翅，找了10分钟我愣没找着鱼翅。
1: 哦，
0: 我这火腾就上来了。服务员过来，把你们厨师傅给我叫来。
1: 哎，这得问问。
0: 一会儿厨子来了，一大胖子。
1: 嗯，
0: 干嘛呀？
1: 嗯，
0: 大妈，我问问你，我花80块钱买一盘鱼翅炒饭，我找了10分钟了，我愣没找着鱼翅，你能告诉我鱼翅在哪儿吗？
1: 这厨师说什么呀？
0: 我叫鱼翅
1: 啊。这么个鱼翅炒饭，
0: 我见到您太高兴
1: 了。嗯，多没羞没

0: 您忙您的，您忙您的。他走了，我哪吃得下去呀？
1: 哦，
0: 我是个要脸的人呢。
1: 你别总提这句了啊！
0: 我一生气，我奔厕所了。
1: 干嘛去了？
0: 用凉水冲了冲脸。
1: 你呀，是得清醒清醒。
0: 我面对着大镜子
1: 啊，
0: 何云伟啊，你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1: 还自言自语呢。
0: 我相信你的实力，
1: 嗯，
0: 通过你的努力，你会成功的，你会成为一位很幸福的人。
1: 嗯，
0: 我支持你，我谢谢你。
1: 给自己打气儿呢。
0: 我一转身，心情平静了很多呀。
1: 啊，
0: 我一抬头，有打对过洗手间出来一男的。
1: 哎，合着你在女厕所待半天呢？
0: 太危险了。
1: 可不是危险吗？
0: 我撒腿就跑啊。
1: 啊，
0: 后边一大帮人追我呀。
1: 能不追你吗？
0: 他们还打我。
1: 打死你都不多。

0: 跑我就跑，跑着跑着前面有个卖羊肉串的、我一伸手抄起一大把来，哥们儿吃完结账，我这刚要吃啊，工商就来了，那小子抱着架子就跑了。
1: 您这心眼全放在这上头了，
0: 把我给乐了。
1: 你尝着羊肉串了，那是，
0: 但是我不满足
1: 啊，
0: 我想更幸福。
1: 怎么才能更幸福呢？
0: 于是乎
1: 啊，
0: 我开了一个大买卖。
1: 你开一什么买卖？
0: 宠物火葬场。
1: 哎，我头回听说有这买卖。
0: 现在养猫养狗的特别的多呀。
1: 是啊，
0: 保不齐就有死的，死了没关系，拿我这烧来。
1: 哦，
0: 价钱便宜。
1: 那怎么收费啊？
0: 以30厘米为界，
1: 30厘米以上的
0: 收800，
1: 以下的呢
0: 收600。
1: 您这够贵的。
0: 贵呀，真赚钱呢。
1: 是吗？
0: 买卖一开就火了，都上我这烧来。不过也有捣乱的
1: 啊，你说说怎么回事？
0: 那天来一主进门就问师傅，师傅烧一个多少钱
1: 啊？
0: 烧一多少钱？
1: 你说什么呀？
0: 价钱合理，30厘米为界，以上的800，以下的600。
1: 哦，
0: 那我这是30厘米以下的
1: 啊，那就600呀。
0: 跟您商量商量，给20行吗？
1: 哎，20，
0: 讨厌，有那么划价的吗？要600给20，
1: 这不像话。
0: 一口价600。
1: 嗯，
0: 不是，我跟您说，我觉得我花600块钱，我冤得慌。
1: 怎么呢？
0: 让您说，您说您烧个蛐值当的吗？
1: 有烧蛐蛐的吗？
0: 你哪儿来的你？告诉你，记住喽，不烧。我一说这话，他还急了。
1: 嗯，
0: 不烧，不烧不行，今天你必须得给我烧。我说就不烧。他说一句话，我也乐了。
1: 他说什么呀？
0: 不烧也成，你把羊肉串先给我。
1: 要账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我的天哪，这么多人呢，你们等谁呢？这是我哥给我的温柔牌灭火器，谁要生气喷上马上就消气儿。回家回家喽，回家呀。郭先生，您还在这看门呢？哈，
4: 拿人钱不让走啊，
3: 是吧？我觉得温柔灭火器我用不太合适，您用合适。
4: 我要那玩意儿干嘛呀？哎，
3: 你看那天我上你家串门哈，我看你媳妇吊起来揍你，
4: 我弄死你！
3: 不是，哎呀，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哎呀，我回家了。

0: 媳妇儿，媳，坏了，出事了！我忘这灭火器这玩意儿能挺多长时间呢？药劲儿是多大？我忘了呢。还是按家规先来吧。夫人，你在家吗？
1: 你跪着干啥呢？
0: 媳妇儿，我这不是听你训话呢。
1: 别整那没用的，起来。哎，
0: 媳妇儿，我今天给你省了一块钱。
1: 咋省的？
0: 就是我下班的时候挤公交，一个大胖子一个屁股给我挤出来了，完我跟公交车跑回来的。
1: 你咋不跟出租车跑呢？省十几块钱呢。
0: 哦，那下回我跟他跑不就完了吗？
1: 你能不能别老整那没用的啊？孩子教育问题能不能管管？
0: 媳妇儿，我觉得孩子有你一个人管，他压力就够大的了。我再管的话，那孩子够呛能活下去了都。
1: 你说啥呢你？
0: 我就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1: 他还不快乐呀？啊，六年级都上三个了，你长心呗。
0: 就是这个问题呀、啊，咱家孩子吧太小了，不适合上六年级，应该让他每年就上三年级。他要考试每年肯定都是第一。
1: 跪。哎，
0: 媳妇儿，你此时此刻是不是特别生气？你告诉我，
1: 跟你生气都犯不上，
0: 你犯一下子呗。
2: 妈，我回来了。哎，爸，你干啥呢？啊，
3: 鞋带开了。
0: 啊，拿啥玩意儿？
2: 烙铁。
0: 拿这玩意儿干啥呀？
2: 玩啊。
0: 你是不是在你郭大爷家门口捡的？啊，赶快送回去，一会儿你郭大妈还等着用呢。啊，
1: 回来。嗯，过来，来来。
2: 啊，妈，
1: 今天不考试吗？啊，考多少分？
2: 妈，你唠我吧。
1: 你那个败家孩子，又没考试，是不是？
0: 儿子，过来，
1: 来，
0: 媳妇，
1: 你听没听见？
0: 媳妇，你生气了。媳妇，你生气，你生气了，媳妇，你生气了。你烙铁给我来，媳妇儿，请坐一下子。这是温柔灭火器，只要你妈一生气，我一喷上就灭火。媳妇儿，你站起来一下子，冲点儿乐一下子。哎呀，我跟你说，你妈现在特别稳定，去跟你妈叫唤叫唤。
1: 来，你跟妈说，考了多少分？
2: 66。
0: 哎呀妈呀！上回还73，这回咋66了呢？你
2: 爸，我觉得73是个坎儿，我寻思给你考个吉利点的吧。
0: 我跟你说，爸，
1: 就66呗，那不比及格还多6分呢吗？是吧？哎
2: 呀，爸呀，我觉得这灭火器咱家得常备呀。
0: 还用你说了？
2: 妈，你要是真这么想的话，那啥，你给我200块钱呗，我去做个发型。
0: 啥家庭啊？200呀！我从小到大都没整过发型，你整那玩意有什么用啊？
1: 老公，你那不是没头发吗？
0: 我有头发，又不花那冤枉钱呢。
1: 儿子，妈给你300，去坐下。哎呦，
2: 300，
0: 三百的，成功吗？
2: 成功。
0: 以后咱哥俩不是，以后咱爷俩，日子就有的过了。
2: 有的过了。
0: 这300块钱你别给我花不了，花不了你给我拿回来。
2: 收到，再见。
0: 惯你，
1: 我早点回来啊。
0: 还惯一点病，媳妇儿，你这么惯孩子，我都有点嫉妒了。你惯我一下子呗。
1: 老公，我刚才跟你说点事儿啊。我认为吧，咱家攒钱没有用，明天我给你买台车。
0: 我呀，我喷你，我喷你！哎
1: 妈呀，老公，你干啥呀？
0: 我怕你过劲儿，继续说。快说买啥车？
1: 我给你买你最喜欢的大吉普。呀，
0: 我最喜欢大吉普。媳妇儿，我给你洗个碗去。哎呀，我
1: 老公，你坐着。
0: 我激动。
1: 坐着，这活儿是你干的吗？老公，你是不是饿了？
0: 我饿死了。
1: 我给你做饭去啊，你等着。
0: 我站起来了。今天我得分享一下子，这种快乐的心情必须得分享。王龙啊，你来我家一趟，看看什么叫奇迹，什么叫画面，你赶快过来。丢失多年的面子找回来了。找谁呀？大鹏啊， 老弟，你来我家楼下呢？那你上楼啊！你不用怕，你嫂子，你嫂子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哎，下楼上！我农村俩弟弟，平时我偷摸老帮他俩，肯定是给我送礼来了。
4: 大哥，
0: 你俩给我拿点啥呀？
4: 给。
0: 哎呀，你爹！哎呀，鞋怎么还脱了呢？
4: 这不你家家规吗？我俩在电梯里就脱了。
0: 家规变了，
4: 赶紧把袜子脱了。
0: 喂，穿鞋。现在可以穿鞋，屋里随便走，只要穿鞋别上沙发就行。过来，玩的还挺好的，
4: 挺好。
0: 你俩稍微有事儿？
4: 正好嫂子没在家，找你真有事儿。
0: 别说话，你嫂子在家呢，有啥事儿就当你嫂子面说，一件一件说，看他敢摆平不？他要摆不平，我就摆平他。出来！
1: 哎，来了来了，老公，
0: 我俩弟弟来没看见呢。哎呀，
1: 兄弟来了！
4: 你好，嫂子。
1: 兄弟坐呀。
0: 你嫂让你坐呢，嫂子他俩怕你可能是。
1: 兄弟，你坐下吧，坐下吧，到家了啊，别害怕。
0: 我告诉你，有啥事当着嫂子面说啊。
1: 对，跟嫂子说。
0: 说。
5: 那我真说了。
0: 等会儿。你嫂，我怕你嫂过劲。没事，你说就完了。
5: 其实哥，我俩没啥大事儿，就是我过两天结婚，来给哥哥嫂子送个信儿。
0: 喜事儿，
1: 对呀、啊，
0: 他要结婚了，咱俩咋表示 ？Come on。
1: 啊，对对对，等一下啊。那个兄弟，这是10000块钱，哥哥嫂子随的礼啊。
5: 哥这太多了，这个。
0: 继续。
5: 嫂子，我结婚还缺个戒指。啊，
1: 没事，不用买了，嫂子给你。
5: 谢谢嫂子。啊哎
0: 继续，
5: 哥没事了，咱俩走吧，快点快点，
0: 站那，回去广播一下，咱老程家家规变了，回去吧，
4: 再见哥，
5: 谢谢嫂子，
0: 谢谢哥，
1: 别走了，
0: 那个没整饭，要整饭就留你俩吃了，
1: 啊，没事过来啊，
0: 有事没事就过来，媳妇儿我爱死你了，媳妇儿，
1: 老公你又
0: 太危险
1: 了，老公你咋又
0: 这老公老，
5: 哎没动，哟，野哥，这就是你说的。奇迹呀、啊！这不我哪回来你家不都是造型吗？柜子位置都没变，那算了，走了，
0: 站住！见证奇迹时刻到了，鞋带开了。
1: 啊啊！鞋带开了。呀，呀，
0: 呀！我让你站起来了吗？跪！
1: 不是，
0: 这你要生气呀、啊？跪下！还生气呀、啊？跪！
5: 漂亮啊！别动啊！谁也别动啊！世界第9大奇迹出现了啊！野哥，这是给人洗脑了。
0: 我弟来，你不倒水，搁这跪干啥呢？啊，
1: 我给你倒水去啊，兄弟。
0: 此情此景，用一句成语来说，在我们家就是男尊女卑。
1: 兄弟，喝水。
5: 谢嫂子，哥现在这么好使的话，那什么，8年前咱俩的约定，你还能记住不？
0: 你8年前的事谁能记住？你给我热乎一下子。
5: 8年前，我合计跟你手里借点钱，你说跟嫂子商量商量，一商量就是8年。
0: 8年了还没借人家，你咋想的？啊，
1: 那个兄弟是借钱呢。哎，那你就说呗，借多少？
0: 说，这时候不说没机会了，快点啊。
5: 那我借这个数，过分不？我觉得有点过分啊。这个数呢？这个数，
0: 40000块钱过啥分呢？
1: 你靠边！我跟兄弟说，那张慧嘴能借40000块钱吗？借40万呢？啊！
0: 不是，咱家哪有那些钱呢？
1: 咋没有呢？你把你买车的钱借兄弟不就完了吗？
0: 行。咱家那钱不存死期了吗？哎呀，
1: 没有
0: 死期，
1: 在家呢。
0: 没，
1: 兄弟，你等着我给你取回去啊！哎呀，
5: 谢谢嫂子，太讲究了。
0: 不是，行，你该醒醒了。我告诉你啊，媳妇，
5: 谢谢嫂子。
0: 看着了吗？
5: 看着了。
0: 有面吗？
5: 有面了。
0: 奇迹不？
5: 奇迹了。
0: 回去吧。
5: 不回去。
0: 哎，老弟，你要拿40000，哥给你拿，你拿40多。
5: 我嫂子给我拿开超市的钱。
0: 开啥？你要开超市，我就开不了车了。
5: 他开车跟我没有关系。嫂子，
1: 兄弟，
5: 嫂子，哎，哎呀，嫂子，
0: 媳妇儿，
1: 兄弟，
5: 谢嫂子。
1: 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
0: 媳妇儿。

0: 有30万现金。你先拿了30万啊。
1: 好。
0: 但是没事儿，里边有咱的房照，完还有我身份证。你去上银行贷款去，你要贷不了给嫂子打电话。哎
1: 呦嫂子
2: 媳妇儿，媳妇儿你醒醒，站住，这是我家，
1: 我嫂子给我拿的钱，咋的？
2: 那钱拿走我很不高兴。
1: 你不让我拿走我就不高兴。
2: 你跟谁俩吵吵呢？
1: 我生气了。
2: 你生气了？
1: 对呀、啊、
2: 你生气了？
1: 生气了、
2: 啊、你生气，你生气，你生气了。哎呦我就等你生气呢。来钱给哥来，
1: 你别闹，我开超市的钱。耶呼
2: 耶呼，我
1: 谢嫂子，
2: 我告诉你，你把钱拿着，我生气，我气死了，我呀我呀也不好使了呢，我呀。
0: 别喷了，实话告诉你吧，从头到尾都是我在配合你，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够温柔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对孩子苛刻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给你面子吗？现在好了，我变温柔了，孩子我不管了，面子我给你了，结果呢？
2: 媳妇儿啊，我不要脸了，我错了，媳妇儿啊，你说我真心。
3: 我就是杀马特
2: 儿子啊，撒冷跑啊，
3: 我给我妈看看，
2: 我看你要废了。
3: 废啥废呀、啊、咱家有灭火器。
2: 你就不给力了。
0: 小超越，
3: 这样对，小超越就是我，我是杀马特，小超越就是我，我是杀马特， come on come on baby go， 我是杀马特，杀马特就是我，我是杀马特，杀马特就是我。哎呀
0: 你像个秃鹫似的啊！你搁那做什么猴呢？
2: 儿子，
0: 给我进来，来，给我上屋。
2: 儿子，
3: 爸爸，我妈妈这是怎么了
0: 啊？进屋告诉你怎么了、
2: 啊？没有时间跟人解释。媳妇儿，家法给我上！不行，我得找王龙要钱呢。媳妇儿，但是那车得给我买啊！王龙。
4: 感谢在下的掌声。今天是一百个特别的群口的专场，这个跟平时就不一样啊。我们平时啊，非常的对口，非常的开心啊。有一个台本，有一个人唱，
5: 我们也是
4: 然后呢，
2: 个人认为啊，
4: 六个节目大家伙
5: 都是对口的。
4: 今天的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在这
5: 儿。
4: 连快板啊，他都是两个人的。完了，我们说的呢，后面这些也都是三个人。不是的，
5: 这个
4: 还得接着说这事儿。
5: 哎呦，真难得，
4: 白就这儿啊！我来的时候我这个特别靠谱，给大伙儿讲明白了。
5: 我有点对
4: 了。其实您看那个
5: 三个人
4: 群口相声，或者三个人以上的这种真的出现，特别的开心。
5: 短剧本
4: 怎么说？但是不好，咱就是哎，您知道吗？
5: 我
4: 跟这对口的就不一样了，
5: 这
4: 就我。他们是一样的就不一样，但是有看。
6: 什么意思啊？成心捣乱呢，啊！您讲
7: 就是明白，
6: 有什么遗言都留下，
5: 啊！叫声遗言，你不行，那得是长子。
6: 不像话！我跟你说啊，
5: 怎么
6: 这回啊，咱仨人合作说一回。
4: 是啊，
6: 别乱说了
4: 啊！啊，有点乱。哎，
6: 对，这回啊，
4: 嗯，
6: 咱们说一回字义。
5: 什么字？
6: 哎，说一回啊，
5: 啊，
6: 糊涂明白容易难。一个人呢找一个题目
5: 啊，
6: 哎这么着
5: 啊，
6: 我出的主意啊，我先说，
4: 哎对，
6: 给你们做个示范
4: 啊。行行行，
6: 好不好啊？
4: 我们张灯画虎。
5: 嗯，
6: 今天一早晨起来啊，我糊涂了
5: 啊。不是，等会儿，
6: 嗯，
5: 等会儿
6: 你说吧，
5: 您怎么就糊涂了？
6: 我不知道是晴天还是阴天，所以我糊涂了。
5: 哦，那你怎么又明白了？
6: 我打开窗帘一看呢，
5: 嗯，
6: 哦，享晴博日，这么我明白了。
5: 那怎么容易？
6: 你想啊，吃早点，嘎巴菜。

0: 老豆腐这一吃多容易，
1: 那怎么又难啊？
0: 出门挣钱呢可就难了。糊涂明白容易难，
1: 就这个呀。
0: 哎，这机会你都有了，
2: 太简单了，没什么，这太简单，太简单了，
1: 没事，真没什么。
0: 我说好，这回啊该你说了，
2: 我来，我来，
0: 来来，
2: 这不叫事儿啊。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0: 不，你看见卖粽子的我也管不着，知道不？我叫你说糊涂明白容易难，
2: 这不打岔吗？
0: 啊，
2: 这不说着这事儿了吗？
0: 啊，您这个卖切糕的，
2: 哎，对，
0: 就有这四样。
2: 哎，对，有。
0: 那好，那我问问您，
2: 您说，
0: 你看见卖切糕的，你怎么糊涂了？
2: 您瞧
0: 啊，
2: 老远的围了一群人，
0: 嗯，
2: 干嘛呢？那是，是不是糊涂了？
0: 哦，不知道是卖什么的，
2: 你给糊涂了。
0: 那你怎么又明白了？
2: 你走过去呀，
0: 啊，
2: 跟大伙客气客气，接过接过接过去，怎么会？嗨，卖切糕的。
0: 哦，这么明白了，
2: 明白了。
0: 那怎么又容易了？啊，
2: 你来卖切糕吃多容易啊？
0: 那怎么又难了？
2: 你没钱给人家不就难了吗？
0: 我蒙人切糕吃，
2: 不是蒙啊，不是蒙。
0: 不，你这说的可不怎么样。
2: 我替大伙儿尝尝。
0: 算你凑合说上来了。
2: 我说上来就完了。
0: 我说，
2: 嗯，
0: 这回该你说了，
2: 到我了。
0: 啊，对对对。
2: 你等我琢磨琢磨啊。哎，
0: 啊，
3: 我到您家了。
0: 你到我们家串门啊，我欢迎。
3: 是，
0: 不，我叫你说啊，糊涂明白容易难。
3: 啊，对呀，
0: 啊，
3: 您家有这四样了。
0: 好，我们家就有这糊涂明白容易难，
2: 太有了。
0: 好，好，好，那你到我们家了啊？你说你怎么糊涂了？
3: 我呀，
0: 啊，
3: 我看见您媳妇儿
0: 啊，
3: 我那个小婶儿，
0: 哦，
3: 我糊涂了。
0: 那为什么糊涂了？
2: 你想
0: 啊，
2: 我看我那小婶儿挺着大肚子，
0: 啊，
2: 我得琢磨呀，我得想啊，
0: 想什么呀？
2: 他是水谷啊，嗯，是气谷啊，是憋仨屁没放啊？
0: 这个憋仨屁没放，憋仨屁没放，你这么大肚子，
2: 你糊涂了吗？
0: 啊，这么糊涂了？
2: 嗯，
0: 那怎么又明白了？
2: 我一琢磨呀，
0: 啊，
2: 不行，我呀上房找你妈去。
0: 哦，
2: 找你妈那老抬腿，一问我，
0: 什么叫老抬腿呀？
2: 他总闹我，对对对对，
0: 嗯，
2: 老抬腿，
0: 怎么叫老抬腿？
2: 电线杆子、车轱辘那儿没事就抬腿去。
0: 是
2: 啊，
0: 你妈妈才宠物了，我跟你说，你太讨厌了，我说啊，
2: 怎么了这？
0: 宠物才这么抬腿了？
2: 他
0: 抬电线杆子呢？
2: 他不提抬腿的，
0: 没你的事，你别说话，别大声，
2: 陪我吃。
0: 啊，
2: 太讨厌了，我说的是他妈妈，
0: 对，就是啊，
2: 他母亲
0: 啊，
2: 母的不抬腿。
0: 你说我妈这老抬腿。谁说话就惹祸了？
2: 我给他鉴别一下，
0: 把哑巴当给卖了是怎么的？不是，这个老抬腿是吧？
2: 啊，对，
0: 就看你这搅和我吧，是不是？
2: 啊，
0: 这我妈是怎么回事？
2: 啊，就是
0: 啊，
2: 我一问你妈老太太，
0: 啊，
2: 告诉我呀，我那小婶怀孕了，明白了？
0: 哦，这么明白了？
2: 明白了？
0: 那怎么又容易啊？
3: 你想
0: 啊，
3: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很容易，
0: 嗯，哦，很顺产，很
2: 平
0: 顺 啊。那怎么又难了？
2: 我估计
0: 啊，
2: 您儿子长到你爸爸那个大高个儿，难了。
0: 嗯，
2: 我个儿不高，
0: 你看看。哎，我说你管你，你怎么又打岔？就你什么事儿？就你个头什么事儿？
2: 不是不是，我就想着了，我想
0: 行不啊？
2: 抬腿那事儿。
0: 这都你再大岔，我揍你啊！是吧？
2: 老头脾气这么大，
0: 不是我脾气大，你一说就惹麻烦，你知道吧？
3: 你别惹他，你
0: 不是
3: 太有骨气了，你别
0: 这这这这就不怎么样，我说
3: 气的。
0: 我
2: 接着来
0: 这个主意啊，我吃亏了，这么着吧，换一个啊，
2: 换一个，
0: 换一个啊，我说一回啊，
2: 嗯，
0: 什么好看，
2: 嗯，
0: 什么乱颤，
2: 嗯，
0: 什么成群，什么赶散，
2: 那还得您想来呀，
0: 对对对，
3: 走，问您啊，什么好看？
0: 我们院里头啊，
2: 嗯，
0: 有一棵芙蓉树，
2: 嗯，
0: 开的那个芙蓉花啊，非常的好看
2: 哦，那什么乱颤呢？
0: 拿风一吹啊，这个芙蓉花一抖楞，哎，它乱颤。
3: 那怎么成群？
0: 引来了百鸟成群的。
3: 怎么赶散？
0: 我拿个砖头子一轰它，呼呼呼，全飞了。
3: 老头，
0: 什么好看？什么乱颤？什么成群？什么赶散？有了，
2: 说的太一般。
0: 我说这回啊。该你说了，
2: 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0: 不是啊，这卖切糕的还没走呢。
2: 长摊，长摊。
0: 不是卖切糕可有这四样啊？
2: 没问题。
0: 那卖切糕的什么好看？
2: 切糕坨的好看。
0: 哦。
2: 哎，
0: 青丝红丝
2: 啊。对了，那颜色
0: 哦，
2: 好看吧？
0: 嗯，

0: 怎么又乱颤呢？
1: 你买块切糕
0: 啊，
1: 拿那个竹签那么一插，切糕沉，竹签软，
0: 啊、
1: 一抖，你看这不乱颤吗？
0: 挺筋斗的，
1: 是不是？
0: 那什么成群呢？
1: 买切糕的成群，
0: 呵，生意好，
1: 都爱吃。
0: 那怎么又赶散了？
1: 总和执法来啦！哇，
0: 哦，这是在马路当面卖的，是怎么着？
1: 甭管在哪儿吧，跑慢了，打死了。
0: 啊，自己说上来了，这说的还真不错。这回啊，该你说了，哈哈，
2: 就到我了。
0: 啊，对对，该你说了。啊，
2: 我到您家了。
0: 你上我们家还没走呢是吧？啊，这我们家才有这滋样。
2: 太有了
0: 啊！我们家什么好看？

0: 用问吗？
1: 啊，
0: 您媳妇儿，
2: 我那小婶儿，30出头，
1: 哦，
2: 啊，要哪有哪，这高这高这高。
1: 嘿，行了，你别混了，
0: 长得好看。
1: 哦，好好好，这我高兴了，这啊，那怎么又乱颤呢？
0: 哦，就是那个您媳妇儿头上插那个切糕
1: 乱颤。
0: 哎呀，我媳妇儿脑子上插切糕啊，别在我吃剩下那块。
1: 哎，他妈的，别
0: 我弄嘛？
1: 弄你这么事啊？啊？
0: 他不是
1: 丈夫，你怎么又搭茬了？
0: 不是我搭茬，他提切糕就有我事儿。
1: 对对对，没你事儿。
0: 哥们，他那儿呢？
1: 别那事啊！
3: 哦，我媳妇儿插那个切糕上。
0: 哎，你就认了就完了。
3: 一说话就惹祸，知道吧？这不行，这个
2: 不行，
3: 这不行。
0: 啊，我不行，我给你换一个。啊，那个您媳妇儿头上插那个，哎，有了，哎，芙蓉花乱颤。
1: 哎，这个不错。
0: 哎，
1: 那怎么又成群呢？
0: 老爷们成群呐！
3: 我媳妇儿好娇了，那怎么又赶散了？
0: 你到家呜呜的跑喽！
3: 要是不跑，我非得跟他纵菜刀不行。
4: 你看我这缝四针，
1: 我
4: 这，
1: 我真多呢。
0: 哎，你
1: 看
0: 皮夹
1: 哪儿呢？就缝四针，多少？你老说，你老这么说话可不行啊！
0: 我这边
1: 走吧，那哪一边了？
0: 不对，
3: 这真是，我这不又吃亏了，我说
1: 啊，
3: 我说
0: 来这就来一个，来这，
1: 不说了，
0: 说这
1: 刀子，来一个，
3: 这回再说回有形的，算你们俩占不了便宜，
0: 我给愿
3: 的啊，这回再说一回啊，什么四角四方，什么摆在中央，什么一来一往，最后要落到百家姓上，
1: 嚯，这有学问了，
0: 这个，走，我问你 啊，什么四角四方？
3: 我们家那个八仙桌子，哎，四角四方。
0: 那什么摆在中央？
3: 纸笔墨砚摆在中央。
0: 那怎么一来一往的
3: 啊？我写毛笔字，哎，一来一往。
0: 哎，对喽，
3: 啊，
0: 最后一句落在百家姓上。
3: 哎，对
0: 啊，
3: 我写了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0: 好。
4: 有点意思，
2: 有学问，
4: 有点意思，
2: 真的，太有学问了。
1: 我说这回啊，该你说了。
4: 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1: 啊，这个卖切糕还真是长差了，
4: 他不走了。
1: 这个卖切糕的，
4: 嗯，
1: 可有这四样？
4: 没问题。
1: 我问你吧，
4: 问
1: 卖切糕的是什么四角四方？
4: 卖切糕推那个车的车轱辘，它是
1: 啊，轱辘四角四方。
4: 我想想
1: 啊，说
4: 卖切糕的那个脑袋是四。没有，你没卖过切糕。
1: 我可腻歪，我说。
4: 我想，你别提。
1: 卖切糕的不能全我买的，
4: 你上来老冲我喊，吓着我了。我想想呀，卖切糕、
1: 啊，
4: 你别老看着我。
1: 我不看着你，
4: 你老看着我，老想起来这四角四方，老胡说。啊，卖哎，想起来这样，卖切糕架子。四点四吧，
1: 啊，对对对，切糕架子，
4: 你那大方板
1: 啊，对对对，是
4: 大方板
1: ，
4: 你要搁您这就糊死了啊。
1: 切糕架子四角，
4: 哎，四点四方，
1: 那什么摆在中央啊？
4: 啊，切糕坨子摆在中，脑子也是方的，
1: 对，啊，
4: 切糕坨子，这都不明白，是
1: 那什么一来一往？
4: 卖切糕那刀，一切，哎，
1: 哦，切糕的这一来一
4: 往，
1: 最后这句啊。落到百家姓上，说，
4: 枣的，
1: 枣的，
4: 我也不用。
1: 我这百家姓有枣吗？
4: 没有。
1: 啊，还是呢？完了，说不上来了。
4: 正方，
1: 啊，
4: 没有。
1: 不是
4: 。
1: 我看你，
4: 你别，你别说
1: 、
4: 啊，这切糕什么做的？什么
1: 江米啊？
4: 米背名仓。
0: 好，
4: 有这句。
2: 有学
1: 问，好记得说。
4: 废话。
1: 好，我这，这回啊，
0: 嗯，
1: 该你说了。
0: 怎么那么快呢？
4: 你都不让他缓一会儿。
0: 我到您家了。
1: 不是，我们家就这么有吸引力吗？
0: 好玩了。
1: 好，你说说我们家什么四角四方？
0: 你那脑袋
1: 啊，这就叫漏了。不许说我这脑袋，你说我这脑袋啊。
0: 换一个、
1: 啊，什么四角叫四方？
0: 你
1: 啊，
0: 你们家那床都是凉，
1: 哎，我说啊，床不就得了？对，行，多讨厌！我说，
0: 哎，
1: 你说床不就完了？干嘛还大床啊？
0: 床小了睡不开，
1: 谁说的？
4: 昨天半夜我掉。

0: 地上了。哎摔
1: 你就完了，
0: 你多少人赢了？
1: 谢谢。
0: 这么大床
1: 还摔着呢？
0: 啊！
1: 哎呦我操！哎，你事别打了，别说话啊！你再说话，非把我气抖了，不行啊！
0: 昨天我睡的洗浴啊。
1: 哦，我们家那床
0: 啊，
1: 四角四方。
0: 对，
1: 那什么摆在中央呢？嗯，
0: 你说呀？
1: 啊？哎，
0: 你媳妇儿摆在中央。
1: 我媳妇儿是个大傻娘们儿，好不眼的坐到中央干嘛呀？我说，
0: 刚你是一大胖小子，
1: 哦，坐月子，
0: 月科嘛。
1: 哦，我说的，那什么一来一往啊？
0: 就是你大胖小子、
1: 啊、
0: 在你那媳妇肚子上爬，一来一往。
1: 不是月科的孩子就会爬呀？啊，
0: 弄跑就是招潮现象。
1: 哎，对，那最后可要是落到树上打架架，啊？
0: 你儿子拉了，有事不
1: 拉了。我说这多难听，我说拉了没有书，这我要你落在书上啊
0: 啊，就是书上是吧？
1: 落在书
0: 上。对，是那个你媳妇拉了、啊、拉了，他拉了一个风暴屎汤，有这句
1: 疼、
0: 嗯、有这句。
1: 哎呀，还真叫他拉出来了。
0: 谁拉的？谁拉的？你儿子拉的。
1: 好，
0: 怨我。
1: 就这句话说的对不对？
0: 自己挖坑往里蹦，
1: 这也不错啊。我说，虽然不错，再改一个。
0: 怎么还改一个？
1: 这回啊，再说一回啊，比较简单的。
0: 好，
1: 虽然简单的，看着简单，是实际上也是很复杂。
0: 哦，
1: 说一回啊，什么大？
0: 嗯，
1: 什么小？
0: 嗯，
1: 谁用的多，谁用的少？
0: 可以，我来问您吧。
1: 还是我先说啊，
0: 什么大？
1: 啊，您看了吧？
0: 嗯，
1: 我这个扇子一打开大了。
0: 哦，那怎么小？
1: 哎，一合上就小了。
0: 谁用的多？
1: 我用的多呀。
0: 谁用的少？
1: 观众朋友用的少。
0: 哎呦，哎，你等，
1: 哎，怎么了？
0: 听了点事儿来。
1: 什么事儿啊？
0: 你那意思，你瞧不起观众？
1: 我没有啊。
0: 你用的多
1: 啊？我就
0: 人家用的少
1: 啊？是啊，
0: 瞧不起人家，用不起扇子，票都买得起，用不起扇子。我不是爱挑事的人。
1: 你还不挑事吗？你恨不能把那边拿扇子冒开了。我说
0: 是，暖壶不是光盛水用的。
1: 是啊，
0: 你们得开发。
1: 您听我说说，
0: 你解释
1: 吧。相声演员一年四季拿这个当道具，所以说相声演员一年四季都用扇子。观众朋友不是夏季用一劲儿吗？
0: 啊，
1: 就这么用的少。我说别说了，这回啊，
0: 完了吧，看我了，先别动手，
1: 这
0: 聊了，
1: 甭管了不了，这回该你说了，
0: 该我了，
1: 对，
0: 我看见卖切糕的，我到您家了，
1: 我这你冒了，等卖切糕的走了之后，你再往我们家溜达啊。你呀、啊，
0: 我拿号了、
1: 啊，什么叫排号啊？我说，
0: 哎呀，
1: 你
0: 妈，
1: 我让你在后头等着。
0: 对呀、啊，不得拿号吗？
1: 没你事啊，
0: 太活了。
1: 这回我想，哎，买切糕的，
0: 买
1: 切糕得有这字样，
0: 没问
1: 题。什么大？
0: 切糕坨子大
1: 啊？行，那什么小？
0: 越卖越切越小
1: 啊？废话，
0: 哎，
1: 越卖越切越大，我还卖切糕呢。
0: 没那事儿。
1: 那谁用的多？
0: 观众朋友用的多。
1: 对，那谁用的少？
0: 我用的少。
1: 怎么呢？
0: 好几回没给钱了。
1: 不是切糕使，
0: 盯着综合执法一到我就买。
1: 你失个便宜。
0: 对，
1: 我说啊。这回到你个了
0: 啊！我等着您呢，我等着您呢。
1: 您说吧，您说吧。
0: 我到您家了，
1: 我知道你到我们家，你到我们家三回了，知道吧？今天这回四回，这个我们家可得有这四样。
0: 有，肯定。
1: 你说我们家什么大？我都没勇气说了，这逃不了。我们家什么大？
0: 你媳妇儿
1: 啊？就我媳妇儿，
0: 她乳房大。
1: 刚才他比划了三高嘛，什么小
0: 乳头小、
1: 哎、乳头大那是葫芦，
0: 跟那个樱桃似的、啊、你知道吗？就咱吃那个最大的山樱桃。哎呦，哎，胡说八道，张嘴胡亲的，
1: 真是
0: 怎么核桃这么大，怎么樱桃这么大？这樱桃、核桃、
1: 樱桃、
0: 核桃、
1: 樱桃、
0: 核桃、
1: 樱桃、
0: 核桃、
1: 樱桃，
0: 你这人
1: 别说了，谁也没我了解。
0: 你说是
1: 柿饼子那么大个，
0: 你看看
2: 哎呦，撞墙上了这。

0: 别了。
1: 您这意思说就是乳头响
2: 啊？对对啊啊啊！
1: 那谁用的多呢？
0: 你儿子用的多呀。
1: 哦，那谁用的少？
0: 你爸爸用的少。
1: 我爸爸这个一说着，我爸爸不吃人奶，
0: 我只喝牛奶。你看看，
1: 又来了。
3: 这给你过生日，你能不能给个笑脸啊？小样儿还生气了？行，那今天破回例啊，让你喝一杯来。哎呀，我这呀呀呀呀呀！
4: 漂亮，
3: 这咋？
4: 就按照你给我布置的这个画面。酒洒地上一点毛病没有啊。
3: 我这不岁数大了，我手抖。
4: 你抖的好美呀，能抖出一条线儿来，你看。而且你抖的位置也特别的准，正好抖在了我的坟前面前。
3: 怪我了，怪我了，怪我了。哎哎哎，这个来把这个带上。哎。这样。哎，他就是住院了，好啊！来来来来来，我们照个相，唱个歌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老头干啥玩意儿你啊？我好心给你过个生日，你啥态度你？
4: 问你一下子 ，What's this？ 这是什么玩意？
3: 生日的小皇冠。
4: 大伙看看，这不就是个绿色的小光环吗？我问你啊，别人给我送这个我是万分的高兴，你给我送这个我咋感觉你像西门庆？
3: 这咋还扯出西门庆了呢？为啥呀？
4: 因为你姓王。还因为啊，你住咱家隔壁。大伙不知道，我媳妇子慧都走多少年了，今天过来你还想发生点啥事儿咋的？隔壁老王啊，
3: 你别给我提子慧儿，我告诉你，我跟子慧儿那从小那是住门对门啊，那这话叫门当户对，青梅竹马。
4: 哎呀妈呀，竹马干出来的，咋的？你俩哥西藏玩大的啊？
3: 你下去干去，我走了。
4: 你早点走。
3: 相机给你放这了啊。样，我就知道你是想儿子了。
4: 别给我提他们啊，今天我过生日。这些玩意儿根本就没想起来，我有时候我就怀疑这些孩子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剧情这么狗血吗？这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啊？
3: 哎呀，你咋就还不知足呢啊？你说子慧那么好的媳妇让你娶着了啊？哎，给你生个双胞胎儿子，你有啥不知足的？你想上天呢？你再说了，孩子现在都长大了，是不是不能一天到晚老围着你转呢？你就不能理解点儿？
4: 关键我今天过66，他们俩连面都不露，哪怕给我一个双击666的，我这心里边也能好点受啊。你说
3: 爸，哎，儿子回来了。
4: 哎，我的乖乖哟。
3: 这老贾，这几年没见你，这双胞胎儿子这长得越来越不挨了。这
4: 啥呀？当时我生时候就没按照双胞胎生，我这按二踢脚生的、啊、这个是烫，这个是烫。假烫假烫啊。
3: 哎，
4: 来坐吧。
3: 哎，行了行了，既然俩宝贝儿子回来了，哎，我走了啊。
4: 走吧，谢谢你陪我过生日啊，明儿我给你过清明。
3: 下去。
4: 行，那我整饭去了。
0: 爸，你别忙活了。
4: 不忙活了，那出去吃啊。
0: 不是
4: 啊，
0: 我说完事就走，一会儿你爱上哪吃上哪吃。
4: 这啥态度呢？你是
0: 爸，今天你不过生日吗？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4: 哎呀，啥好消息啊？
0: 你大孙子上小学了。
4: 漂亮，这大孙子这是吃化肥了是咋的？这咋这么快呢？这上小学了啊？
0: 爸，所以呢我有个想法，你现在呢马上搬到养老院，把这个房子空出来。
4: 哎，那个儿子，你先让爸思考一会儿啊。
0: 思考啥呀？
4: 我思考一句，就是既然能骂你又能播出的话。
0: 别骂你。

0: 来，来，来，看我嘴型啊！滚犊子！滚犊子！
1: 你干啥呢？
0: 滚犊子！
1: 你干啥呢？
0: 滚！
1: 你可怜可怜的！
0: 滚！
1: 滚！
0: 什么玩意儿？
2: 什么玩意儿？不孝！爸，你放心，他不管你，你大儿子管你。
0: 关键时刻还得是我大儿子，你看这儿子长得就比他高，我的。
2: 哎呀，爸，今天你不过生日吗？
0: 是，
2: 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哎呀妈
0: 呀，还准备礼物，这啥呀？
2: 产权证。
0: 儿子，这礼太大了，房多贵呀！我再说爸有房子住。
2: 不是，爸，你好好看看，那不是房子，
0: 这啥呀？
2: 墓地。
0: 不是我过生日，你送我一个墓地，这是什么墓地？
2: 不是，爸，你先别生气。你听我跟你好好说，这块墓地以后能值老多钱了。
0: 妈，还值钱的？
2: 我摇号买的。
0: 这不容易啊，
2: 关键是它位置好。
0: 我为啥位置？
2: 前靠山，后靠山，左靠山，右靠山。
0: 漂亮，这就是个坑啊！
2: 爸，
0: 儿子，你这是要坑爹呀？上，滚！
2: 不是。
0: 滚！
2: 不是爸，那个，
0: 滚！
2: 爸是，
0: 滚！我一口气摊田都吐给你，什么玩意儿这是？哎呀，老伴儿啊，子慧啊，你说你走以后我就过这样的日子，儿子越来越不孝了，成啥了？你说这还不是报照全家福的？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要他们俩。全家福不用他们，我们自己过。双击666。
3: 是穿越题材吗？
4: 对对，是穿越的。
0: 妈呀，这哪呀？这照照相把自己干老远了，这是。呀，这不是我30多年前刚结婚那家吗？我穿越了啊！30多年前，那么媳妇还没死呢，那么巧儿子还没生呢，不要了，这机会太好了，不要了啊！我就把他们扼杀在萌芽状态了。哎呦我的妈，这太熟悉了，这环境啊，一天天，哎，这家头也黑了，纸也没了。我就想啊，那时候你我怎么老是睡不着觉？今天有答案了，原来是天天被自己帅醒的。

0: 老王啊，
1: 进来吧，老贾不在家。
2: 子慧，你看你这话说的，就好像他在家，我就不敢进来了。真不在啊？
1: 哎呦，你快过来陪陪我，咱俩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告不告诉他呀？哎呀，
2: 你告不告诉他，他不也得知道吗？那纸那玩意儿还能包住火呀？
1: 行，听你的。
3: 炸！飞！巴扎嘿！哎，绿色的光环，原来我三十多年前就点燃了。
1: 老贾，你不是出差了吗？
3: 你先别跟我说出差的事儿，你先回答一下这出轨是咋回事？
2: 鬼？哪有鬼啊？
3: 不是你说那个那个鬼，就是那个呜，我哪来的心情跟你解释这玩意儿啊？
2: 你说啥呢？那子慧怀孕了。
3: 子慧都，
2: 哎，老贾，哎，咋整的？
3: 救救我！哎呀，救救我！求你，
2: 咋这么说？
3: 怀孕，打掉！
2: 你子慧怀孕，你打我干啥呀？
3: 我投资了三十多年的孩子。结果到最后才发现法人不是我，我连个干股都没捞着啊。
1: 贾冰，你说啥呢？
3: 为什么孩子对我那么不孝？那因为他就不是我亲生的。
1: 贾冰，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我刚说过一遍。
1: 这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
3: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能是月亮惹的祸。那时候工作不是特别忙。行了，你依然是个好隔壁啊。对不起。哎，那这样，来，媳妇儿，我跟你商量一下，你看现在不是怀孕了吗？正好，这孩子咱就不要了。
1: 不要了？
3: 你多大排量，给我喷这么远呢？
1: 贾冰，我今天才发现你是什么样的人啊！我告诉你，贾冰，实在不行咱俩就离婚，但是这孩子我要定了。
3: 不是你这离啥婚呢？你关键离婚他不没有亲爹了吗？
2: 有干爹，
3: 滚犊子！
1: 老王，走。
2: 上哪儿？
1: 隔壁。
2: 好嘞。
3: 哎，不是，这啥玩意儿？你这穿越回来，你这玩意儿这孩子没整明白，媳妇儿给整隔壁去了。你这不行，我再穿一下子。这俩孩子高低不能要，绝对不能要啊！穿一下，我穿回，这提前点啊，往回穿点啊，来，双击666。
2: 我一定是你强大的后盾啊！你要缺啥，你就在那边嗷一声，我就给你送去。
3: 里边那是我媳妇不？啊，那你激动啥？
2: 不是，我这不替你激动吗？你刚才这救护车都来了啊，然后那个日子来不及了，就在屋里就生了，
3: 在屋里生的啊，生出来了，
2: 生出来了。
3: 告辞。
2: 哎，干啥去？
4: 你们俩谁产妇家属啊？
2: 这个
3: 要点脸不？
2: 这儿呢，
3: 来尬舞了，你说。
4: 你产妇家属啊？啊，生了啊，母子平安，两儿子，一个八斤二两，一个2.8两。
3: 八斤二两我知道，那是个孩子。2.8两那个是你们大夫那里的剪子吧？好。
4: 哎呀，不好意思，我口误，是2斤8两。
3: 哎，这对了。
4: 恭喜你啊！
3: 诅咒谁呢？还恭喜我？你知道他们以后咋回事吗？你就恭喜我，跟我俩这那这个小样的。咋出来的？
4: 哎，特别顺利，俩手牵手出来的。
3: 这是拜把子了，这是。哎呀，我的妈呀！能退不？
4: 退。
3: 不是现在不都流行那个7天无理由退货吗？哎，
4: 你是这俩孩子亲爹吗？
3: 不是，就是
4: 都生了，你想退？要退你早干嘛去了？我跟你说，你这种男人给我见多了。你们觉得我们女人好欺负啊？我们就得为你们生儿女，吃人说娃娃的吃喝拉撒睡全是我们女人。哦，你们男的撇脱过，就像我们四川打麻将，第一张牌打绝，第二两张牌你又拿回来，你吃饱了你。瓜娃子，
3: 我袜子没洗，挂啥呀你？
4: 看见啊？啊！哎呦！
3: 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不是，
3: 你该干啥干啥。
2: 行，回隔壁。
3: 不要跟我提隔壁。
2: 宝贝儿，赶紧走喽。
3: 啥时候认的这个？

哎，这俩小玩意儿，哎呀，你俩是快哈！这家伙紧赶慢赶，还被你俩穿到前面来了，你说？哎呀，等会儿啊，爹穿一下子。哎，一定要倒在前面去啊！哎，这咋还哭？咋的？哭了？哦，饿了这？哎呀，哎呦我的妈！好，来，喝奶哦。哎，你别跟他抢，你抢不抢？你以后个儿长都比他大，你这是。哎，好嘞。哎呀，这家笑了，笑了，笑完呀！你现在笑了，你长大就不笑了，你俩呀，这。哎呀，你看这俩玩意儿是疼人哈，哎，这心里边酥酥的，你说。不让爹穿呐！爹不穿了，爹把相机放起来啊！他妈！哎呦我的儿子！哎呀，好啊！啊！别急，马上抱你啊！你还是有钱，你急，哎，走。你俩这双胞胎双的挺奇葩呀！你俩这是。哦，我告诉你俩啊，以后不管咋的啊，当儿女的一定要孝啊！你要是不孝的话，我告诉你，我也没招了。

0: 相声演员何云伟
1: 已经
2: 上台鞠躬。
1: 我们给您拜年了，祝您在新的一年里喜气洋洋，羊鞭跃马，马到成功，恭喜发财。
3: 好，
1: 哎，你举这录音笔瞎转悠什么呀？
0: 我这录音呢。
1: 录音？
0: 您看现场观众的掌声这么热烈，我要把这个声音录下来留作纪念。
1: 那你这里头还录什么了？
0: 录的东西太多了，
1: 咱们听一个，
0: 欣赏一下啊。听这个，啪，
1: 你遭雷劈了。
0: 怎么说话呢？这是？
1: 这什么声音呢？哦，
0: 这是刘翔比赛时发令枪声。
1: 你录这声音干嘛呀？哦，
0: 我这个人呢，喜欢收录声音，新老唱片的我收藏，现场录音我采集，采集完了以后刻成光碟，永久保存。哦，
1: 这是您的爱好。哎，这爱好有点意思。
0: 是，
1: 那您给我们展示一张您深藏的那老唱片怎么样？
0: 来一张珍贵的。
1: 什么戏啊？
0: 现代京剧啊，《智取威虎山》。哦，打虎上山。
1: 这戏是不错。
0: 是，
1: 这么老的片子还能放吗？哎，
0: 有留声机呀。哦，
1: 这就是留声机，
0: 我给您取片子去。
1: 啊，可以呀。哎呀，马矮有点不好嘛。哇，有日子没放了。哦，这是那唱针，有了。

交响乐版的。

0: 哎呀，这戏是不错，这唱片机该换换了。
1: 这是我珍藏的，
0: 全是戏曲啊，
1: 也有歌曲啊。
0: 咱们听一首歌曲怎么样？
1: 这张就是歌曲。
0: 这是哪首曲子呀？《
1: 青藏高原》。
0: 哎呦，这歌可吃功夫，
1: 杨洪基老师演唱的。哎，
0: 男低音唱这个，
1: 别有一番风味
0: 啊。那咱们得听听。

0: 这是高原呢，这是盆地呀、啊。这是一种反串。
1: 是啊，
0: 这反串的有点意思。
1: 反串的录音我录了可不少、啊、
0: 还有什么反串的？
1: 大家都喜欢董卿啊。
0: 啊，喜欢呢。
1: 我这里有他演唱的。
0: 什么节目？
1: 山东快书。
0: 山东快书
1: 有意思极了。
0: 什么段子呀？
1: 兔年说兔。
0: 哦，还是新节目，多有礼貌啊。

0: 钱。完了，这哪有兔的事儿啊？哦，
1: 这个容量有限，
0: 你少扭两下不好吗？
1: 怎么样？
0: 这还不热闹？
1: 不热闹啊？
0: 还有热闹的吗？啊，
1: 这个热闹。
0: 这是什么呀？
1: 潘长江表演的
0: 小品
1: 杂技。哎，
0: 杂技？哦，
1: 这是实况录音。
0: 什么杂技啊？
1: 巧耍花坛。
0: 那咱们听听这耍坛子。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0: 鞠躬，观众鼓掌呢。两下，拿起坛子，拍拍，扔起来了，
1: 顶
0: 顶上了，这观众又鼓掌呢。往前搓搓。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俩敲敲，都扔起来了，
1: 顶顶
0: 都顶上了，说着掌声更热烈了。再亮相，四个五个，
1: 顶
0: 顶啪。拍了吧，
1: 不是，这是失误版的，
0: 那没录好就别放了。
1: 哎，您听我收录的声音全不全？
0: 要说全呢、也不全。
1: 怎么？
0: 今天咱们俩人是第一次站在春晚的舞台上，
1: 是
0: 咱们要是现场录点什么小节目，把它刻成光盘，这多有保存价值、
1: 这个主意不错，
0: 是不是？
1: 这样吧，啊，咱们俩合作一回，唱一个小快板，
0: 可以啊，
1: 就唱一唱现场。
0: 好、
1: 用我这录音笔录下来，这还有个名字，
0: 这叫什么呀？
1: 独家录制。
0: 这主意不错，
1: 可以吗？
0: 可以，
1: 打起板来就唱
0: 来，
1: 走。

西北为访这个名嘴跑断腿，在粤北有个崔嘴碎，在闸北有个崔碎嘴，俩人挑战何云伟，用绕口令来 PK。 崔嘴碎说了个长虫转砖堆，转完了砖堆钻砖堆，崔碎嘴说了个黑化肥发灰，灰发灰发黑，何云伟心眼鬼，他说了个花长虫爱钻灰砖堆，灰砖堆堆着黑化肥，黑化肥发灰，灰发灰发黑，花长虫钻了一身灰，黑花长虫钻进了灰砖堆。崔碎碎听着直皱眉，崔碎碎听着直咧嘴，崔碎碎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崔嘴碎。

0: 现场编，现场讲，春节晚会唱现场，
1: 咱不唱。现场的气氛有多火，咱们就唱你和我。哎，
0: 唱咱们俩什么呀？
1: 就是把咱们俩练功那事儿给朋友们唱一唱
0: 啊。那我有的是词儿，
1: 来，
0: 我先来啊。这个何云伟为练嘴，走遍了大江南河北，走东北访

0: 嘴碎，催嘴碎，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催碎嘴的碎嘴。呵，这俩人服了何云伟，何云伟心里真挺美。继续走遍大江南河北，他走的是湖北、河北、川北、陕北、苏北、燕北、粤北、皖北、浙北、赣北、苏北和闸北，去访名嘴。
1: 好，
0: 怎么样？
1: 唱得不错，
0: 该你的了，
1: 听我的啊，
0: 你来。
1: 哎，你唱云伟，我唱李菁。李菁的特点是个大眼睛，李菁他闲来没事练私功，练功就像打冲锋，练到了外边黑咕隆咚，练吐字练发声啊，为练眼睛下苦功，看星星看电灯看蚊子，是母还是公，半夜三更把眼睁，急得李菁迷迷瞪瞪，他的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一捆葱，葱旁看萝卜缨啊，缨上看是一窝蜂，房顶看吊着个灯啊，灯下看是不倒翁，墙上看钉着个钉啊，钉上看是电子钟，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前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好大风，刮得李菁发了懵，刮散了满天星，刮乱了一捆葱，刮蔫了萝卜缨，刮飞了一窝蜂，刮掉了吊着个灯啊，刮倒了不倒翁，刮松了墙上钉，刮停了电子钟，霎时间的只刮得三星乱葱，念鹰飞风吊灯倒弓松钉停钟，整个一个乱哄哄，李菁终于练成了大眼睛。
0: 哎，这节目录的还真挺好。
1: 您别没了。
0: 怎么呀？
1: 早就没电了，
0: 没录上啊。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最近这眼睛又干又痒，还特别疼，换了好几个滴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2: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3: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的特别安心。
4: 啥是视网膜保护剂呀？
3: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原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5: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3: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

0: 戒之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1: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0: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1: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0: 眼干、眼涩、眼疲劳，滴一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1: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0: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2: 去不了香港咋办啊？能不能让你儿子给我也带点儿？
0: 不用麻烦了，赶紧来港药直通车，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一通电话就可以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98一盒，5盒一组，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3: 400-875-3533，400-875-3533。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今天是咱们活动的第二天了啊，场外报名人数依然是在不断的增加呀。这也看得出来大家对于香港的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是非常认可并且很期待的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对于我们来说呀，就像每天洗脸一样简单。难受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滴一滴，看手机累的时候也可以滴一滴，就可以对眼睛做到三重保护，这就可以延缓大家视力下降。所以咱们这次啊，能把视网膜保护剂给大家带来，对于广大听友来说是一次深度护眼的机会啊，并且价格也不贵，98块钱一盒，5盒一组。
5: 98块钱呢，就是一个成本价。大家要知道哈，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员提取，就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4: 那确实，咱说现在我们用这个人工合成的这些产品，一盒也不便宜，50-60、70-80的都有。
5: 而且这些还都是单一成分。
4: 对。
5: 要是我们一起用三个呢？
4: 乘三呗，最少也得200了。
5: 对。而视网膜保护剂，它作为香港百姓的日常用品，不管是小孩到老人，所有人呐，都在用。这种产品在香港定价不允许高，
4: 有控制的啊。
5: 对，98块钱一盒，大家也都用得起，用上啊也没有任何经济压力。
4: 是的，98块钱我们用到的是香港真正的老牌药，98块钱我们用到的是三重动物园提取纯天然成分，98块钱我们用到的是对眼睛的三重保护啊。所以同样是滴眼液，一定要用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咱说经济实惠。
5: 视网膜保护剂不仅呢价格实惠，使用起来呀它也非常方便。
4: 对。
5: 它是独立的小包装，首先体积小。
4: 对。
5: 可以放口袋里。
4: 很方便。
5: 对，不占地方，去哪儿啊都能带着。
4: 就随拿随走啊。你不管说你是出差呀、旅游啊，或者是出去遛弯啊，随身都可以带上几支，眼睛不舒服不得劲儿的时候拿出来滴一滴，很快就能缓解。它不像那种大瓶的，开封一个月也用不完。
5: 而且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滴眼液开封之后最后一个月呀、就不能再用了。而视网膜保护剂开封之后不用啊记开封日期，也不用算保质期，
4: 是
5: 用一次就开一支就可以了。
4: 对，
5: 哎，不会造成啊任何浪费。
4: 这个孙主任我特别有

0: 这个感受啊，我们家那个滴眼液，我都是在那个外包装上写上哪天开封的。其实对于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来说哈，确实咱们这滴眼液滴上就能缓解，甚至说比大家吃药要快很多的。
1: 视网膜保护剂啊，它是速渗型的滴眼液。
0: 嗯，
1: 像眼干、眼涩、眼发炎、红肿、疼痛等等。
0: 嗯，
1: 滴上之后啊，就能快速缓解。
0: 没错。
1: 你像是啊，报名早的患者，已经收到了。
0: 哇，这么快！
1: 有一个朋友，他是常年的眼睛干，
0: 嗯，
1: 滴眼液已经换了好几种，都是用上好一会儿，不用还干。
0: 嗯嗯。
1: 视网膜保护剂拿到手之后，马上就滴了一滴。
0: 怎么样？
1: 然后闭眼睛等了10分钟，眼睛啊就感觉特别水润。
0: 嗯。
1: 晚上睡觉之前又滴了一次。
0: 嗯。
1: 早上起来眼睛清凉。眨眼都不痛了。
0: 嗯，既补水了，同时又锁水了啊。就大家以往用的那些人工合成的滴眼液，咱说无论从这个起效速度还是使用效果上，都和视网膜保护剂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所以这98块钱是真正让大家伙不遭罪，让大家舒服的。
1: 没错。
0: 嗯，
1: 眼睛啊一旦出问题，对生活的影响啊是最大的。
0: 哎，
1: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动物园提取，纯天然成分，目前呢无法人工复制。
0: 嗯，
1: 而且现在是98块钱，没有任何经济压力。我们用电液得用这种啊有品质的，
0: 是这种才是有保障才安心啊。对于各类眼病的朋友，你像白内障的、青光眼的、黄斑变性的、眼病炎症的，那这次视网膜保护剂啊，大家谁也别错过了。它对于我们来说呀，都是一个很好的改善作用。咱大家一定得把握住啊，这次这么好的机会。这价格也非常合适啊，98块钱一盒，五盒一组，大家也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压力。今天是活动第二天，有需要的朋友咱一定要赶紧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400-875-3533。
1: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在香港，从上小学的孩子到百岁的老人，
0: 嗯，
1: 都可以用，
0: 全年龄段覆盖了啊。
1: 对，因为它是动物源性提取，是天然的护眼成分，
0: 对，
1: 里边呢不含防腐剂、抗生素。非常安全，
0: 嗯，放心用，
1: 长期用啊也不会对眼睛啊有任何刺激。
0: 对，
1: 但是视网膜保护剂它不是立刻治愈，
0: 嗯，
1: 不是说你现在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用了它马上就全治好了，
0: 嗯，
1: 它没有这个作用。
0: 对，这个我们从来没这么讲过啊。
1: 用它呀就是为了保护眼组织的。
0: 是的，视网膜保护剂呀对眼睛它是能起到三重保护的作用，让眼睛呢足够的润，没有炎症，同时保证呢眼细胞、眼组织不脱水，大家不会说突然间失明这样的情况。
1: 没错。
0: 嗯，
1: 三重保护之后，第一，各类眼病可以不发展，
0: 控制住。
1: 第二，像眼睛干、红肿、疼痛等特别遭罪的症状都能啊快速解决。
0: 嗯，
1: 我们不遭罪。
0: 对，
1: 所以说大家记住，用视网膜保护剂就是为了用这两点。
0: 是在香港说为什么人人都用，小孩老人都在用，就这三重保护就已经是非常全面了。润滑重不重要啊？太重要了。没有润滑，你说每一次眨眼睛的时候都会损伤眼组织。
1: 对，
0: 咱再说炎症啊，眼睛没有炎症，那么可以延缓视力下降。最后说这个细胞稳定，对于慢病患者来说就非常重要了。你看这个血压、血糖的波动都会影响大家视力，所以从这三方面来讲，视网膜保护剂咱都不能错过，人人都得用。
1: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
0: 嗯，
1: 把三个方面呢都做到了。
0: 对，
1: 这三点有了，就是改善症状啊快，就是少遭罪。
0: 是的，
1: 比如说眼睛干，有视网膜保护剂之后，让眼睛从内到外全部润起来。
0: 嗯，
1: 我们说所有的眼病都会导致眼睛干，眼组织之间没有润滑，那在干膜时间长了，眼病发展的会非常快。
0: 对，
1: 这个大家想一想，为什么？
0: 因为

0: 眼睛里缺少润滑呀。
1: 没错，眼睛啊，别看不大，但组织啊，非常丰富。这些组织啊，都必须有足够的润滑，
0: 都离不开润滑，
1: 才能保证你每次眨眼的时候，看电子产品的时候，眼睛不痛。
0: 对，
1: 所以眼睛润滑是眼健康的基础。
0: 是的，
1: 不光是眼睛，人体所有的组织之间都是不可缺少润滑的。
0: 嗯，
1: 比如口腔没有唾液的时候，嘴干不干？
0: 干呢？
1: 嗓子干不干？
0: 肯定干。有的时候你像我说话说多了，马上就得喝水啊！你要不喝水，这个嗓子真是干冒烟的感觉了。
1: 再比如长期处于干燥的环境，鼻黏膜会不会干？
0: 哎呦，这个孙主任，我可太有感触了。鼻子干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喘那个气儿都是热的。
1: 眼睛呢，也是同样的道理。
0: 嗯，
1: 你比如说啊，白内障的朋友，
0: 嗯，
1: 最遭罪的地方啊，就是眼睛干。
0: 嗯，
1: 但我们说呀，眼睛缺少润滑之后，眼睛干只是表面，内在的是眼睛所有组织。

0: 刺痛，严重点还会出现烧灼感，
1: 嗯，
0: 甚至再严重会引发视网膜脱离。
1: 嗯，所以对于白内障这个人群来说啊，就根本离不开滴眼液的。
0: 对，包括白内障术后眼睛干得厉害，因为白内障手术啊需要在眼球的表面操作，
1: 嗯，
0: 当机械进入眼睛里，眼睛没有足够的润滑，会让眼睛损伤的更严重。
1: 哦，
0: 所以白内障手术之后的患者都会有眼睛干的症状。
1: 嗯，就核心啊还是眼睛的那种润滑不够了。那这个时候大家要选择一款好的滴眼液就非常重要了。
0: 对，
1: 嗯，
0: 最好的选择呀就是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
1: 是的，
0: 它里边的透明质酸钠能让眼睛从内到外都不干。
1: 嗯，
0: 因为人的眼睛润滑本来就是透明质酸钠。
1: 嗯，
0: 只不过因为年龄增长，我们自身分泌的少了。
1: 对，越来越少。那咱要想让眼睛从里到外都不干，首先就不能缺这个透明质酸钠。
0: 当透明质酸钠足够的时候，它解决的不是眼表面的干，
1: 嗯，
0: 而是让眼睛啊从内到外都是湿润的。
1: 是。
0: 视网膜保护剂里边的透明质酸钠，它能带着自身500倍以上的水分进入眼睛，几秒钟就会均匀的铺展在眼表，
1: 嗯，
0: 形成一层均匀的保护膜。这个时候你在眨眼转动眼球的时候，各个眼组织不会产生摩擦，
1: 很丝滑啊，
0: 马上就能感觉到眼睛不干不痛了。
1: 嗯，
0: 而且这种水润能持续一整天，
1: 持久。嗯，
0: 眼组织润滑了，像是视网膜脱落等风险就没有了。
1: 嗯，透明质酸钠多了，对我们整个眼睛起到一个保护作用，不仅呢眼睛舒服了，整个眼组织也都保护起来了，这才是说我们用视网膜保护剂的一个意义所在啊。
0: 我之前呢接诊过一个白内障合并眼干的患者，
1: 嗯，
0: 一瓶15毫升的滴眼液两天就滴完。
1: 哎呦，用得这么快。
0: 基本上10分钟就得滴一次。
1: 嗯，
0: 眼睛又干又涩，眨一次眼睛，眼球和眼皮之间就像刀片在划一样。
1: 哎呦，这磨得厉害啊。
0: 当时我推荐用视网膜保护剂，滴上马上啊就感觉眼睛不那么干了。
1: 嗯，
0: 而且滴一次可以维持一小时。
1: 这差距太大了啊，从普通滴眼液10分钟到现在可以提升到一个小时，这是6倍的一个差距呀。
0: 不仅时间短了，他眼睛啊能正常活动了，
1: 嗯，
0: 眼睛不干不痛了，异物感没有了，
1: 嗯，
0: 出门之前滴两滴，买个菜，逛公园都不耽误了。
1: 哎，回来也能够说眼睛还是挺舒服的啊。
0: 对，而且很重要的是，视网膜保护剂当中不含防腐剂，
1: 嗯，
0: 大家可以长期坚持用。
1: 嗯，您说到这个防腐剂，我想问问孙主任啊，什么样的滴眼液是含有防腐剂的呢？
0: 现在大多数滴眼液当中都含有防腐剂，
1: 嗯，
0: 尤其是那种大包装的10毫升或15毫升的，
1: 哦，
0: 大概率都有防腐剂。
1: 哦，我大概猜到这其中的原因了，开封之后咱说这么大包装的你不可能马上就用完，所以它必须得添加防腐剂来防止这个药液变质。
0: 对，这种滴眼液眼病急性发作的时候，
1: 嗯，
0: 大家可以用，症状消失马上就停。
1: 哦，
0: 长期用会破坏眼睛角膜和结膜上的组织结构。
1: 哦，
0: 导致眼睛干涩发红发光，甚至引发结膜炎或角膜炎各种炎症。
1: 嗯嗯，
0: 而视网膜保护剂就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它不添加防腐剂，最适合大家长期用。
1: 明白了，所以朋友们，咱选择滴眼液首先成分要全面，其次不能含有防腐剂，最后品质一定要高，这三点兼备的只有视网膜保护剂能做到。那么所有有眼病情况的朋友啊，今天啊是活动第二天了，能用上三重动物园提取滴眼液的机会就这一次，大家千万别错过。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0: 那对于咱们老年朋友，视网膜保护剂啊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
1: 嗯，
0: 它能避免你眼睛各类炎症的反复发作。
1: 这也是大家

0: 伙一个非常大的诉求啊。
1: 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只要眼睛出现炎症了，滴上消炎点液好了，可是又过几天又犯了。
0: 对，
1: 这样情况啊，常见不常见？
0: 那太常见了。你为什么很多老年人现在出门有戴墨镜的，有这样的情况？这不是说耍帅啊，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眼睛一发炎就泛红啊、肿啊、淌眼泪。而且不光老年人，我发现年轻人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你像我有个同事，他就是眼睛总发炎，消炎的那个滴眼液呀，哎呦，用的不计其数，太多了。但是三天两头还是会犯，会发作。
1: 我们现在用的消炎的滴眼液，像土布霉素、左氧氟沙星等等，顾名思义是把炎症消下去。但是啊，你会发现越用越不好使，就得换药了。
0: 是不是把那个细菌的耐药性给锻炼出来了？
1: 对呀。
0: 大
1: 家记住，滴眼液，尤其是这种滴眼液，它不是长期去用的。但是视网膜保护剂可以，因为视网膜保护剂里边的硫酸软骨素是最天然的抗炎成分。分子量最小，和人的眼睛里的硫酸软骨素完全一样，
0: 高度的吻合啊，
1: 能直接就钻进眼睛里边。眼睛是一个神奇的器官，没有血管，炎症是靠细胞的通路在传递。硫酸软骨素是我们眼睛里本身就有的，精准靶向抑制炎性介质释放，硫酸软骨素足了，就能把炎症发展的这个细胞通路给关闭了。那眼睛的红肿热痛就不会再产生了。
0: 明白了。所以说与其呀，让这个炎症反复发作，咱们反复消炎，咱不如彻底的把这个阀门给它关闭。
1: 这种天然的硫酸软骨素，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任何副作用。
0: 是的，
1: 我们平时用各种消炎杀菌的点液，适合炎症急性期发作。长久保护来讲，一定是视网膜保护剂。它的特点是减少炎症介质释放，彻底不让炎症出现。所以有视网膜保护剂消炎杀菌的点液，你永远都用不上，
0: 不给机会了啊。它和消炎的滴眼液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消炎是强制的把炎症消下去，而咱们这个硫酸软骨素呢，是让眼睛自己干活啊，把炎症传递的通路给它彻底关闭了。
1: 香港视网膜保护剂对于各类炎症的有效率能达到 98%。针对各类炎症的问题，快的当天就可以见效。严重的一周时间也能缓解。我曾经遇到这样一个患者，他是国外的教授来香港大学访问。结果来的时候角膜炎就犯了。眼睛红，疼痛，视力模糊。当时香港大学的校长联系我，问吃点什么药，
0: 请教您了。
1: 我说药都不用吃，就用点视网膜保护剂。结果滴上也就半个小时，眼睛就不痛了。也不磨得慌了，他就很震惊。
0: 就没想到说速度能这么快啊。因为这个外国人一般习惯用化学制剂，但是咱香港这个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它是动物提取，分子结构和人是最相似，所以这个效果这么快这么好。
1: 没错。第二天早上他准备回国了，临走前到我的诊室跟我说，动物提取的效果确实比合成的快。
0: 这回是有感受了。
1: 走的时候特意带了十盒视网膜保护剂，长期用，炎症基本上就不会再犯了。
0: 这对于眼睛炎症的朋友真的是太重要了。以前啊，没有好的方法，就只能说消炎的滴眼液一直用。但现在咱有了视网膜保护剂了，我们是可以全面抑制这个炎症产生的。炎症被抑制住了，眼睛自然就不会有问题了。那么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大家真的不能错过了啊。98块钱就能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机会咱说不是随时都能有的。
1: 今年呢，也就能只给大家提供的一次了。
0: 对，
1: 所以说想保护眼睛的，这次大家一定备上，
0: 别错过。
1: 不管是我们啊能用，家里的孩子，经常看电子产品的，学习类的都可以用。
0: 能给孩子用的，大家记住它的品质一定是毋庸置疑的。包括我们老年人，眼睛用药也一定要格外注重。

0: 那个品质高，咱说用的才放心，才安心。
1: 没错，
0: 嗯，
1: 还有一类人，视网膜保护剂这次不能错过。
0: 哪一类？
1: 就是青光眼的。
0: 嗯，
1: 青光眼眼压高，眼球结构不稳定，眼压越高，人的爆盲几率就越大。如果眼压达到40毫米汞柱的时候，爆盲率就会达到100%。
0: 哇，太高了。所以青光眼的朋友一定要把这个眼组织结构给稳定住啊。
1: 没错。
0: 嗯。
1: 当你眼睛结构稳定的时候，就算眼压高，也不会出现爆盲的情况。
0: 嗯。
1: 而稳定眼睛结构最好的物质就是牛磺酸。
0: 哦。
1: 这个大家知道不知道？过去青光眼患者都怎么治疗？
0: 我听到过一个说法，孙主任，说是那个蛇胆、熊胆，就咱们中医有很多胆类的中药是用来治眼睛的。
1: 最早提出能够治疗青光眼的地区，是17世纪的北欧，挪威和丹麦，因为他们地理环境高纬度、日照强，所以青光眼患者特别多。他们直接提取牛的胆汁滴在眼睛上，就可以缓解青光眼的症状，眼压当时就会被控制住了，眼睛就能不痛。
0: 其实咱发现一切病症啊，都能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寻找到对症的这个良方，就连牛的胆汁当中都是蕴藏着疗愈的一个密码。
1: 科技发展之后，香港在牛的胆汁里提取出来了牛磺酸，0.01毫升的牛磺酸就能维持眼睛各种结构的正常活动，平衡眼睛的内外水分，防止变形。眼睛的结构就像气球，牛磺酸能够和细胞膜上的蛋白质结合，结构更稳定，有弹性，增强气球皮韧性。就算眼压有波动，这层膜也不会容易变形破裂，进一步保护细胞不受损伤，眼睛不损伤就不会有任何爆盲风险。
0: 是的，以前啊没有技术，像以前这种纯度的牛磺酸那是不可能的，大家想都不敢想，就算是有这个牛胆汁也不敢滴呀。
1: 哎，那是没办法，但是现在有了，不用滴牛胆汁，滴视网膜保护剂就行了。视网膜保护剂更安全，更安心，效果也更好，而且不仅有牛磺酸，还搭配了让眼睛润滑的透明质酸钠，抗炎的硫酸软骨素，三重保护，让你的眼睛焕然一新。而且刚才提到牛胆汁，强迪也提到了一个熊胆粉，我就想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0: 你和大家说说。
1: 我跟大家说，我在临床上啊碰上头痛的时候，我很少给患者开祛痛片，而且我们呢中医中治头痛用的最多的过去呀，也是熊胆粉。
0: 它的出场率这么高。
1: 对，但是呢我也从来不给头痛的人用熊胆粉。
0: 为什么呢？
1: 我告诉大家，尤其啊就是50岁以前的头痛，包括70-80岁，现在也很多了。这个头痛中啊，我可以跟大家说，10个头痛会有9个香港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可以帮你治疗。
0: 哇，这么神奇。
1: 为什么？有一种头痛啊，我跟大家讲，你就用视网膜保护剂，肯定啊效果会非常好。
0: 哪一种呢？我很好奇啊。
1: 强迪估计你也有过。就是早上起来没事儿，一到下午或者是晚上就开始头痛。
0: 它是怎么个疼法呢？
1: 这个疼法一般呢都是从眼眶这个位置开始，或者是太阳穴的周围。而且呢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侧眼眶和太阳穴。慢慢的就会变成
0: 双侧
1: 带着前额一起疼痛。这种疼痛现在实际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在临床中啊看到这种头痛能占门诊头痛的多少呢？60%，
0: 这么高的比例。
1: 而且如果是学生的话，高中生、初中生，这种疼痛可以达到90%。
0: 哇，在学生当中，而且是这么年轻的年龄段。
1: 但是记住，它的特点就是上午不痛， 一到下午晚上就开始脱。
0: 哦，特定的时间点。
1: 对，而且睡。

0: 一叫就不痛了，
1: 缓解了。
0: 哎，这是这种疼痛。
1: 嗯，
0: 那还有一种疼痛呢，也是现在你我一说你就感觉更常见。
1: 嗯，
0: 就是后脑勺痛，单侧的疼痛开始，有的时候也变成双侧，尤其位置在哪儿，就在脖子根儿这儿。
1: 哦哦。
0: 那这两种疼痛啊，我告诉大家，视网膜保护剂，前一种见效可以在当天，
1: 嗯，
0: 后一种有个三五天也会开始出现明显缓解。
1: 那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呢？
0: 非常简单，
1: 嗯，
0: 前一种是因为眼睛疲劳造成的疼痛
1: 啊，用。

0: 难过度，
1: 对，后一种是因为颈椎造成的头痛。
0: 哦，明白了，
1: 对不对？所以说前一种是因为呀，你前一天看手机、玩电脑、学习，但是呢，你的眼睛啊，活动度差。我们人的眼睛啊，你看一行一行字的时候，看视频的时候，它是要跟着一起动的。
0: 是的。
1: 眼睛不能僵僵的在那里看东西。
0: 对。
1: 但是你的眼睛啊，因为里边没有润滑，眼压异常，或者透光啊，不均匀。所以说大脑这个时候，它就反复的来调整你两个眼球的方向。这个对大脑啊是非常累的，
0: 他很辛苦啊。
1: 哎，大家要记住，我们人类大脑获得外面的信息，90%
0: 是靠
1: 眼
0: 睛，
1: 眼睛的。
0: 对，
1: 哎，所以说的话，你想想，我们大脑主要就两个系统，一个是指挥系统，一个是感知系统。感知系统90%来自于眼睛，当你眼睛出问题不灵活的时候会怎么样？90%的信号是假的。
0: 哦，都错了。
1: 对不对？所以说他要不断的纠正信号，他会非常累
0: 就是一直在加
1: 的，
0: 班
1: 对
0: 呗。
1: 不对？哎，所以说早上还可以，到了下午和晚上，
0: 他就承受不
1: 他就
0: 住
1: 承
0: 了。
1: 受不住了。晚上你把眼睛闭了，老实睡一觉，第二天早上他休息一宿
0: 休息
1: 了，
0: 了，
1: 就好了。
0: 元气又补上来
1: 对，所以说这种头痛，大家你不用去查血压，就是你血压180、280，它也跟血压无关，它就是眼睛引起的头痛。
0: 明白了，那第二
1: 哎。
0: 种情况呢？
1: 因为大脑调整你眼睛，你眼睛已经不活动了，太干了，动不了了，怎么办？就得脖子来回动。

0: 也就是有近视的，有散光的，有一个眼睛白内障的人，你会发现一个特点，他看手机看书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正对着手机书，用不了五分钟十分钟之后，只要一看入迷，他那脑袋就歪了。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哦，
0: 因为大脑会让那个好一点的眼睛来看，坏的眼睛离远一点。
1: 明白了。
0: 哎，那这个时候你脖子会怎么样？就是歪的。
1: 哦，所以这个颈椎就很累，是吧？
0: 而且是僵的。
1: 哇，
0: 哎，所以说脖子就会很累。
1: 嗯，
0: 后脑勺、脖梗这地方啊，这个呢，我们医学上啊叫枕大神经。枕大神经啊，是从颈椎发出来的，而且是从颈椎三四间盘这个区域发出来的。颈椎啊，七个间盘分别是调整啊我们头向不同方向转动的，抬头低头归一二管，转头归三四管，低头归五六七管，
1: 哦，各有分工。
0: 哎，所以说眼睛的问题最容易累积的就是颈三、颈四。所以说颈三颈四出现的症状就是什么，早期就是后脑勺的痛，时间久了还会造成心慌，你一低头就心慌，包括我们很多朋友现在体检也查颈椎，你看一看你间盘突出在哪里，
1: 哇，
0: 如果你就是一二没问题，五六七也没问题，就是三四有问题，你这个颈椎病治哪儿啊，你治眼睛，你用
1: 视网膜保护剂，
0: 就算你治了颈椎，你也一定要把视网膜保护剂用上，
1: 是，
0: 要不然你的手术就白做
1: 了。听明白了，看来这每一个里边哈，都是有它背后的这种医学的关联性。
0: 所以说，碰到这样的患者，我很简单，就是不用治头疼，不用治脖子，先把视网膜保护剂滴上，就算你脖子很重了，需要做手术了，也一定要把视网膜保护剂滴上。
1: 听明白了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有这样困扰的朋友，包括说像有这个青光眼的、白内障的、眼睛有炎症的，大家都需要把视网膜保护剂用上，它就能帮我们解决呀眼睛最遭罪的这些问题，而且价格还不贵啊，98块钱一盒，这样的好机会遇到一次，再说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
0: 视网膜保护剂啊，是香港的老牌药。里边的三大成分呢，都是纯天然的，动物园提取，见效速度快，效果好，是香港眼病保养的专用滴眼液。
1: 是的，
0: 在香港的滴眼液市场一直占据首位，所以说大家有眼病问题的，有白内障的、青光眼的、黄斑变性的，有各类眼病症状的，那这次视网膜保护剂大家就千万别错过了，
1: 一定要抓住机会。那今天是视网膜保护剂活动的第二天，香港最严苛的品质把关，动物园提取最全面的三重护眼配方，价格也非常合适啊，98块钱一盒，五盒一组，省去大家哈说来回去香港路上这个时间和费用了。活动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最近这眼睛又干又痒，还特别疼，换了好几个滴眼液，效果都不好。你们都用啥滴眼液呢？
3: 我用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儿子从香港给我买的，滴上马上眼睛就不干了。
4: 我也用的视网膜保护剂，这个滴眼液啊是动物提取的，效果好不说，用的特别安心。
5: 啥是视网膜保护剂啊？
4: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园提取，分子小，渗透性强，对眼睛进行三重保护。
5: 第一重，透明质酸钠锁水保湿，恢复眼组织润滑，避免眼组织摩擦损伤。
4: 第二重，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介质释放，从根上抵御炎症反复。
5: 第三重，牛磺酸维持眼细胞稳定，不管是高盐还是高糖，避免眼细胞脱水。
4: 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高效不刺激，每一滴都安心。
5: 在香港，小孩在用，老人在用，所有百姓都在用。
4: 眼干、眼涩、眼疲劳，

0: 滴，润滑眼组织，眼睛保湿一整天。
1: 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炎症反复，滴一滴，抑制炎症不再犯。
0: 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滴一滴，三重护眼，延缓视力下降。
2: 去不了香港咋办啊？能不能让你儿子给我也带点儿？
0: 不用麻烦了，赶紧来港药直通车，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一通电话就可以用上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98一盒，5盒一组，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想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活动报名电话：
3: 400-875-3533，400-875-3533。
4: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和官方都认可的实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无菌水经过多重过滤灭菌，无任何负担， pH 值精准匹配人眼泪液的环境，温和无刺激。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孙主任你好。
5: 哎，是我啊。
6: 哎，孙主任呢，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要报名视网膜保护剂。
5: 啊。
6: 我要报五组的。
5: 嗯。
6: 视网膜保护剂我常年用呢。啊。用的效果挺好，我也挺满意。你也赶紧给我报个名吧。
5: 啊，没问题，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名报上了。视网膜保护剂也给大家带来呀，不容易。在香港啊，它是所有老年人都在用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6: 给我把名报上了，那太谢谢你了。
5: 啊，不客气。
6: 视网膜保护剂呀，我就准备长期用了。
5: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6: 我跟你说，我干眼症特别严重。
5: 嗯。
6: 之前呢，每天一睁眼睛啊，就像眼睛里有沙子似的，磨得慌，刺得慌。连眨眼睛吧，都可折磨人了。每眨一下吧，就好像有那些沙子在眼睛里来回转呢，那难受劲儿可说不出来呀。
5: 嗯，
6: 这眼睛是又干又涩又疼，眼泪一点都没有，没眼泪。
5: 嗯，
6: 各种各样的滴眼液呀，各种价位的，一瓶好几百的我都试过，那都是滴上三五分钟能好点，过了三五分钟吧，就又不行了。
5: 嗯。
6: 后来吧，我到香港去旅游去了，结果到了香港之后呢，有点水土不服，眼睛啊就更受不了了。哎，这滴眼液还都用完了，我就上那药房去买那滴眼液去了，他们给我推荐的就是这个视网膜保护剂。
5: 嗯，
6: 哎，我一看价格也不贵，一盒才98块钱，那就买一盒吧。你说用上之后啊，真是不一样。我之前那个滴眼液吧，一天得滴10多回吧，但是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呢，我就找中晚呢滴了3次，这一天都没难受，没有眼干眼涩的情况，而且之前也会有那个异物感，眨眼睛也疼，用上视网膜保护剂，疼痛呆都消失了。
5: 嗯，
6: 所以我在香港回来的时候吧，我就带回来10盒视网膜保护剂，再多了人家也不让往回带了，用到现在就是特别好。所以听到你在节目里讲话，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了，这多好啊，就不用再往香港折腾了。
5: 对，不用再折腾了。而且你看呢，为啥它叫视网膜保护剂呢？一个就像你说的，你按咱自己感受到亲身经历的哈，症状缓解了，眼睛啊不干了，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透明质酸钠。透明质酸钠呀，它能锁住自身500倍以上的水分，当它进入到眼球的时候啊，就会迅速在眼球形成一层均匀的薄膜，这层薄膜啊就能持续为我们眼睛组织补充水分，从根源上啊缓解咱们干眼的症状。而且它不光让你缓解干眼的症状那么简单，这个透明质酸钠呀，哎，能让你所有的眼组织都有足够的润滑。
6: 嗯，
5: 你之前眼药水为什么一天得滴10多回呀？就是因为啊，它只是在你的眼球表面起润滑的作用。

0: 而我们眼球里边的所有的结构，包括视网膜、晶状体，它是啊进不去的。所以说的话，有了呀透明质酸钠，才能让我们眼球啊的异物感、眼睛干涩的症状完全缓解。哎，那么各个眼组织之间的润滑就恢复了，未来也不会再出现呢干眼的问题。
1: 哎呀，真是这样啊，这效果特别好啊。我家还有一次，就我老伴突然上火了哈，这眼睛就发炎了，那眼球啊鲜红鲜红的，眼角都是肿的，哎，我就把这视网膜保护剂给他用上了，半个小时啊，眼角肿的情况就消下去了，眼睛也没那么红了。我老伴就说呀，哎呀，这用上以后啊，就觉得这眼睛像放了块冰块似的，冰冰凉凉的，可舒服了。
0: 对。老伴儿为什么半个小时就好了？视网膜保护剂里边呢，它不仅仅是透明质酸钠给你润滑眼睛，还有硫酸软骨素，它给你抗炎的。那炎症没了，是不是眼睛自然就好了？同时视网膜保护剂里边呢，搭配上了薄荷脑。薄荷脑啊，撤火是非常快的，而且视网膜保护剂的三大护眼成分都是动物园提取的，它是速渗型的 DAA， 几秒钟啊就能渗透到眼睛的所有组织，起效速度更快，效果也肯定更好，很多症状啊用上当时就能得到改善。
1: 哎呀，孙主任呢、这效果是真的没得说啊。哎，那我这跟你说报名就算报上了吧。
0: 对，
1: 可千万别给我落下呀，你可千万给我报上名啊。
0: 哎，放心，我已经啊将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咱这名啊已经报完了。
1: 哎呀，你让你费心了，太谢谢了，孙主任
0: 不客气
1: 那再见了、
0: 好，
1: 再
0: 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是最满足大家需求的视网膜保护剂。从包装上啊，它是便携独立小支装，干净卫生不浪费。那么从价格上，一盒仅98块钱，五盒一组，每天1到2次，普通家庭都能负担。那么从功效上，三重动物园成分直达眼底，补充润滑，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一步到位。长期用没有经济压力，长期用缓解眼干、炎症等不适，长期用延缓眼病发展，守住视力。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3: 哎呀，我是你们感药直通圈的一个老朋友啦。从节目开始，节目就开播开始，我就一直跟到现在了。只要是您带来的产品我都买了、我一家一整面大柜子摆的都是您带来的产品。
0: 首先呢，我非常感谢你的信任。这个产品呢、我们说为自己带来健康，有需要的买，没需要的没必要买，对不对？哎，咱们说还是要理性一点。哎，那你今天打电话我们是有什么问题啊？
3: 是这样，我呢不是有那个结膜炎吗，眼睛、哎呀，那个炎症的问题啊已经好几年了，不能着急，不能上火，一上火一着急就犯病了，一犯病嘛，那个眼睛啊，这种红彤彤的那一种，像兔子眼睛一样。以前吧，我一直在用那个硫酸软骨素的那个滴眼液。哎呀，一盒反正也好几十吧，但是你说效果好吧，当时就是感觉只是缓解，过不了几天啊，因为它又犯了。总是反反复复的。后来是我听我一个战友说，他说香港有一个视网膜保护剂。对眼睛好，我不就托人代购去买吗？哎呀，您这里98一盒，我买的时候多少？198。
0: 代购了。
3: 人家代购还有点手续费的，但是那也值啊。就感觉什么呢？视网膜保护剂最大的特点就是我这个结膜炎它不犯了。稍微有点上火呀，或者熬过夜呀、也没犯病。我当时就买了两盒，用完一盒之后吧，那一盒我没舍得用。那么好的东西，万一等眼睛出现别的问题啊，还真的能解决问题的东西啊，这是对吧？
0: 这其实啊，就是动物园和人工合成的区别。你买的硫酸软骨素的滴眼液，为什么不好使？因为它是人。

0: 人工合成的分子结构比较大的，进不到
1: 啊。
0: 眼组织里面。对于炎症的抑制也只是眼表面层给我们进行一次抑制。那么视网膜保护剂呢？它是在牛的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它的分子结构更小，起效更快，和人的眼睛没有任何排斥，能进到
1: 对，
0: 眼睛里所有的组织里边，它是能直接给你抑制炎症因子的。相当于在炎症刚要启动的时候就切断了，让炎症反应没办法放大，这样就可以从根源上减少炎症带来的红肿热痛的问题。
1: 是，反正我现在就挺好
0: 嗯，
1: 的。我今天是什么？有一个别的事情想来跟你咨询一下。
0: 啊，你说。
1: 我孙子吧，今年上高三，学习压力也挺大的。要早上5、6点钟啊，就得起床上学，晚上要学到什么10点多。哎呀，我就让他早点睡吧，我的孙子自己不敢，都好吧，
0: 对，
1: 自己也想拼一把。哎呀，把我这孙子熬的呀，眼睛通红，眼睛也总发干。视网膜保护剂我用的挺好吧，主任，我就想问问你。给他用行不行？我这孙子才高中啊，这眼睛问题可不是开玩笑的。再那么下去，我是怕什么？怕他把这个眼睛熬坏了。
0: 既然你手里有视网膜保护剂，赶紧给孩子用上。香港那边学习压力可比咱们这边要大很多的，但是他们那边孩子眼睛就没这么多问题，因为那边的小孩从小就用这视网膜保护剂，天天早中晚滴一次，就能给眼睛一天的保护，眼睛也不累不疲劳。视网膜保护剂，你孙子用之后就算晚上学的再晚一点，眼睛累一点也没问题。而且把眼睛保护好之后未来也不会出现像近视了、散光这样的情况。不然的话，你看现在孩子已经都这样了，等他到你这年龄，那眼睛视力就废了，青
1: 对
0: 光
1: 呀，
0: 眼、白内障、红斑变性，哪个也跑不了。所以说，现在开始就赶紧用视网膜保护剂，赶紧把眼睛保护起来。视网膜保护剂的三重保护，既能保证眼部组织的润滑，又可以避免炎症，同时防止眼细胞的变化，让他的眼睛一直是健健康康的。
1: 哎呀，能用就好啊，孙主任。那我要报名，麻烦你给我定个5组吧。你这说完的话，我也敢跟他用了呀，要不然不敢跟他用啊。孙子的兴趣高，也想好好学啊。我这当爷爷的，那个当后勤的保障工作都得给人家做好啊。而且这个视网膜保护剂也不贵，一盒才98，比我在大悦城那买的要便宜多了。麻烦你别给我落下，好吧？
0: 没问题，已经登记上了，我们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1: 好，行，那孙哲，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啊，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好，再见。
1: 哎，行，有什么事就麻烦你，那
0: 不
1: 就不
0: 忙
1: 耽误
0: 了，
1: 你时
0: 好，
1: 间了，
0: 再
1: 再
0: 见。
1: 见，好吧？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视网膜保护剂作为香港老牌实用型护眼好物，24小时为眼睛提供润滑防护、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三重守护，精准应对眼干不适、角膜损伤、眼细胞脱水等核心问题。视网膜保护剂采用的是独立便携小支装，真空无菌无防腐剂，干净卫生不浪费，一盒仅需98元，5盒1组。每天1到2次即可满足日常护眼需求，每月花费呢是亲民无压力，是性价比超高的视网膜防护选择，早用早享受眼部健康保障。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宋老师啊。
0: 哎，
3: 你好，
0: 是我啊。
3: 宋老师，是这样，我要报名视网膜保护剂，我要10组，麻烦你先帮我登记个名额，行吗？
0: 报名没问题，但你这一下子就要10组，这定的有点太多了。你家里是眼病的问题人多还是太严重啊？
3: 严重倒是不严重，但是我家用的人多呀，就像我自己吧，常年用呢，我老伴岁数也大了。有时候他那个眼睛干，他容易就是磨得慌啊。还有我婆婆，

0: 他是前段时间才做的那个白内障的手术，也在用这个滴眼液。我家里没有别的那个滴眼液，都是用的就是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啊。
1: 啊，咱这一家是所有人都在用啊，用的人多多定点确实可以。咱们现在这赶上这样一次机会不容易。
0: 对，
1: 你像这视网膜保护剂啊，它是三大成分都是动物园提取的，离开香港啊，价格是买不着的。
0: 是这样的，我最早呢是在香港。

0: 间感觉这个眼睛啊就是凉飕飕的啊，可舒服了。
1: 嗯，
0: 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呢，就感觉就没那么疼了，而且我照镜子我看了那个眼球呀也没那么红，
1: 嗯，
0: 也没那么胀了啊。我这个青光眼没少用那个滴眼液的，
1: 嗯，
0: 像视网膜保护剂效果这么好，真是第一次我遇到的。
1: 嗯，
0: 后来一个月之后啊，儿媳妇出月子了，亲家呀有空来带孩子了，我就赶紧回来了。视网膜保护剂啊，我可是就是始终都在用着呢。
1: 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讲啊，最好的一个保护就是这个视网膜保护剂。
0: 嗯，
1: 这里边的牛磺酸，它是从牛的胆汁中啊提取出来的。
0: 嗯，
1: 它对于眼细胞的稳定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人的眼睛里边呢，各种结构是非常不稳定的，上火这些结构啊就会有变化，青光眼眼压也会不稳定，血压高、血糖高都会影响到眼睛啊压力的稳定性，都会让眼睛啊产生损伤。那牛磺酸呢，就是给你啊稳定眼睛各种结构，让它的压力啊不要过度的波动。那眼睛稳定之后呢，眼睛的痛胀症状就没有了。包括硫酸软骨素给你的眼睛啊抗炎，透明质酸钠给眼睛啊提供润滑保护，这样才能做到全方位保护我们的眼睛。
0: 是啊，我就是用的挺好的。
1: 嗯，
0: 我家这几口人吧，我今年55，我老伴儿也57了，我婆婆87，这天天的就离不开滴眼液。我儿子说是在香港吧，个小孩都用这个滴眼液呢。
1: 对。
0: 所以啊，我们家呀都备上啊，主要就是便宜还好用。
1: 哎，香港老牌药的特点就这样，原来哪里提取的，现在还在哪里提取，而且98一盒的价格都是大家也能接受的。
0: 嗯，
1: 用起来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更主要的是什么？就是咱最关注的，它的效果还非常好。
0: 是的。那宋主任，我的名额给我报上了没有啊？可别给我落下了啊！
1: 别着急，已经报上了啊，别担心。哎，在家呀，我们等着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那就太谢谢您了啊，宋主任，谢谢。
1: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透明质酸钠补充眼部润滑，锁住水分，快速改善眼睛干涩、异物感、畏光等不适。同时降低日常用眼和运动中的机械性损伤，硫酸软骨素抗炎，修复角膜损伤，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促进角膜上皮细胞再生，有效缓解角膜炎等炎症问题。牛磺酸稳定眼细胞状态，调节细胞渗透压，避免高糖高盐环境下眼细胞脱水或肿胀，预防玻璃体液化和视网膜脱离。它是真正温和安全的食用型视网膜防护剂，长期食用能缓解各类眼部不适，延缓眼病发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3: 我是来报名来了。
1: 嗯。
3: 你给我登个记呗。我要报那个4组的视网膜保护剂。
1: 报名没问题哈，你这要4组，我给你登记了。今天呢、报名人数啊实在太多了，而且每个人报的数量又非常高，这让我现在有点担心呐、我们库存量够不够了？
3: 大家都知道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好啊，
1: 嗯，
3: 价格还不贵，98一盒。
1: 对，
3: 谁不想多买点啊？你可不能给我落下呀！
1: 放心啊，电话打到我这说明咱们有缘分，落不下。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是从18年检查出来的那个白内障。
1: 啊、
3: 看东西呢总像那个隔着层的大玻璃似的。
1: 嗯。
3: 玻璃还不干净，乌嘟嘟的。气得我这样抠出来好好洗一洗，白天出门是最遭罪。
1: 嗯。
3: 太阳一晒着眼睛睁不开。
1: 嗯。
3: 眯着眼走路吧又怕撞着东西。晚上这更不行了，路灯车灯全变成一团团的，压根分不清远近，就只能在家待着。去检查呢、我这视力只有是0.4了，大夫说的呢控制不住就得手术了。我本身不想做手术，在眼睛上你动刀的我有点接受不了啊。
1: 0.4的视力啊，我们生活

0: 我是可以自理的，哎，就是啊，不做手术也没问题。当然，大夫也跟你说了嘛，你得控制住他才能不做手术。
1: 我是不想做呀，
0: 对。
1: 我眼睛看不清嘛，就总是揉眼睛，干的不行啊，睁眼睛都睁不开，
0: 嗯。
1: 洗眼液用的老多了，都不好使。经别人介绍，我才知道那个视网膜保护剂。用上视网膜保护剂之后呢，眼干缓解了，现在
0: 嗯。
1: 就好像这个眼球啊，从里到外都湿乎乎的，不干不涩了，我就已经挺满意了。结果呢，半年一次之后，我就发现我这视力没下降，去医院里复查呢，还是那点事，暂时不用手术了，
0: 对，
1: 接着观察就行了。
0: 咱说了，为什么可以暂时不手术啊？为什么白内障患者你用了有这么好的效果？视网膜保护剂里边呢，它有透明质酸钠，它能带着自身呢500倍以上的水分进入眼睛，在跟眼球接触的瞬间呢，几秒钟就会均匀的铺展在眼表，形成一层均匀的保护膜。这层保护膜啊，就像在你眼睛里安装了一个智能小水泵一样。哎，在你眼睛需要的时候，源源不断的分泌水分，来滋润受损的各种结构，保护眼睛。哎，作为啊运动碰撞时候的缓冲，所以眼睛里边的干涩感、异物感马上就会消失，刺痛啊马上就能缓解。而且视网膜保护剂里边呢还有硫酸软骨素，专门呢给眼睛抗炎，没炎症就没损伤啊。还有牛磺酸，它可以调节眼部的渗透压，别管什么外部的刺激，眼部的细胞它不会受影响，维持啊眼睛结构的稳定。所以说三重保护，那你的视力肯定啊就维持住了。而且在三重保护之下，是给你眼睛的所有组织结构之间充分的润滑，未来呀我们视力下降风险也就变得很低了。
1: 就是给我的眼睛维持住了，我
0: 嗯，
1: 从那个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呢，到现在5年了，
0: 嗯，
1: 还是零点四，一点都没加重。
0: 你看，咱坚持5年了，视力没问题，再坚持2个5年、3个5年，就是一直啊，把视网膜保护剂用上就可以。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在家等着就可以了啊。
1: 太谢谢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病菌杂质，所以入眼的产品咱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安全。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和官方都认可的实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无菌水经过多重过滤灭菌，杂质控制远超普通眼部产品。通过皮肤刺激、急性眼刺激、细胞毒性三项权威安全试验，对眼表和细胞无任何负担。pH 值精准匹配人眼泪液的环境，温和无刺激。那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滴进眼睛，咱说才安心，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以前没机会用到这样高品质的护眼产品，现在机会来了，一盒仅需98元，五盒一组。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 Oh Nice FM 101.7，
4: 志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5: 喂，先生您好，爸爸专车为您服务。先生， 我的车已经到。

0: 啊，您指定的地点，停在路边，等了半天，吃了盒泡面。啊，你是问这周边有没有什么显著的建筑物啊？等一下，我给你找一下子啊。哎呀，这，哎呀，这可不好找啊！这不是你这大楼都是一样的啊。有了，在我面前停一辆黑车。我看一下子啊，车牌号是京 B88B 吧，这是我的车呀，哥呀，这咋还骂人呢？这啥玩意儿？
1: 乘客已取消订单。
0: 这啥玩意儿？这还丢个单？
1: 你有新的订单？
0: 这啥玩意儿？还来个单？哎，我说，哎，先生，哎，这家，哎呦我天，来，停，哎呦，慢点啊，好嘞。
2: 老弟，哎，
0: 干啥？不是哥呀，咱得系安全带。哎，得系，你别给我俩，哎，我帮你啊。哎呦我的，哎，在哪啊？嗯，哎，拿过来啊。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2: 你别扒了，开车！
3: 八八一下，马上出发。
0: 哎呦我的妈！咦，干这刹车就刹车，你怎的敢生疼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咱喝成这样你啊？
2: 我儿子啊，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0: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2: 北大了！哎呀，
0: 我的妈！你还北大了？你还卖啥萌？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2: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停车！我下车。
0: 不是，
2: 我大了，我走两步。
0: 你走，那你这两步你打啥车？你全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哎呀，哎呦我的妈呀！这走路都散脚了，你看这家伙，来，慢点啊，哥呀，我送你回家吧。
1: 你有新的订单？
0: 这还来买卖了？你现在送不了了。这样，我小送你两步啊，你走一个，我随意。哎，不是，哎，对了，哥，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站稳了啊，你看啊，我看你是个文化人，这玩意儿啊，这是个工艺，你帮我看一下子啊。
2: 工艺啊？啊，明天看。回家，
0: 哎，慢点啊，哥呀！哎呦，我这家，哎，慢点，这咋还画上圈踢腿跳舞芳华呀，搁那呀？到，入库，完了，妈来这么快呢？先生你好，
3: 不好，
0: 你看
3: 谁看？
0: 我看，
3: 你看啥？
0: 我看。我看见一座座山，
3: 上车。
0: 亚拉索，先生，你怎么了呀，先生？
3: 吵架了，生气，看不出来吗？
0: 吵啥架？吵架呢？肯定跟媳妇儿吵架了，我估计。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儿一个人扔家。忙着看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3: 38。
0: 你媳妇儿多大了？
3: 25。
0: 你38，她25，就高低你就得补一补。
3: 咋补啊？
0: 看我茶杯。你嫂给我泡的一粒一粒那红的小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大哥，嗯，就你这枸杞这生活条件挺好啊。
0: 咋的？
3: 太胖了吧。
0: 哎呦我的妈，有的刚才我说的话不算啊。有的那老娘们儿，你该收拾还得收拾。
4: 收拾谁呀？
0: 收拾谁？收拾你呗。你啥时候你好？你谁？
4: 我25。

0: 属虎，叔叔。
1: 叭叭一下，马上出发。
0: 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
1: 跟导航走。
0: 我跟你说话呢。
1: 跟导航走。
2: 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
3: 哇，我跟导航走好吗？先生，
0: 不是，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啊？
1: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2: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儿跟我说话呢。
1: 又插屁了，你这啥玩意儿？你这。
0: 我告诉你啊，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哎
2: 呀，吓唬谁呀？离就离呗，
1: 这啥玩意儿？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王八。龟用啥离呀？
0: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连孩子他都不管。哎，我
2: 干啥呀？
1: 干啥呀？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女，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离啥离呀？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是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样，您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交心去。
4: 走啊，
0: 大哥，谢谢你了。
1: 谢啥？你该给钱的给钱。哎，对了，啊，那个，
2: 啥事？
1: 这样啊。你看我这有个公益，你帮忙看看。
2: 寻人启事，谁丢了？
1: 我儿子丢了。哎
2: 呀，你儿子丢了啊？
1: 这丢十年了，要不我能干叭叭车司机吗？我就找他，这希望天天有，失望天天来呀。反正找不到，习惯了。
2: 姓名贾玲。大哥，你儿子叫贾玲啊？
1: 他爷起的，水灵猫。
0: 不是大哥，这贾玲不是个女孩的名吗？
1: 你拉倒吧，哪个叫贾玲的像女孩啊？
2: 1997年出生，于2001年走失，特征左臀部有一新型胎记。
0: 大哥。您说这特征咱们也没办法帮你找啊。
2: 闭嘴，说的这啥话呢？那大哥多好呢，刚才还劝咱俩呢，那老娘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回家咋打，快点的，我等不及了。
5: 你有新的订单。
1: 我的妈，这家今儿小买卖还接上停不下来了，你看。哎呀，
6: 吹呀吹呀，吹得我脚发疼。
2: 大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
1: 你这是唱歌吗？我以为你在那儿诗朗诵呢。
2: 你就不懂意思，开车。
6: 哎，是那个天籁之战节目组吗？对，我要报名。我叫贾玲。
1: 孩子，那个你多大？
6: 20啊。
1: 你有爸没？
6: 你有病没？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我没爸我怎么出来的？无土栽培啊。
1: 不是，孩子，你这样，就是你那爸是亲爸不？
6: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啊。那我爸呢？还真不是我亲爸。
1: 你是孤儿啊？ 哎呦。

0: 我就哎呦，孩子，你是孤儿？哎呦我的妈！哎呀，你是孤儿啊！
1: 你等会儿，大哥，我明白了，手机、钱包、银行卡都给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活口，放我出去？
0: 还你说啥呢你啊？你这样，这些东西，叔叔都不要。
1: 不是，大哥，你这不合理呀、啊！
0: 叫叔，
1: 叔，你说你个劫匪不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0: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1: 我还是赶紧走吧。
0: 不是你别孩子，
1: 这不有病吗你？
0: 不是孩子，
1: 你要干啥？
0: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1: 叔叔，您儿子也丢了？
0: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一回你现在你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1: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0: 漂亮啊，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个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一二三，走，蓝蓝的天。哎呀，静静的。哎妈，我的天。糖想起来没？
1: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0: 孩子，你过来，那个，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四岁走丢，我儿子四岁走丢，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二十，我儿子二十，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那还等啥呢？儿子，
1: 爸，
0: 儿子，
1: 爸，
0: 跑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十年了，我天天开叭叭赚钱，我跟人家叭叭的，你说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1: 不对不对啊，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0: 那突然啥呀？
1: 不是叔叔，你再想想，你儿子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0: 有点壮，屁股上没有胎记啊？胎记有没有？丧。
1: 我没有。
0: 不可能，怎么能没有？不是，你是不知道，你照镜子照脸，你不能照屁股。你肯定有。
1: 我真没有。
0: 不可能，都这一个不可能没对上。你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你过来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你快点，
1: 叔叔，叔叔，
0: 叫叔叔看，
1: 叔叔
0: 看看，
1: 叔叔，
0: 孩子，哎呀，对不起啊，我今儿
1: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0: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1: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再见。
0: 再见。

0: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1: 哎，就这么四门。
0: 您每一个演员这四门都可以来得了吗？
1: 哎，全都能唱。
0: 您都能唱什么？
1: 哎，唱点什么西皮二黄啊，梆子腔啊，评戏啊，全能唱啊。
0: 哦，这是唱的一门。
1: 哎，
0: 唱，我认为唱两句京戏
1: 是
0: 比较容易。
1: 京戏啊，
0: 因为京戏啊，北京的地方剧
1: 是啊，
0: 这个角儿也多。
1: 哎，
0: 每天无线电开了，哪哪都唱京戏，
1: 不错的。
0: 就人这个影响太大了。
1: 怎么影响？

0: 啊，就是天天老听，走哪儿都听得见。
1: 是啊，
0: 差不多的人呢都会唱几句，
1: 可不是吗？
0: 我最喜欢研究冷门。
1: 什么叫冷门啊？
0: 您看现在昆曲不是没人唱了吗？
1: 这个昆曲啊，
0: 哎，我认为有意思。
1: 好啊，
0: 梅先生唱昆曲的时候，
1: 哎，
0: 我特别喜欢听。
1: 是是，
0: 梅兰芳先生的《游园惊梦》，
1: 好啊，
0: 金山寺，
1: 哎，
0: 我最喜欢听。
1: 是是，
0: 当初我跟这个梅老板我们合作的时候，
1: 哦，
0: 您听过没有？
1: 您跟这个梅老板合作过？
0: 我跟梅老板合作过。
1: 哦，就是梅兰芳梅老板？
0: 不是，我们那个梅老板呢？
1: 哪个梅老板呢？
0: 就是我们旁边煤铺那个老板呢。
1: 煤铺老板
0: 啊，他很喜欢我。
1: 是啊，
0: 他说侯宝林，你这嗓子忒好了，
1: 嗯，
0: 你要唱戏儿，却非露脸不可了。
1: 你听
0: 来，由于他的鼓励，所以我就跟他合作了。
1: 唱戏呀、啊？
0: 不是，摇煤球了。
1: 也叫摇煤球。
0: 这是说笑。
1: 这是梅兰芳啊，梅先生，
0: 跟梅先生一块唱。
1: 哎，
0: 那咱可不行。
1: 是啊，
0: 那人家梅先生唱那多少年了？
1: 那倒是啊，
0: 人家的艺术好。
1: 哎，
0: 跟他配角每一个演员艺术都得高，
1: 那都得好啊。
0: 那个姜妙香姜先生
1: 好、啊，
0: 我对这个昆曲啊
1: 是
0: 会几出。
1: 哦，
0: 您知道这个昆曲最有名的
1: 谁呀、啊？
0: 韩世昌
1: 啊、哦，韩先生啊，
0: 跟这个白云生
1: 啊、哦，
0: 这二位老先生，
1: 这二位时常的合演呐、啊，
0: 那是昆曲的很好的角了。
1: 哎。
0: 这二位我都学。
1: 那是，您能学得了吗？
0: 哎，
1: 那您可以学两句我们听一听。
0: 这二位是我老师。
1: 哦，这个白云生先生跟着韩世昌先生。
0: 哎，这二位是我老师。
1: 哦，是您的老师。
0: 哎，
1: 哎呦呵，
0: 跟他可不太熟识。
1: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啊？既是师徒啊，怎么会不熟识啊？
0: 哎，不太熟识
1: 啊，
0: 因为他的艺术好
1: 啊、
0: 嗯，我就承认他是我老师。
1: 哎呀，
0: 我承认，我不管他承认不承认。
1: 哎，这不像话。
0: 嗯，
1: 合着您是崇拜人家的艺术。
0: 哎，我精神上的老师。
1: 是是，
0: 我崇拜，
1: 应当崇拜。
0: 哎，我就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1: 人家那个艺术是太好喽。
0: 反正他表演，我就去看。
1: 哎，
0: 看我就去学他。
1: 是是，
0: 您看那个《齐双会》这出戏
1: 啊、
0: 嗯，我还记得我听这个白云生跟韩世昌
1: 是
0: 这老二位唱，
1: 哎，
0: 那是正好
1: 感情。
0: 那个小声念出来那个好听
1: 哦
0: 啊，那个赵宠
1: 是
0: 一出来打那个引子，
1: 哎，
0: 一片丹青彻底心
1: 好。哎，你怎么自己叫好啊？
0: 哎，我看戏的时候看到这儿我就叫好。
1: 你叫好行啊，
0: 我听他那个音调好听
1: 哦，
0: 我就叫好。
1: 那么您自己唱啊，您别自己给自己叫好啊。
0: 我这不是我唱
1: 啊，
0: 我这是学人。
1: 学人你不能自己叫好啊。
0: 我要是唱我不唱昆曲
1: 啊。您唱什么呀？
0: 昆曲太难了。
1: 哎，这个文艺性太深。
0: 哎，
1: 嗯，
0: 那是投手制足，一招一式，
1: 哎，
0: 差一点都不行。
1: 是啊，
0: 你要是学京戏一个月呀、啊，你能学一出。
1: 是是，
0: 你要学昆曲仨月你也学不了一出，
1: 就这么难。
0: 所以嘛，
1: 哎，
0: 我捡着容易的学。
1: 那么您能唱什么呢？
0: 我喜欢这个梆子。
1: 梆子，
0: 哎，
1: 好啊，这是啊古老的艺术啊。
0: 我对梆子有根基。
1: 哦，您唱梆子？
0: 哎，您知道那个李桂云
1: 啊？李桂云知道啊。
0: 知道吗？
1: 啊，知道啊。
0: 哎，
1: 嗯，
0: 那就是我姐姐。
1: 哦，是你姐姐。
0: 嗯，
1: 人家姓李，你姓侯，怎么是你姐姐呢？
0: 哎，
1: 嗯，
0: 这个
1: 这怎么意思？
0: 就这差点
1: 啊，是差点。
0: 那你也不懂、嗯、
1: 怎么？
0: 我们不是一母所生
1: 哦，
0: 我们是师兄弟。
1: 哦，你们是师兄弟呀、啊？
0: 哎，
1: 哦，那就是了，一师之徒。
0: 对了，
1: 哦，
0: 他比我年纪大，
1: 是是。
0: 那我们能叫师哥吗？
1: 哦，那不能够
0: 叫大姐。
1: 好，
0: 就那么意思。
1: 是
0: 秦凤云，
1: 秦凤云。
0: 哎，这我们都在一块唱。
1: 哦，是是是。
0: 这都是唱这个秦腔的好曲、
1: 啊、不错呀。啊，
0: 我师父。
1: 您师父是哪位？
0: 是这个李桂春老先生。
1: 哦，是是是，
0: 这是李少春的父亲。
1: 不错，
0: 这老老板。
1: 对对对，
0: 李桂春他的艺名叫小达子。
1: 对，
0: 哎，那是我老师。
1: 是是是是、
0: 哎、所以我这个梆子最有根。
1: 哦，您唱的是哪工啊？
0: 青衣花山。
1: 哦，青衣花山。
0: 您看我长这么漂亮还不唱青衣花山吗？
1: 这个我看您长得也不怎么漂亮。
0: 您看我这个轮廓，这个面型，这个线条，
1: 哟呵，
0: 这扮出戏来特别的美丽。
1: 是啊，
0: 嗯，我尤其我这个身段，
1: 嗯，
0: 我是多学这个昆曲里边的京戏里边的这个舞蹈。
1: 哦，
0: 所以出来特别漂亮。
1: 是是。
0: 您看，您看我这个身条。
1: 哎。

0: 啊，我要摆一个姿势。
1: 哦，
0: 我在家了，我就自己照镜，
1: 是
0: 我自己看着那么特别的那么美丽。
1: 哦，那么好看，
0: 就好像有一点像那个张君秋似的。
1: 像谁？
0: 张君秋。
1: 张君秋，
0: 您看我像不像君秋？
1: 就您这个姿势
0: 啊，
1: 我看您这个姿势不像君秋，
0: 有点像素秋。
1: 像泥鳅。
0: 嗯，泥鳅。
1: 嘿嘿，
0: 泥鳅干嘛？
1: 我听那嗓子倒是不错呀，
0: 嗓子是很好，
1: 啊，是。
0: 不过这两天我有点伤风，有点感冒，
1: 哦，
0: 似乎差一点。
1: 哎，也不差，挺好。
0: 我这棒子我能唱，
1: 好，
0: 瘾头大。
1: 这个棒子我也能唱啊。
0: 哦
1: 啊，
0: 学过吗？
1: 学过。
0: 跟谁学过？
1: 还敢问？我是门里出身。
0: 哦，
1: 嗯，
0: 这么说你父亲唱棒子？
1: 是啊。
0: 哪位？
1: 您知道有个郭宝臣呢？
0: 他的艺名叫袁红。
1: 哎，对对对对。
0: 哦，那是你父亲。
1: 哎，不，那是我大爷。
0: 那你父亲呢？
1: 我父亲叫郭宝岩。
0: 郭宝岩。
1: 对。
0: 哦，有名有名。那我知道。
1: 听说过吧？
0: 哦，那棒子可好啊。
1: 感觉
0: 好嘛，真撑得起。老棒子。
1: 哎，对，老棒子呀。
0: 不是，唱的老调，老调的棒子。
1: 呵，您这名字可不好。
0: 老调的棒子。
1: 您要既然能唱，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
0: 可以啊。
1: 怎么样？
0: 可以。
1: 啊。咱们唱这出叫《汾河湾》。
0: 好啊，
1: 怎么样？我去这个薛仁贵啊，您就去这个柳营环。
0: 好，
1: 怎么样？咱们有打第三场那儿唱。
0: 哪点？
1: 不带设宴。
0: 嗯嗯，
1: 这叫摇钱相会。
0: 嗯嗯，
1: 怎么样？
0: 好，
1: 您在台帘里头搭调。
0: 去哪点？
1: 丁山儿该来了。
0: 啊，就那点。
1: 哎，有打这儿唱。
0: 那行，
1: 我给您打家伙。
0: 行。
1: 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台台台台台。
0: 就开始了
1: 啊！唱啊！
0: 这就唱啊！
1: 这就唱了。
0: 哎，
1: 嗯，
0: 咱们俩可没在一块唱过。
1: 啊，是，
0: 咱们这是这个互相逗着点。
1: 初次合演。
0: 对对
1: 啊。
0: 哪点？
1: 这个第三场啊。
0: 啊。
1: 摇钱相会啊。
0: 嗯。
1: 您在台帘里头搭调
0: 什么词儿？
1: 丁山儿该来了。
0: 有打那句唱。
1: 有打这句唱。
0: 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
1: 搭调啊。
0: 是你来了，我听。
1: 这味儿啊，
0: 我听。

0: 这味儿没我这好听
1: 啊，
0: 没我这好听、啊、
1: 没你这味儿好听。
0: 哎，我就爱听听你这嗓门怎么样。
1: 哎，这个嗓门我可没您嗓门高。
0: 您大家我唱。
1: 哎，您唱吧。抬龙抬龙抬

0: 哎，
1: 兵山，
0: 哎，不是这句喽啊，您这句也是台联里头搭调
1: 啊。是啊，
0: 您走出场来唱，这儿有六句词呢。
1: 六句？
0: 哎，
1: 什么词儿？
0: 什么词儿
1: 啊？
0: 你得问我呀。
1: 啊，对了，叫咱们俩人唱，不问你问谁呀、
0: 啊？哎，这是你的词儿啊。
1: 我是我的词儿
0: 啊。
1: 我这个不过我在电台上我这么唱我唱不惯
0: 啊。
1: 我在舞台上我有舞蹈，他这容易想词儿，知道吗？
0: 哦，
1: 这个要怎么一个角出来，他干嘛那么些身段呢？
0: 嗯，
1: 他就是为了想词儿
0: 啊。没听说
1: 是吧？这个你这没有动作，这我僵得慌了，
0: 僵得慌
1: 啊，僵得慌。我把这个词儿也可以没忘
0: 啊，那不是忘了怎么着？
1: 马虎了一点
0: 马。还没唱呢，您就马虎了。
1: 马虎了一点，你知道点？
0: 我知道。
1: 你来来来来，我听听。
0: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1: 这头一句我知道
0: 啊。
1: 我这下边
0: 哦，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1: 嗨，这两句是必然的词儿，这我知道。
0: 那您哪句马虎？
1: 我这第三句马虎。
0: 第三句马虎。
1: 哎哎，
0: 这两句我白说了。我只得出门去把儿观看。
1: 我问第三句。
0: 是第三句啊。
1: 啊，你这第四句了。
0: 怎么会是第四句啊？怎不见我的儿他在哪边？

0: 这是第四句
1: 啊，不对不对不对，那第五句了。
0: 你连上牙这儿都分不出来，
1: 没有的话你记错了。
0: 蒋三儿坐置在窑门以外。
1: 是啊，坐那就完了。
0: 怎么会完了？还得有一句呢。
1: 什么词儿啊？
0: 我你一句也不会啊。
1: 那你说，
0: 等候了我的儿同把饭餐。
1: 哦，同把饭餐。
0: 对，
1: 餐是怎么？
0: 哎，就是吃，
1: 那就吃。
0: 哎，
1: 六句，
0: 六句啊。
1: 哼，你这不好。
0: 那么你呢？
1: 八句
0: 啊，你八句词儿
1: 比你这个词儿好
0: 啊。
1: 从来这就问问你会不会，
0: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1: 来来来，
0: 你有词儿啊，你不唱，你问我干嘛呀？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龙台

0: 红灯。
1: 现在柳银环已经从他的窑门走出来了。
0: 我这怎么说你抱身子呢？这样、
1: 啊、不是，我得告诉人这点哪点，你这净拉弦，我不唱人，这怎么回事？
0: 这好嘛，
1: 你没看那个转播的时候，人家不都说吗？
0: 啊、是人家说，您别自己说呀。
1: 这点不有身段吗？
0: 噔个噔噔噔个噔个。
1: 他出窑门的时候，
0: 噔噔噔噔，
1: 他有一个身段，
0: 噔，
1: 非常的漂亮，
0: 噔噔。
1: 他已经走出来了，
0: 噔一个那个咚的咚。
1: 他往他的窑的右边，噔，去看他的儿子回来没有？
0: 噔一个咚个咚个咚咚的个那个咚个咚的咚，噔噔。
1: 他脸上的表情非常着急的盼他的儿子还不回来，在这个地方充分表现母亲对儿子的爱。
0: 我你怎么这么些废话呀？
1: 不是要不然这干不自恋的。
0: 当个当当当个当个，
2: 冰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啊，冰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0: 隆咚一个咚，
2: 冰山，
0: 我你这干嘛呢？
1: 我这人小孩不回来不都这么嚷吗？
0: 是啊，你别这么嚷啊。
2: 啊，

0: 一样的。
1: 哎，不不不，这里说餐哦，
0: 一同吃啊餐，
1: 还吃餐干什么呀？
0: 啊，中菜西吃，你不懂，这是酒会，你
1: 没听说。马来，你干嘛来了？
0: 哎，马来不是叫马童的吗？
1: 没有马童，
0: 一人来的。
1: 我一人。
0: 啊，那我怎么样？
1: 哎，你打家伙呀？
0: 扛来切来扛，得扛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哒隆哒隆个隆哒隆哒隆，咚哩个隆哩咚个隆哒一个隆哩咚个隆哒一个隆哩咚个隆哒一个隆哩咚。
1: 我说你怎么拉上没完了？这赶紧找部门。
0: 咚哩个隆咚个一个隆哩咚，
1: 越人贵做事太短的见。
0: 呵，哪位踩着脖子？
1: 哎，你这叫什么词啊？
0: 这怎么这味儿？
1: 你这个好，
0: 当里根啷个隆根隆咚里根咚，
1: 啥子了？
0: 哎呦呵，
1: 娃娃我的理不断。
0: 嘿，这腔可对着理了。
1: 哎，
0: 当里根隆里咚根隆咚里得等一等。
1: 这我等谁呀、啊？张翠马。
0: 根隆根隆咚里根咚，
1: 永莫。
0: 干嘛？
1: 嗯，
0: 德行。
1: 那我不看，你看谁呀、啊？
0: 当里根隆地咚，
1: 见一位大嫂索要我钱。
0: 当里根隆地咚，咕隆咚，你就还得等一等。
1: 我没法等了，甩灯里来小两马。
0: 也许这账还没还完呢。
1: 你甭管我，
0: 干嘛急的这份儿？
1: 哎，这个这是云遮月，
0: 云遮月。
1: 哎，
0: 我听你这像学打灯。
1: 你甭管。

0: 见礼。
1: 不，你说话呀！
0: 啊，
1: 这给你见礼呢。
0: 那可不能。
1: 怎么？
0: 我不能跟你说话。
1: 怎么不能跟我说话？
0: 哎，男女有别呀！
1: 啊，
0: 好，我们是妇道，你是老道。
1: 啊，你才老道呢！
0: 啊，
1: 你要顾虑这个男女授受不亲，咱俩甭唱戏了。
0: 那我得跟你说话。
1: 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你得跟我说话。
0: 哦，哦，原来是你，你就这样。
1: 看看，你怎么改话剧味儿了？
0: 啊，
1: 这是梆子呀，
0: 梆子
1: 也不是这词儿啊。
0: 那我说什么？
1: 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失礼为何？
0: 啊，这词儿，
1: 哎，
0: 哦，还礼还礼，那一军爷，
1: 我你怎么还这味儿啊？
0: 啊，
1: 这是梆子呀。
0: 我认为这个话剧演这点比较热闹。
1: 那不行，
0: 非得用梆子。
1: 哎，
0: 啊，
2: 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
1: 什么味儿？
0: 这真正棒子味儿。
1: 听闻大嫂，此处叫什么所在？
2: 此处是华北地面。
1: 啊，华北地面？
0: 啊，
1: 哎，不对呀、啊，
0: 哪儿？
1: 龙门郡。
0: 哟，这又改了郡了。
1: 哎，这儿没改。
2: 龙门郡。
1: 这词庄年。
2: 北京市。
1: 怎么北京市啊？
2: 北京市吗？
1: 大王庄。
0: 哦。这儿都改名，
1: 这儿没改名，戏上叫这地名。
0: 哦，戏上，
1: 哎，
2: 这里叫大王庄。
1: 我与大嫂打听一人，你可曾知晓？
2: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哎，我就甭跟你打听了。
0: 那怎么着？
1: 他有名的便知。
0: 哦，
2: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1: 你又全认着了。
0: 又不对了。
1: 他无名的不晓。
0: 那差一字没关系。
1: 那不行啊。
2: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不知道。
1: 好，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2: 咱不知道，你能扫听谁呢？
1: 这什么味儿啊？刘英焕。
2: 啊！
1: 干嘛猫打架呀、啊？
2: 你问那刘英焕吗？
1: 真的是，
2: 我不知道
1: 啊。这什么味儿啊？
3: 为了维持人类生活的正常运转，头脑战队就派了两个人专门管这个事儿，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感性，他们在操作区里以各种形式操控人类。

0: 不安稳。一般情况下，他们可以做出正常的判断，但是如果他们打架了，
1: 亲爱的，咱们好久没来这儿了。
2: 是啊，有两年了吧。亲爱的，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0: 这是
1: 金大川，我爱你，嫁给我好吗？
2: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0: 我你让我想想，还想什么呀？你小学六年级不就把想结婚的事提上日程了吗？嫁给他呀。
3: 你早熟那日记是你让他写的啊，我可没让他写。
0: 什么你呀我呀的，咱俩不都是他的吗？
3: 你看看他啊，除了高点白点帅点还有啥？
0: 还要啥？
3: 不行，这个事儿不能让你来掌控好吗？
0: 不行，
3: 我说不行就不行。
2: 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
3: 瞎跟着起什么哄呢啊？长得帅有用吗？那么多现实问题你考虑过吗？
0: 还考虑什么呀？别让他跪着了，一会儿玻璃袋都卡秃噜皮了。
3: 你看他没诚意。
0: 不是没诚意，你跪你也麻。
3: 行了，我跟你说，你不能那么天真，好不好？你想清楚。我告诉你，
0: 不听不听，王八念经，不听不听，
3: 王八念经，
0: 不听不听，王八念经。等一下，
3: 反弹，喂。
0: 对不起，我现在有点乱，我脑子里就好像有两个神经病在打架。
1: 大川，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说太突然了，要不然。
0: 跪下。哎。你让我想一想。
3: 对，好好想一想。你过来
0: 啊。哇，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美好的记忆球了。哎，
3: 这怎么缺了一盘？放哪儿了？
4: 别找了，上次喝大了断片儿。
3: 咱们就用这个吧。
0: 干嘛呀？
3: 情绪波动最大这个球，咱们好好看看。

0: 小姐，你真是太有眼光了，这是怎么垫的？断货王，可以试一下。
1: 亲爱的，好看吗？
2: 太好看了，
3: 不能给你买。
2: 我太喜欢了，
3: 不能给你买。
2: 我想穿上试试。
3: 不能给你买，不能给你买，你听不懂吗？
1: 为什么呀？
3: 你看看标价，他肯定说这样的衣服你不是有一件吗？
4: 这样的衣服你不是有一件吗？
3: 这个是五分袖，那个是六分袖，跟他说这没用，他瞎看不出来。
5: 哇，老公
0: 啊，欢迎光临，很多新货可以试一试。哇，
5: 哎，老公，我可以试一试吗？
4: 试什么试啊？我媳妇买衣服什么时候试过啊？把最贵最好看的一样给我来一套。嗯，
0: 先生，您看怎么支付？
4: 刷卡。
5: 老公，你真好。
2: 我看还是算了吧。
4: 要不你喜欢的话，咱就……
2: 儿子，
4: 妈，
2: 妈，
3: 妈，
2: 妈，
3: 妈。

0: 我一点妆都没化，你看我这银盆大脸的，你我这衣服穿上是不是显胖啊？
1: 你不是穿衣服显胖，你是本来就胖。
2: 妈，你怎么在这儿啊？
3: 这不是跟你爸手拉手逛街呢吗？
2: 啊，
3: 到头，哎，你爸呢？
2: 对，
3: 怎么就剩下手套了？
2: 这我爸。
3: 别管他了，这位姑娘是……
0: 哎呦，太紧张了，
4: 怎么了？
0: 怎么办？
4: 怎么办？
0: 哎，放松放松，
4: 干嘛去？
0: 放松放松啊！
4: 行，
0: 放松一下，放松一下，
3: 放松法令纹，放松嘴，
0: 放松拨浪盖，放松腿。
2: 哎呦！
3: 快起来，使不得！第一次见面怎么就能行这么大的礼呢？阿姨可没有给你准备红包，来，送你副手套。
0: 啊！
3: 快戴上，快戴上，纯棉的，不臭手。
0: 谢谢阿姨。
3: 哎呀，你就是那个婷婷吧？
0: 婷婷。婷婷是谁？
3: 谁是婷婷？
0: 气死我了！
3: 你别生气，别生气。
2: 妈，别瞎猜了，是我女朋友。
3: 啊，女朋友？孩子，你老家哪里的？
0: 我
3: 今年多大了？在哪工作呀？
0: 我
3: 一个月赚多少钱呀？
2: 妈，第一次见面问这么敏感的问题，怎么回答？
3: 也对，那我就把敏感问题去掉。
2: 对。
3: 孩子，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呀？
2: 哎呦我去！
0: 那我回答多少？我说3000，不行，3000太少了，怕人看不上咱。你说3万，
3: 那我不能撒谎啊，
0: 就3000，
3: 3000万。
0: 啊，我天哪！
2: 那个，
3: 哎呀，这么多！孩子，你是做什么的？
0: 阿姨，我是做梦的。
2: 妈，你说啥信啥呢？跟你开玩笑呢。
3: 别拿金钱跟我开玩笑。
2: 手套呢？爸。
3: 老头子，老头子。
2: 我手套呢？
3: 快过来看看儿子的女朋友镜子。
2: 哎，不是，金大川。
5: 啊，叔叔好。
2: 你好，手套。哎呀，谢谢你啊，姑娘给我找的了。哎呀，这姑娘长得，呵呵，
0: 什么意思啊？是嫌我磕碜呢，还是丑啊？都有吧。
2: 不，
0: 气死我了。气大伤肾。
3: 哎呀，瞅着给这孩子的脸憋得通红的，不用不好意思，有时间到家里做客，我们家好久都没有来外人了。
0: 外人？首次见面就给我个下马威是吧？
3: 啊！哎呀，老头子，时间不早了，我们该上路了。
0: 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生气了。
2: 说什么呢你？要走你自己走，我还没活够呢啊！
3: 我们该回家看《欢乐喜剧人》了。
2: 哎呀，第一次跟孩子见面，不得请吃一顿饭吗？
3: 有方清平，
2: 不看。
3: 鲈鱼，
2: 不吃。
3: 麻花双椒，
2: 快走。
0: 走。
2: 啊，哎。
6: 亲爱的，生气了。哎，我爸就是心直口快啊，咱不跟他小心眼，好不好？
7: 我委屈。
0: 哎呀，
7: 我想哭。
0: 哎呀，
6: 哎，不是，哎呀，你怎么还哭了呢？
0: 哭什么呀？
7: 你刚才说谁小心眼呢？
6: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你怎么还不讲理了呢？
7: 你跟我讲理？你不爱我？
6: 我错了，行了吧？
7: 你还凶我？
6: 亲爱的，我错了，对不起，咱们有话好好说，行吗？
0: 行，咱好好说啊！你给我说清楚，那个婷婷是怎么回事？
7: 婷婷。
0: 还跟我犟吗？直接把这些记忆删除。
7: 那能不能把美好的给我留下？
0: 你爱留不留？这次

0: 红，他居然连色号都记不清楚啊！删了吧。可是在过生日那天，他不记得我喜欢的是什么色号，就把所有色号都买了下来。这次我发烧40度，他从头至尾只有一句话：多喝水，多喝水，喝去吧。可是5分钟以后，他就出现在我寝室门口，带我上医院了。嗯，哎，你不是想把这些美好记忆都留下吗？
1: 是，
0: 怎么也删了？我控制不住啊。

我明白了，人的记忆不能只删除痛苦。

0: 我知道了。正是因为生活中有很多不美好，美好才显得尤为珍贵，这才是生活的全部吧。那我们
1: 嫁给我好吗？
2: 我愿意。

0: 停！每次都停不住。亲爱的父老乡亲们，赵卫国给您鞠躬了。
1: 在座的各位爷爷奶奶们，大兵，我提前给您拜年了。
2: 我们除了万众瞩目的公开选举村长的工作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0: 经过激烈的竞争和残酷的淘汰，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一个是他，
3: 对，
0: 还有一个是我。
2: 那我呢？
0: 哎，台上怎么多个人呢？
2: 什么多个人呢？
0: 怎么了？
2: 我先介绍你，那是客气
0: 啊。你客气。
2: 对了，
0: 你要是客气的，你还不如下去。你直接让我当这个村长，那叫客气，
2: 那叫傻气，
0: 还不是个假客气吗？兄弟们，
2: 那我可不客气了啊。
0: 没必要，哪个客气哪个背时。
2: 好，亲爱的父老乡亲们，支持赵卫国当村长的请跟我一块唱，啊 go go go， 我支持赵卫国，啊 go go go， 我支持赵卫国，啊赵卫国必胜，赵卫国必胜，谢谢。
0: 谢谢大家同情的啊可怜他的掌声，稀稀拉拉的掌声，
2: 这还稀稀拉拉，
0: 你听听我的吧。
2: 你行吗？你
0: 来，在座的各位支持大兵的请跟我一起来，如果支持大兵请你拍拍手，如果支持大兵请你的拍拍手，如果全程男女老少大家都支持我，那大家都一起拍拍手，谢谢。整齐吧。
2: 啊，整齐管什么用？
0: 哎，人心齐泰山移呀、啊，
2: 我告诉你
0: 啊，
2: 我当村长是志在必得。
0: 哎呀，这个村长我手到擒来，
2: 全村的人说我天生就是当村长的材料。
0: 村民们反映我这个人不当省长都浪费了。
2: 您还想当省长？
0: 那当然。
2: 哎呦，
0: 拿破仑讲得好。

0: 今天早上我还碰到他了吗？
1: 啊，碰见了。
0: 哎，
1: 哪儿碰见的？
0: 早上我在村头吃粉的时候
1: 啊，
0: 隔壁那个修摩托车那家伙，他说他叫拿破仑。
1: 他怎么叫拿破仑啊？
0: 他一年四季
1: 啊，
0: 老拿这个破轮子在那修。
1: 这么个拿破仑呐、啊！
0: 他说我应该当省长。
1: 你听他的呀？
0: 我听得高兴啊，
1: 这叫民意呀、啊，
2: 还民意呢？
0: 我还请他吃了一碗粉呢。
2: 这俩都不怎么样。
0: 哎，
2: 别听他的。
0: 哎，
2: 父老乡亲们，还是选我当村长吧。
0: 村民们，还是选我靠得住啊！
2: 我愿做人民的儿子。
1: 哎呦！
0: 我愿当村民的孙子。
1: 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
0: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去买红薯。
1: 我就是那车头，
0: 我就是红薯、
1: 啊、
0: 我是卖红薯、
1: 哎、
0: 我卖什么红薯嘛？
1: 这你不知道，刚村口一大群美少女对我喊呢、
0: 哎、什么
3: 魏国魏国你真帅，你当村长我们爱你、
0: 这算什么嘛？
1: 这还不算什么呀？
0: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一把就抓住了我。
1: 干嘛？
0: 咋丁啊这？
1: 这回你要是能当上村长，
2: 怎么样？
1: 我就嫁给你
0: 啊！
1: 老糊涂了吧你！
4: 大兵必胜，
5: 魏国必胜！
4: 大兵必胜，
5: 魏国必胜！
4: 大兵必胜，
5: 魏国必胜！
4: 大兵必胜，
5: 魏国必胜！
1: 投票吧！
2: 哎，什么投票啊？接着来呀！
0: 你还有什么好比的？
2: 我告诉你啊，
0: 啊，
2: 我当村长那有条件，
0: 我当村长也有条件。
2: 首先说啊
0: 啊，
2: 我身强力壮。
0: 首先说，我体弱多病。
2: 我一顿饭能吃24个包子，
0: 我一日三餐加在一起，我都喝不完半碗稀饭。
2: 长这么大，我不知道医院在什么地方。
0: 我现在是甲野丙肝加晚期胃溃疡。
2: 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0: 我眼睛里长白内障，耳朵里长痔疮。
2: 就这一身毛病，你还想当村长？
0: 哎，你这个人不明白。
2: 那我是不明白。
0: 在座有明白人？
2: 怎么着？
0: 一听就知道，我每一个毛病都是我当村长的好条件。
2: 是这话？
0: 哎，
2: 那我得问问您。
0: 我给你解释。
2: 您那甲乙丙肝晚期胃溃疡，
0: 村民们，我这个人永远不可能大吃大喝了。
2: 哦，那眼睛里呢？白内障。
0: 我不可能公款旅游观光啊。
1: 我天生就是清官。
2: 清官管什么？因为一身毛病能干什么？
1: 你能干什么我就能干什么。
2: 是这话？
0: 那当然。
2: 我要当了村长，我要狠抓工业。
1: 我当了村长，我只抓农业。
2: 我要点石成金，
1: 我要搞转基因，
2: 我要一本万利。
1: 我只做5本生意。
2: 我在小河沟里头建大坝，
1: 我要让鲤鱼背上长鱼刺。
2: 我在水井里边钻石油，
1: 我在鸡窝里头我养燕窝，
2: 我把全村的手套厂改成手机厂，
1: 我在全村的鱼塘里头喂鲍鱼，我要让葡萄藤上金项链，
2: 啊，
1: 我要让石榴里头长钻石，
2: 啊，
1: 我要把你的基因移植到母鸡的身上，
0: 你干什么你、啊？我让他生来就会吹牛皮呀、啊！
2: 我吹牛皮了吗？
0: 刚下完大脚开吹，
2: 快来看呐！我跟赵卫国下了一个松花皮蛋呐！
1: 什么乱七八糟这是？
0: 怎么样，村民们还是选我吧？
1: 不行，必须得选我！
0: 凭什么选你啊？
2: 昨天晚上，我每家每户送了200块钱呢，选谁您得凭良心啊！哎呦，拜托拜托！
0: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大家更要选我了。
2: 啊，你也送钱了？
0: 我没钱。
2: 还是啊？
0: 我现在穷得叮当响，现在我每家每户，我都欠了2-3千块钱。
2: 什么人呢？
0: 这回我要当不上村长，
2: 怎么样？
0: 我这个钱我永远都不还了啊！
1: 你不赖呀你？
0: 那当然，你做初一，我做15啊。
2: 父老乡亲们，支持赵卫国的，来点掌声吧！
1: 谢谢
2: 谢谢，
1: 支持大兵的，请呐喊一声。
2: 好，支持我的，跟我一块唱啊 ！Go go go！ 支持赵卫国
1: ，Go go go！
2: 反对赵卫国，
1: 赵卫国必胜，
2: 赵卫国必败，
1: 大兵必败。

0: 走到厅里来了啊！站住，站住！哎呀，各位真对不住，这是从我们精神病院跑出来两个病人，已经好几天了。中医呢？地震，向右转。
1: 八仙，
0: 起步，走。
2: 说了说了，别在这里，每次都被他抓住了。下回咱换个地方，投我一票啊！过几天我出院了，
3: 投我一票，
2: 投我一票啊！投我，投我。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喂，先生你好，爸爸专车为您服务。先生，我的车已经到了您指定的地点，停在路边等了半天，吃了盒泡面。啊，你是问这周边有没有什么显著的建筑物啊？等一下，我给你找一下子啊。哎呀，这可不好找啊！这不是你这大楼都是一样的啊。有了，在我面前停一辆黑车，我看一下子啊。车牌号是京B88B吧，这是我的车呀，哥呀。这咋还骂？

0: 人呢？这啥玩意儿？
1: 乘客已取消订单。
0: 这啥玩意儿？这还丢个单？
1: 你有新的订单。
0: 这啥玩意儿？还来个单？哎，我说，哎，先生啊，先生，哎，这家，哎呦我天，来，停，哎呦，慢点啊，好嘞。
2: 老弟，
0: 哎，
2: 干啥？
0: 不是哥呀，咱得系安全带。哎。得记，你别给我俩，哎，我帮你啊！哎呦我的妈，在哪啊？哎，拿过来啊！哇塞，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2: 你别扒了，开车！
3: 爸爸一下，马上出发！
0: 哎呦我的妈！咦，干点刹车就刹车，你怎的敢生疼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咱喝成这样你啊？
2: 我儿子
0: 啊，
2: 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0: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2: 我儿子进北大了。
3: 哎呀，我的妈，你还北大？你还卖啥萌啊？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2: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接着我下车。
0: 不是，
2: 我大了，我走两步。不，
0: 你走，那你这两步你倒啥车？你全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哎呦我的妈呀！这走路都三脚了，你看这家伙，来，慢点啊，哥呀。我送你回家吧。
1: 你有新的订单。
0: 这还来买卖了？你现在送不了了。这样，我小送你两步啊，你走一个，我随意。哎，不是，哎，对了，哥，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站稳了啊。你看啊，我看你是个文化人，这玩意儿啊，这是个工艺，你帮我看一下子啊。
2: 工艺啊？
0: 啊，
2: 明天看，回家。
0: 哎，慢点啊，哥呀。哎呦我这家，哎，慢点，这咋还画上圈踢腿跳舞芳华呀，搁那样啊？到，入库，完了，妈来这么快呢？先生您好，
3: 不好，你看
4: 谁看？
0: 我看，
3: 你看啥？
0: 我看，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
3: 上车。
0: 亚拉索。先生啊，先生，你怎么了呀，先生？
3: 吵架了，生气，看不出来吗？
0: 吵啥架？吵架呢？肯定跟媳妇吵架了，我估计。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一个人扔家。忙着看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3: 38。
0: 你媳妇多大了？
3: 25。
0: 你38，她25，就高低你就得补一补。
3: 咋补啊？
0: 看我茶杯。你嫂给我泡的一粒一粒那红的小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大哥，
0: 嗯，
3: 就你这枸杞这生活条件挺好啊。
0: 咋的？
3: 太胖了吧。
0: 哎呦我的妈，有的刚才我说的话不算啊。有的那老娘们儿，你该收拾还得收拾。
5: 收拾谁呀？
0: 收拾谁？收拾你呗。你啥时候？你好。你谁？
5: 我25，属虎，叔叔。
0: 爸爸一下，马上出发。
5: 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
0: 跟导航走。
5: 我跟你说话呢。
0: 跟导航走。
4: 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
6: 来，我跟导航做好麻西三。

0: 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啊？
1: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2: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跟我说话呢。
1: 又插屁了，你这啥玩意儿？你这，
0: 我告诉你啊，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2: 哎呀，吓唬谁呀？离就离呗。
1: 这啥玩意儿？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王八。龟，用啥理啊？
0: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连孩子他都不管。
2: 哎，我这干啥呀？
1: 干啥呀？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女，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离啥离呀？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是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样，您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交心去。
3: 走啊，
0: 大哥，谢谢你了。
1: 谢啥？你该给钱就给钱。哎，对了，啊，那个，
4: 啥事？
1: 这样啊，你看啊，我这有个公益，你帮忙看看。
2: 寻人启事，谁丢了？
1: 我儿子丢了。
2: 哎呀，你儿子丢了
1: 啊？这丢十来年了，要不我能干巴巴车司机吗？我就找他，这希望天天有，失望天天来呀。反正找不到，习惯了。
2: 姓名贾玲，大哥，你儿子叫贾玲啊？
1: 他爷起的，水灵猫。
0: 不是大哥，这贾玲不是个女孩的名吗？
1: 你拉倒吧，哪个叫贾玲的像女孩啊？
2: 1997年出生，于2001年走失，特征左臀部有一新型胎记。
0: 大哥，您说这特征咱们也没办法帮你找啊。
2: 闭嘴！说的这啥话呢？那大哥多好呢，刚才还劝咱俩呢。那老娘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回家咋打？快点的，我等不及了。
0: 您有新的订单？
1: 我的妈，这家今儿小买卖还接上，停不下来了，你看。哎呀，
5: 吹呀吹呀，吹得我脚发疯。
6: 大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
1: 你这是唱歌吗？我以为你在那诗朗诵呢。
6: 你就不懂意思，开车。
5: 哎，是那个天籁之章节目组吗？对，我要报名，我叫贾玲。
1: 孩子，那个，你多大？
5: 20啊。
1: 你有爸没？
5: 你有病没？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我没爸，我怎么出来的？无土栽培啊！
1: 不是，孩子，你这样的，这样，就是你那爸是亲爸不？
5: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啊！那我爸呢？还真不是我亲爸。
1: 你是孤儿
5: 啊？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孩子，你是孤儿？哎呦我的妈！哎呀，你是孤儿啊！
5: 你等会儿，大哥，我明白了。手机、钱包、银行卡都给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活口，放我出去？
1: 还你说啥呢你啊？你这样，就这些东西，叔叔都不要。
5: 不是，大哥，你这不合理啊！
1: 叫叔，
5: 叔，你说你个劫匪不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0: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1: 我是赶紧走吧。
0: 不是，你别，孩子，
1: 这不有病吗？你
0: 不是孩子，
1: 你要干啥？
0: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1: 叔叔，您儿子也丢了？
0: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一回你现在你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1: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0: 漂亮啊，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个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一二三，走，蓝蓝的天。哎呀，静静的。哎呀，我的天。糖想起来没？
1: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0: 孩子，你过来，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四岁走丢，我儿子四岁走丢，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20，我儿子20，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那还等啥呢？儿子，
1: 爸，
0: 儿子，
1: 爸，
0: 跑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10年了，我天天开88专车呀，我跟人家88的，你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2: 不对不对啊，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0: 那突然啥呀？
1: 我说叔叔，你再想想，你儿子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0: 有点壮，屁股上没有胎记啊？胎记有没有？
1: 丧。我没有。
0: 不可能，怎么能没有？不是，你是不知道，你照镜子照脸，你不能照屁股。你肯定有。
1: 我真没有。
0: 不可能，都这一个不可能没对上。你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你过来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你快点，
1: 叔叔，叔叔，
0: 叫叔叔看，
1: 叔叔
0: 看看，
1: 叔叔，
0: 孩子，哎呀，对不起啊，我今儿
1: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0: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1: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再见。
0: 再见。
3: 我来给你设计，不用，北纬路甲一号后门太平歌词，我在前门你后门了。这个您得唱，你看这一说那啪啦啪啦。太平歌词为什么没落？为什么呀？是因为太简单。哟，太简单，一上一句一下句，两句一刀子。哦，就两句翻，在旧社会啊，最老的时候啊，相声艺人我们的老前辈们都唱，是吧？干嘛用呢？就跟街上说相声，凭什么郭德纲于谦在这儿说相声，呼噜呼噜围好几十人，凭什么呀？你怎么这儿过来呢？
4: 是啊，
3: 就得跟这儿站着，俩人跟真事儿似的，或者一个人或者俩人打着板儿，发点儿，不是让观众注意吗？人有那个注意，打人一过火走了。哦，你得唱两句啊。
4: 石蜀豪猪范丹琼甘罗运岛满太公，
3: 打上过100人未必都留下，
4: 是
3: 留下俩就行，留俩就勾出4个来，够10个人8个人咱们就能开工了。哦，聚齐了10个人8个人就不唱了，
4: 不唱那就说。
3: 谢谢各位，咱们这我们跟这儿啊。

0: 陶谷生活啊，城乡高万丈全靠朋友帮。我们哥俩干嘛呢？说相声伺候您这玩意儿，但是您口罩不用您戴，这爱说相声，这个就是招揽顾客了。这个跟拿那汉白玉粉在地上写字画画的道理是一样的，
1: 那叫白沙打字。
0: 所以说越唱越水，
1: 哦，
0: 它不成为一个独立的曲艺。
1: 嗯，
0: 在相声演员嘴里也是招揽顾客，
1: 就这么个工。
0: 你来了站住了，这就收了。
1: 哦，
0: 没人争着。
1: 嗯，
0: 到后来拉车的、卖糖的，是人就唱，
1: 全都唱。
0: 天津好，北京快，活力盒子卖糖。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来来两块。
1: 什么叫来两块？
0: 来辆车的也是，
1: 啊，
0: 来辆车的。
1: 啊，
0: 壮公先由出汉成绩，少年了，咣，
1: 哎，
0: 把人怼了。
1: 好家伙，
0: 挨撞的站起来骂街。
1: 啊，
0: 瞧见了还撞我？
1: 是说这个事儿，
2: 标准的。
0: 所以说，在那个年头，太平歌词不受控制。
1: 哦，
0: 有几位唱的不错的，
1: 是吗？
0: 你比方说王少林先生，
1: 哦不，
0: 侯宝林先生
1: 是
0: 有华名，
1: 嗯，
0: 你分侯分吧，你超过连五人都没有，
1: 在这上下过。
0: 这五位是因为嗓子好，
1: 嗯，
0: 又会唱，
1: 嗯，
0: 又会唱戏的，又会大鼓的，又会曲的，
1: 哦，
0: 他就把他那些个唱别的的技巧，
1: 嗯，
0: 融合在太平歌词上。
1: 哦，
0: 啊，这些个其实属于是就算新太平歌词。
1: 哦，新歌。
0: 因为最早所谓传统正宗的太平歌词叫半说半唱，
1: 怎么叫半说半唱？
0: 前半句说，后半句唱，
1: 什么味儿啊？
0: 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安安有军政，臣贤万民安安安。这个玩意儿空灭亡太怪异了，
1: 实在难听。
0: 这个好难，
1: 吃人就听。
0: 你看这不讲究腔，不讲究调，不讲究装饰音，
1: 是
0: 所有讲究的东西在这里都没有，
1: 就说呗，
0: 哎，就是跟说是一样，略微带一点点这个唱腔。
1: 嗯，
0: 所以后来我们又挖掘整理弄，到现在不管怎么说，多多少少好多观众知道了有这么一个太平歌词。
1: 是啊，
0: 啊，当然我也是老师，我爱唱，我也唱不好。
1: 您客气，
0: 唱两句，你们尝尝也不好。
1: 哎，行。
0: 上海民歌词，你知道我上海民间剧多少趟？
1: 啊，那是练出来的，
0: 有两块玉子，
1: 玉子板儿，
0: 玉子板儿，
1: 嗯，
0: 这个所谓的玉子的小竹片儿，搁在手里边，我们说叫击节而歌，
1: 打着拍子，
0: 掐板板起板落，
1: 嗯，
0: 啊，据传说啊，就是说这个艺人进宫给齐太后唱，
1: 哇，
0: 啊，也没有这东西就拍大腿，汉高祖有拍，齐太后就问他，哎，诸葛亮，
1: 哎，这是齐太后。
0: 你什么什么什么干活？
1: 哎，
0: 什么起的啊？说这个意思。后来说我们这没有，没有，后花园弄点竹板儿，给弄两块板子，拿这打吧。
1: 哦，
0: 啊，因为是齐太后御赐的，
1: 嗯，
0: 所以管叫玉子。这肯定是艺人们后来往好处说呀，牵强，
1: 这是野史，
0: 哎，大伙儿编的。
1: 嗯，
0: 但是最早是两块半。这手两块，这手半块，
1: 嗯，
0: 嘚打嘚打嘚打，这么打。
1: 哦，
0: 再后来这手腾出来了，
1: 嗯，
0: 哎，就比划着，就只拿这个啊，有没有这本并不重要，
1: 无所谓，
0: 哎，并不重要，唱两句你们听听，好不好？
1: 好，
0: 来，
1: 看
0: 什么呢？唱啊！唱啊！
1: 什么素质这是？
0: 你看后两块，你说的是什么？
2: 今
0: 天
2: 好，
0: 哎，三道会啊，咋的？百折
3: 乱
0: 折，今天小慧确实是太聪明了啊！我也实在挑不这段了，算了算了，
1: 别唱，说半天别唱
0: 啊！唱几句你听听啊，这一听一乐的事儿啊，
1: 啊，
0: 就知道知道这东西是怎么发的。
1: 哎，
0: 比如刚才唱的太空漫天，
1: 哦，
0: 是。

0: 唇齿头舌牙，
1: 好，就这五个位置，哪一个字儿用上哪儿，它是很科学的，
2: 它都调动起来
1: 啊。这唱好了不容易，这是我们本门的唱，这个叫说相声唱，除了这个之外，再唱什么都算学，
2: 这是怎么说？
1: 那就包括在街上，你说这个唱个太平歌词。

0: 也不能光看太平乐曲啊，有的时候也唱别的小曲小调，还唱出来的就是十字军腔，比如闹五更啊，
1: 闹五更
0: 再给你展示一下。我可爱你们了，你跟我这个爱好是一样的。来，十字军腔啊，啊，十字军腔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唱的是这个十字弦，用架子曲的这个方法来唱，
2: 是
0: 啊，一个明月照西厢，啊，二百佳人一个姑娘，但有的时候是莲花落的变调，
2: 这个
0: 一轮摇的明月呀，照在了西游乡。二八的那个小佳人要迎迎红啊娘，咱请那个张生来赴白马宴呐，四位姑友人啊跳过了粉壁花墙，天到了五更，夫人知道了喂，六花板桃打盈盈，审问红啊娘，气冲冲问出来，真听何实话，八月里中秋节呀，迎迎来将相，九月里张君瑞去赶考，十里金铺坏盈盈，叹坏了红啊娘，泪汪汪啊送张啊郎，道德中啊状元郎，西厢

0: 你爹娘
1: 全怨我娘啊，哪儿的都奔我这儿来
0: 嘛，是莲花烙遍庙的十字西厢，后边四句这叫苦相思，
1: 还真好听。
0: 这很多东西都是民间的小曲小调这么传过来的，
1: 是
0: 当中也是互相有借鉴，互相有变化。你包括现在您听二人转，二人转我们唱小调，前面一个小帽，您叫
1: 啊，
0: 什么十字西厢啊，什么反正对花了，针对探小妹的，什么这些东西，其实想当年都是北京小调。
1: 哦，北京
0: 的，这后来这都传到关外，出来关，人二人转人给你保留下来了。北京、天津没人唱了，但是这都往前倒，什么清朝的时候，乾隆年间，这都是北京小曲，都是北京小调。
1: 瞧
0: 啊，好多小调现在也用不上。
1: 您说一说，
0: 有比如说山歌，
1: 山歌，
0: 山歌有时候台上我还用过。

0: 我江水好似雨季，别把王朝残弄。
1: 后来应用到曲台里边，山歌也带变调，我还。

0: 十岁那年基本都用不上。
1: 是，
0: 也就是我闲着没事啊，打小学的，我还爱记录，爱整理，挺好的，存了有二三百个这个。
1: 嚯、
0: 哦、啊！我跟搞音乐来聊天，我这不有好几百个这个，人把嘴撇着个夜壶是不信。其实失传的比这个还要多。还有的可能在流行歌曲里，你比如说我不知道哪年了，我想不起来了。那个球歌，
1: 你记得就你那年飞起来，然后
0: 我那个球歌怎么上来的？天上飞起来几天人那回事？
1: 哎，对，就
0: 那年的团员上来，哥们儿有这记得吧？
1: 对对
0: 啊，这是咱们传统的曲牌，
1: 这个是曲牌，
0: 这叫春歌上宫调。
1: 哦，
0: 比如四大美人那唱就唱这个
1: 啊。
0: 塞北沙托林烈风，出了他的娘娘盘的惠公，风不歇他翠花灯啊。坐骑着万岁金丝马，斗龙哎呦，这都清朝末年的小曲儿。
1: 哦，
0: 人家改成歌，改成歌倒红。
1: 你瞧，
0: 本身这东西啊，但是我知道了也少，
1: 您这还少，
0: 会了好多其实。

0: 媳妇儿教。怎么来了？我媳妇儿会个教你。好，您说
1: 啊，
0: 开始了，怎么？哪儿？不是你上钱了，你们？术业有专攻，
1: 是啊，
0: 你专业干这个，你未必明白
1: 啊。
0: 就跟说相声的，我国家一演员，你是外行，
1: 不懂，
0: 我拿过四个一等奖，你不会，
1: 是啊，
0: 你会跟那没有关系
1: 啊。
0: 嫂子虽然说人家不是正经干这，但是他不白呀，
1: 什么
0: 像话吗？这长得甜，
1: 我这跟长相没关系。
0: 当年我有一小录音机
1: 啊，
0: 那会儿没有这什么叫。录音笔啊，这个没有
1: 哦。
0: 想当年小录音机，
1: 这就不错。
0: 拿这个揣在怀里边
1: 啊，
0: 找嫂子学去，
1: 真学过。
0: 那凑着有
1: 啊。
0: 于谦他们家。
1: 不是学点东西是得这么偷偷摸摸的
0: 啊？前门危险，
1: 好，
0: 绕到后门
1: 哎，好
0: 啊。
1: 进门的就鼓掌了，
0: 我们学艺的
1: 啊，
0: 摆号，
1: 哎，
0: 把里边嫂子出来了，
1: 哦，
0: 一边走一边就唱着他会的这些个小曲小调，
1: 他唱什么呀？嗯、
0: 还是暗号，
1: 没暗号，
0: 咳嗽，嗯，
1: 哦、
0: 嫂子哎，老鼓掌也不长知道。哎嫂子一边走一边溜达，一边唱，
1: 怎么唱？
0: 无言无月里呀，月儿照花台，忽听有人来了。
1: 含糊什么呀？
0: 原来是我的情歌来，情歌你走过来呀，情歌走过来，前门有人要从后门来，叫你要请请你来，你到哪里去吃酒啊，哪里去打牌，哪里谈恋人家女宣差，倒叫小奴挂在心怀呀、啊啊、进门就洗澡啊，洗得很厉害。
1: 哪儿啊，
0: 唱随便唱，
1: 这还得说呢。
0: 哎，开着门
1: 啊，别使身子。
0: 好，天儿在家了
1: 吗？问我呀，
0: 在家。
1: 好，
0: 刚走完。这喂，
1: 你说是学艺的
0: 还
1: 是
0: 谁？好，我忘了。
1: 喂，
0: 对对。嫂子也问我，
1: 啊，
0: 你来干嘛来着？嫂子，咱，啊，教你，打开你那小录音机，那进门就唱，
1: 可不嘛，
0: 打开录音机，
1: 啊，
0: 打院里往屋里走，就这几步，嫂子就嘴就不闲着，
1: 就唱啊，
0: 陆地向下约找花开，带酒的俏台郎，你是转回了家来。站不稳的身儿，倒在了奴隶怀，倒在了奴隶怀，也是我命活该，遇见了不成才，终日里醉酒，随歪就歪，你这卖风流的小乖乖。
1: 我说什么？
0: 咱记住我学呀，
1: 学记呀，
0: 这是录音机呀
1: 啊！
0: 进门一瞧，我都感动。
1: 怎么了？
0: 桌上摆着凉菜、热菜，
1: 嚯，
0: 包着饺子。
1: 我刚走嘛，
0: 拿着。坐那儿，坐那儿，来，就知道你来，
1: 哦、
0: 给你包着饺子啊。
1: 跟我没关系，
0: 吃饺子，吃饺子啊。这饺子摆在这儿，嫂子都能唱。
1: 饺子唱什么呀？
0: 葱来丝儿啊，姜来丝儿，胡萝卜丝儿，还有白菜丝儿，豆腐丝儿，还有大虾米儿啊，香油白面包饺子儿，呀呼嘿，呀呼嘿。
1: 你瞧，连饺子都唱了。
0: 就说人家心里有我呀
1: 啊，
0: 什么就吃饺子
1: 啊，
0: 就把这菜递过来
1: 哦，
0: 走。
1: 呀，
0: 嫂子嫂子炒麻婆豆腐炒得好啊，
1: 真有手艺，
0: 他一点大麻子似的，
1: 快去，就是他炒的啊，
0: 坐那儿吧，
1: 这这吃的，
0: 哦，
1: 嫂子那个跟您学小曲小调，
0: 是
1: 嫂子乐，
0: 是吧？
1: 点根烟，
0: 哦，还得烟。
1: 这是我亲戚。跟
0: 你说，
1: 嗯，
0: 现在也就我还会点，真的。
1: 哎，是我媳妇儿，是我奶奶，这味儿太老了，这。
0: 我得叫你是吧？
1: 哦，
0: 我不至于。

0: 你这还唱不上？
1: 是，
0: 不是赛时间是吗？
1: 这事好，我跟您学那个小曲小调啊啊！
0: 我教你啊，
1: 哎，我先教你一个《春宵一刻》。小调是吧？哎，春宵一刻啊，嗯。

0: 这个有点太文雅了，
1: 这太文雅
0: 了。有一个那个叫十几，街坊说哇，
2: 街坊干嘛？
0: 街坊干啥？嫂子乐，我就知道早晚你得爱这个，
2: 干嘛早晚呀？
0: 吃妈摸呀，吃朵梅花开呀。小尼姑生孩子呀，小寡妇闹洞房啊，
2: 我媳妇的肚子都换上
0: 了，闹五更啊，这我都会，都会，我都把它教给你啊。那咱们先从最简单的十八摸开始吧。
3: 好，
0: 我
3: 这
0: 是，我特别感动啊，我这个人真是不保守，知道吗？我给你唱着，你吃着，给你吃这个。
2: 怎么？
0: 我瞧这是什么菜啊？金华火腿。哦，这大金华火腿。拿黄酒蒸透，切成一大片，一片一片摆好了。吃。
2: 小菜。
0: 嫂子，这什么呀？笨蛋，
2: 什么菜？
0: 有一腿。哎，
2: 你俩这事儿都得搁明面上说。
0: 好，接着我们。
2: 小白呀，
0: 好了，来唱，
2: 唱点儿啊，
0: 走着走着。这个十八摸啊，跟南北唱法不一样。这个北方唱的比较含蓄一些啊，
2: 这玩意儿还能含蓄？
0: 那是啊，但是北方也跟华北地区跟东北地区不一样，
2: 这是讲究。
0: 那是，那太细致了，咱就得唱的天亮就耽误了，知道吧？
2: 什么都耽误，
0: 这吃饭就耽误了。咱北京啊是这么唱的，
2: 怎么了？
0: 三大爷三大

0: 八鬼我有天吃奔龙东墙东墙
1: 哦
0: 二郎神
1: 唱一番得了
2: 没发现到了唱这个我现场观众都举着手机跟那录上
1: 怎么我谭秀的学生
3: 谭秀是一个工作人员
2: 他们怎么就是呻吟的工作人员
1: 谭寿这都跟我学谭寿
2: 谭寿之后就是严寿今天反正北京打乾隆年间怎么唱
1: 啊
2: 哎一共什么十八段啊
1: 哦
2: 你先学这头一段
1: 学了
2: 有机会你再上家来
1: 哎行哎那够够
2: 嗯这北京要到东北唱就没这么的复杂了
1: 您再说说那个
0: 唱的是红日滚滚坠落西坡呀小两口坐在炕上来把十八摸呀
2: 东北人性子急是吧
1: 刚下完地
2: 那等不了了还没洗手呢但是到了南方又不一样了
1: 南方呢
2: 江浙的唱法
1: 啊
2: 跟两广唱法不一样
1: 哦
2: 但是安徽河南的是最接地气
1: 他怎么唱
2: 头一句话就是我的小狼嘞
1: 哦那狼
2: 小狼郎君嘛
1: 嗯
2: 哎
0: 我的小狼人哎叫我做什么我是许你看我不许你摸我一直要摸不让你摸我偏要摸不让我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这打起来了到底摸不摸呀
0: 我有点退之前就这样让你摸先摸摸我就让你摸就让你摸
2: 说明这个下完地回来之后这个状态是吧
1: 好像下地

0: 烦我，玩笑说玩笑我总去。后来就腻了，腻什么呀腻？不爱听。后来就是上高峰媳妇那儿或者孙悦，那就会不会去啊？再后来我发现，其实不见得满处去零碎的搜集。
1: 啊，
0: 北京有一地方的戏叫北京曲剧
1: 啊，这个离我很近的。
0: 啊，你像我挨着，其实曲剧就是把这些小曲牌、小调、小曲儿聚在一起演戏。
1: 是，
0: 当年有一位大师叫魏喜奎啊，
1: 后辈老板，
0: 哎，那是头沟里边的。
1: 是是是，
0: 人家唱的这北京曲剧，光电影就拍了好几部。
1: 是，
0: 北京曲剧的电影《杨乃武与小白菜》，那是名段，都看了是吧？
1: 对对
0: 啊，还有这个叫什么《剑杆河边》，
1: 《剑杆河边》
0: 这个河边戏多好。
1: 是，
0: 但只不过就是因为它太有时效性。
1: 哦，
0: 现在呢这戏没有，但是有影像资料
1: 啊，留下了，留下资料，
0: 影像资料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几位好角，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人叫佟大方。
1: 那是咱们张文顺先生的老师啊，
0: 德云社有一老先生叫张文顺，张先生啊，就是可能没有印象啊，去世，两人肩膀一高一低。张文顺拜师就拜着佟大方。
1: 哦，
0: 我就是老逗他，我一师傅家里开铜铺的，挺大的。佟大方啊，佟大方先生也说相声，也唱曲剧，对啊，剑杆河边就是扮演这老地主的佟善田呢。
1: 哟。演得好，一个
0: 佟坏人，叫佟善田，佟大爷。村里有一个小伙子叫二赖子，也是曲剧的前辈，王凤朝老师演的。
1: 那唱的呀，
0: 我看了电影，这俩人一边对唱
1: 啊，
0: 就是《过人图》啊。
1: 对，《过人图》，
0: 《过人图》
1: 劝善歌，
0: 哎，《过人图》好些名字，《过人图》劝善歌，什么张公道劝善啊，什么这农民乐，
1: 是
0: 都是这一段的名字啊，
1: 哎，
0: 都一段的，那就是比赛，哎，叫画扇面似的。
1: 哦
0: 啊，我们看过台的看过，
1: 叫什么名字啊？
0: 天津城西杨柳青，有一位美女叫白秀英，会呀描丹青山花花啊。这家人是九冬，手儿巧好包容，东西南北大大的有名。就这个小台子，
1: 哎
0: 啊，叫《过人图》劝善歌，
1: 是
0: 那一段是这俩人对唱，一个二赖子，一个佟大爷，
1: 是。
0: 地主吗？佟大爷，他传他大叔，
1: 这是叔叔二婶，
0: 大叔，他俩对唱，哎，太好了啊！
1: 是，
0: 这我们当年都看过这老电影，
1: 那是我传的戏，
0: 唱，谦儿哥唱这段绝了。全场观众都夸你。
1: 今儿不唱看来也不行，咱就刚才说那段对唱
0: 啊，咱唱几句。
1: 谁咱们？不是咱对唱吗？
0: 不是对呀、啊，
1: 你唱啊。
0: 你记记格儿。
1: 什么词儿啊？你说点这个
0: 啊？刚才我唱那么些个
1: 啊，
0: 我可唱不着了。我不让你抹，偏要抹，我一定。
1: 上来。那个，
0: 到你展现的时候，
1: 咱们正经唱一段这个。
0: 刚才您说那佟先生跟王凤朝先生两个人，这对唱，
1: 这一段，
0: 咱俩人
1: 来几句，
0: 行不行？咱们要说，
1: 也说着你好容易唱段这个，我还比你大一辈儿，这没意思。
0: 您净看这辈儿了
1: 啊？
0: 那就剧情需要，没办法，
1: 真来啊，
0: 真来呗。我今儿看我
1: 今天请过领导
0: 来，请徒弟在后台，你都带着弦儿了，要不把弦儿叫来咱们唱好不好？哎，这仨都是我徒弟啊，
2: 找那谁，
0: 头一段这个翻蓝大褂拿弦儿的这样，也是我干儿子，也是我徒弟，京剧神童陶阳。拜了我之后叫陶云生，家谱上都有我这
1: 人字儿的。
0: 哎，这个三三弦儿有徒弟九字儿的，
2: 周
0: 景良。这个一读就骂这个啊，这是我徒弟，他能力大，他抱这东西叫箫啊，是叫鼓。这生的啊，反正是有眼儿就能吹啊，笙管笛箫。这些日子正练吹偶呢，你先练画撒给大伙表演一下啊！叫什么？你跟你说一声啊！现在我就是你大爷的大叔了啊！
1: 什么辈儿？
0: 你谦大爷的大叔，去请。

0: 大厅里边，他演二赖，村里的小年轻呢。
1: 是，
0: 我这拿一大烟袋，我就是大叔，
1: 作笔成样
0: 啊。
1: 来唱啊，
0: 来，
1: 咱别别唱唱错了。
0: 来，你这说五六话啊，
1: 来，
0: 一点开始，来。
1: 大叔，大点声。
0: 人家喊我们，我挺激动。
1: 大叔，
0: 我爸什么事啊？大叔，同志们。

娘啊！

0: 天哪，这么多人呢，你们等谁呢？这是我哥给我的温柔牌灭火器，谁要生气喷上马上就消气。回家回家喽，回去呀。郭先生您还在这看门呢啊？
1: 拿人钱不让走啊，
0: 是吧？我觉得温柔灭火器我用不太合适，您用合适。
1: 我要那玩意儿干嘛呀？哎，
0: 你看那天我上你家串门哈，我看你媳妇吊起来揍你啊。
1: 我弄死你。
0: 不是，哎呀，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生气了。哎呀，我回家了。媳妇儿，坏了，出事了！我忘这灭火器这玩意儿能挺多长时间呢？药劲是多大？我忘了呢。还是按家规先来吧。夫人，你在家吗？
2: 你跪着干啥呢？
0: 媳妇儿，我这不是听你训话呢。
2: 别整那没用的，起来。哎。
0: 媳妇儿，我今天给你省了一块钱。
2: 咋省的？
0: 就是我下班的时候挤公交，一个大胖子一个屁股给我挤出来了，完我跟公交车跑回来的。
2: 你咋不跟出租车跑呢？省十几块钱呢。
0: 哦，那下回我跟他跑不就完了吗？
2: 你能不能别老整那没用的啊？孩子教育问题能不能管管？

0: 媳妇儿，我觉得孩子有你一个人管，他压力就够大的了。我再管的话，那孩子够呛能活下去了都。
1: 你说啥呢你？
0: 我就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1: 他还不快乐呀？啊，六年级都上三个了，你长心呗。
0: 就是这个问题呀、啊，咱家孩子吧太小了，不适合上六年级，应该让他每年就上三年级。他要考试每年肯定都是第一。
1: 跪。哎，
0: 媳妇儿，你此时此刻是不是特别生气？你告诉我，
1: 跟你生气都犯不上，
0: 你犯一下子呗。
2: 妈，我回来了。哎，爸，你干啥呢？啊，
3: 鞋带开了。
0: 啊，拿啥玩意儿？
2: 烙铁。
0: 拿这玩意儿干啥呀？
2: 玩啊。
0: 你是不是在你郭大爷家门口捡的？啊，赶快送回去，一会儿你郭大妈还等着用呢。啊，
1: 回来。嗯，过来，来来。
2: 啊，妈，
1: 今天不考试吗？啊，考多少分？
2: 妈，你唠我吧。
1: 你这个败家孩子，用不考试是不是？
0: 儿子，儿子，过来，
1: 我靠边，听不听见？
0: 媳妇，你生气了。媳妇，你生气，你生气，你生气了，媳妇，你生气了。你烙铁给我来，媳妇儿，请坐一下子。这是温柔灭火器，只要你妈一生气，我一喷上就灭火。媳妇儿，你站起来一下子，冲点儿乐一下子。哎呀，哎，我跟你说，你妈现在特别稳定，去跟你妈叫叫。
1: 来，你跟妈说，考了多少分？
2: 66。
0: 哎呀妈呀！上回还73，这回咋66了呢？你
2: 爸，我觉得73是个坎儿，我寻思给你考个吉利点的吧。
0: 我跟你说，爸，
1: 就66呗，那不比及格还多6分呢吗？是吧？哎
2: 呀，爸呀，我觉得这灭火器咱家得常备呀。
0: 还用你说了？
2: 妈，你要是真这么想的话，那啥，你给我200块钱呗，我去做个发型。
0: 啥家庭啊？200呀！我从小到大都没整过发型，你整那玩意有什么用啊？
1: 老公，你那不是没头发吗？
0: 我有头发，又不花那冤枉钱呢。
1: 儿子，妈给你300，去，坐下。哎呀，
2: 300，
0: 站。300，成功吗？
2: 成功。
0: 以后咱哥俩不是，以后咱爷俩，日子就有的过了。
2: 有的过了。
0: 这300块钱你们别给我花不了，花不了你给我拿回来。
2: 收到，再见。
0: 这孩子，你惯你，
1: 我早点回来啊。
0: 还惯一点病，媳妇儿，你这么惯孩子，我都有点嫉妒了。你惯我一下子呗。
1: 老公，我刚才跟你说点事儿啊。我认为吧，咱家攒钱没有用，明天我给你买台车。
0: 我呀，我喷你，我喷你，我喷你！哎
1: 妈呀，老公，你干啥呀？
0: 我怕你过劲儿，继续说。快说买啥车？
1: 我给你买你最喜欢的大吉普。呀，
0: 我最喜欢大吉普。媳妇儿，我给你洗个碗去。哎呀，
1: 老公，你坐着。
0: 我激动
1: 了。坐着，这活是你干的吗？老公，你是不是饿了？
0: 我饿死了。
1: 我给你做饭去啊，你等着。
0: 我站起来了。今天我得分享一下，这种快乐的心情必须得分享。王龙啊！你来我家一趟，看看什么叫奇迹，什么叫画面，你赶快过来。丢失多年的面子找回来了。找谁呀？大鹏啊。老弟，你来我家楼下呢？那你上楼啊。你不用怕，你扫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哎，上楼上。我农村俩弟弟，平时我偷摸老帮他俩，肯定是给我送礼来了。
2: 大哥，

0: 坐下吧，到家了啊，别害怕。
1: 我告诉你，有啥事当着小面说啊。
0: 对，跟老子说。
1: 说。
2: 那我真说了。
1: 等会儿。哎呦。小，我怕你小过劲儿。没事，你说就完了。
2: 其实哥，我俩没啥大事儿，就是我过两天结婚，来给哥哥嫂子送个信儿。
1: 喜事儿。
0: 对呀、啊。
1: 他要结婚了，咱俩咋表示 ？Come on。
0: 啊，对，你等一下啊。那个兄弟，这是10000块钱，哥哥嫂子随的礼啊。
2: 哥，这太多了，这个。
1: 继续。
2: 嫂子，我结婚还缺个戒指。啊，
0: 没事，不用买了，嫂子给你。
2: 谢谢嫂子。啊。
1: 继续。
2: 哥，没事了，咱俩走吧，快点。
1: 站那。回去广播一下，咱老程家家规变了。回去吧，再见哥。
2: 谢嫂子，
1: 谢哥。
0: 走了。
1: 那个没整饭，要整饭就留你俩吃了。
0: 啊，没事过来啊，
1: 有事儿没事就过来，媳妇儿我爱死你了，媳妇儿，
0: 老公你又跪下
1: 了，
0: 老公你咋又跪？
1: 老公老
2: 哎没动，老公，哟，野哥，这就是你说的奇迹啊！这不我哪回来你家不都是造型吗？跪的位置都没变，那算了，走了，
1: 站，见证奇迹时刻到了。鞋带开了，
0: 啊，鞋带开了，呀，
1: 我让你站起来了吗？跪！
0: 不是，
1: 你要生气呀，跪下！啊，生气呀，跪！
2: 漂亮啊！别动啊，谁也别动啊！世界第9大奇迹出现了啊！野哥，这是给人洗脑了。
1: 我弟一来你不倒水，搁这跪干啥呢？啊，
0: 我给你倒水去啊，兄弟。
1: 此情此景，用一句成语来说，在我们家就是男尊女卑。
0: 兄弟，喝水。
2: 谢嫂子，哥现在这么好使的话，那什么，8年前咱俩的约定，你还能记住不？
1: 你8年前事谁能记住？你给我热乎一下子。
2: 8年前，我合计跟你手里借点钱，你说跟嫂子商量商量，一商量就是8年。
1: 8年了还没借人家，你咋想的？啊，
0: 那个兄弟是借钱呐。哎，那你就说呗，借多少？
1: 说，这时候不说没机会了，快点啊。
2: 那我借这个数，过分不？我觉得有点过分啊。这个数呢？这个数，
1: 40000块钱过啥分呢？
0: 你靠边！我跟兄弟说，那张贵嘴能借40000块钱吗？借40万呢？啊！
1: 不是，咱家哪有那些钱呢？
0: 咋没有呢？你把你买车的钱借兄弟不就完了吗？
1: 行，咱家那钱不存死期了吗？哎呀，
0: 没有
1: 死期，
0: 在家呢。
1: 没，
0: 兄弟，你等着，我给你取回去啊！哎呀，
2: 谢谢嫂子，太讲究了。
1: 不是，行，你该醒醒了，我告诉你啊，媳妇，
2: 谢谢嫂子。
1: 看着了吗？
2: 看着了。
1: 有面吗？
2: 有面了。
1: 奇迹不？
2: 奇迹了。
1: 回去吧。
2: 不回去。
1: 哎，老弟，你要拿40万，哥给你拿，你拿40多。
2: 我嫂子给我拿开超市的钱。
1: 你开啥？你要开超市，我就开不了车了。
2: 他开车跟我没有关系。嫂子，
0: 兄弟，
2: 嫂子，哎呀，嫂子，
1: 媳妇，
0: 兄弟，
1: 媳妇，
2: 谢谢嫂子。
0: 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
1: 媳妇，借钱我，你醒醒。
0: 这有30万现金。
2: 好，
0: 但是没事儿，里边有咱的房照，完还有我身份证，你去上银行贷款去。你要贷不了，给嫂子打电话。哎呦，
2: 嫂子，媳妇，嫂子，
1: 媳妇儿，你醒醒，站住！这是我家，
2: 我嫂子给我拿的钱，咋的？
1: 你这钱拿走，我很不高兴。
2: 你不让我拿走，我就不高兴。
1: 你跟谁俩吵吵呢？
2: 我生气了，
1: 你生气了，
2: 对呀，
1: 你生气了，
2: 生气了，
1: 你生气，你生气，你生气了。哎呦，我就等你生气呢！来，钱给哥来。
2: 你别闹，我开超市的钱，你耶呼
1: 耶！王老师，我告诉你，你把钱拿着，我生气，我气死了，我呀我呀也不好使了呢，我呀！
0: 别喷了，实话告诉你吧，从头到尾都是我在配合你，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够温柔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对孩子苛刻吗？你不是一直认为我不给你面子吗？ 现在好了，我变温柔了，孩子我不管了，面子我给你了，结果呢？
1: 媳妇儿啊，我不要脸了，我错了，我自己。
3: 我就是杀马特
1: 儿子啊，撒冷跑啊，
3: 我给我妈看看，
1: 我看你要废了。
3: 废啥废呀，咱家有灭火器
1: 已经不给力了。
0: 小超越，
3: 对呀，对，小超越就是我，我是杀马特，小超越就是我，我是杀马特， come on come on baby go， 我是杀马特，杀马特就是我，我是杀马特，杀马特就是我。哎呀，
0: 你像个秃鹫似的啊！你搁那做什么猴呢？
1: 儿子，
0: 我进来来，坐上屋。
1: 儿子，
3: 爸爸，我妈妈这是怎么了
0: 啊？进屋告诉你怎么了。
1: 没有时间跟人解释，媳妇儿家法给我上。不行，我得找王龙要钱去。媳妇儿，但是那车得给我买啊，王龙。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这给你过生日，你能不能给个笑脸啊？小样吧，还生气了？行，那今天破回例啊，让你喝一杯，来。我这呀呀呀呀！
4: 漂亮，

0: 这咋？
1: 就按照你给我布置的这个画面，酒洒地上一点毛病没有啊！
2: 我这不岁数大了，我手抖。
1: 你抖的好美呀，能抖出一条线儿来，你看。而且你抖的位置也特别的准，正好抖在了我的坟前面前。
2: 怪我了，怪我了，怪我了！哎，这个来，把这个带上，哎。这样，哎，他就是住院了，好啊！来来来来来，我们照个相，唱个歌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你老头干啥玩意儿你啊？我好心给你过个生日，你啥态度你啊？
1: 问你一下子 ，What's this？ 这是什么玩意？
2: 生日的小皇冠，
1: 大伙儿看看。这不就是个绿色的小光环吗？我问你啊，别人给我送这个，我是万分的高兴。你给我送这个，我咋感觉你像西门庆呢？
2: 这咋还扯出西门庆了呢？为啥呀？
1: 因为你姓王，还因为啊，你住咱家隔壁。大伙不知道。我媳妇儿子慧儿都走多少年了，今天过来你还想发生点啥事儿咋的？隔壁老王啊，
2: 你别给我提子慧儿，我告诉你，我跟子慧儿那从小那是住门对门啊，那这话叫门当户对，青梅竹马。哎呀妈
1: 呀，竹马干出来的，咋的？你俩哥西藏玩大的啊？
2: 你下去干去，我走了。
1: 你早点该走，
2: 相机给你放这儿了啊。样，我就知道你是想儿子了。
1: 别给我提他们啊！今天我过生日，这些玩意儿根本就没想起来。我有时候我就怀疑这些孩子到底是不是我亲生的。剧情这么狗血吗？这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呀？
2: 哎呀，你咋就还不知足呢啊？你说子慧那么好的媳妇让你娶着了啊，哎，给你生个双胞胎儿子，你有啥不知足的？你想上天呢？你再说了，孩子现在都长大了，是不是不能一天到晚老围着你转呢？你就不能理解点儿？
1: 关键我今天过66，他们俩连面都不露，哪怕给我一个双击666的，我这心里边也能好点受啊。你说
2: 爸，哎，儿子回来了。
3: 哎，我的乖乖哟！
2: 爸，这老贾这几年没见你，这双胞胎儿子这长得越来越不挨了。这
1: 啥演技？当时我生时候就没按照双胞胎生，我这按二踢脚生的。啊，这个是听，这个是烫。假听假烫啊！哎，来坐吧。
2: 哎，行了行了。既然俩宝贝儿子回来了，哎，我走了啊。
1: 走吧，谢谢你陪我过生日啊，明儿我给你过清明。
2: 下去。
1: 行，那我整饭去了。
4: 爸，你别忙活了。
1: 不忙活了，那出去吃啊。
4: 不是
1: 啊，
4: 我说完事就走，一会儿你爱上哪吃上哪吃。
1: 这啥态度呢？你这
4: 爸，今天你不过生日吗？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哎呀，
1: 啥好消息啊？
4: 你大孙子上小学了。
1: 漂亮，这大孙子这是吃化肥了是咋的？这咋这么快呢？这上小学了啊。
4: 爸，所以呢我有个想法，你现在呢马上搬到养老院，把这个房子空出来。
1: 哎，那个儿子，你先让爸思考一会儿啊。
4: 思考啥呀？
1: 我思考一句，就是既然能骂你又能播出的话。
4: 哎爸，你先看你
1: 来来来，看我嘴型啊。滚犊子！
4: 干啥你？
1: 滚犊子！
4: 你干啥你？
1: 滚犊子！
4: 你干啥你？
1: 滚！
4: 你可别可
1: 滚！滚
4: 滚！
1: 什么玩意儿？
5: 什么玩意儿？不孝！爸，你放心，他不管你，你大儿子管你。
1: 关键时还得是我大儿子，你看这儿子长得就比他高，我的。哎呀，
5: 爸，今天你不过生日吗？
1: 是，
5: 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哎呀妈
1: 呀，还准备礼物？这啥呀？
5: 产权证。
1: 儿子，这礼太大了。房多贵呀、啊！我再说爸有房子住，
5: 不是爸，你好好看看，那不是房子，
1: 这啥呀？
5: 墓地。
1: 不是我过生日，你送我一个墓地，这是什么墓地？
5: 不是爸。

0: 你先别生气啊，你听我跟你好好说，嗯，这块墓地以后能值老多钱了。
1: 妈，还值钱的？
0: 我摇号买的。
1: 这不容易啊，
0: 关键是它位置好。
1: 哦，为啥位置？
0: 前靠山，后靠山，左靠山，右靠山。
1: 漂亮，这就是个坑啊。
0: 爸，
1: 儿子，你这是要坑爹呀。我一口气摊田都吐给你，什么玩意儿这是？哎呀，老伴儿啊，子慧啊，你说你走以后我就过这样的日子，儿子越来越不孝了，成啥了？你说这还不是报照全家福的？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要他们俩。全家福不用他们，我们自己过。双击666。
2: 是穿越题材的，
3: 对对，是穿越啊。
1: 妈呀，这哪呀？这照相把自己干老远了，这是。呀，这不是我30多年前刚结婚的家吗？我穿越了啊！30多年前，那么媳妇还没死呢，那么巧儿子还没生呢，不要了，这机会太好了，不要了啊！我就把他们扼杀在萌芽状态了。哎呦我的妈，这太熟悉了，这环境一天天。哎，这家头也黑了，褶也没了。我就想啊，那时候你说我怎么老是睡不着觉？今天有答案了，原来是天天被自己帅醒的，对不对？
4: 老王啊，进来吧，老贾不在家。
5: 子慧，你看你这话说的，就好像他在家，我就不敢进来了。真不在啊？
4: 哎呦，你快过来陪陪我，咱俩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告不告诉他呀？哎呀，
5: 你告不告诉他，他不也得知道吗？那纸那玩意儿还能包住火呀？
4: 行，听你的。
1: 炸！飞！巴扎嘿！哎，绿色的光环，原来我30多年前就点燃了。
4: 老贾，你不是出差了吗？
1: 你先别跟我说出差的事儿，你先回答一下这出轨是咋回事？
3: 鬼？哪有鬼啊？
1: 不是你说那个，那个鬼，就是那个呜。我哪来的心情跟你解释这玩意儿啊？
5: 你说啥呢？那子慧怀孕了。
1: 子慧都，
5: 哎，老贾，哎，咋整的？
1: 救救我！哎呀，救救我！求你，
5: 咋这么
1: 说？怀孕，打掉！
5: 你子慧怀孕，你打我干啥呀？
1: 我投资了30多年的孩子，结果到最后才发现法人不是我，我连个干股都没捞着啊！
4: 贾冰，你说啥呢？
1: 为什么孩子对我那么不孝？那因为他就不是我亲生的。
4: 贾冰，你再给我说一遍。
1: 我刚说过一遍。
4: 这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能是月亮惹的祸。那时候工作不是特别忙。行了，你依然是个好隔壁啊！对不起。哎，那这样，来，媳妇儿，我跟你商量一下。你看现在不是怀孕了吗？正好，这孩子咱就不要了。
4: 不要了？
1: 你多大排量，给我喷这么远呢？
4: 贾冰，我今天才发现你是什么样的人啊！我告诉你，贾冰，实在不行咱俩就离婚。但是这孩子我要定了。
1: 不是你这离啥婚呢？你关键离婚他不没有亲爹了吗？
3: 有干爹。
1: 滚犊子！
4: 老王，走。
3: 上哪儿？
4: 隔壁。
3: 好嘞。
1: 哎，快点！这啥玩意儿？你这穿越回来，你这玩意儿这孩子没整明白，媳妇儿给整隔壁去了。你这不行，我再穿一下子。这俩孩子高低不能要，绝对不能要啊！穿一下，我穿回，这提前点啊，往回穿点啊，来，

0: 双击六六六。
1: 里边那是我媳妇不？
2: 啊，
1: 那你激动啥？
2: 不是，我这不替你激动吗？你刚才这救护车都来了啊，然后那个日子来不及了，就在屋里就生了，
1: 在屋里生的
2: 啊，
1: 生出来了，
2: 生出来了，
1: 告辞。
3: 哎，
2: 干啥去？
3: 你们俩谁产妇家属啊？
2: 这呢，
1: 要点脸不？
2: 这呢，
1: 来尬舞了，你这。
3: 你产妇家属啊？
1: 啊，
3: 生了啊，母子平安，两儿子，一个八斤二两，一个2.8两。
1: 八斤二两我知道那是个孩子，2.8两那个是你们大夫那里的剪子吧？好，
3: 哎呀不好意思，我口误，是2斤8两。
1: 哎，这对了，
3: 恭喜你啊。
1: 诅咒谁呢？还恭喜我？你知道他们以后咋回事吗？你就恭喜我，跟我俩这那那这小样，你咋出来的？
3: 哎，特别顺利，俩手牵手出来的。
1: 这是拜把子了，这是。哎呀我的妈呀，能退不？
3: 退。
1: 不是现在不都流行那个7天无理由退货吗？
3: 你是这俩孩子亲爹吗？
1: 不是，就是
3: 都生了你想退，要退你早干嘛去了？我跟你说，你这种男人给我见多了，你们觉得我们女人好欺负啊？我们女人为你们生儿女，吃人吃娃娃的，吃喝拉撒睡全是我们女人。哦，你们男的撇脱过，就像我们四川打麻将，第一张牌打对，第二两张牌你又拿回来，你吃饱了你。瓜娃子。
1: 我袜子没洗，挂啥呀你？
3: 看见啊！
1: 啊！
2: 哎呦！哎呦！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不是，
1: 你该干啥干啥。
2: 行，回戈壁。
1: 不要跟我提戈壁。
2: 宝贝儿，赶紧走喽！
1: 啥时候认的这个？哎，这俩小玩意儿，哎呀，你俩是快哈。这家伙紧赶慢赶，还被你俩穿到前面来了，你说这，哎，等会儿啊，爹穿一下了，哎，一定要到他前面去啊！哎，这咋还哭？咋的？哭了？哦，饿了这？哎，哎呦我的妈！好，来，喝奶啊！哎呀，你别跟他抢，你抢不抢？你以后个儿长都比他大，你这家。哎，好嘞！哎呀，这家笑了，笑了，小玩意儿，你现在笑了，你长大就不笑了，你俩呀，哎呀，你看这俩玩意儿是疼人哈，哎，这心里边酥酥的，你说是？不让爹穿呐！爹不穿了，爹把相机放起来啊！他妈！哎呦我的儿子！哎呀，好啊！啊！别急，马上抱你啊！你还是有钱，你急，哎，走。你俩这双胞胎双的挺奇葩呀！你俩这是。哦，我告诉你俩啊，以后不管咋的啊，当儿女的一定要孝啊！你要是不孝的话，我告诉你，我也没招了。

0: 感谢大家的掌声。今天是一百
1: 个相声演员的
2: 群口的专场，
0: 这个跟平时就不一样
3: 啊。我们
0: 平时啊，
2: 非常对口，
0: 也非常开心啊。有一个台本，有一个人唱，
2: 我们也是
0: 非
1: 常个人认为啊，
0: 六个节目大家伙
1: 都是对口的，
0: 今天就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在这儿。
2: 我也替这个
0: 连快板啊，他都是两个人的，完了我们说。

0: 是三个人。不是的，
1: 这个
0: 还得接着说这事儿。
2: 哎呦，真难得，
0: 没听过这儿，我来的
2: 三个人
0: 特别靠谱，给大伙儿讲明白了。
2: 我有事儿，
1: 对，
0: 其实您看那个
1: 三个人
0: 群口相声，或者三个人以上的这种新的出现，
1: 特别的开心。
0: 段子怎么说？
1: 但是不好
0: 咱就是哎，您知道吗？
2: 我
0: 跟
2: 这
0: 对口的就不一样
2: 了，这就我。
0: 他们说什么就不一样，但是有
3: 什么意思啊？成心捣乱呢，啊！您讲
4: 就是明白，
3: 有什么遗言都留下，啊！
2: 叫声遗言，你不行，那得是长子。
3: 不像话！我跟你说啊，
2: 怎么了？
3: 这回啊，咱仨人合作说一回。
0: 是啊，
3: 别乱说了
0: 啊！啊，有点乱。
3: 哎，这回啊，
2: 嗯，
3: 咱们说一回字义。
2: 什么字？
3: 哎，说一回啊，
2: 啊，
3: 糊涂明白容易难。一个人呐，找一个题目。
2: 啊啊啊！
3: 哎，这么着，我出的主意啊，我先说，
0: 对，
3: 给你们做个示范。
0: 啊，行行行，
3: 好不好啊？
0: 我们是照猫画虎。嗯，
3: 今天一早晨起来啊，我糊涂了。
2: 啊，不是，等会儿，
3: 嗯，
2: 等会儿，
3: 你说吧，
2: 您怎么就糊涂了？
3: 我不知道是晴天还是阴天，所以我糊涂了。
0: 哦，那你怎么又明白了？
3: 我打开窗帘一看呢，
2: 嗯，
3: 哦，享晴博日，这么我明白了。
0: 那怎么容易？
3: 你想啊，吃早点，嘎巴菜，老豆腐，这一吃多容易。
0: 那怎么又难啊？
3: 出门挣钱呢，可就难了。糊涂明白容易难，
0: 就这个呀？
3: 哎，这一个你都有了，
0: 太简单，没什么，这太简单，太简单，
3: 没事，
0: 真没什么。
3: 我说好，这回啊，该你说了，
0: 我来，我来，
3: 来来，你说吧，
0: 小事儿
3: 啊。
0: 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3: 不，你看见卖粽子的，我也管不着，知道不？我叫你说糊涂明白容易难，
0: 这不打岔吗？
3: 嗯，
0: 这不说着这事儿了吗？
3: 您这个卖切糕的，
0: 哎，对。
3: 就有这四样，
0: 有有都有。
3: 那好，那我问问您，
0: 您说，
3: 你看见卖切糕的，你怎么糊涂了？
0: 您瞧
3: 啊，
0: 老远的围了一群人，
3: 嗯，
0: 干嘛呢？那是，是不是糊涂了？
3: 哦，不知道是卖什么的，
0: 你给糊涂了。
3: 那你怎么又明白了？
0: 你走过去呀，
3: 啊，
0: 跟大伙客气客气，接过接过接过去，怎么会？嗨，卖切糕的，
3: 哦，这么明白了，
0: 明白了。
3: 那怎么就容易了？啊，
0: 你来块切糕吃多容易啊！
3: 那怎么又难了？
0: 你没钱给人家不就难了吗？
3: 不，蒙人切糕吃
0: 不是蒙啊，不是蒙。
3: 不，你这说的可不怎么样。
0: 我替大伙儿尝尝，
3: 就算你凑合说上来了。
0: 我说上来就完了。
3: 我说
0: 啊，
3: 这回该你说了，
0: 到我了。
3: 啊，对对对，
0: 你等我琢磨琢磨
3: 啊。
0: 哎，
3: 啊，
2: 我到您家了，
3: 你到我们家串门啊，我欢迎。
2: 是，
3: 不，我叫你说啊，糊涂明白容易难。
2: 啊，对呀。
3: 啊，
2: 您家有这四样啊？
3: 哦，我们家就有这糊涂明白容易难，
0: 太有了。
3: 好好好，那你到我们家了啊？你说你怎么糊涂了？
2: 我呀，
3: 啊，
2: 我看见您媳妇儿
3: 啊，
2: 我那个小婶儿，
3: 哦，
2: 我糊涂了。
3: 那为什么糊涂了？
2: 你想
3: 啊，
2: 我看我那小婶儿挺个大肚子，我得琢磨呀，我得想啊，
3: 想什么呀？
2: 她是水谷啊，是气谷啊，是憋仨屁没放啊？
3: 这个。憋仨屁没放，憋仨屁没放，你这么大肚子，啊，
2: 你糊涂了吗？
3: 啊，这么糊涂了？
2: 嗯，
3: 那怎么又明白了？
2: 我一琢磨呀，
3: 啊，
2: 不行，我呀上房找你妈去。
3: 哦，
2: 找你妈那老抬腿，一问
3: 什么叫老抬腿呀？
2: 他总告我，
0: 对对对对，
3: 嗯，
0: 老抬腿，
3: 怎么叫老抬腿？
0: 电线杆子、车轱辘那儿没事的抬腿去。
3: 是
0: 啊，
3: 你妈妈才宠物了，我跟你说。你太讨厌了，我说啊，
0: 怎么了这？
3: 宠物才这么抬腿了，
0: 他
3: 还电杆子呢。
0: 他不提抬腿的，
3: 没你的事，你别说话，别大声。
0: 陪我吃
3: 啊！
0: 太讨厌了，我说的是他妈妈。
3: 对，就是啊，
0: 他母亲
2: 啊，
0: 母的不抬腿。
3: 你说我妈这老抬腿，
0: 别说话了，
3: 谁说话就惹祸了。
0: 我给他鉴别一下，
3: 把哑巴当给卖了是怎么的？不要。这个老抬腿是吧？
2: 啊，对，
3: 就看你，你是搅和我吧？是不是？
2: 啊，
3: 这我妈是怎么回事？
2: 就是
3: 啊，
2: 我一问你妈老太太，告诉我呀，我那小婶怀孕了。
0: 明白了，
3: 哦，这么明白了，
0: 明白了。
3: 那怎么又容易啊？
2: 你想
3: 啊，
2: 十月怀胎。

0: 朝分娩很容易。
1: 哦，很顺产，很平顺 啊。那怎么又难了？
0: 我估计
1: 啊，
0: 您儿子长到你爸爸那个大高个儿，难了。
1: 嗯，
0: 我个儿不高，
2: 你看。
1: 哎，我着急，赶紧，你怎么又打岔？就你什么事儿？就你个头什么事儿？
3: 不是不是，我就想着了，我想想
1: 不啊，
3: 抬腿那事儿。
1: 这都你再大岔，我揍你啊！是吧？
3: 老头脾气这么大，
1: 不是我脾气大，你一说就惹麻烦，你知道吧？
2: 你别惹他，你不是有骨气吗？你别
1: 招我。这就不怎么样，我说。
2: 气的，
1: 我
3: 接着来。
1: 这主意啊，我吃亏了。这么着吧，换一个啊。
3: 嗯，
1: 我说一回啊。
3: 嗯。
1: 什么好看？
3: 嗯。
4: 哦。
1: 什么乱颤？
4: 嗯。
1: 什么成群？什么胆散？
0: 那还得您想想。
1: 对，
0: 走，问您啊。什么好看？
1: 我们院里头啊。
0: 嗯。
1: 有一棵芙蓉树，
0: 嗯，
1: 开的那个芙蓉花啊，非常的好看。
4: 哦，那什么乱颤呢？
1: 拿风一吹啊，这个芙蓉花一抖楞，哎，它乱颤。
0: 那怎么成群？
1: 引来了百鸟成群的。
0: 怎么赶散？
1: 我拿个砖头子一轰它，呼呼呼，全飞了。
0: 老头，
1: 什么好看，什么乱颤，什么成群，什么感叹，有了。
3: 说的太一般，
1: 我说这回啊，该你说了。
3: 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0: 哎，
1: 青丝红丝
0: 啊，对了，那颜色
1: 哦，
0: 好看吗？
1: 嗯、那怎么又乱看呢？
0: 你买块切糕
1: 啊，
0: 拿那个竹签那么一插，切糕沉，竹签软，
1: 啊、
0: 一抖，你看这不乱看吗？
1: 筋斗的，
0: 是不是、
1: 啊？那什么成群呢？
0: 买切糕的成群，
1: 呵，生意好，
0: 都爱吃。
1: 那怎么又赶散了？
0: 总和执法来啦！哇，
1: 哦，这是在马路当面卖的，是怎么着？
0: 甭管在哪儿吧，跑慢了打死了。
1: 啊，自己说上来了，这说的还真不错。这回啊，
0: 啊，
1: 该你说了，哈、嗯、
2: 哈，就到我了。
1: 啊，对对，该你说了。啊，
2: 我到您家了。
1: 你上我们家还没走呢是吧？啊，这我们家才有这资料，
2: 太有了。
1: 啊，我们家什么好看？
2: 还用问吗？
1: 啊，
2: 您媳妇儿，我那小婶儿，30出头，
1: 哦、
2: 啊，要哪有哪，这高这高这高。
1: 媳妇儿，您别混，
2: 长得好看。
1: 哦，好好好，这我高兴了是啊、嗯。那怎么又乱颤呢？
2: 哦，就是那个您媳妇儿头上插那个切糕乱颤。哎，
0: 我媳妇儿脑子上插切糕啊。别在我吃剩下那块，
2: 我弄吗？
1: 弄你这么事啊？啊？
0: 他不是
1: 丈夫，你怎么又搭茬了？
0: 不是我搭茬，他提切糕就有我事儿。
1: 对对对，怎么没你事
0: 儿？这是在他那儿呢。
1: 别粘事啊！哦，我媳妇儿插那个切糕上。
0: 哎，你就认了就完了。
1: 说话就惹祸，知道吧？这不行，这个
2: 不行、啊，
1: 这不行。
2: 啊、不行，我给你换一个。
1: 啊、
2: 那个您媳妇儿头上插那个、嗯，哎，有了，哎，芙蓉花。乱颤，
1: 哎，这个不错，
2: 哎，
1: 那怎么又成群呢？
2: 老爷们成群呢、啊？
1: 我媳妇好娇了，
2: 对，
1: 那怎么又赶散了？
2: 你到家呜呜都跑喽，
1: 嗯，要是不跑，我非得跟他纵菜刀五行。
0: 你看我这儿缝四针，
1: 哎、
0: 我这、
1: 哎哎，我真多呢，
0: 哎，你
1: 看
0: 皮夹
1: 哪儿了就缝四针，多少？你老说我，你老这么说话可不行啊！
0: 我这边
1: 走吧，那得哪边儿？
0: 不对，
1: 这我这真是，我最后又吃亏了，我说
2: 啊，
1: 我说
0: 来就来一个，来，
1: 不说了，不说了，要不就改一个，
2: 咱
1: 们这回再说回有学问的，算你们俩占不了便宜，
2: 我给院子
1: 啊，这回再说一回啊，什么四角四方，什么摆在中央，什么一来一往，最后要落到百家姓上。
2: 嚯，这有学问了，这个
0: 行啊，这个
2: 走吧，我问你 啊，什么四角四方？
1: 我们家那个八仙桌子，哎，四角四方。
2: 那什么摆在中央？
1: 纸笔墨砚摆在中央。
2: 那怎么一来一往的
1: 啊？我写毛笔字，哎，一来一往。
2: 哎，对喽、
1: 啊，
2: 最后一句落在百家姓上。
1: 哎，对
2: 啊，
1: 我写了个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2: 好。
0: 有点意思、啊，
2: 有学了，
0: 有点意思，啊、
2: 真的，这太有学问了。
1: 我说这回啊，该你说了。
0: 我看见卖切糕的了。
1: 啊，这个卖切糕还真是长串了、啊。
0: 他不走了。
1: 这个卖切糕的，
0: 嗯，
1: 可有这四样？
0: 没问题。
1: 我问你吧，
0: 问
1: 卖切糕的是什么四角四方？
0: 卖切糕推那个车的车轱辘，它是
1: 啊啊，轱辘四角四方。
0: 我想想
1: 啊，说
0: 卖切糕的那个脑袋是四。没有，你没卖过切糕。
1: 我可腻歪，我说。
0: 我想，你别提。
1: 卖切糕的不能全我买呗，
0: 你上来老冲我喊，吓着我了。我想想呀。卖切糕、
1: 啊，
0: 你别老看着我。
1: 我不看着你。
0: 你老看着我，老想起来这四角四方了，胡说。啊，卖哎，想起来，想起来这点、
1: 啊。
0: 卖切糕架子。四角四方
1: 啊，对对对，切糕架子，
0: 你那大大方板
1: 啊，对对对，是
0: 大方板，
1: 大方板
0: 啊，你要搁您这就糊死了啊。
1: 切糕架子四角，
0: 哎，四角四方，
1: 那什么摆在中央啊？啊，
0: 切糕坨子摆在中，脑子也是方的，
1: 对对对对啊，
0: 切糕这都不明白，是
1: 那什么一来一往？
0: 卖切糕的那刀，一切哎，
1: 哦，切糕的一来一往，最后这句
0: 啊。
1: 落到百家姓上，说，
0: 枣的，
1: 枣的，
0: 我也不用。
1: 我这百家姓有枣吗？
0: 没有，没有
1: 啊
0: 没有。
1: 还是呢？完了，说不上来了。
0: 正方、
1: 啊，
0: 没有。
1: 啊、
0: 不是，
1: 我看你，
0: 你别，你别说、
1: 啊，
0: 这切糕什么做的？什么
1: 江米、啊？
0: 米。

0: 以备名脏，
1: 好，
0: 有这句吗？
1: 有学
2: 不好记得说
0: 废话。
3: 好，我这这回啊，
0: 嗯，
3: 该你说了。
0: 怎么那么快呢？你都不让他喝两会儿，
3: 啊，
0: 我到您家了。
3: 不，我们家就这么有吸引力吗？
0: 太好玩了，嗯
3: 啊，好，
0: 嗯，
3: 你说说我们家什么四角四方？
0: 你那脑袋
3: 啊，那就又来。不许说我这脑袋，你说我这脑袋啊！
0: 换一个、啊，
3: 什么四角叫四方？
0: 你
3: 啊，
0: 你们家那大床都是点。
3: 我说啊，床不就得了？对，行，多讨厌！我说，
0: 哎，
3: 你说床不就完了？干嘛还大床啊？
0: 床小了睡不开。
3: 谁说的？
0: 昨天半夜我掉地下了，
3: 你看看，摔毁就完了。
0: 多少人赢着？这么大床
3: 还摔着呢？
0: 啊！
3: 哎呦我操！哎，你事没大，听实话啊！你再说话废话，我气抖了不行啊！
0: 昨天我睡的洗浴啊。
3: 我们家那床
0: 啊，
3: 四角四方。
0: 对，
3: 那什么摆在中央呢？
0: 嗯，
3: 你说呀？啊！
0: 哎，你媳妇儿摆在中央。
3: 我媳妇儿是个大傻娘们
0: 儿，
3: 好不眼的坐到中央干嘛呀？我说，
0: 刚你是一大胖小子，
3: 哦，坐月子，
0: 月科嘛。
3: 哦，我说的，那什么一来一往啊？
0: 就是你大胖小子
3: 啊，
0: 在你那媳妇肚子上爬，一来一往。
3: 不是月科的孩子就会爬呀？啊，
0: 弄跑就是招潮现象。
3: 哎，对，那最后可要是落到书上打下架啊？
0: 你儿子拉了，有事
3: 拉了吧？我这多难听！我说拉了没有书，这我要你落在书上，啊
0: 啊，就是书上是吧？
3: 落书上，
0: 对，是那个你媳妇拉了，拉了，她拉了一个风暴屎汤，有这句，有这句。
3: 哎呀，还真叫他拉出来了。
0: 谁拉的？谁拉的？你儿子拉的。
3: 好，
0: 怨我。
3: 就这句话说的对不是？
0: 四喜八汤往里蹦，
3: 这也不错啊。郭老，虽然不错，再改一个。
0: 干嘛改一个？
3: 这回啊，再说一回啊，比较简单的。
0: 好，
3: 虽然简单的，看着简单，是实际上也是很复杂。
0: 哦，
3: 说一回啊，什么大？
0: 嗯，
3: 什么小？
0: 嗯，
3: 谁用的多，谁用的少？
0: 可以，我来问您吧。
3: 还是我先说啊，
0: 什么大？
3: 啊，您看了吗？
0: 嗯，
3: 我这个扇子一打开大了。
0: 哦，那怎么小？
3: 哎，一合上就小了。
0: 谁用的多？
3: 我用的多呀。
0: 谁用的少？
3: 观众朋友用的少。
0: 哎呦，你等，
3: 哎，怎么了？
0: 听了点事儿来。
3: 什么事儿啊？
0: 你那意思，你瞧不起观众？
3: 我没有啊。
0: 你用的多
3: 啊？我就
0: 人家用的少
3: 啊？是啊，
0: 瞧不起人家，用不起扇子，票都买得起，用不起扇子。我不是爱挑事儿的人。
3: 你还不挑事儿吗？你恨不能把那边拿叉子冒开了，我说。
0: 是，暖壶不是光盛水用的。
3: 是啊，没有。
0: 你们得开发。
3: 您听我说说。
0: 你解释解释。
3: 是吧？相声演员一年四季拿这个当道具，所以说相声演员一年四季都用扇子。观众朋友不是夏季用一劲儿吗？
0: 啊，
3: 就这么用的少。我说。别说了，这回啊，
0: 完了吧，看我了，先别动手，
3: 事
0: 聊了聊了，
3: 甭管了不了，这回该你说了，
0: 该我了，
3: 对，
0: 我看见卖切糕的，我到您家了，
3: 我这你冒了，等卖切糕的走了之后，你再往我们家溜达啊，你呀，
0: 我拿号了，
3: 什么叫排号啊？我说，
0: 哎呀，这妈，
3: 我让你在后头等着，
0: 对呀，不得拿号吗？
3: 没你事啊，
0: 太活了。
3: 这回我说，哎，卖切糕的，
0: 买
3: 切糕得有这字样，
0: 没问
3: 题。什么大？
0: 切糕坨子大
3: 啊？行，那什么小？
0: 越卖越切越小
3: 啊？废话，
0: 哎，
3: 越卖越切越大，我还卖切糕呢。
0: 没那事儿。
3: 那谁用的多？
0: 观众朋友用的多。
3: 对，那谁用的少？
0: 我用的少。
3: 怎么呢？
0: 好几回没给钱了。
3: 不是切糕使，
0: 盯着综合执法一到我就买。
3: 你失个便宜。
0: 对。
3: 我说啊。这回到你哥了
0: 啊！我等着您呢，我等着您呢。
3: 您说吧，
0: 我到您家了。
3: 我知道你到我们家，你到我们家三回了，知道吧？今天这回四回。
0: 嗯，
3: 这个我们家可得有这四样。
0: 有，肯定。
3: 你说我们家什么大？ 我都没勇气说了，这好不了。我们家身份证，
0: 你媳妇儿
3: 啊？就我媳妇儿，
0: 她乳房大。
3: 刚才她比划了，三高嘛。什么小？
0: 乳头小。
3: 废话。乳头大那是葫芦，
0: 跟那个樱桃似的，您知道吗？就咱吃那个最大块的山樱桃。
1: 哎呦，哎，胡说八道。张嘴你胡亲的，
3: 真是
1: 怎么核桃这么大，怎么樱桃这么大？这
0: 樱桃
1: 核桃
0: 樱桃
1: 核桃
0: 樱桃
1: 核桃
0: 樱桃
1: 核桃
0: 樱桃，
1: 你这人
3: 别说了，谁也没我了解。
1: 你说是
3: 跟柿饼子那么大个？
1: 你看看，哎呦，撞墙上了这。别了，
3: 您这意思说就是乳头小
0: 啊？对，
3: 啊啊啊，那谁用的多呢？
0: 你儿子用的多呀。
3: 哦，那谁用的少？
0: 你爸爸用的少。
3: 我爸爸这个一说着，我爸爸不吃人奶，
1: 我只喝牛奶。你看看，
3: 又来了。
2: 咋的？
4: 问你干啥呢？
2: 我问你干啥呢？
4: 我牛丢了，我找牛来了。
2: 找牛上这儿找什么玩意儿啊？这又不是饲养场。
4: 去去去去，那个什么，我，哎呀，这有鹊桥是吧？
2: 啊，上桥啊，小伙子上桥啊。
4: 啊，
2: 上桥有过桥费50。
4: 收费呀、啊？
2: 那能不收费吗？这桥是我包的。
4: 你包桥收费呀、啊？哎呦我去！哎，你知道我是谁？我跟你提个人，你不能要钱，你信不？
2: 谁呀？
4: 我是牛郎。
2: 你要牛郎我就保姆娘娘。
4: 不是，我说我真是牛郎。
2: 你是什么牛郎啊？你
4: 这钱你不应该管我要，你知道不？是因为有了牛郎和织女的故事，才使得这个桥变得有意义，你才有今天这个买卖做。那既然我来了，你怎么能管我要钱呢？
2: 你要真牛郎，你说你拿根绳意思意思就得了呗，你咋还挂个圈呢？你告诉我，你到底是牛郎还哪吒三太子？你给我说。
4: 我是牛郎，我那牛吧，牛皮比较大，不好抓，我就不行拿圈套的一下。我身份毋庸置疑，我就是牛郎。
2: 不是，我这是约会的地方，你要真牛郎，你上天上约去，好不好？
4: 是，原来是在天上，你让我来，你这破地方我都不来。这不这两年雾霾大吗？那个喜鹊搭完那个鹊桥啊，我是上去了，但是呢，我的色儿跟雾霾呀、啊、一样啊，就导致那个织女啊，在那个桥上找了一夜也没找着我呀，摸着的全是霾呀。这不今天没地儿了吗？我来到这儿了吗？我
5: 牛郎，
4: 你看，你看。
5: 他是谁啊？
2: 这小闺女漂亮啊。
4: 是的。
2: 哎，不管你俩谁啊，我告诉你啊，就是想过桥就得交50。
4: 织女来了他就管我要钱，我身上钱已经身无分文了。
5: 我也没钱。
2: 没钱你这么约会，你是不是活你呀？来过来
4: 干啥呀？
2: 你瞅那小姑娘娇滴滴的，你够呛能养不住。你这么的跟人见面拿花啥的是吧，给人送去，大姐免费给你的，去吧去吧啊，拿花放开给人送去，快，
4: 空手不好看是吧？
2: 对对对，走吧。
4: 对对对，
2: 迈步迈步，放开、啊、放松。
4: 我不好意思。
2: 大姐们迈步走，把小腿扔出去、啊、哎，对了，扔出去，哎，好好漂亮，
4: 哎，
2: 来上手啊，
4: 嗯、
2: 啊、花送出去，哎哎，别动啊，老漂亮了啊，哎，
4: 谢谢啊，谢谢。
2: 200，看好看吧？
4: 不是你给我花的时候，你不说不要钱吗？
2: 啊，花不要钱呢，那照片得要钱呢。
4: 照片你就我也没经过我同意，怎么你就照照片了呢？再说我也没有钱呢。
2: 没有什么钱，你那小闺女那不有耳环吗？
5: 不给。
2: 拿耳环顶吧。
5: 不行，郎朗。
4: 不是今天为了咱们顺顺利利见一面，耳环给

0: 他乖，给他，给一个，给一留，又留一只行了。嗯，谢谢你大姐啊。哎，这回没啥事了吧？
1: 哎，没啥事，唠吧。
0: 谢谢你，花呢我也不需要，还你啊。我们俩的爱情用不着花。
1: 好嘞，
0: 谢谢你啊，侄女。
2: 朗朗，我好想你啊。
0: 我也是呢，好想你。
2: 朗朗，你爱我吗？
0: 我爱你。
2: 朗朗。朗朗，
0: 我们一年就见一面。
2: 朗朗，这么多年苦了你了，你苦了。朗朗，
0: 姐，你把他毙了。
1: 咋了？
0: 每一年我跟织女相会的时候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你干嘛给我放这么悲惨的曲子呢？
1: 小伙子，你是不是虎？我这个曲子我告诉你，别人都点名要他，大姐没有你吱声，大姐就给你放上了。拿钱吧，120。
0: 就是我没经过我允许你，我放曲儿就120啊？
1: 这不有电费跟着呢吗？
0: 那我们已经没有钱了。
1: 哎呀，那小姑娘那手上不有戒指吗？拿戒指钉吧。
0: 先给她吧。
2: 成了。
0: 哎呀，芝芝，
2: 这是你给我的戒指，信物。
0: 我明天再给你买一对儿，好了啦。
2: 要更大的。
0: 就这么大的，比这还大的。
2: 比这大。
0: 鸽子蛋的。好的。好了，给你。哎呀，行了，这回姐，这回让我们开开心心得了啊。
1: 好好，
0: 你就可别参与了啊。
1: 大姐，大姐听话啊。
0: 芝芝，
1: 开开心心的啊。
2: 姥姥，
0: 我们一年才见一面，太不容易了。
2: 姥姥，
0: 芝芝。
2: 欢迎，
1: 谢谢。
0: 不是，停！
2: 姥姥，
0: 大姐，大姐，那个，我跟他俩来是见面的，不是来跳广场舞的。
1: 这曲不乐呵呵的吗？
0: 乐呵呵，我不需要你给我办任何的曲儿，我不需要，你知道吗？哎呀，
1: 那大姐误会了，大姐心里乐呵呵的呢。那行，大姐多事儿了啊，
0: 行，
1: 唠吧唠吧，
0: 你让我俩见面就行，好不好，大姐？
1: 唠吧唠吧唠吧。
2: 杨浪，你看他那个样啊，太讨厌了，我一点兴致都没有了，不说了。哎，
1: 我还正寻思呢，你俩就干唠啊？
0: 干唠？
1: 别干唠，你瞅瞅啊。咱这么说，每对来这儿的情侣呀、啊，这7月7一年见一次面，不能干唠。
0: 那还干点啥呀？
1: 干点啥？你这唠完了晚，大姐这有快捷酒店，要不晚上你找个宿去？啊，
0: 那个
1: 七折。
0: 我们不住店，我们有桥就行。
1: 这扯你，这桥上拔凉的，桥扯上。那个大姐这有帐篷，70块钱一宿。
0: 你放放放放，别别别别别。不要帐篷，我什么什么都不用啊，我们有桥就行啊。大姐，这个心呢你就别操了。
1: 大姐多事
0: 了，我求求你了，大姐呀。
1: 大姐，
0: 你再操一会儿我操碎了这心呢。
2: 真恶心。
0: 你看你那跟他

0: 女啊？
1: 谁烫头谁是女的呗。
2: 大爷告诉你啊，嗯，这叫联，这叫联心锁，嗯啊，每来的一对情侣啊都挂联心锁，嗯，就能和和满满，甜甜蜜蜜，嗯嗯。哎呀，小伙子，你瞅你长这样，大爷送你一把锁。
1: 我长这样送我锁干嘛呀？
2: 把那小姑娘锁住啊，要你养活不住，你知道吧？锁住她跑不了，知道吧？啊，
1: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心愿的事儿是吗？
2: 哎，对了。
1: 好啊啊，哎，往这上靠吧。
2: 锁锁吧，
1: 锁，哎，锁吗？
2: 锁，扣扣上。哦，
1: 扣上。哎，
2: 扣死没？看看扣死没？
1: 扣死了。
2: 300。哎，你
1: 这锁也要钱？我们都已经没戒指都给你拿去了，没有钱了。
2: 这还没钱？
1: 哪有？我这身无分文了，你都该给都给。
2: 哎，你钱拿嘎的。哎，出，这有东西。拿吧，
1: 还有吗？
3: 没，
1: 我看看，我看看，还
3: 有狼啊！
1: 哎呦，看看，我看看。哎呀，
3: 这我就只剩这一个镯子了。
1: 给我给了，给了，给了，给了，给了。
3: 哎，狼啊，你怎么把你送我的东西都送给他了呀？哎呀，
1: 咱们图个消停。
2: 这镯子真不错，嗯，大姐不能让你赔了，你听见没有？嗯，大姐，这人呐，心最热。来，你这个锁，大姐送你的啊，你俩一家一把锁。这小闺女，你就得用两把锁锁住她，知道吧？锁吧，
1: 就确定不要钱了。
2: 不要钱了，大姐给你俩把门去啊，好好唠吧，行，随便上啊，
1: 行，随便上。行，看来我锁一把了，等于锁住你的心，来，你再锁一把，锁我心。
3: 我不锁，你锁吧。
1: 最后一把还你来锁。
3: 最后一把你锁吧。
1: 那行，我把你的心锁两道，那就好了，永远都不会离开我。哼，锁完了。完了，我们遇到碰瓷儿的了。
3: 碰瓷儿的不应该都是汽车吗？
1: 碰瓷儿的老深了套路，他肯定拿桥来碰瓷儿来了。
3: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怎么办？我们粉灰反碰。
3: 怎么反碰？
1: 你躺下你就说疼，就是桥给你砸的了，疼。我这边躺，这边躺，这边。
2: 什么？
1: 哎呀，哎呀，他都哭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老疼了。
3: 砸了？
1: 砸了？
2: 砸砸砸哪儿了？
3: 砸屁股了？
1: 砸屁股了？
2: 那你呢？
1: 反正是砸了。
2: 我就想问问你们，你俩干啥了？就这会儿功夫咋把我桥干塌了？
1: 不是你，
3: 我
1: 因为我们没上桥，在桥下，就是我怎么他是不是自己塌的？我你跟说实话，我是不是自己塌的？
3: 他刚才安上了最后一把锁，桥就塌了。哎，
2: 那你得赔。
1: 不是你听我说姐啊，咱这样啊，咱有账呢，咱不怕算，对不对？是我挂最后一把锁，瞧他的。但是呢，之前有好多人挂了好多把锁呢，重量不是我一个人担的，所以说
2: 不是因为你挂了最后一把锁他的吗？
1: 是我挂最后一把锁，但是重量不是我一个人重量吧，对吧？你看大姐，咱称一下，你看看啊，称一下啊，这个呢，你看咱勾一下啊，看到没？这是郭德纲、于谦的，这一串就4斤6两，你看看啊。咱就直接挂下这个，你瞅瞅，这就2斤多，哎，我那才2两。
2: 那我不管，就是因为你挂的最后一把锁，你刚才又塌一块。
1: 那就是我是我挂最后一把锁。
3: 他说的对，就是因为你挂了最后一把锁，瞧塌了。
1: 瞧塌了是我挂最后一把锁，但是这责任不能我一个人担，对不对啊，大姐？
2: 你别管吵吵了。就是因为你挂的最后一把锁，导致桥塌，毁了多少幸福，你知道吗？挂了最后一把锁，你把郭德纲和于谦的幸福全毁了，你知道吗？就因为你挂的最后一把锁，你把所有幸福全扔在河里了，你知道吗？就因为你挂的最后一把锁，你挂了最后一把锁，你给我挂这个，你塌了。
3: 兰兰，我明年不想再来了。
1: 侄女。我们有些话还要到桥上说，虽说桥已经塌了，上去吧，走。侄女，以后你还来吗？
3: 我不来了。
1: 为什么？
3: 你挂了这最后一把锁，桥塌了。
1: 我都说了他们会修上的，就为了钱他们也会修上的，你还会来吗？

0: 这桥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桥了，我们也不再是那个美丽的童话了。
1: 是啊，很久以来人们都很向往我们的爱情，牛郎和织女跟这个桥比起来，这个桥显得更重要了。织女，
0: 黄浪，
1: 把手给我，桥塌了，我们的心还在。
2: 相声演员何云伟
3: 已经
2: 上台鞠躬，
3: 我们给您拜年了，祝您在新的一年里喜气洋洋，羊鞭跃马，马到成功，恭喜发财。
2: 好，
3: 哎，你举这录音笔瞎转悠什么呀？
2: 我这录音呢。
3: 录音，
2: 您看现场观众的掌声这么热烈，我要把这个声音录下来留作纪念。
3: 那你这里头还录什么了？
2: 录的东西太多了，
3: 咱们听一个，
2: 欣赏一下
3: 啊。
2: 听这个，啪，
3: 你遭雷劈了。
2: 怎么说话呢？这是，
3: 这什么声音呢？哦，
2: 这是刘翔比赛时发令枪声。
3: 你录这声音干嘛呀？哦，
2: 我这个人呢喜欢收录声音，新老唱片的我收藏，现场录音我采集，采集完了以后刻成光碟永久保存。哦，
3: 这是您的爱好。
2: 哎，
3: 这爱好有点意思。
2: 是，
3: 那您给我们展示一张您深藏的那老唱片怎么样？
2: 来一张珍贵的。
3: 什么戏啊？
2: 现代京剧
3: 啊，
2: 智取威虎山。
3: 哦，
2: 打虎上山。
3: 这戏是不错。
2: 是，
3: 这么老的片子还能放吗？
2: 哎，有留声机呀。
3: 哦，这就是留声机。
2: 我给您取片子去。
3: 啊，可以呀。哎呀，娃矮着点不好吗？哇，有日子没放了。哦，这是那唱针。有了。

0: 交响乐版的。
1: 嘟嘟嘟嘟嘟。

0: 起初
1: 早点拍啊，
0: 嘚儿的。

0: 哎呀，这戏是不错，这唱片机该换换了。
1: 这是我珍藏的，
0: 全是戏曲啊，
1: 也有歌曲啊。
0: 咱们听一首歌曲怎么样？
1: 这张就是歌曲。
0: 这是哪首曲子呀？《
1: 青藏高原》。
0: 哎呦，这歌可吃功夫，
1: 杨洪基老师演唱的。哎，
0: 男低音唱这个，
1: 别有一番风味
0: 啊。那咱们得听听。

0: 这是高原呢，这是盆地呀、啊。这是一种反串。
1: 是啊，
0: 这反串的有点意思。
1: 反串的录音我录了可不少、啊、
0: 还有什么反串的？
1: 大家都喜欢董卿啊。
0: 啊，喜欢呢。
1: 我这里有他演唱的。
0: 什么节目？
1: 山东快书。
0: 山东快书
1: 有意思极了。
0: 什么段子呀？
1: 兔年说兔。
0: 哦，还是新节目，多有礼貌啊。

0: 见。完了，这哪有兔的事儿啊？
1: 哦，这个容量有限，
0: 你少扭两下不好吗？
1: 怎么样？
0: 这还不热闹？
1: 不热闹啊？
0: 还有热闹的吗？
1: 啊，这个热闹。
0: 这是什么呀？
1: 潘长江表演的
0: 小品
1: 杂技。
0: 杂技？
1: 哦，这是实况录音。
0: 什么杂技啊？
1: 巧耍花坛。
0: 那咱们听听这耍坛子。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0: 鞠躬，观众鼓掌呢。

0: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风转一圈，噔噔噔噔噔，又亮相，噔噔，这掌声更热烈了。俩，瞧瞧，滴答滴答噔，滴答滴答噔噔，都扔起来了，叮叮，都顶上了，呵，这掌声更热烈了。滴答滴答滴，再亮相，滴答滴，四个，五个，叮叮，啪！开了吧？
2: 不是，这是失误版的。
1: 那没录好就别放了。
2: 哎，您听，我收录的声音全不全？
1: 要说全呢、也不全。
2: 怎么？
1: 今天咱们俩人是第一次站在春晚的舞台上。
2: 是，
1: 咱们要是现场录点什么小节目，把它刻成光盘，这多有保存价值、
2: 这个主意不错，
1: 是不是？
2: 这样吧，啊，咱们俩合作一回，唱一个小快板，
1: 可以啊，
2: 就唱一唱现场。
1: 哦，
2: 用我这录音笔录下来，这还有个名字，
1: 这叫什么呀？
2: 独家录制。
1: 这主意不错，
2: 可以吗？
1: 可以，
2: 打起板来就唱
1: 来，
2: 走。

0: 现场编，现场讲，春节晚会唱现场，
1: 咱不唱。现场的气氛有多火，咱们就唱你和我。哎，
0: 唱咱们俩什么呀？
1: 就是把咱们俩练功那事儿给朋友们唱一唱
0: 啊。那我有的是词儿，
1: 来，
0: 我先来啊。这个何云伟为练嘴，走遍了大江南河北，走东北访西北，为访这个名嘴跑断腿。在粤北有个催嘴碎，在闸北有个催碎嘴，俩人挑战何云伟，用绕口令来 PK。 催嘴碎说了个长虫转砖堆，转完了砖堆钻砖堆，催碎嘴说了个黑化肥发灰，灰发灰发黑。何云伟心眼鬼，他

0: 说了个长虫转砖堆，转完了砖堆钻砖堆，吹碎嘴说了个黑化肥发灰，灰发灰发黑，何云伟心眼鬼，他说了个花长虫爱钻灰砖堆，灰砖堆堆着黑化肥，黑化肥发灰，灰发灰发黑，花长虫钻了一身灰，黑花长虫钻进了灰砖堆。崔碎碎听着直皱眉，崔碎碎听着直咧嘴，崔碎碎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崔嘴碎的嘴碎，崔碎碎夸何云伟那个嘴比崔碎嘴的碎嘴。呵，这俩人服了何云伟，何云伟心里真挺美，继续走遍大江南河北，他走的是湖北、河北、川北、陕北、苏北、燕北、粤北、皖北、浙北、赣北、苏北和闸北，去访名嘴。
1: 好，
0: 怎么样？
1: 唱得不错，
0: 该你的了，
1: 听我的啊，
0: 你来。
1: 哎，你唱云伟，我唱李菁。李菁的特点是个大眼睛，李菁他闲来没事练私功，练功就像打冲锋，练到了外边黑咕隆咚，练吐字练发声啊，为练眼睛下苦功，看星星看电灯看蚊子，是母还是公，半夜三更把眼睁，急得李菁迷迷瞪瞪，他是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一捆葱，葱旁看萝卜缨啊，缨上看是一窝蜂，房顶看吊着个灯啊，灯下看是不倒翁，墙上看钉着个钉啊，钉上看是电子钟，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前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好大风，刮得李菁发了懵，刮散了满天星，刮乱了一捆葱，刮蔫了萝卜缨，刮飞了一窝蜂，刮掉了吊着个灯啊，刮倒了不倒翁，刮松了墙上钉，刮停了电子钟，霎时间的只刮得三星万松，念鹰飞风吊灯倒弓松钉停钟，整个一个乱哄哄，李菁终于练成了大眼睛。
0: 哎这节目录的还真挺好，
1: 您别没了，
0: 怎么呀？
1: 早就没电了，
0: 没录上啊。

0: 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1: 亲爱的朋友们，过年就是回家，赶紧孝敬爹妈，见了二老啊一定要替我说句拜年的话，哪句啊？回答正确。哎兄弟，到了，醒醒。
2: 哎呀，你拍我干什么？
1: 你睡着了。
2: 哎，我就是睡着了，你也别拍我呀。我正在做梦，梦见我老婆生孩子，她躺在医院的产床上，我在门口焦急的等啊等啊，就听产房里哇的一声，你出现了。
1: 你开心就好，这人低票三十，
2: 你停表干什么？
1: 我不停表，嘣儿叭蹦字，你不是费钱吗？
2: 我们还要继续走的耶，我就坐楼上取点东西，马上就下来。
1: 不不，等会儿，你们家这楼没后门吧？
2: 你什么意思啊？哦，我从前门进去，然后从后门跑掉。
1: 我昨儿拉那哥们儿就按照你的路线跑的。
2: 你看我像骗子啊？
1: 别人看着也像啊。你先交个首付。
2: 这个大过年的不好打车啊，我要是把钱给了你，我前脚走你后脚跑掉了怎么办？
1: 合着我是骗子？
2: 你比我像多了，是吧？
1: 是的。你们究竟哪头的？究竟是要这么说，这钱我不要了，今儿活多。
2: 哎，别别别，我给。哎呀，来，你要找我气死！
1: 哎呦，坏了，我今儿换的新衣服，我忘带零钱了。
2: 你用手机支付吗？
1: 别提手机了，昨儿那里还200呢。今儿想在群里啊发20块钱红包，就手一哆嗦，别别，200全出去了。
2: 你手机里就200啊？
1: 啊
2: 呀，你老婆管你挺严。
1: 咱是男人，是负责挣钱的，像花钱那样的粗活就得让老婆去干，我累死她。是的，你把钱你扫给我，
2: 扫不了。
1: 怎么呢？
2: 我老婆比你老婆
1: 啊
2: 累多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这样，我把这个帽子押给你。哎，这是我老婆的衣服，这下你放心了吧？
1: 啊，这帽子还是您戴着合适。呵呵，这色儿我 hold 不住啊，我。
2: 哎，你把它反过来戴不就 hold 住了吗？
1: 我是天线宝宝。哎，前面几排的你们都有信号了吧？
2: 什么天线宝宝，分明就是个大脸猫。
1: 没您金贵。犬中豪门牛头梗。
2: 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
1: 我是亲自看出来的。你快上楼拿东西去啊。
2: 哎，我一走你不会跑掉吧？我这个帽子和衣服可是配套的呀。
1: 合着你一上楼我戴绿帽子我就跑？你要这么不放心我，这样得了，我把它押给你，放心了吧？
2: 这是什么？
1: 你13多年的孪生兄弟，比你这贵多了。
2: 哎，你什么意思？我占你便宜了是不是？好，你要这么说，来来来来来，这个衣服是我老婆过生日我妈妈给她买的，比你那个贵多了。
1: 就厉害了，我的牛头梗啊。你要这么说，嘿，看见了，这鞋是我过生日我岳母给我买的，牌子货，比打死也不脱。
2: 他不敢脱，他穿他老婆的袜子。
1: 真没文化，淡定说，一个不穿老婆袜子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哎，懂吗？
2: 淡定是谁呀？
1: 就是对过卖鸡蛋那老丁啊。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一。

0: 停了半天不走，干嘛呢？
1: 你是干嘛的呀？
0: 你说我干嘛的？
1: 我们平账呢。
0: 平什么账啊？
2: 为了30块钱啊、我给他帽子，他给我靠垫，我给他羽绒服，他
1: 不不不是这样的啊，他给我帽子，我给他靠垫，他给我羽绒服，我差点脱了鞋。
2: 不是这个样子的。
0: 好了，两个大男人，为了30块钱，举止粗鲁，大声喧哗，违章占道，必须处罚。
1: 别撕票！不是，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0: 错你改呀！
1: 改。
0: 东西是谁的还谁。
1: 对。
0: 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1: 对，
0: 相互关心嘛。你怎么还不走？
3: 那个绿帽子是我的。
0: 他的帽子你拿着干什么？
1: 我这不服从分配吗？
0: 拿来。账平了没有？
1: 平了。
0: 平了赶紧走吧。
1: 好的。别这样，不他走了我怎么办、
0: 啊、你跟我走
1: 啊，
0: 你们这些开出租的都得听我的。
1: 他能不听吗？您是干嘛的呀？
0: 我打车的、
1: 哎、你打车的，你跟我绷脸干嘛呀？你啊，
0: 我不这样的话你俩有完吗？
1: 他还欠我30块钱呢。
0: 我替他给你啊。师傅走，赶紧走吧，走。
1: 这上哪儿就走啊？
0: 我手机丢了，我得赶紧找去。如果没有手机，我怎么上网？我怎么聊天？我怎么团购？我怎么看片？我怎么抢红包？我怎么发朋友圈？我兜里一分都没有，我怎么逛街去遛弯？
1: 别哭了，合着你兜里没钱呢？
0: 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啊？
1: 那你怎么付账啊？
0: 我手机给你支付啊。
1: 手机不是丢了吗？
0: 谁打车去找啊？
1: 要找不着呢？
0: 那就不赖我了呀。
1: 赖我呀？
0: 急什么嘛，手机能找到。昨天喝多了打火锅店里了。哎呀，不信任我，来把这个押给你，放心了吧。
1: 这不是火锅店那桌布吧？
0: 还窗帘呢。那我帽子押给你，你过来。
1: 别出这声，我是属鸡的。
0: 这大冷天的，我觉得要是把帽子戴上的话，哎，你肯定就不动耳朵了。嗯，往这一站，就是一车模。
1: 我是不是好飘逸哟？停！谁放的音乐？起什么哄？这是
0: 什么音乐？
1: 停了！
0: 手机响了。
1: 你的手机啊？
0: 我手机还带你车干嘛？
1: 坏了，牛头梗的。
0: 哎，你快接呀、啊！
1: 来来接。
4: 喂。啊。啊。啊。
1: 后边什么呀？真准啊！你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1: 医院来电话，他老婆生了儿子，咱得等他呀。
0: 必须等。
1: 对。
2: 怎么样，我回来了吧、哎、
0: 我跟你说，你
2: 哎，你弟弟呢？啊，
1: 我弟弟
2: 啊，就是刚才。哦，你们两个是龙凤胎。
1: 那就是我。
2: 哎哎呀，我还以为你们姐弟俩倒班呢。
1: 请赶紧走，儿子。
2: 哎哎，你叫我什么？
1: 你老婆生了儿子。
2: 你怎么知道
0: 啊？哎呀，医院说的。你手机落车上了？
2: 医院说的
0: 啊。
2: 儿子。
1: 哎，对。到医院叫去。
2: 大哥，这个钱不要找了。
1: 哎，别，还是留给儿子吧，自当是我的压岁钱啊。
2: 大哥，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今天的事你千万别怪我。你说你长得这个样子，谁敢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
1: 兄弟啊，你也是让模样给。

0: 耽误了。
1: 哦，大哥，这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尿不湿
0: 啊。
1: 你们开出租的难免路上堵车，您就留着用吧。
0: 不不不，这不合适。
1: 合适？
0: 不合适。
1: 合适。
0: 号小。咱们走。
2: 师傅。
0: 哎，
2: 师傅。
3: 奥运表情包，好。你是来拼车的吧？
2: 拼什么车？我是锻炼的，我是来告诉你们，前方有个车，欢了。
3: 欢了。
2: 哎，撒了一地的化灰，有黑化灰和灰化灰，黑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化灰灰灰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灰化灰黑灰化灰灰化灰，反正都是化灰。
3: 这就是洪荒之力呀！
2: 一定要绕着走，请你们信任我。
3: 我们
4: 信任你。
2: 对，信任就是灰雪中的棉袄。
5: 信任就是寒风中的暖宝，
1: 信任就是三九天泡的那个热水澡，
3: 信任就是我穿着棉袄抱着暖宝泡的热水澡，再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朋友们，让我们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4: 叫过好，
3: 我们
4: 出

0: 谢谢啊。
1: 嗯，
0: 刚才是郭麒麟、阎鹤祥，
1: 是
0: 俩人说这叫日本梆子。
1: 哎，
0: 阎鹤祥是我徒弟，郭麒麟是我儿子。
1: 嗯，
0: 今天很开心和儿子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
1: 哎，这叫什么话呢？啊，把我又搁里头了，您这
0: 别正经
1: 啊，这还正经？
0: 他是亲的
1: 啊，我是干的。是，
0: 哎呦，我的天，送东西来了，
1: 我
0: 要吗，于老师？
1: 哎，要啊。谢谢您吧。
0: 老有送东西的哈。
1: 嗯，
0: 您拿着吧。啊，哎，这个还有没有？
1: 哎，嗨，还找这个呢。
0: 我一看观众送东西，我打心里头特别的不落人，真是。
1: 是
0: 啊，
1: 嗯，
0: 这是你是，哎呦，
1: 嗯，
0: 这只有这样的词，好人。
1: 哎嗨，您这是不落忍的意思？
0: 好吧，算我没说吧。啊，站在台上老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1: 对，
0: 一点都不假。
1: 是，
0: 咱们之间是一家人。
1: 嗯，
0: 啊，我们的任务得把相声说好了。
1: 嗯，
0: 让您高高兴兴、快快乐乐。
1: 对，
0: 这个是最重要的了。
1: 嗯，
0: 其实您各位对我们也都熟悉。
1: 啊，
0: 郭德纲。
1: 啊，
0: 他叫驴鞭。
1: 啊，
0: 在整个中国相声界，
1: 你先，
0: 我是这么认为的。
1: 不用认为了。嗯。您把我这名字说得清楚一点行不行啊，这老听着那么壮阳的，这个
0: 那么大岁数，
1: 废话，您这
0: 什么话，这
1: 没介绍好，
0: 你要没说我都没想起来。
1: 哎，我早想起来，
0: 可能也是我这个岁数大了嘴不利索。
1: 你说清楚，
0: 姓于，
1: 这不就对了吗？
0: 于鞭。
1: 哎
0: 哎，这个行业里
1: 咱不能越介绍越小吧。
0: 鲸鱼，
1: 别对付了，行，这还对付什么呀？你
0: 看怎么也不行是吧？
1: 你说清楚了，比什么不强啊？你
0: 鱼蟹
1: 还是的吗？
0: 那不得叫什么不吃饭是不是？
1: 那不成啊，
0: 挺好啊。有的时候爱跟观众聊天
1: 啊，
0: 很多时候观众老给我出一个问题，说听说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叫非主流是吗？说人家那是主流，
1: 有这么两个说法。
0: 每当听到这个话，其实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1: 怎么呢？
0: 我不愿意分得太细致。
1: 哦，不分这
0: 什么主流什么非主流，其实说相声就这点事儿。
1: 是吗？
0: 就是一家人。你要这么说，于老师也是主流也是非主流。
1: 我怎么那么两河水呢？
0: 你看
1: 啊，
0: 首先说主流也无非是体制内的专业院团。
1: 哦，
0: 拿着工资，这是主流。
1: 哦，这么分。
0: 非主流呢，就是体制外的闲散的艺人们，
1: 像咱们这样
0: 凭能力吃饭。
1: 嗯，
0: 自己卖票。
1: 哦，
0: 那但是往根上倒，不就是艺人吗？
1: 都是艺人。
0: 您是两边都待过的。
1: 怎么呢？
0: 你想啊，从小做科学艺，毕业之后北京市曲艺团专业演员。

0: 哎，那是典型的主流
1: 演员。
0: 对，
1: 这是后来那边落赔了
0: 啊，
1: 落了魄了，
0: 是
1: 到我们这儿来，
0: 哎，
1: 一起干。你说他是主流，他是非主流？
0: 这真说不清楚。
1: 人家还拿过相声大赛的奖呢。
0: 啊，还真是参过赛获过奖。
1: 我见过啊，
0: 是
1: 一等奖于谦。
0: 哎，这荣誉
1: 什么什么相声大赛吧，
0: 啊、
1: 一等奖，高兴坏了你。
0: 可不美吗？
1: 这是跟谁显摆呢？
0: 跟人告诉人。哑巴呀我！
1: 这、
0: 行了，过去不用他。哑巴我还获奖了呢我。
1: 你要不是哑巴，你就获不了奖。
0: 怎么哑巴非得获奖？
1: 比赛这个东西，列位
0: 啊，
1: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0: 这怎么讲啊？
1: 你看文啊
0: 啊，
1: 不管是唱戏的也好，说相声都算是归着文行呗。
0: 对呀、啊。
1: 这个东西分不出谁是真正的第一，
0: 是吗？
1: 就拿这晚上说相声
0: 啊，
1: 来俩孩子说一个报菜名，
0: 哦，
1: 这一背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贯口，
1: 有人说了我爱听，
0: 好啊。
1: 又来一孩子跟这说学歌曲，
0: 哦，
1: 另一批观众说了我爱听，
0: 有喜欢这个。
1: 那么这两者之间怎么分谁好谁坏？
0: 哦，
1: 喜欢学歌曲的说了我喜欢我这个，
0: 嗯，
1: 你那报菜名我听着讨厌
0: 哟。
1: 喜欢报菜名的说了这是真正的艺术
0: 啊，
1: 学歌曲那胡闹我不喜欢。
0: 嗨，
1: 所以说艺术凭的是感觉，
0: 嗯，
1: 每个人的欣赏角度不一样，
0: 哦，
1: 他就没法分出来谁好谁坏。
0: 是，
1: 所以相声大赛其实就那么回事吧。
0: 哎，怎么就那么回事呢？
1: 你这拼到最后也无非你是谁徒弟
0: 啊，
1: 你哪单位的，给你一等奖你能花多少钱，是不是？你看，
0: 哦，就这么分了。
1: 他那年比赛不就因为这个吗？
0: 啊，
1: 人那俩人争一等奖，打得头破血流的。
0: 哦，
1: 大伙儿这别闹了，
0: 嗯，
1: 这给那哑巴吧。
0: 啊，给哑巴了，啊，这给哑巴了，这就
1: 他正闹嗓子呀。
0: 啊，
1: 闹嗓子都说不出话来呀。
0: 嗨，
1: 哎呀，嗓子也肿了，就是那钉子裤勒太紧了。
0: 哎，这没听说，您这玩意儿还都练着的是怎么的？
1: 文无第一，
0: 武无第二呢？
1: 哎，这练武术搞体育是一定能分出来谁第一谁第二，
0: 必须能分出来。
1: 比如说跑步，
0: 哦，
1: 这多少多少米，我跑了5分钟，
0: 好，
1: 你跑了3年，
0: 嗯，那我就别。

0: 参赛了呢。我这还点着两个人赛去。
1: 你死了道上。
0: 哎呀，死了道上。
1: 找到尸首三年。
0: 哎呀，好嘛，破案都够慢的。
1: 这是玩笑。
0: 啊，
1: 我跑五分钟，你跑六分钟，
0: 啊，差一分钟，
1: 谁都知道五分钟这个赢了，
0: 对呀、
1: 啊，所以说体育好分
0: 哦，
1: 哎，艺术类的难分，
0: 不好分
1: 啊、嗯。其实话又说回来，什么叫主流，什么叫非主流？
0: 啊，
1: 好好说相声，对得起观众，比什么都强，
0: 这倒是。
1: 当然了，有人非得分，说这里边到底能不能分得很细致呢？
0: 真的能分？
1: 从技术手段上来说是可以的。
0: 哦，还真能分
1: 主流
0: 啊，
1: 能分出三种档次的演员。
0: 那您细致说一说。
1: 哎，头一个档次，
0: 嗯、啊，
1: 相声艺术家。
0: 哦，我们这行的艺术家，
1: 哎呀，那厉害了。
0: 哦，
1: 专门上各种大型的晚会。
0: 哦，
1: 嗯，梳一大背头，
0: 嚯、
1: 哦，穿一制服，
0: 嗯，
1: 抹一红嘴巴，
0: 嘿，
1: 捯饬的跟北朝鲜政府官员似的。
0: 哎嗨，什么扮相这是？
1: 打完了鸡血上来，
0: 嗯。
1: 往这一站，激昂慷慨，催人尿下。
0: 尿下，
1: 就认为全世界不听这俩人说相声，大伙儿都得堕落了。
0: 是啊，
1: 啊，就这么俩货站在这儿。
0: 哦，
1: 那就这么俩艺术家站在这儿。对不起，原谅我的坦诚
0: 啊，这说实话
1: 了，那是头一个档次的。
0: 嗯，
1: 哎，第二个档次的呢，大型的晚会上不了。
0: 哦，
1: 但是很挣钱。
0: 那钱从哪儿来呀？
1: 是企业家。
0: 哦，的老板
1: 呢？对着山西那些煤老板聘闺女，
0: 嚯、
1: 打北京拉一车艺术家
0: 啊，
1: 咵都卸在煤矿边上
0: 啊，卸那儿呢。
1: 对着煤老板无限的赞美，
0: 怎么夸？
1: 哎呀，您这个闺女啊，像我的亲奶奶一样啊。
0: 这是夸人的吗？
1: 煤老板很开心，
0: 高兴。
1: 这给三万，那给五万，
0: 哎呦，
1: 挣了钱了。
0: 哦、
1: 所以这路演员属于是做外围的，
0: 啊，相声演员也有做外围的
1: 啊。对
0: 啊，
1: 第二个档次，
0: 嗯，
1: 第三个档次就差一点了。
0: 他们呢？
1: 嗯，上不了大晚会，也很少能挣到大钱。
0: 那他们指什么呢？
1: 嗯，单位里边呢，一个月挣个三千、四千的工资。
0: 哦，
1: 反正这个拉个嗓子、切个痔疮，国家报销、嗯、啊，
0: 两头都管。
1: 那是啊，演出呢，一般就是慰问。
0: 哦，不要钱？
1: 哎，也给200块钱上下。
0: 那这不多了。
1: 哎，这简单啊，上了场。十来分钟就算完成任务，
0: 还有时间。
1: 哎，一上场先唱歌，
0: 唱什么呀？
1: 那就唱歌都一样。
0: 嗯，
1: 无论到哪儿，比如说到了太原了，
0: 山西，
1: 往这一站，
0: 啊，
1: 太原哪、啊，太原哪、啊，我的故乡，啊，唱一段赞美太原。
0: 哦，
1: 哎，下来之后这200块钱，
0: 这他的故乡。
1: 哎，其实他不是太原人啊。
0: 哦，
1: 哎、就是拿这当技术手段。
0: 哦，那到别的地方、嗯、
1: 一样。明天到了，比如说，到了郑州了，
0: 河南，
1: 郑州啊，郑州啊，我的故乡，200。
0: 改那儿的故乡了，
1: 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200。
0: 哦，又改东北了。
1: 哎，
0: 那也唱来唱去，也就是两个字儿的地名，他能唱。
1: 哎，石家庄，石家庄，我的故乡，200。
0: 仨字儿也。
1: 佳木斯，佳木斯，我的故乡，200。
0: 哦，那到了乌鲁木齐，
1: 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我的故乡，
0: 就绕点儿了。
1: 嗯，180。
0: 啊，怎么180？
1: 还吃20块钱葡萄干呢。
0: 嗨。都算的，
1: 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我的故乡
0: 啊、哦！那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这还行吗？
1: 你给我点时间运作一下。
0: 哎，这样现想
1: 布宜诺斯，
0: 嗯，
1: 别去
0: 啊，这不去了，
1: 去不了。
0: 怎么？
1: 这路演员没有护照，
0: 嗯，嗨，出不了国。
1: 200块钱，你还想上哪儿是吧？
0: 哦，
1: 最大的快乐就是拿手机在家里边拍鱼缸，
0: 干嘛呀、啊？
1: 拍完鱼缸发一微博，
0: 嗯，
1: 哇，我在普吉岛潜水，
0: 哎，这嗨，这潜水都看见鱼虫了，
1: 啊，你不能这样，你抨击人太狠了
0: 啊！谁狠呢？咱俩、
1: 啊，你以后你都回不去了，我告诉你，
0: 对，那咱俩住一块儿吧，
1: 哎，好吧，啊，看电视方面。嗯这是主流的三个档次，
0: 嗯，
1: 非主流相声界也有三个档次，
0: 您再说说。
1: 第一种，弘扬民族文化，振兴相声艺术，
0: 哦，
1: 实心实意的爱相声，拿能耐吃饭，
0: 哦，
1: 哎，比如说有，
0: 嗯，哇，哎，
1: 别让他们知道，
0: 哎，这嗨，
1: 比如说还有，
0: 哦，
1: 还有，
0: 嗯，
1: 啊，会有的，
0: 这没有，
1: 这第一种啊。嗯，第二种呢，普通的民间相声小剧场，
0: 哦，
1: 旱涝平天，
0: 嗯，
1: 挣多少钱花多少钱，
0: 是
1: 也是可亲可敬。
0: 那是
1: 第三种就厉害了。
0: 第三种是
1: 原来是观众，
0: 观众
1: 听了些日子觉得不解恨
0: 啊，
1: 起义
0: 啊，这嗨，听相声还有起义呢，
1: 140块钱做一大罐。

0: 25块钱来双布鞋，
1: 是
0: 再也不用买票了。
1: 哦，
0: 对，上场说相声，
1: 这就说呀，
0: 艺术风格很多种，
1: 是
0: 有陈胜吴广，有太平天国，
1: 哦，
0: 有瓦岗山，有李自成，
1: 一群土匪吗？这不是。
0: 这个最难惹，最难惹，
1: 怎么难惹，
0: 啊，其实我很希望不管是主流还是非主流，兵合一处，将打一家，
1: 嗯，
0: 好好说相声比什么都强，
1: 这一点不假，
0: 这行说简单真简单
1: 啊，
0: 站俩大活人站着就说了，
1: 是
0: 卖说大活人半死都行
1: 啊，谁呀，我是半死那个，
0: 但是真下功夫不容易，
1: 那当然
0: 淘汰率太高，
1: 哦，
0: 7、8岁学相声，
1: 嗯，
0: 到20来岁就通知你了，对不起，你不适合干这个行业，
1: 这么些年了，
0: 比这个惨的都有呢，
1: 还有吗？
0: 你到现在都没告诉他，
1: 嗯，我呀，我不至于
0: 啊，就说这个意思
1: 啊，
0: 实在是不容易，
1: 哦，
0: 天下的人分两种，
1: 嗯，
0: 一种是能说相声的，一种是不能说相声的
1: 啊，就这么两种，
0: 相声演员没有好与坏，您记住了，
1: 哦，
0: 你说这个演员稍微好一点没有，
1: 哦，
0: 我们这行就是会与不会，
1: 哦，
0: 哎，你是说相声或者你不是说相声，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分
0: 四门功课
1: 啊，
0: 脱鞋就唱，
1: 嗯，脱鞋唱，
0: 你怎么说，
1: 说学逗唱，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嘴里边要干净要利索，
1: 嗯，
0: 脑子还得好，
1: 哦，
0: 而且每一个字儿出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嗯，
0: 不管您坐在哪一个角落都得让您听得见，
1: 哎，这是功夫了，
0: 说话不清钝刀子杀人，
1: 就这么难受
0: 啊，嗯，得对得起您的每一张票钱，
1: 哎，
0: 不容易，包括这个唱，
1: 嗯，
0: 其实我不止一次在舞台上说过，相声的唱指的是唱太平歌词，
1: 没错，
0: 除了太平歌词之外，唱京剧、评剧、梆子、大鼓、唱歌，
1: 嗯，
0: 这都属于是学，
1: 哦，
0: 啊，我唱几句太平歌词你们听听好吧，
1: 好啊，太平歌词，
0: 太平歌词好多段，咱们来什么呢，
1: 嗯，
0: 这真有一个明白人
1: 啊，
0: 人家姑娘说了叫嚣翻，
1: 哎嗨，
0: 那是京剧
1: 啊，
0: 当然允许人家观众不了解哈，
1: 啊，哦，不知道，
0: 保安，
1: 啊，这是允许吗，
0: 我们再来啊，
1: 啊，
0: 我们唱一太平歌词，唱一什么呀，啊，单刀会，
1: 大部分都是喊叫小翻的，哎，
0: 保安忙不过来了，好几个喊单刀会的，
1: 是
0: 有一个喊舞龙捧圣，
1: 哦，
0: 嗯，看来你们是非常喜欢这两个节目，
1: 嗯，
0: 那我给你们唱一个骷髅探吧，
1: 哎，您这人什么脾气，这是你
0: 个性，
1: 哎，这太个性了，
0: 问题是你让他猜中了以后他不买票了，
1: 那，哎，这不至于，
0: 骷髅探是一个传统的太平歌词的小段，
1: 哦，
0: 当然不是最小，
1: 嗯，
0: 最小的两句就唱完了，
1: 两句，
0: 哎，这个能唱个十来句啊，很简单，上句下句，
1: 嗯，
0: 来回一叨叨，会两句就会一万句，
1: 那您唱
0: 啊，但唱好了不容易啊，嗯，我试试这个，
1: 嗯，
0: 来，
1: 嗯，
0: 哎，那，嗯，
1: 啊，这甭指了，
0: 我看保安那儿磨刀呢，
1: 哎，嚯，太狠了，
0: 听相声说错话多可怕，嗯。

0: 庄子修一见发了恻隐，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葫芦里倒出来金丹一粒，那半边红来半边白，红丸治的是男儿汉，那白药粒治的是女裙钗，用金簪那巧牙关把这金丹关系呀，骷髅骨得命站起了身来，伸手抓住了高头马，叫一声老道你听个明白，怎不见金安玉搀我那逍遥马，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怎不见千顷良田风吹荷叶，怎不见扭扭捏捏美满的裙钗，这些个东西我不把你来怪，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庄子修闻听长叹气，那小人得命他又要死财。
1: 好，就这么一个小段，哭了我惨啊，这个好几百段的有啊，演员们都不

0: 爱唱，为什么呢？他也没个伴奏的，也没个伴舞，一人干唱，有多的毛病全得露出来，
1: 哎，容易露馅。
0: 对，你我一人站，我这后边来四万人的乐队，这就好办了。
1: 四万人乐队，
0: 你也不知道我唱没唱，是不是？
1: 哎、对，全盖下去了，
0: 好蒙。但是这个唱最难了。
1: 对了
0: 啊，除了这个之外，再唱什么都是学。
1: 哦，
0: 比如说于老师经常在舞台上学的各种歌曲啊什么的。
1: 嗯
0: 他们非闹，
1: 这谁非闹？谁要不提这个呢？
0: 哎，我不提。看见了吗？
1: 啊，
0: 这观众都熟悉你
1: 啊，
0: 因为于老师对歌曲确实很熟悉，因为他是从歌厅长大的。
1: 这谁呀？
0: 不是，他的生活是在歌厅。
1: 不好，我拿我当韦小宝了。
0: 原来，
1: 谁哪儿？
0: 后来住着体育的啊。
1: 这没挪过好地方
0: 啊。大伙儿喜欢您，来两句吧，是吧？
1: 这您唱老让我唱，您这玩意儿，
0: 你先来，
1: 啊、
0: 好吧？
1: 您后来，
0: 你唱完咱们下。
1: 哎，这完了那就
0: 啊，爱听于老师唱吗？于老师唱的好吗？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救不了你们了，你们就这样作吧啊！
1: 哎，
0: 我已经批评他们了，来吧。
1: 您这是批评吗？真唱啊？
0: 唱呗，
1: 我怎么不会什么新的？
0: 你看，有人点了《茅房姑娘》，
1: 茅房姑娘。我也得瞧得见呢。
0: 保安先弄那个，这个不着急了，那个岁数大啊。什么房？哪房？
1: 啊，花房。花房姑娘。
0: 花啊花，
1: 嗯，
0: 花洒姑娘。
1: 哎，这
0: 还是洗澡这样事儿。来吧，我也不知道你们唱的这都什么、这个。
1: 咱们唱一个新的吧。
0: 哎呦呵、
1: 我这老唱这，我自个儿都觉得烦了。那
0: 我也觉得烦了，
1: 是吗？
0: 我都听腻了。
1: 啊，咱们就唱两句《一块红布》吧，好吗？歌不是新歌，但是我没唱过。
0: 好、
1: 嗯，以前学了这么几句，咱就唱这么几句。
0: 太好了，
1: 也是崔健的啊。
0: 好、
1: 吓我一跳，您这哪儿就出了？
0: 谢谢大家啊，谢谢，真好啊，来
1: 啊，来啊，您不喊了吧？来，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

0: 就到这儿吧。
1: 谢谢谢谢。
0: 就会这么几句。
2: 我特别感慨
0: 啊，
2: 我很感慨。
0: 怎么呢？
2: 你要是有一块布，何至于穿钉子裤？
0: 嗨，你还把颜色都给我聚出来了。
2: 捧哏演员一般都唱不了，
0: 嗯，
2: 你想但凡能唱，人家出来站这边了就
0: 啊，
2: 谁还跟里边没羞没臊的？
0: 这叫什么话？怎么叫没羞没臊？
2: 这就属于是文武双全
0: 啊，不敢当，
2: 真好。
0: 下场
2: 这个就属于是学。

0: 唱京剧、唱评剧、唱歌、唱这都算学。
1: 哎，
0: 说学逗唱的学。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个都有原唱，
1: 哎，
0: 都有人家的专业演员。
1: 是，
0: 没有太平歌词，是我们自己是专业演员。
1: 哎，这本门唱，
0: 这么个意思啊。
1: 嗯，
0: 你包括这个了，包括学个动作了，
1: 嗯
0: 啊，学个表演了，
1: 嗯，
0: 学个街头叫卖啊，
1: 嗯，
0: 都是我们的功课。
1: 哦，叫卖也得学。
0: 现在是没有了。
1: 嗯，
0: 现在你敢出去叫卖，那不得让城管打死？
1: 哎，这。
0: 是吧？是，
1: 嗯，
0: 现在叫卖不像话了。
1: 嗯，
0: 过去小商贩们，你是指的什么呀？
1: 嗯
0: 啊，有人说，哎，过去据说老年间的电台也播广告。
1: 嗯，
0: 播广告是播广告。
1: 嗯，
0: 同仁堂行，
1: 大买卖。
0: 同仁堂、东来顺、六必居，这个大买卖也行。
1: 哦，
0: 你说卖耳挖勺的，
1: 嗯，
0: 上回电台，
1: 嗯，
0: 你说来一回广告，这辈子白干了。
1: 哎，这好，全给人奔了。
0: 所以说，全靠在街上。
1: 嗯，
0: 大买卖、小买卖，走街串巷的，挑着挑着、担着袋的，
1: 嗯，
0: 全靠自己这张嘴。
1: 哦，这嗓子要
0: 啊！你包括过去那个卖故意的，
1: 卖故意，
0: 故意就是旧衣服。
1: 哦，
0: 那现在很少有穿旧衣服的。
1: 嗯，
0: 过去那个收来的旧衣服
1: 是
0: 洗干干净净、熨好了，搁在那儿卖，
1: 再卖给别人。
0: 卖故意是个艺术。
1: 哦，这倒是艺术。
0: 他不光是卖货，他连吆喝带唱。
1: 哦，还唱？
0: 那北京城卖故意吆喝，跟唱歌似的。
1: 怎么吆喝呀？
0: 拿着这件旧衣服，
1: 您试试
0: 啊，北京的故意啊，
1: 嗯，
0: 拿着这个啊，这好比是个貂皮大衣，嗯。
1: 嚯，哦！真暴
0: 风！我当年穿过貂皮大衣
1: 啊，
0: 带着我那混血的秘书。
1: 哎呀，您别提这个了，
0: 怕他们忘了啊！北京的故意
1: 来，
0: 满腔满调
1: 哦。
0: 这一件那个皮袄啊，原来是当儿的。
1: 嘿，
0: 去的有儿黑呀，裤短的面儿啊。瞧完面，
1: 嗯，
0: 翻过来
1: 怎么样？
0: 你看看筒子吧，
1: 不错，
0: 这皮子是九道弯
1: 哦，
0: 起个名儿 啊，
1: 啊，
0: 叫三样开泰的吧。
1: 嘿，
0: 不管多冷的天
1: 儿，嗯，
0: 刮多大的风，
1: 哦，
0: 下多大的雪，
1: 是
0: 滴水成冰，
1: 哼，
0: 点水成灵。
1: 哦，
0: 穿上我这件皮袄
1: 怎么样？
0: 在冰地里睡觉，在雪地里去虫子去吧。
1: 不错，
0: 你怎么会就忘了冷了？
1: 皮袄好，
0: 把你给冻停了，
1: 冻挺了。
0: 北京的故意，
1: 哎，真不错。
0: 其实各地都有，山西的、山东的、宁波的、
1: 哦、
0: 上海的、天津，
1: 哦。
0: 天津故意也好听，
1: 天津的，
0: 天津卖故意净在哪儿啊？故意街。
1: 哦，
0: 哎，他这个天津骨子里边，
1: 嗯，
0: 很幽默，
1: 幽默。
0: 做买卖呢，你听吆喝，他跟北京人就有区别。
1: 怎么呢？
0: 天子脚下，精气神十足啊。
1: 哦，
0: 你刚才这一件那个皮袄啊，
1: 是
0: 吊门在这儿。
1: 对，
0: 天津那一听就是吆喝着玩儿、
1: 嗯。怎么散杆子？
0: 他也不着急。
1: 哦，
0: 搭了散杆子啊。
1: 爱卖不卖？
0: 谁卖这件皮袄啊？你来过来看看吧。
1: 啊，
0: 太阳的好筒子，吸了口的火呀。
1: 嗯，

0: 到他这个我也去啊。
1: 你干嘛去？
0: 我拿钱去。
1: 拿钱去，
0: 闹着玩
1: 儿。
0: 哦，各地的风俗不一样，
1: 是
0: 这跟当地的风土都有关系。
1: 那是肯定的。
0: 比如说北京城买菜的
1: 青菜，
0: 呵
1: 啊，
0: 挑着一个扁担，前后的箩筐，
1: 哦，
0: 十几样青菜，
1: 嗯，
0: 一口气吆喝出来，跟唱歌似的，
1: 什么味儿？
0: 精气十足啊！
1: 您学
0: 一下，一出来、嗯、啊，早上起来
1: 好，
0: 后半夜不行，
1: 怎么？
0: 废话，都睡觉了，
1: 吓人。
0: 哎，抖了半天，
1: 嗯，
0: 香菜。青菜来扁豆，切的黄瓜架，冬瓜买大海鲜，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的脸的香椿的块的好韭菜。
1: 嘿，这一大套
0: 站在长安街上就这一嗓子
1: 啊，
0: 连通县都听得见，
1: 嗓子好。

0: 家还有一卖菜的。
1: 嗨，俩卖菜的，
0: 废话，肉嗓子喊得到那儿吗？
1: 没这么大声。
0: 好多叫卖的现在都没有了，
1: 是吧？
0: 炸油条的
1: 啊，
0: 过去炸油条的吆喝多好听啊！
1: 炸油条还吆喝，
0: 当然各种吆喝方法不一样，咱们挑简单的啊。
1: 您学学，
0: 炸油条拿着大筷子这扑上来，
1: 哦。
0: 油里边正炸着呢，啊，
1: 怎么吆喝？
0: 哎，油又青来，面儿又白，扔到锅里边飘着起来，越炸越炸，赛过烧鹅嘞，好大个的那是油炸鬼儿哎，
1: 嘿，有点意思。
0: 炸油条，
1: 哎，
0: 过去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炸油炸滚嘛，
1: 啊，
0: 哎，炸两个圈，圈里挑着杆，母连僧，九母倒西天，打开了封土城，砸开了鬼门关，放出来十万六千的恶鬼猎鬼猎，炸鸡呀，
1: 有点意思，嗯，真不错，
0: 炸油条，
1: 嗯，
0: 油条过去啊，吃油条都是不是学问？
1: 哦，
0: 因为你瞧这油条得够一尺。
1: 这么长，
0: 枣红色。
1: 嗯，
0: 说这油条这根弄出这面短了，不够一尺，
1: 怎么办？
0: 打别的上面掐一块，也得补给你。
1: 就这么实诚，
0: 吃到嘴里边又香又脆。
1: 嗯，
0: 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爸爸，你都不心疼？
1: 这不至于的，谁那么狠呢？
0: 就说这意思。现在油条，说句良心话，
1: 嗯，
0: 我早上有时候门口看看卖油条，我都乐。
1: 怎么？
0: 就那么来长，一哈来长，
1: 就这么长，
0: 那个黄瓜筋的惨淡的颜色，
1: 哎呀，
0: 有时候我老爱问他，
1: 嗯，
0: 你这扎铅笔怎么卖？
1: 哎，铅笔有扎铅笔的吗？
0: 啊，这头搁嘴里，这头咬，
1: 嗯，
0: 你这一撒嘴，啪，准抽脸上。
1: 好家伙，改皮掉了吗？这
0: 嚼不动吗？得拿剪子搅，
1: 哦，
0: 搅碎了搁在手里边，
1: 啊，
0: 嗯，来杯水，
1: 这好，这是验药呢，
0: 跟吃药似的啊。所以说现在这东西有的时候质量实在是个问题，
1: 真不怎么样，
0: 那就更别提叫卖了。
1: 嗯，
0: 你过去卖包子也吆喝，
1: 包子怎么吆喝？
0: 包子大伙都吃过啊，
1: 啊，
0: 过去不一样，汉民的、回民的，各地的吆喝各有不同。
1: 哦，您学一学。
0: 汉民，
1: 嗯，
0: 大叫的包子吆喝包财。
1: 包财，
0: 包财好摆我的面儿边，尝着包拿着包，尝尝包儿馅里边。
1: 哎，
0: 汉叫的
1: 是。
0: 贵叫清真，一般是小伙计、嗯、
1: 小徒弟
0: 端出来之后，这一屉羊肉包子热气腾腾，
1: 嘿，
0: 吊门顶着脑门，
1: 童子音儿，
0: 西腰大皮儿里包肉里里发里点点包儿里有肉来，
1: 嘿，这个亮堂，
0: 小伙计童子音儿，
1: 嗯，
0: 山东济南
1: 啊，
0: 火车站底下天桥边那儿、哦、过去有一卖包子的，
1: 是
0: 正经老山东，吆喝起来吓人。
1: 怎么吆喝
0: 呀？吃包子，吃包子，一口咬出个牛犊子来，
1: 嚯，咬一牛犊子了，
0: 多的包子把牛都包子里边了，
1: 形容好。
0: 哎，说那个肉多。
1: 哎，
0: 天津包子四海驰名，
1: 是
0: 狗不理不吆喝。
1: 哦，
0: 人家是做商
1: 大买卖，
0: 卖夜宵包子的吆喝。
1: 他怎么吆喝？
0: 夜里十二点多，
1: 嗯，
0: 打牌的了，
1: 嗯，
0: 看戏的了，
1: 哦，
0: 或者像于老师这样刚回家的这个、
1: 啊，我呀，
0: 啊，
1: 老有我呀，
0: 散场啊，演出散场回家了，
1: 嗯嗯，
0: 这会儿饿了，
1: 嗯，
0: 起火做饭犯不上，
1: 嗯，
0: 吃几个包子，
1: 嗯，
0: 垫吧垫，
1: 卖夜宵
0: 的，哎，一般是个老大爷，
1: 嗯，
0: 挎着个篮子，
1: 哦，
0: 装几斤包子，
1: 是，
0: 篮子上面挂着小棉被，
1: 嘿，
0: 走街串巷，夜深人静，你不能成本大套，
1: 那是，
0: 不能打死嘛，是吧？
1: 这炒人不
0: 吆喝起来俩字儿肉包，
1: 哦，吆喝肉包。
0: 肉字出来，你还听得见包字顺着空气就走了，
1: 什么味儿？
0: 夜深人静，悠悠雅雅，胡同转角过一老大爷
1: 来，
0: 肉包，
1: 哎，花
0: 俩字肉包，
1: 哦，
0: 哎，肉包，
1: 这嗨，就这么吆喝，
0: 就这么简单，
1: 嗯
0: 啊，过去还有这个卖十三香的
1: 啊、哦，那是调料，
0: 哎，一袋一袋的调料，
1: 嗯
0: 啊。马在地上，他手里拿着一张四方的纸，
1: 啊，
0: 这手拿一勺，
1: 嗯，
0: 㧟这个面啊，往那手里边这纸上放。
1: 好，
0: 唐山人居多，
1: 对，
0: 一边㧟着这药面、
1: 嗯、
0: 一边嘴里边是半说半唱，
1: 手嘴都不闲着。
0: 小小的纸啊，四四方方，
1: 嗯，
0: 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包绸子端，北京用它的包文章，大姑娘用纸的雕龙又画风，小夫子用纸的画个鸳鸯，一对那鸳鸯分左右，比目鱼儿列在两旁，此纸落在我的手，张张包着都是十三香啊，哎，
1: 好，有味儿。
0: 卖十三香的。
1: 对，
0: 还有这卖糖葫芦的吆喝也好听，
1: 这也吆喝。
0: 糖葫芦大伙都知道啊，
1: 是
0: 一根竹签子，搁七个果，
1: 对，
0: 越往上越大，哎，拿冰糖蘸完了
1: 啊，
0: 尤其冬天吃，又酥又脆，
1: 好吃。
0: 北京城吆喝这个悠悠雅雅，
1: 怎么吆喝？
0: 蜜蕾冰糖葫芦来哟，葫芦。葫芦
1: 有点意思、
0: 哎、天津不叫糖葫芦，
1: 那它叫
0: 糖墩儿。
1: 哦，糖墩儿，
0: 你看都是糖的东西堆在一起吗？
1: 这么叫是
0: 吆喝一个字
1: 叫，
0: 就吆喝墩
1: 儿，就这么吆，
0: 能吓你一跳。
1: 怎么吆喝
0: 墩儿啊、
1: 好家伙，
0: 墩儿啊、
1: 老有这一尾音儿、啊、
0: 你看看、
1: 嗯、
0: 显得那么沧桑有人吆喝的字儿多、
1: 哦
0: 大红果的糖墩儿
1: 啊，
0: 把这品种告诉你，大红果的，
1: 嗯，
0: 其实我老想给他们改一改，
1: 怎么？
0: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啊。再一个，你那糖墩儿也不全是大红果的
1: 啊，对，它有别的。
0: 现在什么水果都有，
1: 那他万一要弄一个别的，弄一个，
0: 那就给他改了就得了呗，
1: 能改？
0: 可以呀、啊。
1: 那比如说有那个橘子的糖墩儿。
0: 字儿
1: 什么呀？这
0: 啊，哎，说好
1: 啊，就这么改了，
0: 连外国人都明白了。
1: 哦，那、苹果的，
0: 哎，字儿、
1: 面的
0: 馒头
1: 啊，馒头，
0: 废话、
1: 啊，有卖馒头，
0: 糖棉花那是啊，
1: 这是。
0: 现在啊，很可惜，实际上叫卖是一个街头的文化
1: 啊，
0: 很少再见到了，
1: 没有了。
0: 不过前两天我看见一个，没把我乐死。
1: 看见什么了？
0: 我前两天去天津
1: 啊，
0: 天津马路上瞧见一大哥
1: 哦，
0: 卖货还跟那吆喝呢。
1: 他卖什么呀？
0: 光盘。
1: 就这还敢吆喝？
0: 乐了乐了，
1: 谁乐了？我听这新鲜，
0: 说的新味儿。
1: 我这听见什么了？
0: 啊、
1: 我说这还敢吆喝？
0: 卖光盘，大伙儿我一说你们就。懂了是吧？
1: 哎，对，
0: 懂吗？啊，这前排俩姑娘，咚！
1: 对、哎，
0: 我提醒你们少看那个两三个人就演完的电影。
1: 哎、
0: 一般卖这个光盘的，他都不敢在街上，
1: 他偷着，
0: 在街上也是找一旮旯啊，或者怎么着的啊，光明正大站着喊，这不多见。
1: 这胆子多大、
0: 啊？一个天津老爷们儿，
1: 哦，
0: 啊，四十来岁，
1: 嚯、哦，
0: 啊，攥着啤酒，叼烟卷，烫一脑袋花卷
1: 啊，我呀。老说着跟我似的，
0: 胸口这挂着一大包
1: 啊，
0: 俩手拿着好些个光盘，
1: 嚯、
0: 哦，就不多解释了啊
1: 啊，是
0: 各式各样的光盘，往、
1: 啊、
0: 一站、嗯、啊，满嘴天津话跟这吆喝，
1: 他怎么吆喝？
0: 太可乐了，
1: 您学一学，还得看看有人没人，
0: 得瞧瞧。
1: 嗯，
0: 看光盘，看光盘，嘛都有 啊，有男的和女的，有男的和男的，有女的和女的，还有你妈小动物啊！
1: 哎，
0: 谢
1: 谢。
2: 我正在城楼观山，起高了，给爷叫一个。以后啊，别跟隔壁的旺财玩，都让他给你带坏了。走，咱爷们认认你。
3: 哟，王爷，今儿个您可来晚了。
2: 可不是嘛，昨天半夜小鬼子放枪，把我这鸟给惊着了。
4: 日本鬼子。
3: 哟呵，叫得好。
2: 要不说他是宝贝儿呢，我死了都不能让他死了。
3: 哎哎，王爷，您帽子上那颗翠呢？
2: 啊，换了点不值钱的东西。
3: 哎、
5: 啊，王爷，这是您要的东西。
2: 哟，还有枪呢？
5: 枪我可弄不来，就一枪套。
3: 够了，
5: 得嘞，那我先走了，
2: 辛苦了您嘞。
3: 王爷，您弄这行头，
2: 这边日本鬼子盯上了若安堂祖传的药方，他们那东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要把这药方给日本人。你说咱中国人的东西给了那小鬼子，那不可惜了了吗？
3: 那您这是？
2: 我得赶在小鬼子之前把那药方先骗过来，等鬼子走了我再还给他们。
3: 好，够爷们儿。
2: 您呐就请好吧。
3: 得嘞。
4: 东西不能给呀，这药方是老祖宗几百年传下来的，是我们若安堂的

0: 鸡呀、
1: 啊。是啊，东家不能给呀、啊。
2: 不用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这药方说破了天，就是一张纸。打今儿起，若安堂停业。
0: 东家，
2: 都散了吧。
0: 东家
2: 还不走。

0: 太君，您来了，恭候多时了。
1: 你的有礼貌的干活，
0: 请上座。哟，太君，您这笼里装的是
1: 八哥？
0: 八哥？
1: 八哥鸭绿。我堂堂大日本帝国皇军会养鸟吗？这里面是我的警犬。快点去拿药方吧，赶紧麻溜的，快点。
0: 可是还没问过太君您怎么称呼啊。
1: 我叫混蛋玩意。
0: 混蛋太君，哎，上次可是龟田太君来的，他说过要亲自来取。
1: 其实是这样的，我和龟田我们两个是早上一起出门的，结果赶上早高峰，他在大石烂那儿堵着了。
0: 那您怎么没堵着呢？
1: 我腿着来的。
2: 腿着来的？
0: 您从哪儿腿着来的？
1: 我从
0: 像您这么大的官儿，不会是从天安门？还是地安门？
1: 也行。
0: 和平门、宣武门、东便门、西便门、东直门、西直门、广安门、复兴门、阜成门、德胜门、安定门、朝阳门、建国门、崇门、广渠门、永定门。
1: 不要在这里背贯口了，赶快去拿药方。那么醉的，你怎么不去德云社？真是。
0: 行，我现在就给您拿。
3: 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东家，不能给呀！
0: 叔，你怎么又来了？
3: 今儿个我就是死了，也不能让你把药方交给他。
1: 这八哥，你这个人胆子死啦死啦的大了。
3: 我今儿个胆子就大了，
1: 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你？
0: 太君，
3: 来呀，打呀！
1: 打死你！
0: 太君，
3: 打呀！
1: 打死你！
0: 太君，
3: 打呀！打呀！打呀！啪！
0: 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
1: 震慑一下你们。害不害怕？快去拿药方，要不然啪！快点，不要惹我生气。
3: 东家，按理说这会儿我该死了，可他怎么没打我呢？
0: 你说他会不会是没带枪？
3: 我看像。东家，你看他一个人，咱俩人，要不然咱把他……
0: 我说那个日本鬼子，日本鬼子，
1: 你再骂一句。
0: 日本鬼子，
1: 你再骂一句。
0: 日本鬼子，
1: 你再骂一句。
0: 日本鬼子，
1: 不跟你一般见识。没意思。
0: 把他绑起来，这个日本鬼子不知道杀了我们多少中国同胞，今天我就替他们报仇。
3: 不能在这动手啊，要是被鬼子发现咱们全家就完了。
0: 那怎么办？
3: 你在这等着，我去找个车，等把他拉到山上咱们再动手。
0: 行。
1: 突然头好痛，怎么回事？我怎么被绑？你竟然敢绑架日本皇军，快点把我解开。你绑我还让我闭？我不闭嘴怎么了？我气死你！不闭嘴，赶紧。

0: 你这是要干什么？你内心闪住！
1: 不是爱嚷嚷吗？我问你，你是不是奔着我们家药方来的？说，还敢撒谎？
0: 不是，
1: 让你吵吵。
2: 拿开烟路！
1: 龟田太君，您终于来了，恭候多时了。
2: 不要废话，药方哪里？
1: 药方自然是已经准备好了，您过来看看吧。
2: 什么声音？
3: 不，你这个人简直太不讲究了，你能不能保保自己？
2: 站住！怎么回事？竟敢绑架大日本帝国的皇军？说，谁不是你干的？
1: 是我干的。
3: 不是他干的，是我让他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身体不舒服，让他拿绳子帮我刮刮痧。

0: 你敢假冒日本皇军，我看是你是不想活了。你什么人？
1: 我是你家王爷，小鬼子。

0: 赶紧给你家爷爷磕头吧！
1: 现在就要你的命！
2: 住手！王爷，你这又是何苦呢？
0: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你看看你干的这是什么事儿？
2: 太君，这件事情和王爷无关，你把王爷放了，我才给你药方。
0: 哦，不能给他，不能给他，东家！
1: 哎，太君，
0: 东家，东家，东家！
1: 钥匙就在这里，我干嘛不要自己拿呢？别，药方，我的药方，药方！
2: 打小，老家就告诉我们，做人一定要讲究忠孝节义，有钱的看病，没钱的也得给人开方的抓药。可是你们日本人一进来，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杀我同胞，破我山河，所以别说是个药方，就是一张白纸，你们也休想拿走。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开给你们强盗的方子，保证药到病除。
0: 小鬼子们，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

0: 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九秒钟直达病灶，九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
1: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智出99眼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2: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智出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智出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携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加入到99眼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九秒钟直达病灶，九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出99眼保，亮智出99眼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出99眼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出99眼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亮智出99眼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很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呀一起讲一讲眼病的一些治病方法，还有一些呢预防的相关措施，另外呀也把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咱们的99眼保啊，带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患者朋友，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呀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呢给它治疗好，让我们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大家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同时啊咱们再少花一些冤枉钱。

以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进行参与。那我们的场外老师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呀进行答疑解惑。我们说眼病啊，它的一个形成，在我们每一个眼病患者当中，大家可能也走了不少的弯路了。那么有很多患者呢，治疗眼病上，有的治了一年两年，那也有的患者啊，治了十年八年的时间。眼病现在在临床当中啊，最为常见的，你像致盲性非常高的，你像青光眼，还有白内障啊，包括黄斑病变啊，玻璃体的混浊啊，眼睛干涩等等啊，这些呀、啊、是我们中老年人是非常易患的这些眼病。而我们说眼病它在治疗上，它跟慢性疾病治疗它是截然不同的。那眼病治疗呢，如果说不及时啊，是很容易走向失明的这种危险性的。我们都说眼睛吧是五官之首啊，也说是心灵的一个窗户。那么有很多患者呢，在治疗

0: 你看一旦要是失败啊，它就会造成不可逆转的这种致盲性的伤害。那尤其得眼病的患者，大家知道啊，我们得上眼病之后，很多人的生活上出现了很多不便，甚至有的患者呢不能够正常自理，甚至啊给家人也带来了很大的这个负担。所以呢，我把咱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这个九九眼宝带给呢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眼病患者，让大家呀可以重新的再去恢复我们的光明，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也能够少走一些弯路。那九九眼宝呢，它是从啊我们林氏眼科在清朝的康熙年间一直传承到现在，也是历经了呀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我们林氏眼科呢一直啊都是以治疗眼病为主，可以说这么多年呢只研究一个事儿，就是怎样去治疗我们这些多种多样形成的眼部疾病问题。我跟很多咱们的学生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眼病患者来讲，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我在临床上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唯一治疗的就是咱们的眼病啊，其他疾病你看我不治，而且我要把这一件事儿啊，咱们要做就要是给它做到最好啊，把这件事儿呢做的是越来越好。那尤其看到每一个呀眼病患者，大家康复好了，眼睛呢能够重新恢复到光明了，其实这个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儿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讲说做一件事儿啊要乐在其中。那么对于眼病，我们九九眼宝啊，它跟以往啊这个治疗方式是截然不同的。你看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得上眼病之后啊，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些药物啊，包括你看外用的眼药水也好啊，还有一些口服药啊，包括你看打针啊手术啊，大家都在用。那么西药有的患者呢，你看也吃了不少，但是啊眼病它还是反反复复的去出现。那么有的患者呢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手术，手术完之后啊，眼前还是有这层雾蒙蒙的东西在挡着，就是又出现了一个反复性的发作。我们说以前治疗眼病啊，大家可能是这个治病费用上花了成千上万的价格啊，有的患者你看吃药吃到害怕了，有的做手术呢还怕风险性非常高，所以啊有很多眼病患者就对眼病治疗上失去了这个信心了。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问我说，你看林老师啊，你告诉我这个眼病啊还有没有这个康复的希望，我的眼病啊还能不能进行治疗了。其实咱们眼病啊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说没有治好的原因呢，就是在于大家这个治病的方式和方法上我们选择的不对。眼睛啊，它作为咱们人身体当中的五官之首，我们说眼部结构它也是非常精细的这样一个结构啊。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你看眼睛啊就像人身体当中一台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你看有眼睑，有泪囊腺，还有结膜层，还有角膜层。
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0: 还有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还有我们人的瞳孔，再就是包括我们的睫状肌，还有呢你像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还有视神经啊，咱们的脉络膜、巩膜啊等等啊，它是一共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形成的。而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它也分为层次，你看有表

层的眼组织结构，那当然它也有深层的眼组织结构。而眼睛呢，它也存在着一层啊保护屏障，就是我们经常大家听到的叫做什么，叫做血眼屏障。所以大家一般性的我们治疗上，我们只是说什么呢，你在表层眼组织当中啊去缓解一下眼睛当中的症状。但是你看很多疾病啊，这些眼部疾病的形成它是由于眼底病变所导致的。你就像我们出现的黄斑区的病变，还有视神经当中的病变，还有我们的青光眼等等啊，它这些都是属于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所以一共16个眼组织结构，我们大家治疗上可能你在第一层眼组织结构，在第二层眼组织结构，在第三层的眼组织结构，但是你看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结构我们没有进行治疗啊。大家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你看黄斑病变的人呢，大家在医院当中会经常开一种叫做叶黄素之类的这些药物。而叶黄素呢，它是营养眼底当中的这些神经的。但是有很多眼病患者，你看我们吃来吃去，有的人吃了3年5年的时间了，那黄斑变性为什么不好啊？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这些药物啊，它没有100%的达到咱们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尤其我们说吃口服药啊，它还得经过一个胃肠道的转化，一个吸收。那我们吃进去了100%性的药物了，实际到达眼睛当中的剩多少呢？剩4%或者是剩5%的药效。所以大家想一想，它对我们眼睛能起到多大的这样一个治病作用。所以咱们99眼保啊，它跟以往啊治疗眼病方式截然不同。我们说眼病患者，咱们不需要天天去吃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去打针，不需要去手术啊，也没有必要说我们天天去跑这个医院。那么99眼保呢，它针对的就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给大家进行全方位的治疗的。我们说99眼保啊，它在入药过程当中啊，这个配方上也是非常独特。那99眼保啊，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药物，眼睛什么感觉呀？不酸啊，不疼，不那么胀了，眼睛感觉啊特别清爽，特别这个舒服，是吧？99眼保当中的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通过我们这种低温的临界的萃取技术，你看从这个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纯出来一种啊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什么呢？叫做通透活眼素。而这个通透活眼素在我们用药过程当中，你看大家用上之后啊，它9秒钟开始就起效，9分钟开始它能通透到咱们眼底组织当中，就是把我们16个眼组织啊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层层性的进行眼睛的修复。那么99眼保治疗眼病上它就只有2步，而这2步当中，你看第一步就是通过什么，咱们的99眼保这个通透活眼素来穿透我们这16个眼组织。那么眼毒在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它呢不管说是形成了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说形成了这种斑块型的眼毒也好，你像眼底出血啊，有这个大血块在眼前挡着它不吸收，那么它都可以进行溶解，可以进行清理。你看眼睛当中啊，它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就相当于你这台机器啊重新再修复好是一样的啊，它这台照相机啊看东西它成像了，我们看东西它自然而然就清晰了，没有任何东西啊在眼前进行遮挡。那么同时呢，第二步就是要什么呀，修复眼底组织。我们说眼毒清理掉之后啊，眼毒它破坏了我们的眼底组织细胞了，但是这个眼组织细胞它得要进行修复啊，不修复大家的视力上怎么提升啊？有很多眼病患者用上药之后，眼睛确实是不酸了啊，不那么痒了，也感觉呀不那么胀了，但是你看你视力上没办法进行恢复。而人的视力靠什么支持啊？靠眼细胞进行支持啊。中医当中讲，你看目得血而能视，而我们血液当中有什么，有细胞所需要的这些多种多样的营养物质。所以你看眼毒清理掉之后啊，就要接下来修复眼细胞。99眼保当中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你看它提炼

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对于每一层眼组织细胞进行呢层层性的修复。你破坏型的眼组织细胞也好，你受损的眼组织细胞也好，它能帮助你进行恢复代谢。人的眼细胞一旦恢复好之后，你看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立刻就恢复正常了，啊，咱们的视力上慢慢的它就会得到提升。所以九九眼宝啊，治疗眼病上，我一直在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大家呀不用说问我啊，说我们今年年龄啊很大了，我们眼病得了很多种，有很多患者朋友经常跟我说，你看林老师，我眼病太重了，这个视力上啊下降的太快了。有的人现在仅仅就剩下 0.0 几的视力了，还有的人眼睛呢现在仅仅就是有光感。那么眼睛如果说没有失明啊，哪怕说你现在你就仅剩下光感了，它都是有治病希望的。咱们的九九眼宝啊就可以从这根本上把我们的眼病给大家治疗好。所以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不管说今年是80多岁也好啊，90多岁也好啊，我们眼睛上现在是得上4种眼病啊还是5种眼病啊，大家都可以通过九九眼宝进行治疗。而且呢九九眼宝啊，我们说不需要大家在治病上，我们再去治上1年呢、2年、3年啊、10年、8年的时间。我一直跟大家说眼病治疗上啊一定要快速治疗。为什么要快速治疗啊？有些眼病啊它不能去等你。你看啊，青光眼的患者如果这个眼压持续性的升高，有的人眼压是多少呢？30多以上了，甚至有的人都达到40的眼压了。你这个时候你的眼睛它是随时随地它有爆盲的危险性。所以大家不及时性治疗，一旦失明了怎么治啊？没有治病的希望了呀，是吧？那么还有像出现了这个视网膜脱离的患者，那么视网膜脱离呀，一旦形成了，那我们眼睛就是失明，这个就跟照相机的镜头坏了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咱们九九眼宝啊，5个疗程作为这样一个全疗程的治病用药，就让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一次性用药达到一个终身性的受益，让大家重新我们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让我们的眼睛也可以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那你看最起码我们生活上大家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那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啊，咱们九九眼宝呢也被我们中国呀眼病康复工程作为呢临床性的一个唯一性的指定用药，也是唯一一个呀既不让大家打针也不需要

0: 去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就能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同时也是希望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咱们的九九眼保啊都用上。所以说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呢进行帮扶性救助啊。我们说这一天啊九九眼保只挣大家这一毛钱啊，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可以呢在治病当中啊能够节省一部分的这些治病费用，让老百姓我们能够用得起，我们能够用得上。所以这次全国当中啊给大家也是开展了这样一次的大型救助。那么这次活动当中呢，咱们直接是给大家呀节省了1/4的治病费用。我跟大家说过，要给大家救助就是要一步到位的给大家救助到底，让老百姓能用得起啊。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呢，大家参与上我们可以享受到啊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救助。那这5个疗程啊完整的治病周期大家用下来之后，咱们自己啊仅仅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什么意思啊？这1000多块钱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彻底的康复我们的眼病，可以让咱们呢像正常人一样健康的去生活啊。大家说我们想去哪儿咱们抬腿就能走，生活上不需要家人去帮忙啊，自己达到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但是这次呢咱们优惠活动啊全国开展以后，每个地区啊这个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是非常多，所以咱们现在统计一下，现在呢全国累计下来呀只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而且这次活动啊也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咱们的活动啊就结束了，大家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就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名额了。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呢，大家自己能够把握好这个机会，别错过啊。一旦错过了大家再打电话来找我让林老师帮忙，那到那个时候我也帮不上大家任何忙。所以呢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提前的跟场外老师啊报名预约预定，咱们呢就能赶上。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 你好。
8: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8: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黄姑姑的。
0: 嗯，
8: 哎呀，好不容易把这电话打通了，真高兴啊。
0: 啊，
8: 哎，我得感谢李老师，感谢九九眼保。
0: 嗯，
8: 我这个眼病啊真就治好了。
0: 嗯，用上了，大家也看到效果了。
8: 嗯，对，是啊。嗯，你说疗效吧还短啊，这下还快呢。
0: 嗯，
8: 真是啊。我当初买5个疗程，现在用3个疗程，真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这3个疗程把眼睛贴好了，真是。
0: 嗯，咱们呢九九眼保啊，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传承到现在为止的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你看我跟大家说过啊，林老师我其他的疾病不给大家去治，唯独给大家治疗眼病，只要我们对症的，你看用上咱们九九眼保，没有任何人呢说看不到他这个治病效果的呢啊。
8: 是呀，真是挺神奇的，我特别高兴。
0: 嗯，
8: 你说我现在精神头也好了，精神状况也好了。
0: 嗯，
8: 也年轻了，心情也好啊。嗯，想干啥就干啥。
0: 很好，那既然那是老朋友了，这样跟我说说呀你的眼睛恢复的情况。
8: 啊，我是老朋友，我都69岁了。
0: 嗯，
8: 这眼睛可不好了呢。因为年轻眼睛近视，岁数大眼睛就近视更厉害了。
0: 嗯，
8: 戴镜子，你猜我戴出700

0: 多度的，哎，那镜片厚厚的，后来出现啥的，玻璃皮混浊，那小黑点儿，哎，这眼睛一动，它也跟着动，可影响视力了。
1: 嗯，
0: 把眼睛嘛，你说偏病呢，黄斑变性，还有网脱，哎呀，这个眼袋肿，有眼泪呀。每天呐、啊，真是、啊、真是挺遭罪，这眼睛啊，没看看走路都摔过呀。
1: 嗯，
0: 比如说这眼睛嘛，完了你说还老打伞呢，一天天打好几回打伞。
1: 嗯，
0: 完看东西就变形啊，干脆瞅地都坑坑洼洼。那时候视力一天比天差，
1: 嗯、
0: 一个0.1，一个0.3的这眼睛，
1: 嗯，
0: 肩膀僵巴的就能瞅着人啊。
1: 嗯
0: 嗯，但是吧，你说后来我就听说这个99眼保。说不打针呐、啊，说不吃药，哎，不手术，哎，我说哪有这好事？当时我没犹豫，我买5疗程的。
1: 嗯，
0: 哎，天，这眼睛就清亮了，就觉着吧，哎，就是胀啊、流泪那感觉就缓解点儿了呢。
1: 嗯，
0: 后来我接着用，眼睛就不流泪了。
1: 嗯，
0: 啊，完了这个我一看眼睛不流泪，这眼睛还得劲儿了呢。
1: 嗯，
0: 这个网脱吧也给解决了。
1: 嗯，
0: 眼前嘛打伞的情况少了。我就还不还不怕失明了，就有信心了。
1: 嗯，
0: 完了那个就黑，就是黑玻璃体混浊的黑影子也逐渐减少了。
1: 嗯，
0: 我就闹一个疗程的说，哎，这个黑影子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明显的吧，哎，就渐强了，黄斑变性也渐好。哎，
1: 嗯、
0: 看东西，哎，原先都是看啥都撞影啊，看人都俩人，
1: 嗯、
0: 后来吧看人不撞影了，
1: 嗯、
0: 哎，就觉得用一个疗程以后见效也挺快的，真好啊。嗯。
1: 嗯，
0: 后来我就接着用第3个疗程的说，眼睛真就切好了。
1: 嗯，
0: 啊，那个近视程度原先不700度吗？
1: 嗯，
0: 完了镜片吧变薄了，我就给他换个薄的200度的眼镜了，
1: 嗯、
0: 挺好的。
1: 嗯
0: 嗯，完了这眼睛嘛就干脆不流泪了。
1: 嗯，
0: 哎，就是看东西也清楚多了，也不模糊了，我也敢出门了。
1: 嗯，
0: 那第3个疗程用完以后。哎，我就觉得你看我原来我胃不是吃那个胃吃药嘛，
1: 嗯，
0: 吃这眼睛药治肝这哪胃都吃坏了，
1: 嗯，
0: 完了这你看不打针不吃药，我那时候一针呐、啊、就打那个眼针一针就4000-5000呐、
1: 啊，
0: 嗯，招老钱了，哎，手术也不敢做呀，怕做不成功，完、
1: 嗯、
0: 这你看不打针不吃药，这3个疗程，哇，我这眼睛现在好多了，现在
1: 嗯
0: 视力照以前也提高了
1: 啊。
0: 啊，视力一个0.6，一个0.8了。
1: 嗯
0: 嗯，
1: 好，
0: 我就觉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这个现在出去走一走啊，看看外头就是哈、啊、世界、啊，真是蓝天白云，真好啊、
1: 嗯。
0: 我每天还看电视呢，
1: 哦、
0: 有时候看看手机，看看书，这都行了。哎，真
1: 好
0: 啊。
1: 嗯，以前呢没有办法去看电视，也没有办法去看手机，
0: 嗯、
1: 是吧？因为什么呢？咱们眼病啊，它已经形成了。它就会必然导致你这个视力出现下降，而且你看、
0: 嗯、
1: 眼病一旦形成之后啊，它有很多的这个人呢、啊、这个看东西他眼前会有遮挡，所以说你看任何事情啊他都会觉得这个心里特别烦，为什么大家讲、
0: 嗯、
1: 说你看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是吧、
0: 嗯、
1: 咱们像高度近视的人，我一直跟大家说过啊，近视的程度如果说达到了600度以上，那么你这些近视都叫做高度近视。为什么要把它区分呢、
0: 哦、
1: 高度近视形成之后它会导致眼底形成一些病变，你看你这个玻璃体混浊、
0: 哦、
1: 黄斑病变再加上这个视网膜脱离，这个网脱它都是由于高度近视所导致的啊、
0: 嗯。
1: 这就是什么，眼底当中你的眼毒它长时间大量的存在，它代谢不出去，所以说你看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而且对于什么眼细胞它有破坏作用，所以你的视力上哎才会越来越下降。大家呀说用上药之后啊，我们以前治疗方法上为什么说跟99眼保它治疗方法不同啊，你之前用药你只是在眼表当中去解决你这些眼睛当中的症状，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的眼组织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形成的，你这16个眼组织它是按顺序来排列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那当然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啊，是吧、
0: 啊、
1: 我们单纯的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你眼底没有去治，你想想你眼病能好吗，对不对、
0: 嗯、对，
1: 所以99眼保它就是针对于这16个眼组织啊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把你这个眼毒全部给你代谢出去，你看它眼毒它不存在了，它玻璃体当然它就不混浊了、
0: 嗯、
1: 是不是，这就相当于把玻璃上的小点给你擦掉是一样的。

0: 样的，对吧？哎，看东西眼前就没有遮挡了。另外我跟大家说过，九九眼宝这个方子啊，传承到我这一代呀，那么也是在不断的进行改良。你看我们通过百人团队呀，层层性的进行研究，层层性的进行呢这个不断的去反复的试验，那么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火眼素，它能够对于眼细胞进行修复。你看你眼细胞修复好了，你的视力上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在提升啊，是吧？
1: 是呗。
0: 哎，所以你这情况啊，咱们这九九眼宝呢接着往下用，把这五个疗程啊这个完整的用量都用完。你看你用完之后，不但说你的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脱离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恢复，达到个 0.78 的视力啊，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啊，没问题了啊。
0: 嗯，
1: 我听说现在活动期间吧，惠民价嘛，说是一贴只挣一毛钱，一千多块钱，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0: 没错，
1: 九九眼宝哈。
0: 嗯，
1: 你说我原来花5000多买的，
0: 嗯，
1: 你说这么好的产品碰着不容易，我就想再多买点巩固，行吗？
0: 嗯，这次啊咱们优惠活动啊确实力度很大。其实呢这也是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给大家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进行帮扶救助的。说到底啊，咱们九九眼宝也是想让老百姓呢咱们能用得起能用得上。你看这一贴只挣一毛钱呢啊，老患者老朋友大家都知道，过去这五个疗程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是吧？哎，但是现在呢，因为咱们救助资金有限，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赠品，活动要提前结束。但是刚才啊，我听了一下你的眼睛恢复情况啊，这次活动啊，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
1: 没必要了。
0: 哎，把这五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啊，咱们九九眼宝不是说让大家呀，你没完没了的去治，也不是说让大家你再治个一年两年。我不跟大家说过吗？治疗眼病上一定要快。因为有些眼病它不能等你，而且九九眼宝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儿。你看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它没有眼毒的清理了，它血液循环它达到正常了，它就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所以将来以后你看你停了药了，任何药都不用再用，你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发作的了啊。
1: 啊，那行，我心里就放心了，谢谢林老师的。
0: 好，好好的保重身体。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好，再见。
0: 嗯，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啊，咱们这个九九眼宝啊，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秘方啊。
0: 嗯，
3: 这可惜啥呢，我当时吧就是买少了，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0: 哦，啊，用上两个疗程。
3: 对，当时吧买的时候家里人吧也是不同意。
0: 嗯，
3: 我一听这个事又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一贴就这么眼睛贴好了。
0: 嗯，
3: 我就也买了点试试呗。但是家里人吧，为啥不同意呢？就是因为我以前吧，说心里话，那药吧买的吃的也太多了。
0: 嗯，
3: 这眼睛吧也没见好。哎，
0: 嗯，
3: 所以吧，后来就是我说那就先少买点吧，买俩疗程的试试。
0: 嗯，
3: 就这么的，我就买回来两个疗程的。
0: 嗯，
3: 现在我用完
0: 之后效果怎么样？
3: 哎呀，确实是意想不到啊。
0: 嗯，
3: 哎，你看我用上就感觉这个眼睛这个这块，哎，凉哇的，就感觉可舒服了。
0: 嗯，
3: 哎，我是咋回事呢？我是青光眼。
0: 嗯，
3: 完了玻璃体混浊，还视神经萎缩。
0: 嗯，
3: 这眼睛吧，一天呢又干又涩的。眼压也高，你说眼压高的时候吧，达到35、36。
0: 嗯嗯。
3: 哎，一天天不敢出门，害怕光。哎，
0: 嗯，
3: 这眼前吧还总有那黑点儿的黑影啥的，看东西吧看的，哎，视野又窄又近。哎，
0: 嗯，
3: 哎呀，当天吧我就又贴完之后就感觉这个眼睛特别舒服，哎，就眼胀，
0: 嗯，
3: 眼痛吧就缓解了。
0: 好。
3: 哎，这个眼压下来了。
0: 嗯
3: 嗯，左眼是17，右眼是18。
0: 嗯嗯。
3: 哎，他也不那么胀痛了，也不干不涩了。
0: 嗯，
3: 等到一个疗程下来，哎，眼前的黑影吧几乎都没有了。
0: 嗯，
3: 哎，这回也不怕光了。
0: 嗯，
3: 哎，你看我现在这两个疗程吧，这还有一贴就用完了。
0: 嗯，
3: 我自己感觉啊，现在我都好了一多半了，得有。
0: 哦，
3: 哎，你看我现在吧，这视野也好了，看东西看的也远了，
0: 嗯，
3: 看的也宽了。
0: 好，
3: 反正这么说吧，就是我感觉各项指标吧，现在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0: 嗯嗯。

0: 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

0: 杨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2: 我为什么呀说要带给大家呢？咱们九九眼保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临床上常见的这些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而且九九眼保这个方子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到现在为止你看传承了得有300多年的时间了，那就针对于咱们的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啊，从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层层性的眼毒的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修复，让咱们眼内当中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侵害。你看你眼睛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侵害之后，没有眼毒的存在，你防水循环通道通了，你看我们青光眼是不是就恢复了，眼睛不胀不疼了，而且呢眼细胞得到修复之后，你看你的视力上它逐渐它在恢复，视野上慢慢的它也在扩宽，是吧？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咱们九九眼保啊一定要按照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足疗程用药按照5个疗程来用，这五个疗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人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一旦修复好之后，细胞得到营养了，它就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了。你看你的视力将来恢复到个0.78的视力，那是完全没问题呀！
3: 那太好了。我这不听说有活动了，正好我寻思我得接着用啊。这个活动还真挺好，你看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的，我寻思我就定这个。
2: 好，你这回啊一定要把这个药坚持用完啊，治病上我不跟大家说吗，不能间断，这五个疗程给他用完之后啊，你也可以像其他患者一样咱们达到健康停药，所以这个优惠活动啊要参加，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跟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啊。
3: 好的好的，林老师，
2: 好，
3: 那先谢谢您了林老师。
2: 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3: 好的，再见。
2: 好，
4: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九九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5: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6: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7: 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7: 林老师啊。
2: 嗯，
7: 哎呀，我这个电话我打进你直播间我也太不容易，我打半天
2: 啊，咱们电话确实是难打呀。啊
7: 林老师啊，我是辽宁朝阳的，我叫王秀珍。
2: 嗯，
7: 王老师啊，你说我着急呀，我前天我大前天订的，我订上了这九九眼保，你说到现在还没收到呢。
2: 啊，你已经报上名，参没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啊？
7: 哎呀，享受活动了，这不一天就挣1毛钱，1000多块钱，我买3个疗程，这不挣我2个疗程吗？
2: 嗯，
7: 完我这两天我就。

0: 节目这个活动要提前结束了，
1: 嗯，
0: 我就害怕我享受不着活动，
1: 嗯，
0: 哎呦，我给我急的，我着急呀，啊，完你这个电话还不好打，
1: 嗯，
0: 我着急，王老师
1: 啊。好，哎，这样啊，你呀，啊，参加上优惠活动了，很幸运啊，因为每个地区 啊咱们名额是有限的，我不跟大家说嘛，你能赶在名额之内，你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那么既然已经啊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就放心呐，在家等着。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每个地区给大家送啊，都是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的。可能啊你当时报名的时候呢排号排的稍微有点晚了，这才晚这么一两天给你送到。但是呢，大家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在哪儿呢，既然报上名了，你这一份啊就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呢 啊
0: 林老师啊，您这么一说呀，哎呀我就放心了，我就心里有底儿了，我就听您的，
1: 嗯，
0: 林老师啊。
1: 好啊，那你这样电话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啊。
0: 啊，好，林老师，哎呀，我这不听您话，不打针，不吃药，也不手术，
1: 嗯，
0: 所以呀，啊，我也想，你说多省事儿，还省钱，一天就好了，我也想享受享受。
1: 好，
0: 我今年72岁了，
1: 嗯，
0: 我是这个糖尿病的眼病，
1: 嗯，
0: 哎呀，林老师啊，你说我这眼睛啊，这些毛病全让我摊上了，
1: 嗯，
0: 哎呀，我一天呢可上火了。你说我这个眼睛啊眼底出血，
1: 嗯，
0: 完了还玻璃体混浊，哎呀这一天呐，啊，这小飞蚊呐，啊，这小黑点啊我都不愿意睁眼睛，飞来飞去啊，看啥都扭扭曲曲的，你说，
1: 嗯，
0: 完了还角膜炎，
1: 嗯，
0: 视力呀，啊，哎呀一天不如一天呐，啊，这不上医院去看去吗，人是医生说了你这个糖尿病还不能打激光，
1: 嗯，
0: 哎呀你说这我多倒霉呀，就让我吃药，哎呀这药吃的，林老师啊，我把胃都吃坏了，天天胃难受，胃疼，反酸呐，哎呀天天呐，林老师捂着个胃呀，
1: 嗯，
0: 难受啊，完我还出不去门，
1: 嗯，
0: 哎呀上哪儿都不敢走啊，林老师，
1: 嗯，
0: 我就去趟卫生间呐，我都摸着走啊。
1: 嗯，那你视力太低了，而且你看
0: 啊
1: 你眼病已经很多了啊，
0: 啊，
1: 哎
0: 是啊，我就说我咋这么不幸运呢，都让我摊上了，林老师，
1: 嗯，
0: 你说我这视力一个是 0.03，
1: 嗯，
0: 一个是 0.05， 这不马上就要瞎了吗，
1: 没错啊，你看你连 0.1 的视力都已经不到了，你 0.0 几的视力，如果你的眼病再往下发展的话，那是很容易导致失明的，那失明意味着什么呀，
0: 啊，
1: 你什么都看不见，而且眼病大家记得啊，你一旦说失明了，或者是说你没有光感了，你是没有办法进行救治的，你用任何方法，
0: 哦，
1: 你的眼睛啊它都恢复不好啊。
0: 啊，哎呀林老师啊，我这不听您节目吗，我就听啊，哎呀你说也不打针也不手术的，
1: 嗯，
0: 这一天就好，哎呀我一听啊我就想啊，我这回可遇着，那个大救星了，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我可高兴了，林老师啊。
1: 嗯，好，你的眼病吧，
0: 啊，
1: 它是属于糖尿病啊并发的这个眼病啊。我跟大家讲过，
0: 啊，
1: 糖尿病眼病还有高血压眼病，它都是属于在99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的，所以说你完全能用。而且呢，你定这5个疗程啊，就完全够用了啊。
0: 啊，
1: 咱们99眼保吧，它是针对于啊咱们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就是你表层眼组织也好，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帮助我们把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当中你有的这个眼毒给你清理掉。你看我们没有眼毒，你眼细胞它就不会长时间得到破坏了。再有一个啊，99眼保啊，它通过2步治疗我们的眼病，一个是清除眼毒，再有一个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这个用上之后啊，你不用担心说，你看林老师我眼睛现在视力太低了，或者是你眼病现在很多，
0: 嗯，
1: 哎，99眼保你看9秒钟见效啊，你用上之后9分钟它就可以通透到我们眼底里边给我们进行全面的修复。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看不但说你眼底出血的血块能吸收，玻璃体混浊的小点儿它也能淡化，黄斑区它恢复正常之后，你看东西就不变形了。
0: 那谢谢您了。
1: 好了，这回啊放心在家等着啊，一会儿呢，
0: 啊，
1: 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问一问。
0: 哎呀，
1: 啊，
0: 太好了林老师，
1: 啊，
0: 我就是想让您帮我催催，你说我啰嗦了半天，我就想让您帮我催，
1: 嗯，
0: 我着急，林老师，
1: 啊，好，放心在家等着，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哦，好，那谢谢您，
1: 哎，
0: 林老师。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3: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2: 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4: 那是99元宝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还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1: 嗯。
4: 我家是天津武清的。
1: 啊，天津的朋友。
4: 嗯，我今年74了。我当初得的是老年性白内障。
1: 嗯。
4: 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再加上那还有青还有黄斑水肿，
1: 嗯，
4: 哎呀，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1: 啊，眼病也不少啊。
4: 啊，我那时候真的眼睛白内障还手术过一次呢。
1: 嗯。
4: 哎，这不两年以后啊又复发了。
1: 嗯。
4: 那眼睛啊，你看东西啊雾气糟糟的，这瞅啥都瞅不清楚。
1: 嗯。
4: 完了，再加上我这玻璃体混浊，这眼前的就那黑影啊，这些黑条怎么的，就跟眼前飘来飘去的。
1: 嗯。
4: 再加上还有我这加上黄斑水肿，我看这东西啊，都比这食物要大一些呀、啊。
1: 嗯。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嗯，在家我这个视网膜这还有色素变性，哎，天一黑呀、啊、我就哪儿都去不了了，眼睛就啥也看不着了。
1: 嗯，
4: 哎呀，你俩说我这眼病啊，为了这样我这就治眼病啊，这药月也用老多了。
1: 嗯，
4: 哎呀，有的结果吧，眼睛没治好，胃都吃坏了。
1: 嗯。
4: 后来呀，我听了你讲那个99元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说一贴就能好。
1: 嗯。
4: 贴上当天，我这眼睛就凉哇哇的，可舒服了。
1: 好。
4: 嗯。等用了一周，说，哎，那时候这晚上啊，哎，光线暗的，哎，就能也能看见道了。
1: 嗯。
4: 嗯。哎呀，那时候我这视网膜色素变性啊，那时候就好很多。
1: 嗯，
4: 等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眼前那黑点呐什么的，哎，大的变小了，小的没有了，
1: 嗯，
4: 都下去了。哎，这家伙那眼睛那时候就瞅东西啊，我原来不有黄斑水肿吗？看东西、
1: 嗯、
4: 也不行的，哎，总是大，哎，这慢慢的我那个用了一个疗程也瞅东西。
1: 嗯，
4: 哎，和食物就差不多了
1: 啊，不那么变形了，看东西大小也正常了。
4: 嗯，
1: 好。
4: 等我贴三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病基本好的就差不多了。
1: 嗯，
4: 那时候白内障这块也见好啊，也是看东西也不那么雾蒙蒙的了。
1: 嗯，
4: 啊，你这眼睛呢，你说看啥呀，也清亮了。
1: 嗯，
4: 黑点子什么也基本上都下去了。
1: 嗯，
4: 嗯。哎呀，这我这时候反正我能出门了。
1: 嗯。
4: 哎呀，这出门啊，你说也能下楼什么的也行了。哎呀，现在我这不5个疗程都停了20多天了，我这、
1: 嗯、
4: 现在我基本都全好了。
1: 好。
4: 啊，包括这视力都这左眼睛0.5，右眼睛0.6了。
1: 嗯，视力也不错。
4: 啊，现在眼睛好点，都能出去、啊、看那蓝天呐、啊，白云呐、啊。哎呀，这眼睛也好，心也不烦了、
1: 嗯、
4: 心情也好了。
1: 嗯，为什么说咱们99元宝啊、
4: 嗯、
1: 它能被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呢？99元宝在咱们全国各大医院啊临床验证啊将近了10年的时间了，就到现在为止，你看治好的眼病患者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呢、啊、出现了复发的情况。
4: 是，所以说啊，这不啥呀，李老师，我就听着活动啊，现在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
1: 嗯，
4: 哎，我当初买啊，这五个料。

0: 花那5000多呢。
1: 嗯。
0: 啊，我觉得，我听说现在咱这个也没多少了，说活动提前结束。
1: 嗯，没错。
0: 啊，我这眼病好了，我想给我表弟啊买一份。
1: 嗯，他是什么眼病啊？
0: 他啥呢？他今年70了。
1: 嗯。
0: 他有那个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1: 嗯。
0: 啊，所以说眼睛疼胀，完了又干又涩的，眼睛在家这眼睛就是没有余光了，就中间能瞅着了。
1: 嗯嗯，那是视神经萎缩导致的啊，青光眼、
0: 嗯、
1: 这个是临床当中啊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而且青光眼治疗上一定要快。为什么呢？青光眼它伴随着眼压会逐渐升高，眼压越来越高的话，眼睛就会导致随时随地失明。所以你看我节目当中为什么跟大家讲眼病在治疗上不能像以前似的啊，我们治上一年两年呢，治上10年8年，我们得快速的把眼病治好。因为你一旦眼睛要是失明了，你就没有康复的希望了，是吧？那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啊，这疗效上啊我就不多说了。像他这个情况啊，可以通过99眼保进行治疗。咱们99眼保它针对的是16个眼组织进行治的，所以说治疗眼病这治的是病根儿。那么这次活动呢，你要是想给他参加，就得抓紧时间提前打场外电话订了。因为咱们现在吧，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那你再想享受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0: 哦，好好好，刘老师，那我就赶快给他订一份。
1: 好，那我也祝他呀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嗯，再见，刘老师。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吗？
1: 哎，我是林老师，你好。
3: 哎呀。

0: 这样一个大型的救助活动。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这次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帮扶，就是一步到位的给我们节省了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而且大家参加上活动啊，买3个疗程还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这个用药，所以这5个疗程用下来之后，我们自己啊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
1: 哦，
0: 我不跟大家说吗，临时眼科我们的99眼保这一贴就只挣大家这1毛钱，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就是能够用得起，咱们也能够用得上啊。
1: 哎呀，太好了，这个价格啊，真是老百姓的贴心价，得说是我们都能承受得起，太亲民了。我也想用啊，我非常想用啊也。
0: 那您呢，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先跟我说说啊。
1: 我这眼睛咋呢，一个啥，眼睛里总有点小点儿、小条啥，总在眼睛晃呢。
0: 嗯。
1: 哎，另外瞅东西吧，你瞅那门框啊，瞅电视上的人啥的，那脑袋发扁呢，怎么呢？
0: 啊，变形。
1: 嗯，哎呀，完眼睛还总磨蹭，哎呀，我也油的红的拉鲜的，没说嘛，就是，哎呀，总还淌着眼泪啥的，那眼睛里总磨蹭还。
0: 嗯嗯，那你这典型的结膜炎呢？
1: 嗯，现在这视力吧，明显的一天不如一天。你这岁数也不是挺大，也不是70-80，60还不到呢。你说现在这眼病这么弄，啥也干不了了就。
0: 嗯嗯。眼病吧，它现在呀不仅仅是老年人爱得的一个眼病了，现在你看这个趋于年轻化，得这个眼病的年轻人有很多啊，这个跟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你看，一个就是你的工作性质，再有一个就是咱们平时啊用眼不注意啊，包括说一些电子产品等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形成了眼病，一个是属于什么呢，你玻璃体出现混浊了，还有一个就是黄斑区出问题，这是眼底当中的病变。啊，你眼病现在形成之后还有炎症的一个存在，那再有一个我问问你的视力上检没检查过怎么样。
1: 哎，明显的就越来越不行了。
0: 嗯，视力也低了。嗯，是吧，
1: 低了。
0: 平时都用什么药啊？
1: 这眼药水了，就是开的一些有还有什么叶黄素还买的，完我自己又买一些药，但是我感觉这效果也不好啊，就好像稍微缓解一点似的，就是我感觉是一天比一天重，就这种感觉。
0: 临床当中啊，像你用眼药水也好啊，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也好，它只是在缓解啊。我们说治疗眼病上，它只是在表层眼组织上进行治疗。你听我节目可能能听到啊，咱们99眼保啊，它针对的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它不管说是你是表层的眼组织也好，还是眼底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够给我们进行什么呢，层层的清理，层层的修复。所以说像你的这个眼睛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99眼保进行治疗。99眼保呢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这些各种各样的眼病，包括说啊你眼细胞出现的受损。那你看我为什么把99眼保带给大家，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啊，专病专治，大组方用药，99味的大组方，你看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把这16个眼组织里边你所存在的这个眼毒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说像你的这个情况，你用上99眼保之后不用时间太长你就能看到效果。你看这通透活眼素用上之后，你9秒钟开始你就能看到效果了，眼睛有凉爽爽的感觉，特别舒服。9分钟开始它能通透到我们眼底当中啊，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理掉之后，你看你玻璃体不混浊，你眼前这些小点它就不存在了，是吧。你眼底的血液循环通畅了，黄斑区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你就不用吃叶黄素，你看你看东西它也不会出现这种扭曲变形重影的情况了。尤其是这个炎症啊，你像是结膜炎也好，角膜炎也好，咱们99眼保用上之后就能好了，把你炎症给你彻底消了，相当于给你的眼睛增加了一层抵抗力是一样的。而且咱们99眼保当中，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理眼睛当中的这个眼毒啊，它能修复眼细胞。你人的眼细胞一旦修复好了，你视力上也能恢复啊，你自己恢复到个 0.89 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那个太好了，你这一说呀，我心里头得说是可亮堂多了。我听了也没白听，这两天我也听了，说这玩意儿针对性的治疗的，太好了。那什么，那怎么报？赶紧给我报上吧，报名吧。
0: 这样啊，报名吧。现在呢，打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活动吧要提前结束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随时发完，随时没有了。

0: 跟场外老师呢报上名，然后把你的电话姓名地址留好就可以了啊。
1: 哎行，那谢谢李老师了，我先报上名，先把名字报上。
0: 好了，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哎，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5: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5: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零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0: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
4: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100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

0: 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十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九九研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加入到九九研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九秒钟直达病灶，九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九九眼宝，亮智初九九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亮智初九九眼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老师，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咱们呢眼病的一些治病方法，以及呢我们眼病啊大家如何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来治疗，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少走一些弯路，少花一些冤枉钱。那么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到了九九眼宝呢治疗眼病上啊，它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个临床性指定用药。我们说九九眼宝呢治疗眼病上和其他呀治疗眼病的方式它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咱们说眼睛它形成了这些病症之后啊，大家呢想要彻底的康复，我们就得找到呢眼病它发病的这些病因和病根到底是在哪儿。那中医当中讲啊，目得血而能视，那凡眼疾啊皆因邪毒淤积导致了。

0: 也会形成啊多种多样的这些眼病。所以呢，只有通过打通这个眼底的这条通道，来恢复啊我们眼睛的供血的一个功能，才能够让咱们眼病彻底的去根治好。而九九眼宝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它是通过呀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我们说呀，哪块有病症，就直接针对于哪块进行治疗。你看有很多呀得上眼病的患者，大家知道人的肝脏它是主目的，很多人呢吃了一些调肝调肾的这些药物，但是你看我们眼病还是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什么原因呢？眼内当中啊已经形成了淤堵了，那么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淤堵给它打通了，那么你解决眼病只是暂时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咱们有的眼病患者啊，你看眼病治来治去反反复复的进行出现。而九九眼宝呢，它是通过穴位啊直接性的针对于我们的病灶处进行给药。而我们说穴位啊，它不是说孤立存在的，这个穴位呢，它是与我们身部的这些器官组织啊是有着密切的这些关系啊，它是这种互相疏通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穴位。我们说疏通，它就是属于双向的，从内向外反映的是什么病痛，而从外呢通向内接受的就是刺激，防止啊这些疾病的一个发生。那九九眼宝啊，它就是通过穴位、人体的经络和咱们的眼部的毛细血管汇集的这个焦点，直接啊进行给药。我们说眼病啊，它之所以难治在哪儿呢？眼睛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进行构成的。你像我们眼睛当中有眼睑啊，有泪囊腺，还有结膜、角膜，包括呀我们的房水、瞳孔，以及你像睫状肌，还有呢晶状体呀、玻璃体啊、视网膜啊、视神经啊，还有脉络膜、巩膜等等啊，这16个眼组织啊来进行构成的。而且眼部的毛细血管啊，我们说是人身体当中啊最微细的血管，这也叫做什么呢？叫做微循环。同时眼睛呢，它也是有自己的一层保护屏障的，这个保护屏障啊就是防止眼底它出现一些病变。但是你看很多人啊已经形成什么各式各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了。你像我们现在最常见的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形成了什么病症啊？青光眼。还有呢就是黄斑区出现的这些病变。那眼睛呢，它也是人身体当中的七窍之一啊，那么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它的一条代谢通道。人的眼球啊被密密麻麻的这些毛细血管所包围着，所以你看当我们人身体当中代谢功能出现下降，代谢的废弃物、垃圾毒素它就会淤积到我们眼部的毛细血管当中，导致啊我们眼底的这条通道它不通，而眼睛呢就会长时间出现缺血失氧，导致你看晶状体也好啊、玻璃体也好、眼底组织也好，它出现缺血性的老化，就失去了它原来本来应该有的这种生理功能。有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你不难发现，有的人呢经常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林老师，我们年纪啊越来越大，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咱们的眼睛啊病症它就不好治呢？很多患者可能大家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作为啊眼科大夫来讲，在临床上已经3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生活当中大家也应该能看到很多啊年纪大的人啊，他的眼睛呢依然很明亮啊，有的人你看到70多岁到80多岁了，眼睛看事物依然很清晰。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眼内当中它不会出现这种缺血失氧的情况，眼底当中它没有任何的这些淤堵，而这些淤堵物时间长了，它慢慢的它会形成眼毒。那么眼毒的破坏，它不仅仅是破坏于啊我们的这些眼底组织，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对于眼细胞的一种破坏。这就会导致什么？你看我们不但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眼病，大家还会发现你的眼睛视力上它也在逐渐的进行下降。
1: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0: 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3: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4: 一，点火，
5: 点火。
6: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7: 所以说呀，咱们想真正康复好眼病，就是得通过什么呢？你眼毒必须得要清除。而我们的眼底的毛细血管，你的这个眼底当中的眼细胞，它得进行修复。这个就是咱们九九眼保啊和其他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之处，就通过这两步。第一个，清除咱们16个眼组织当中啊你这些所存在的眼毒的垃圾。另外一个就是来修复啊咱们眼底的视神经细胞。所以我们眼病患者啊，大家不管说我们今年是多大年龄，我们是70多岁也好，80多岁也好，咱们得上眼病以后，我们眼睛都是有康复希望的。而什么样的眼病我们说它不能治呢？你像有的患者眼睛已经失明了，有的患者呢眼睛啊已经失去光感了，根本就看不见任何光线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眼细胞出现全部死亡的一个征兆，所以我们再想去恢复它，你就没有办法去恢复了。而眼病咱们得上之后啊，你只要是说我们眼睛还没有失明，哪怕说你看啊你眼睛仅仅就剩下光感了，咱们都可以通过呀九九眼保进行康复性治疗。而这两步走当中啊，我们说九九眼保它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那么能够直接达到咱们眼底当中的病灶处，这就是咱们医学当中所讲的什么呢？叫做靶向定位性的进行给药的方式。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眼睛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你眼睛在感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那种清清爽爽的感觉，而且眼睛胀疼的情况就能得到缓解，像眼睛痒的情况它也能得到缓解，它不需要经过胃肠道的一个转化一个吸收啊。有很多人吃了一些口服药，我们呢吃口服药它需要转化吸收的时候啊，其中它也代谢出去了一部分的药效，所以大家你看吃进去了100%的药以后，实际到达咱们眼底组织的药它就是属于微乎其微。那你看我们想大家能达到一个好的治疗吗？而九九眼保呢，它通过穴位啊直接性的进行给药，直接作用到咱们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把我们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就是这些堆积的眼毒啊，它层层的进行清理，层层的进行修复。你看眼毒它不侵害到晶状体，我们呢这个晶状体就会变回原来透明的这种状态，它就不会形成混浊了。所以看东西，你看白内障的患者通过九九眼保用上之后，你眼前的这层雾啊逐渐的一层一层的它就减轻了，眼前没有任何东西进行遮挡了，你玻璃体当中的混浊物被清除掉之后，这些眼毒被代谢出去了，它就不会形成什么，不会形成这些飞蚊症。那么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如果说没有眼毒的一个堆积，它就不会造成什么眼压升高，我们也不会形成什么青光眼这些病症。所以说咱们九九眼保啊，它第一步就是要通过什么，这16个眼组织把每一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它进行清理掉。这个比我们大家你看你打针也好你手术也好，它治疗的要彻底。而临床当中啊，大家说眼睛做手术它实际上它就是一种救急，就是让你眼睛啊在短时间之内它不会出现失明的情况。但是既然说叫做救急，那么你眼病当时可能会好，以后还是会

现一个反复性的发作。你看有多少白内障患者，还有青光眼患者，做完这个眼睛手术之后，他还是出现了一种复发的这种情况。这就是什么？我们治疗的不彻底。那么九九眼保呢，它是通过呀99味的大组方用药同时来进行入药，而且这个方子啊本身也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呀也是第十代的时间了，可以说也是一个百年方剂了。这99味的中草药在同时性进行入药的过程当中啊，也需要什么呢，它每一阶段的一个提炼。那么到了我这一代，我们说现代人的眼病和过去人的眼病它形成啊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说在治病过程当中啊它也是不一样的。那么99味的大组方用药通过我们现在的临界的超低温的萃取技术，从这99味组方当中啊提炼出来了一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这个通透活眼素它的穿透性就非常强，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看我们眼前的这些遮挡的东西啊逐渐的它在减少，你像眼底出血它就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出血的这样一种情况了。而且通透活眼素呢，它不仅仅呢能够清除这16层眼组织当中它所存在的这个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能修复啊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你看我们眼睛的视杆细胞也好啊，还有这个视锥细胞也好，如果这个细胞要是充盈，它能支持啊这个眼睛看东西，我们的视力。所以如果眼毒一旦侵害了，我们的视杆细胞也好，视锥细胞也好，受到伤害的时候，你看我们眼睛视力它会逐渐在下降。有些人生活当中啊，大家会明显感觉到你眼睛看东西是一天不如一天。有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会认为什么呢，这是老花眼的一种征兆，是吧？但是实际上咱们呢99眼保啊，它通过通透活眼素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的时候，你看我们老花眼的患者，我们眼睛看东西的这个视力它也可以逐渐的再恢复。这个呀是其他任何药物也好，包括说打针手术也好，它所达不到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治病效果。这为什么说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要把这个99眼保作为呢临床性指定用药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啊我们治病方式，也是有它的这种科学道理的。所以我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们呢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少花一些冤枉钱，大家呀还能少遭一些罪。这个眼病治病当中呢，它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我们眼病啊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大家呀就去做个手术你就能彻底康复你眼睛的。眼睛在咱们生活当中啊非常重要，你看我们生活当中 80% 以上的信息来源都是需要眼睛，而且眼睛也是人心灵的窗口啊。有很多得上眼病的患者，大家不难发现这个心情上逐渐的也在差啊。有很多人你看家庭生活上经常的会出现这种争吵。所以现在呢咱们99眼保啊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指定用药，也是啊为了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可以通过呀科学有效的方式把这个眼病给它康复好。所以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和救助。啊，99眼保老朋友大家知道五个疗程啊原来大家就得花上好几千块钱的价格。那么这次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直接为大家呀节省下3/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而且这次活动我们参与上，大家可以享受到呢买3个疗程啊就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救助。你看我们自己啊仅仅承担着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而且99眼保呢咱们这一贴啊只挣大家这1毛钱啊，也是让咱们老百姓大家能够用得起，我们呢能够用得上。所以这次活动呢在全国开展之后啊，我们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确实是非常多。那么到现在为止，在这儿我也要提醒大家，咱们99眼保的这次优惠活动啊全国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这个活动呢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

0: 活动啊随时就结束了，我们再想参与可能就没有这样一个机会了。所以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自己把握住这个机会，别错过啊，提前呢来跟咱们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啊，我们就能够参与得上了。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嗯，大连的朋友。
2: 对对对，我当初是买了5个疗程的，现在还剩3天吧。
0: 嗯，
2: 哎，你看看吧，就用完了，真是挺好。
0: 嗯、
2: 哎呀，当初是听您介绍的，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切就好。
0: 嗯，
2: 你看我今年73了。
0: 嗯，
2: 哎，原来吧，你看有老年性的白内障。
0: 嗯，
2: 哎，完了以后吧，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嗯
2: 嗯，还有黄斑变性，还有角膜炎。
0: 嗯、
2: 对。
0: 哦。
2: 嗯，那个时候吧，看东西吧，总是雾气糟糟的。哎、嗯，完了吧，眼睛还总刺挠。
0: 嗯。
2: 哎、
0: 嗯，
2: 还流泪。哎、嗯，看啥东西吧，还变形不说呢。完了以后，哎呀，就是眼睛吧，就跟就像进了沙子那种的难受，那就说实话，可遭罪了，就是。
0: 嗯。
2: 去了医院看了，但是效果吧，都不是那么太理想。哎呀，我这后人这不听您这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切就好，
0: 嗯，
2: 我就这么的，我就寻思啊，死马当活马医吧，买5疗程试试呗。
0: 嗯，
2: 哎呦妈呀，真挺好。原来那个时候啥呢、
0: 嗯？
2: 眼睛看那东西看不着，看着费劲。
0: 嗯，
2: 哎呀，总担心呢。有一天眼睛以后啥也看不着的，说咋整啊？心里总这样有一个，哎呀，就好像是什么干啥都不托底似的，总是担心受怕的。
0: 嗯。
3: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4: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5: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6: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啊？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2: 我就用上以后吧，你看这一贴以后，我就感觉你说那个眼睛吧，就好像不那么胀了，哎，不那么刺挠了。
0: 好，
2: 哎，这眼睛吧就不流泪了。
0: 嗯，
2: 就感觉到吧，这眼睛啊，就是说像以前似的，哎呀，就是那个难受啊，哎呀，那个看。

0: 哎呀，哎，这我这一看呢，真是挺好。跟老伴说，我说这回这个吧，你看看，虽然不是啥的，你看这一切真的挺好。哎呀，我现在就感觉这眼睛看东西吧，就黑影也少了。哎，看东西吧，那个变形也差了。哎，就是说两个半疗程的时候，看啥东西吧，就感觉清楚多了。
1: 越来
0: 哎
1: 越
0: 呀，
1: 好
0: 心
1: 了。
0: 里头，哎呀，就好像去那个时候，我这为啥记得那么清楚呢？因为两个半疗程以后，我看啥呢，就能看见电视啥的吧，像以前就不行，管那个看那个模模糊糊，特别是下面那个字幕啥的吧，那就是一个白搭。哎，你看看，等到用两个半疗程以后，哎，看那底下的字幕吧，哎，就能分出个数来了。哎呀，我现在你看看五个疗程，马上这不还有3天用完了吗？现在你看看看雾还没有了，也不变形了。哎呀，你看现在吧，这心也敞亮了，视力也提高了。
1: 好。
0: 哎呀，现在你看看前段时间吧，老伴说你看看去吧。
1: 你看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用上啊这99眼保之后，你会发现他一天比一天这个眼睛是越来越好。更重要的是什么？99眼保啊，它不仅仅能够治疗你这些眼病，这是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没有想到的事情，是不是？
0: 可是呗，您说这是实话，所以说呢，你看李老师，我现在，哎呀，干点啥这都行了，哎，下个棋我刚才讲了，哎，打个小麻将现在也行了。原来吧，我这人是好娱乐，哎呀，打个麻将、下个棋啥的呀，这都挺这个有这个爱好。那时候眼睛不行了，你是想下棋想去打麻将，那你说你看不清牌。你是咋玩啊？你这闹挺，自己又着急，还影响别人。
1: 要不大家怎么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呢？你看你心里这扇窗口给你打开之后了，你那心情一天比一天好，生活质量一天比一天提高，是吧？而
0: 对。
1: 且我们说眼睛在人的身体当中，它其实非常重要。就大家你看，你看自己的时候，包括说你看别人的时候，你首先要看的是什么？看的人的是这双眼睛啊。对不对？
0: 对。
1: 有的人眼睛水汪汪的，你看着觉得心里特别舒服，但是你看得眼病的患者啊，你们的眼睛看起来就之前就是不完全不同的，对吧？甚至有很多得眼病的患者自己不爱照镜子，你根本就不愿意看自己这双眼睛。
0: 对。
1: 我为什么把这个99眼保啊带给大家呢？咱们99眼保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传承了得有30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说99眼保，它之所以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大家想，300多年，每一代的传承人只做一件事儿，就是研究99眼保如何治疗这个眼病。大家想，你说能做不好吗？是不是？
0: 那
1: 而
0: 对。
1: 且咱们99眼保，它是通过百人团队进行同时性研究的。在我们治疗这些眼病过程当中啊，99眼保通过大组方进行用药。啊，从这99位的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那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当中它所不具备的。为什么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要把这个99眼保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呢？这也是有它科学道理的。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咱们99眼保的疗效不用我多说，那你
0: 那
1: 自己是，哎，亲身体会得到了，是吧？
0: 那对对对，所以说吧，这林老师啊，你看看我吧，这个眼睛现在好了吧？我已经介绍好几个朋友用咱们99眼保了。你看他们用的也都挺好的，真的不错。
1: 很好。
0: 听说现在咱们这眼保现在是不是有活动吗？你看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的。完了以后吧，我合计这玩意刚挣1毛钱，你说的。我听说咋的，还要提前结束，所以说我还想订一份，好不容易恢复这样，我寻思再买点巩固巩固。
1: 好，这次啊，咱们99眼保的优惠活动啊，确实在全国开展了。但是大家听我节目，可能你们也听到了，因为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太多了。咱们99眼保就是让老百姓咱们能够用得起，能够用得上。你看这一贴就挣这1毛钱啊，咱们任何家庭大家都能承担得起呀，是吧？你是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原来5个疗程啊，那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
0: 是呗，
1: 哎，
0: 对。
1: 现在呢，咱们只需要自己承担1000多块钱，我想任何家庭都能承担得起。但是啊，我刚才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的恢复情况啊，一个是白内障也好啊，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黄斑病变。这个角膜炎我就不多说了啊，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过这些炎症，咱们99眼保治疗起来这个见效好的是最快的啊。

0: 这五个疗程用到现在为止，您这个眼睛啊跟健康人眼睛没有任何区别啊，只不过我们老朋友大家担心什么呢，怕出现以后啊这个反复性发作的情况。
1: 对对 对, 对，
0: 哎，
1: 谢谢谢谢。
0: 所以很多人说想买上点啊备着以后用，但我告诉大家没有这个必要了、啊，咱们九九眼保啊治疗眼病，它是从16个眼组织入手，直接针对于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我跟大家讲过啊，中医当中也说过，人的眼睛得血才能视，什么意思，你得让它血液循环通畅，你营养才能跟得上去，你这些垃圾东西它才能代谢出去。所以咱们九九眼保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所存在的眼毒给你进行清理掉之后，你看你的眼底微循环它就通畅了。你眼底微循环通畅它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所以说你这五个疗程用完之后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以后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眼病好了，它永远不会再出现反复性发作的了、
1: 哎呀，那林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把手里扔、这还有这3天的药用完就可以了，是不是，
0: 用完就行了啊。
1: 好，
0: 活动不用参加了。
1: 好，那就谢谢你林老师啊。
0: 好，那我也祝您呢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啊，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我是这个河北玉田的哈。
0: 嗯，
3: 我呀想用咱们这个九九眼保。
0: 嗯，
3: 因为我这也听了一阵你这个讲座了哈。
0: 嗯。
3: 我就主要是对他这个不打针不手术不吃药一贴就能治好眼病这个治疗方法我特别感兴趣。
0: 嗯，
3: 因为这些个年呢为了我这个眼睛啊也是花了不少钱，但是效果不好、我现在等于就是睁眼瞎
0: 啊。
3: 啊，我听您介绍说这是100年的秘方啊。
0: 嗯，
3: 我这么琢磨着，要是效果不好它能传100年吗？
0: 嗯，没错啊。九九眼保啊，它这个方子啊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
3: 嗯，
0: 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呢是第10代的时间了，可以说也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那这个方子啊它能够传承到现在为止，也是在每一代传承人的基础上，这个方子它在不断的进行改良，尤其是什么呀，它的一个临床效果。我们说老百姓咱们用药大家治病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它的疗效，是吧。九九眼保啊在咱们全国各大医院包括说同仁医院啊，你看临床验证啊都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可以说到现在为止，你看只要大家对症用上九九眼保的咱们眼病患者，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这个治病效果的啊。
3: 嗯，是因为我这个眼睛啊毛病挺多，现在这个上点年纪以后啊就更觉得就是真是一天呢真的门也出不了，做个饭都做不了。
0: 嗯，
3: 有这个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视神经也有萎缩。
0: 嗯，
3: 平时这个眼干眼涩也挺严重，眼压也高啊，28.9。
0: 嗯，
3: 眼眶子鼻梁子都是疼的。
0: 嗯，
3: 而且你看东西你看不全呢、缺一块少一块的，现在我连门都不敢出啊。
0: 嗯，
3: 这个眼睛的视力是左眼0.03，
0: 嗯，
3: 右眼0.05，
0: 嗯，
3: 这些个年为这个眼睛我可是着了大急上了大火了，吃药啊把胃也吃坏了，
0: 嗯，
3: 关键是还不敢手术，你手术你说就仅存的这一点点的光亮，再手术这就完全没有希望了。
0: 嗯，
3: 哎，以前这个4000-5000块钱一针的针呢也打过。
0: 嗯，
3: 真的是就是走投无路了。我听说咱们这次咱这个九九眼保啊、有活动力度还挺大。
0: 嗯，
3: 一贴才挣1毛钱，买上3个疗程赠上俩疗程是吧？
0: 没错。
3: 哦，我就是想着参加这个，我就算是问问老师看看您给我建议建议我这情况怎么着好。
0: 好，您这个眼病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一个是青光眼，还有一个形成了玻璃体混浊，再有一个就是视神经萎缩啊、这个呀也都是属于什么呢，咱们眼底当中的病变了。所以你看你现在眼睛视神经出现受损，它对眼睛视神经

0: 胞，它同样它有伤害。所以你看你现在你的视力上连 0.1 的视力都不到了， 0.03 和 0.05 的视力，这也就意味着你眼前现在就是仅仅只有光感，有个影啊。如果要是再往下进行发展的话，那你的眼睛很有可能就随时随地出现失明了。
1: 对呀，就是差这个呀。
0: 哎，我跟大家说过啊，眼病啊什么样的能治呢，什么样的不能治。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0: 你如果说眼睛已经失明，或者是说你已经失去光感了，你这个眼病它就是没有康复的任何希望了啊。但是咱们眼病啊，不管说你是得多少种，你现在视力有多低，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就有康复的希望。因为它眼细胞它是属于这种受损的状态，它没有完全出现这种死亡的状态，它是完全可以进行救治的。而且我们说为什么人的眼病很难治啊，大家知道人的眼睛在五官当中啊，你看眼球我们目测它就只有这么大，但是人的眼睛可是相当于一台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它是由16个眼组织来进行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结构，那当然它也有眼底的这些眼组织结构。我为什么说你看你这个视神经萎缩也好，你形成的青光眼也好，这都是属于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而大家过去你看你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你用药也好，你口服药也好啊，包括说大家打针呐、手术啊，它只是解决什么眼表当中的一些症状，也就是你治病没治到根源上。你看咱们99眼宝啊，它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除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它能修复眼睛细胞啊。你眼视神经细胞得到修复之后了，你看你视力上一天比一天在恢复。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99眼宝你按照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那不但说你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你这个眼病能好，你的视力啊就是恢复到个 0.56 的视力。
1: 哎，好好好，谢谢，有您这句话我的心里就踏实多了。
0: 哎，放心吧啊。
1: 好嘞，谢谢您，我赶紧报名。
0: 这回呢你这样，咱们现在呀活动呢要提前结束了，本身呢赠品现在也不多，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报上啊。
1: 好嘞好嘞好嘞，好，那就谢谢您。
0: 哎，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的，再见。哎，
5: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99眼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6: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

0: 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2: 哎，你好，林老师啊。
3: 哎，我是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林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3: 嗯。
2: 哎，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啊，我就想谢谢你，当面谢谢你啊。
3: 嗯。
2: 要没有这个99眼保啊，我这眼睛不会有现在的这个好结果呀。
3: 嗯，
2: 刚才听你讲啊，用99眼保啊，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手术，一贴就能贴好。
3: 嗯，
2: 那时候我就觉得呀，能有这样神奇的这种产品吧。嗯
3: 嗯，
2: 但是好多人给你打电话用了以后啊，人家眼睛都好了，所以说我说啥也得试一试，就这样买了5个疗程的。现在五个疗程我都用完了，停药1个多月了，现在也没有复发，也没有反弹。
3: 你看99眼保我带给大家啊，尤其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让你用上之后没让你用错吧，是不是？
2: 对，是是是是，我亲身体会到了，它确实是效果好，不遭罪，又省钱又不遭罪。
3: 嗯，那您呢是老朋友了，这样跟我说说呀，你这眼睛恢复的情况。
2: 好，嗯，我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6岁了。
3: 嗯，
2: 那个我这原来吧，就是血压高啊，一直是高血压，高血压引起了那个动脉硬化了，眼睛出血。
3: 嗯，
2: 出血以后啊，那个出血点吸收不了，就形成那个黑血块，那个、就挡着眼睛，就看东西就看不清楚了。
3: 嗯，
2: 说大夫检查说我是玻璃体混浊了。
3: 嗯，
2: 那个眼睛嘛还老是疼流眼泪，说我有结膜炎了。啊，给我那个打那个激光，打激光嘛那个血给止住了，但是那个血块啊它吸收不了啊，就在眼睛里头转来转去、飘来飘去的。嗯，那眼睛嘛还一直都还侧脑还疼啊，老得揉啊，红不拉瞎的，老得那眼泪一天呢，老得擦眼泪呀、啊。嗯，还吃了不少的药，还打那个止血的针，哎呀，用了好多方法啊，结果胃也给吃坏了，打那个止血针嘛，那个效果也不好，嗯，还挺贵的。
3: 嗯，
2: 后来这不是听你讲啊。这99眼保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也不用手术，一贴就能贴好。
3: 嗯、
2: 我想这样好的那个产品，说啥我也得试试。
3: 嗯，
2: 而且你还讲了这个吧，是那个祖传的秘方，这秘方要是不好的话，不能传下来。
3: 嗯、没错。
2: 所以说啊、嗯，祖传秘方我还是相信的。
3: 嗯，
2: 所以就这么的买了这五个疗程的，我就用上了。
3: 嗯。
2: 就是贴上就觉得这眼睛不像以前火烧火燎的火辣辣的那种热难受了，哎，就觉得清亮了、
3: 嗯、很好。
2: 嗯，我这眼睛就也不流眼泪了，也不刺挠了、
3: 嗯、
2: 这个炎症就消失了。嗯，这结膜炎就好了。
3: 嗯， 嗯，
2: 就是也就有一个疗程嘛，那眼睛里头黑点飘雾啊，就慢慢的就变小了，也变淡了、
3: 嗯、
2: 也变少了。 嗯，
3: 嗯，
2: 挺好的。嗯，两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睛基本上就不错了，也不出血，也不流血了，那血块也得没有多少了。
3: 嗯，
2: 那个啊，那眼睛也舒服多了。嗯，所以我一直用五个疗程了，眼睛的那个黑影也没有了。
3: 嗯，
2: 那个啊，黑影没有了，眼睛也舒服了。
3: 好，
2: 那个上街买个菜了，找个钱了，都不带找错的。嗯。都能看到了。
3: 嗯，
2: 所以说还能去串门去了。没事的时候啊，在那个左右邻居家串串门聊聊天的。
3: 嗯，
2: 嗯，都挺好的。
3: 很好。
2: 那我这试的现在1.051.07了、
3: 嗯、
2: 哎呀、
3: 嗯、
2: 现在我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务啥也不影响，看啥都看得清楚了、
3: 嗯、
2: 这不是感

0: 活动了嘛，说揪揪烟嘛，一天就挣一天就挣一块钱，这一千多块钱买三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这么好的产品，那个就剩一小部分了嘛，就要提前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想跟那个我叔辈弟弟也订一份。他们今年72岁了，眼睛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所以他看我用的好，他也想用了，所以我想给他订一份，是不是可以呀、啊？能不能订上啊？
1: 完全可以啊，他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你看我在节目当中关于这些眼病给大家讲了很多，你是啊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其实这疗效啊我也不需要去多讲了。咱们九九眼保呢，它就是专病专治，而且针对于眼病治疗上，它就是从咱们16层眼组织这些眼组织结构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治的是眼病的病因和病根啊。所以像他这情况呢，我的建议啊也是按照5个疗程来用。这次呢活动啊，你要是想给他报名参加，你这样得抓紧时间呢打场外电话去订了，因为咱们现在呢这个活动啊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呢你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把这个名额给他报上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我赶紧的找老师，谢谢谢谢。
1: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好的，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

0: 1-800-316-523。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7: 哎，你好。
8: 嗯，你好。
7: 哎，林老师啊。
8: 哎，我是林老师。
7: 哎，我是黑龙江伊春的。
8: 嗯。
7: 我是前天订的咱这个九九的延保。
8: 嗯，
7: 对，现在吧，这没送到家呢。我就是我享受到那个一天只挣1毛钱这个什么惠民政策这个优惠了。
8: 嗯嗯，
7: 就1000多块钱啊，买3疗程挣2疗程这样。
8: 啊，
7: 哎，我这不今天听你讲说赠品，这最后一小部分活动提前结束。
8: 嗯，
7: 我今早我再加订一份儿，哎。
8: 啊。
7: 我就这回给老伴儿的订一份儿，因为你这个九九延保吧，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8: 嗯，
7: 啊，挺安全的。
8: 嗯。
7: 我是黑龙江伊春的王小光，你记一下我的名字啊。
8: 嗯、好、嗯，那这样电话呢也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们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7: 哦？我这个今年呢57岁，这个眼睛吧是有高度近视，
8: 嗯，
7: 我戴650度的镜子，
8: 嗯，
7: 眼睛现在咋的？就前面出现的黑点子，再加上我又有这网托，现在打闪，
8: 嗯，
7: 这个视力吧现在是相当次了。
8: 嗯，
7: 再加啥呢？我这个随着年龄增大吧，现在出门费劲了。
8: 嗯嗯。
7: 老伴儿呢，这今年55了，他现在有这个白内障。
8: 嗯。
7: 看东西看不清楚，再加上眼前这个眼睛角里边长的一个东西叫翼状肿瘤，
8: 哦，
7: 也是影响视力。
8: 嗯。
7: 哎，这不您这个九九延保啊，是这个百人专家组研发的吧？
8: 嗯。
7: 哎，这个产品这个安全性好。我寻思正好就是我这个没送来呢，你再给我订一份。
8: 嗯嗯，
7: 我们老两口啊，把这个眼睛都治一治。
8: 好啊，这次咱们九九延保啊，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因为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一个救助啊。大家听我节目可能也听到，咱们九九延保呢，它是专病专治啊，它就是针对于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看你这个是属于什么呢？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一个就是玻璃体出现混浊了，因为它里边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所以说导致玻璃体出现了这些小点儿啊，在你眼前飞来飞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现在已经形成网托了。网托是什么意思呢？网托就像这个人的照相机的镜头是一样的，一旦形成网托了，它就随时随地有这个失明的危险性啊。一旦你眼睛要是出现失明，你再想恢复它就很难了。因为网托的复位手术，有的人只能做一次，有的人能做2次，你时间长的手术你做不了啊。所以平时生活当中要注意，尽量不要做大幅度的这个运动，因为你幅度越来越大的时候，你随时随地就容易导致它出现视网膜脱离啊，这是一点。你老伴儿这个呢，一个是白内障，这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眼病了。白内障它就是属于你晶体当中啊，你这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它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了。本身白内障它晶体它是透明的，它是干净的，你看它一有东西它不就变得混浊了吗？是不是？
7: 对呀、
8: 啊。哎、啊、还有一个它这个形成弩肉啊，形成弩肉啊，尽量啊我们不要去做这个手术性治疗啊，因为你手术之后它的这个根，因为翼状弩肉的形成它是有炎症的存在，你炎症不消，你这个弩肉做完手术之后它还长，一个是遭罪，另外一个你们还得花着高额的手术费用啊。像你们这个眼睛的情况，完全可以通过咱们九九延保进行治疗。九九延保呢，你不需要去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去打针，也不需要去手术，它就是通过眼部的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而且直接作用的就是咱们这16层眼组织。我不跟大家说过吗？不单单是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什么？解决我们眼底当中的病变，把你每一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你清理掉。你看没有这些眼毒了，你像你玻璃体它不就变得干净了吗？

0: 对对对，
1: 你老伴儿形成的白内障的晶体它也变得干净，你就正常的恢复我们看东西的一个视力了。所以你们两个的情况呢，我的建议是每个人按照啊这五个疗程足疗程的用药来用、
0: 啊、
1: 这五个疗程呢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因为在临床上你看我们将近十年的临床验证，通过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就相当于重新给你们再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一样。
0: 好嘞好嘞，我知道了、
1: 嗯、哎这回呢想给你老伴儿报名啊，那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让咱们场外老师呢、再帮你预定上一份啊。
0: 好嘞、谢谢李老师啊。
1: 嗯、
0: 哎、
1: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嗯、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1: 哎，
2: 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林老师，我是北京通州的啊。
1: 嗯。
3: 这电话打进来也不容易，我得感谢你，
1: 嗯、
3: 感谢这九九眼保，我的眼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3: 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治好眼病，这真的太好了啊。
1: 嗯，让大家少遭罪了是不是啊。
3: 哎是。
1: 嗯。
3: 我当时是花原价啊买了五个疗程。
1: 嗯。
3: 现在贴了四个疗程了，我感觉我这个眼睛全好了。
1: 嗯。
3: 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秘方啊。
1: 嗯。
3: 要不好也不可能传承百年。
1: 嗯。

0: 患者说看不到他这个治病效果的呢？啊，
1: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恢复情况啊。我今年65了，原来有这个青光眼，还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哎，当时这眼睛又张又疼的，眼压一个35，一个36啊。眼前还飞那个小黑虫子、小黑点子飞来飞去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眼睛看东西，两边这个余光看不着，就跟直筒里看东西似的。这个视力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一个眼睛是0.2，一个是0.3。哎呀，人家让我做手术，医院，但是这手术我不敢做呀。我跟前有人做了手术了，时间不长又复发了，这我不敢做。后来这不我听这个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而且是百年传承的秘方，一贴就能把眼睛贴好了。我当时就买了5个疗程。哎，我贴片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不胀了，而且这眼睛湿乎乎的挺舒服的。贴了一周的时候啊，我这眼压就降下来了。一个是15，一个是16。
0: 好，
1: 贴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眼前飞来飞去的那个小黑虫子、小黑点子就给我赶着跑了，没有了。哎，贴了2个疗程的时候，我眼前那个雾啊，就变没了。这眼睛能看出去了，看东西。哎，你看现在啊，这不贴了4个疗程了吗？现在这个眼前这个大雾一点都没有了。这眼压现在是1个13，一个是14。这眼睛不怕光了，也不流眼泪了。
0: 好，
1: 现在那个彩虹，眼前它的那个彩虹也没有了。而且现在看东西清清楚楚的啊。我这视力我测了，一个是0.7，一个是0.8了。
0: 很好啊，你对这视力满不满意呀？
1: 满意。你看现在洗衣服做饭、出去买菜，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你看我这个眼睛好的这么快，效果这么好，我这听说有活动了，现在1000多块钱买3疗程挣2疗程。合起来这个5个疗程这才1000多块钱，我原来买的时候花了5000多呢。你看我也听说了，这活动就剩一小部分了，马上结束。我想再买上一份巩固巩固。
0: 好，老朋友啊，大家呀听说优惠活动啊，你们都跟着着急了。跟着着急的原因是什么呢？咱们用着九九眼保，大家自己看到好的治病效果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哎，我为什么把这个九九眼保啊带给大家呢？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再有一个就是少花一些冤枉钱。而九九眼保，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咱们呢研发这个九九眼保的过程当中啊，这是经过100人团队同时进行研发的。尤其九九眼保它的疗效，在咱们全国各大医院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可以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咱们眼病患者了。我刚才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一个青光眼也好，还有像视神经萎缩呀、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那通过这5个疗程用到现在为止啊，咱们老朋友就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了。大家呀不用担心说我们停药之后啊眼病再会出现复发。九九眼保它是通过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它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儿。所以我们想，你看你病根都已经去除了，你眼病还会出现反复性发作吗？是不是啊？
1: 是。
0: 哎，那这个优惠活动啊，你就不用跟着参加了。这5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1: 那我听明白了，林老师。那我就听你的，用完家里这1个疗程，我就不用了。
0: 放心吧，啊。
1: 谢谢你了，林老师啊。
0: 好，那就祝你啊永远健康，再见了啊。
1: 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好的，接下来有请葛医生继续给我们介绍。
4: 一次两片。
3: 这个骨质疏松症的症状应该引起老年人的注意。
4: 哎呦，上年头喽。一次两片坏了，吃四片了。哎呦，
5: 妈，我回来了。
4: 小丽，你回来了。哎呦，多亏你回来了，要不妈就吃饱了。
5: 您吃什么好吃的呢？
4: 啊，药
5: 啊，
4: 保健品。
5: 妈，您又买那些乱七八糟的保健品。
4: 小丽，小丽，你回来怎么不给妈打一电话呀？妈给你做点好吃的。
5: 哎，妈您别忙了，我呀是路回来看看您，一会儿我就走。那
4: 回来就好。哎，妈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核桃酥。
5: 哎，
4: 哎呦，买了这么多水果，吃不了。
5: 喂，王总，放心吧，客户谈妥了，合同也拟好了，今晚约在帝豪酒店718，我让小刘把合同带过去。好，我早点到，等着您，王总再见。妈，
4: 哎，
5: 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吧？
4: 啊，
5: 我跟您说啊，
4: 哎，
5: 街头推销那些保健品呐，啊，您不能乱吃。下回来我给您买啊。
4: 哎哎，来来来，快吃核桃酥。
5: 哎呀，妈，我一会儿还有饭局呢，我就不吃了啊。您这吃的什么呀？
4: 我这，
5: 哎呦，这清汤寡水的，能有营养吗？卡。钱我都给您留了，
4: 是是，
5: 那超市离家也不远，您多走动走动，对您身体有好处啊。
4: 知道，
5: 不能老吃这咸菜。
4: 知道知道，我这两天不是出不去吗？
5: 为什么呀？
4: 我把咱家钥匙给丢了。
5: 啊？什么时候事儿啊？你怎么没和我说呢？
4: 你不是忙吗？
5: 哎呦，我再忙也不能把您关屋里呀。这样，您呢先用我这把，回头呢我再配。今天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妈。
4: 哎，小丽。这个可是你回家的钥匙，再说了我那可是一大串钥匙呢。
5: 一大串呢？那您怎么丢的呀？
4: 哎呀，就是那天 啊我给你买核桃酥回来，这钥匙就不见了。
5: 哎呦。

0: 呦，喂，没打错，没打错，我是他妈，有什么事儿啊？你就说，别哭，别哭，啊，什么丢了？没关系，嗯，我跟你说啊，我呀也总丢东西，丢了再找呗，啊，别哭了，我和他说，不让他批评你，嗯，好嘞。小丽，来来来，
1: 妈，这个屋里没有啊。
0: 哎呦，
1: 哎呦妈，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罐头瓶子您溜它干嘛呢？
0: 我留着喝水用的。
1: 不是有保温杯吗？这个烫手咱不要了，太危险。
0: 冬天暖手可好了。
1: 还有这些破袋子、破盒子，
0: 别一回来就给我扔东西啊！我这都有用的。
1: 您什么都有用。
0: 哎呦。
1: 妈，您买了多少保健药啊？您被传销的给骗了吧？您不能乱吃啊！
0: 我这都是我吃的。
1: 这相册，您一
0: 相册又碍着你什么了？这都是咱们家的老照片儿。
1: 那这几个是谁呀？哎，这一个个长得跟大鲶鱼似的。
0: 妈不是跟你相着亲了吗？看看相中哪个了？
1: 哎呀妈，我用不着您给我找对象。
0: 小丽呀、啊。你说你都多大了，妈这你
1: 妈，咱现在是找钥匙还是找对象？
0: 找钥匙，这孩子，
1: 哎呦，这对象放哪儿了呢？妈，我跟您说多少回了，那钥匙、钱包都是重要的东西，您得找个固定的地方放好了。您怎么就记不住呢？
0: 记住，妈记住。哎呀，最近呢，我这记性啊。
1: 妈，您等会儿说啊。
0: 哎，
1: 喂，王总，我这。什么？小刘合同还没送过去呢。哎，对不起，王总，我这就跟他联系。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呀，小丽呀、啊，发生什么事儿了？跟妈说。
1: 哎呀，妈，您别说话。
0: 哎哎哎哎，
1: 哎呦，这怎么没人接呢？
0: 小丽，来来来，快点吃吃核桃酥啊！
1: 哎呀，妈，您别添乱，我这要紧事儿呢啊。
0: 就吃一口。
1: 哎呀妈，打我一进屋您就核桃酥核桃酥的，我原来是说过我爱吃，那我还能爱吃一辈子吗？真是的。
0: 好好好，不吃不吃，你呀赶紧去忙吧，钥匙啊我自己找。
1: 妈，我嗨，您去厨房找找吧，好不好？说不定您做饭的时候放厨房了啊。
0: 好，哎，好好。哎呀，
1: 小刘，你怎么不早说呢？妈，您刚才拿我电话是接电话了
0: 啊？
1: 哎呀，我不听你解释。我问你，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是怎么弄丢的？
0: 我也不是有意弄丢的，别生妈了。
1: 你找啊！
0: 我找了，没找到。
1: 你今年多大了？
0: 我71了。
1: 这么大人你还丢东西？你还好意思哭？你知道这个时间往返公司一趟要多久吗？一天就知道给我添乱，真是。
0: 小丽呀、啊，对不起，妈错了。
1: 哎呦，我的亲
0: 妈，真给你添麻烦。
1: 哎呦妈，您这
0: 好不容易，
1: 您这又是干什么呢？哎呦妈，为了这个项目，我前阵子没日没夜加班，您知道吧？今晚上签约。合同丢了，这要是签不成，我工作就没了。我问您，您刚才是不是接我电话了？您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我忘了，我不记得了。
1: 妈，您这借口找得太可笑了吧？啊，又不是昨天的事儿，您刚接的电话，您怎么能忘呢？您不就是想让我在家多陪您一会儿吗？我现在怀疑您这钥匙压根儿就没丢。
0: 小丽，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妈的钥匙真的丢了，我找了好几天了，我知道你忙，我钥匙丢了我都不敢给你打电话，我也不敢出屋，我就在家吃着咸菜来着。
1: 哎呀妈，妈您钥匙丢了，丢了咱找行不行？您看啊，这钥匙就在家呢，唯一丢的可能就是您当垃圾给扔了。
0: 我都好几天没出屋了。
1: 那有没有收废品的来？您掺着破烂给卖了。
0: 收废品呢？
1: 啊，
0: 我想想啊，我有事儿啊，我就记到台历本上。哎，我看看啊，我看。

0: 看看，哎，我的老花镜呢？我去找我老花镜。哎，我找老花镜。哎呦，花镜又丢了，一天什么都丢，真是。小丽胃不好，不能喝酒，什么都记。排队去买小丽爱吃的核桃酥，我就不能说我爱吃什么，没完没了的买。复诊拍片，尼莫地平一，尼莫地平，尼莫地平可改善脑血流量和脑细胞代谢作用，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
1: 哎呀，刚才呀、我就记得我放，哎，小丽，我的收音机好了，你看，它不用。

0: 在这儿呢。哎
1: 呦，你看看我就
0: 是啊。
1: 真清楚。

0: 你爱吃。慢点吃，慢点吃，来，来来来，喝点水，来，慢点吃，来。
1: 妈，你也吃。
0: 妈不吃，妈就愿意看着你吃。
1: 妈，您吃一口，我喂您。哎。
0: 哎呦，这不是我的钥匙吗？哎呦，我的钥匙找到了，小丽，妈的钥匙没丢。
1: 妈，您的钥匙没丢？
0: 嗯，
1: 是我的钥匙丢了。
0: 啊，你的钥匙丢了？哎呦，刚才呀，我还看到你拿一下，你的钥匙可不能丢啊，办公室的钥匙。
1: 我的钥匙在这儿呢。
0: 小丽，
1: 妈，
0: 哎，
1: 来，您呢，给我讲讲。
0: 哎，戴上看看。哎呦，这张，这张啊，是你摆片照，还是我抱着你呀、啊、去照相馆照的呢？
1: 嗯，
0: 还有这张，是你小学的时候。我给你寄红领巾，我们一起照的，记得吧？哦，还有这张。哎呀，中学的时候，我去接你放学，在你学校门口照的。还有这张，你上大学的时候，我送你，在火车站照的。
1: 妈。

0: 村里边什么京剧都跟真似的。哎，我也给你设计，
1: 不用
0: 北纬路甲一号后门太平歌词，我在前面你后边了。
1: 这您得唱，
0: 你看这一说那啪啦啪啦。太平歌词为什么没落？
1: 为什么呀？
0: 是因为太简单。
1: 又太简单，
0: 一上一句一下句，
1: 嗯，
0: 两句一刀子，
1: 哦，就两句翻。
0: 在旧社会啊，最早的时候啊，相声艺人我们的老前辈们都唱，
1: 是吧？
0: 干嘛用呢？就跟街上说相声，凭什么郭德纲于谦在这说相声，呼噜呼噜。

0: 没好几十人，凭什么呀？
1: 嗯，
0: 你怎么着过来的？
1: 是啊，
0: 就得跟这儿站着，俩人跟真事儿似的。
1: 嗯
0: 啊，或者一个人或者俩人打着板儿，发点儿，不是让观众注意吗？
1: 嗯，
0: 人有那个注意，打一过火走了。
1: 哦，
0: 你得唱两句啊。
1: 嗯，
0: 石蜀豪富范丹琼，甘罗运倒满太公。打这过一百人，未必都留下，
1: 是
0: 留下俩就行，留俩就勾出四个来，
1: 嗯，
0: 够十个人八个人，咱们就能开工了。
1: 哦，
0: 聚齐了十个人八个人就不唱了，
1: 不唱那就说。
0: 谢谢各位，咱们这我们跟这儿啊，这讨口生活啊，城墙高万丈，全靠朋友帮。
1: 哦，
0: 我们哥俩干嘛呢？说相声，伺候您这玩意儿。
1: 嗯，
0: 完事您口罩不用您戴，这还是说相声。
1: 是，
0: 这个就是招揽顾客了。
1: 嗯，
0: 这个跟拿那汉白玉粉在地上写字画画的道理是一样的，
1: 那叫白沙打字。
0: 所以说越唱越水。
1: 哦，
0: 它不成为一个独立的曲艺。
1: 嗯，
0: 在相声演员嘴里也是招揽顾客，
1: 就这么个工。
0: 你来了站住了，这就收了。
1: 哦，
0: 没人正经。
1: 嗯，
0: 到后来拉车的、卖糖的，是人就唱，
1: 全都唱。
0: 天津好，北京快，活力盒子卖糖。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来来两块。
1: 什么叫来两块？
0: 来辆车的也是，
1: 嗯，
0: 来辆车的。
1: 啊，
0: 庄公先由出坦坑机，少年了，咣，把人怼了。
1: 好家伙，
0: 挨撞的站起来骂街。
1: 啊，
0: 瞧见了还撞我？
1: 不是说这事儿，
2: 有准的。
0: 所以说，在那个年头，看新歌词不受控制。
1: 哦，
0: 有几位唱的不错，
1: 是吗？
0: 你比如说王少林先生，
1: 哦，
0: 侯宝林先生
1: 是。
0: 有化名，
1: 嗯，
0: 你不是侯根吧？你超过连五人都没有，
1: 在这上下过。
0: 这五位是因为嗓子好，
1: 嗯，
0: 又会唱，
1: 嗯，
0: 又会唱戏的，又会大鼓的，又会曲的，他，
1: 哦，
0: 是把他那些个唱别的的技巧，
1: 嗯，
0: 融合在太平歌词上。
1: 哦，
0: 啊，这些个其实属于是就算新太平歌词，
1: 哦，新歌。
0: 因为最早所谓传统正宗的太平歌词，
1: 嗯，
0: 要半说半唱。
1: 怎么叫半说半唱？
0: 前半句说，后半句唱，
1: 什么味儿啊？
0: 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臣贤万民安。这个玩意儿，空夜王才怪去了，
1: 实在难听。
0: 这个好来，
1: 是人就听。
0: 是，你看这不讲究腔，不讲究调，不讲究装饰音，
1: 是
0: 所有讲究的东西在这里都没有，
1: 就说呗，
0: 就是跟说是一样，略微带一点点这个唱腔。
1: 嗯，
0: 所以后来我们又挖掘整理弄，到现在不管怎么说，多多少少好多观众知道了有这么一个太平歌词。
1: 是啊，
0: 啊，当然我也是老说我爱唱，我也唱不好。
1: 您客气，
0: 唱两句，你们尝尝也不好。
1: 哎，对，
0: 上海民歌词，你知道我上海民歌剧团唱，
1: 啊，从那儿练出来的。
0: 有两块玉子，
1: 玉子板儿，
0: 玉子板儿，
1: 嗯，
0: 这个所谓的玉子的小竹片
1: 儿，
0: 搁在手里边，我们说的击节而歌，
1: 打着拍子
0: 掐板板起板落，
1: 嗯
0: 啊，据传说啊，就是说这个艺人进宫给齐太后唱，
1: 哇，
0: 啊，也没有这东西就拍大腿，
1: 汉高祖有怎么拍，
0: 嗯，齐太后就问他，哎，诸葛亮，
1: 哎，这是齐太后。
0: 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干过？
1: 哎，
0: 啊，说这个意思。后来说我们这没有，没有，后花园弄点竹板，
1: 哦，
0: 给弄两块板子，拿这打吧。
1: 哦，
0: 啊，因为是齐太后御赐的，
1: 嗯，
0: 所以管它叫玉子。这肯定是艺人们后来往好处说呀，牵强，
1: 这是野史，
0: 哎，大伙编的。
1: 嗯，
0: 但是最早是两块半。这手两块，这手半块，
1: 嗯，
0: 嘚儿打嘚儿打嘚儿打，这么打。
1: 哦，
0: 再后来这手腾出来了，
1: 嗯，
0: 哎，就比划着，就只拿这个啊，有没有这本并不重要，
1: 无所谓，
0: 哎，并不重要，唱两句你们听听，好不好？
1: 好。
3: 啊，
0: 哎，
3: 还
0: 什么呢？唱歌。唱歌。
1: 什么素质这是？
0: 你
1: 还跟
0: 我讲话？你
1: 怎么说五名？
0: 你们好，大家回啊，党亮，百折转，
3: 百折
0: 转，因为我也确实太幸运了啊，我也实在挑不这段了，好，算了算了，
1: 我唱，说半天你得唱
0: 啊，唱几句你听听啊，这一听一乐的事儿啊，
1: 啊，
0: 就知道知道这东西是怎么发的，
1: 哎，听听，
0: 比如刚才看了彩虹那边，
1: 哦，
0: 石桶。

0: 回命断，六个人均在这五行中。鼓掌。
1: 唇齿喉舌牙，好，就这五个位置，哪一个字儿用上哪儿，它是很科学的，
2: 那都调动起
1: 来啊。这唱好了不容易，这是我们本门的唱，这个叫说相声唱，除了这个之外，再唱什么都算学。
2: 这是怎么说？
1: 那就包括在街上，我们说这个唱个什么太平歌词，也不能光唱太平歌词
2: 啊，
1: 有的时候也唱别的小曲小调，还唱呗，就是十字西厢。就闹五更啊，
3: 闹五
4: 更，
3: 闹
4: 五
3: 更，
4: 闹
3: 五更，
1: 再给我们展示一下，我可爱你们了，你跟我们的爱好是一样的。来，十字西厢啊，十字西厢是有的时候我们唱的是这个十字弦，用架子曲的这个方法来唱，
2: 是
1: 啊，一人明月照西厢，啊，二百佳人拥红娘，但有的时候是莲花落的变调。
2: 这个
0: 一轮摇的明月呀，照在了西游乡，二八的那个小佳人又迎迎红啊娘，三请那个张生来赴白马宴呐，四位姑友人啊跳过了粉壁花墙，见到了五更夫人知道了哎，六花板拷打莺莺审问红啊娘，气冲冲问出来真听何实话，八月里中秋节那莺莺来将相，九月里张君瑞去赶考，是你金铺坏莺莺叹坏了红啊娘，泪汪汪啊送张啊郎，道德中啊状元郎，气

0: 前面是莲花烙变调的十字西厢，后边四句这叫古相思，
1: 还真好听。
0: 这很多东西都是民间的小曲小调这么传过来的，
1: 是
0: 当中也是互相有借鉴，互相有变化。
1: 哦，
0: 包括现在您听二人转，
1: 啊，
0: 二人转我们唱小调，前面一个小帽，您叫
1: 啊，
0: 什么十字西厢啊，什么反正对花了，正对你探小妹儿呢，什么这些东西，其实想当年都是北京小调。
1: 哦，北京来，
0: 这后来就都传到关外，出来关，这二人转人给你保留下来了。北京、天津没人唱了，
1: 嗯，
0: 但是这都往前倒，什么清朝的时候，乾隆年间，这都是北京小曲儿，都是北京小调。
1: 瞧
0: 啊，好多小调现在也用不上。
1: 您说一说，
0: 有比如说山歌，
1: 山歌，
0: 山歌有时候台上我还用过。
1: 嗯，
0: 九里山间在南唐，木桶使得九道江，顺风吹动那乌江水，好似雨季，别把王侯残弄。好。啊后来应用到曲台里边，山歌也带变调，
1: 哦，还变调。

0: 相声现在，人现在也基本都用不上。
1: 是，
0: 也就是我闲着没事啊，打小学的，我爱记录，爱整理，挺好的，存了有二三百个这个。
1: 嚯、
0: 哦、啊！我跟搞音乐来聊天，不是我有好几百个这个，人把嘴撇着个夜壶是不信。其实失传的比这个还要多。还有的可能在流行歌曲里，你比如说，我不知道哪年了，我想不起来了。那个球歌。

0: 你们让我
1: 我来呀、啊。起锅歌
0: 马上来了，心上好，你起来起，天上能当回事儿，
1: 哎，对，就这
0: 样。每天都团圆，上来哥们儿有这记得吧？
1: 对对
0: 啊，这是咱们传统的曲牌，
1: 这是曲牌，
0: 这叫春歌上宫调。
1: 哦，
0: 比如四大美人那唱就唱这个
1: 啊。
0: 塞北沙托金烈风，出了三个娘娘盘的惠公，凤足斜插翠花灯啊，坐梯桌伴随金丝马走龙，哎呦，这都清朝末年的小曲儿。
1: 哦，
0: 人家改成歌，改成歌倒红。
1: 啊，
0: 本身这东西啊，但是我知道了也少，
1: 您这还少，
0: 会了好多，其实都是媳妇儿教啊。
1: 又来了，
0: 我媳妇儿
1: 会个教你，
0: 好、哦，所以说
1: 啊，
0: 开始了，这是哪儿？不是你上弦了，你怎么？术业有专攻，
1: 是啊，
0: 你专业干这个，你未必明白
1: 啊。
0: 就跟说相声的，我国家一演员，你是外行，
1: 不懂。
0: 我拿过四个一等奖，你不会？
1: 是啊，
0: 你会跟那没有关系
1: 啊。
0: 嫂子虽然说人家不是正经干这，但是他不白呀、啊。
1: 那什么？像话吗？这
0: 长得甜，
1: 我这跟长相没关系。
0: 当年我有一小录音机
1: 啊，
0: 那会儿没有什么叫。录音笔啊，这类的没有
1: 哦。
0: 想当年小录音机，
1: 这就不错。
0: 拿这个揣着怀里
1: 啊，
0: 找嫂子学去，
1: 真学过。
0: 那凑着有
1: 啊。
0: 啊。于谦他们家。
1: 哈哈哈不是学点东西是得这么偷偷摸摸的啊？
0: 前门危险。
1: 好。
0: 绕到后门，
1: 哎，好嘛。
0: 啊。
1: 进门了就鼓掌了，
0: 我们学艺的
1: 啊，
0: 代号，
1: 哎，
0: 打里边嫂子出来
1: 了，哦，
0: 一边走一边就唱着他会的这些个小曲小调，
1: 他唱什么呀？
0: 还是暗号，
1: 没暗号，
0: 咳嗽，哎，
1: 哦，
0: 嫂子哎，老鼓掌也过场了，知道。嫂子一边走一边溜达一边唱，
1: 怎么唱？
0: 五月五月里呀，鱼儿照花台，忽听有人来了，
1: 喊我什么呀？
0: 原来是我的情歌来，情歌走过来呀，情歌走过来，前门有人要从后门来，叫你要请请你来，你到哪里去吃酒啊，哪里去打牌，哪里谈恋人家女春差，倒叫小鹿挂在心怀呀、啊啊啊、进门就洗澡啊，洗了肯定
1: 哪儿啊，
0: 唱唱唱，随便唱，
1: 这还得说呢，
0: 哎，开着门
1: 啊，别使身子，
0: 嫂子，天儿在家了吗？
1: 你问我呀、啊？
0: 在家。
1: 好、哦，
0: 刚走。哎、这笨，
1: 你说是学艺的
0: 还
1: 是
0: 谁？好、哦，
1: 我忘了，
0: 对，
1: 对对。
0: 嫂子也问我
1: 啊，
0: 你来干嘛来着？嫂子，您咱。我教你，我教你，打开您小轮机，这进门就唱，
1: 可不嘛？
0: 打开轮机，
1: 啊，
0: 打院里往屋里走，就这几步，嫂子就嘴就不闲着，
1: 就唱啊。
0: 陆地向在月照花开，带酒的俏台郎，你是转回了家来，站不稳的身儿，站不稳的身儿，倒在了奴隶怀，倒在了奴隶怀，也是我命活该，遇见了不成才。终日一醉酒，醉完酒歪，你这卖风流的小乖乖。
1: 我说什么？
0: 就是咱记住我学呀，
1: 学哎记呀，
0: 这事就有轮机呀
1: 啊！
0: 进门一瞧，我都感动。
1: 怎么了？
0: 桌上摆着凉菜、热菜，
1: 嚯，
0: 包着饺子，
1: 刚走嘛，
0: 拿那儿。坐那儿，
1: 嗯，
0: 坐那儿，来，

0: 知道你来，给你包着饺子啊。
1: 我没关系，
0: 吃饺子，吃饺子啊。这饺子摆在这儿，脑子都能唱。
1: 饺子唱什么呀？
0: 葱来丝儿啊，姜来丝儿，胡萝卜丝儿，还有白菜丝儿，豆腐丝儿，还有大虾米儿啊，香油白面包饺子儿呀，虎嘿呀虎嘿。
1: 你瞧，连饺子都唱完了。
0: 就说人家心里有我呀
1: 啊！我就吃
0: 饺子
1: 啊，
0: 就把这菜递过来。
1: 哦，
0: 吃豆
1: 腐，没有这不可。
0: 那你这麻婆豆腐吗？
1: 真是做的菜。
0: 嫂子，嫂子炒麻婆豆腐炒的好啊，
1: 真有手艺。
0: 还一点大麻子是吧？
1: 都是他炒的啊。
0: 坐那吧，这儿吃的。嫂子那个跟您学小曲小调，
1: 是
0: 嫂子乐啊，点根烟，
1: 哦，还点烟，
0: 这是我亲穿的。
1: 跟你说，
0: 嗯，现在也是我还会点，
1: 对不
0: 对？是我媳妇儿，是我奶奶。太好了，这我得教你是吧？
1: 哦，
0: 我不吃你别动啊！
1: 啊，
0: 不是热
1: 啊，不夹呀！
0: 你这还唱不上
1: 吃？
0: 不是菜吃烟是吗？这事嫂子，我跟您学那个小曲儿小调
1: 啊，
0: 我教你啊！
1: 哎，
0: 我先教你一个吹箫一刻。
1: 小调是吧？
0: 哎，真的，真叫一刻啊！嗯。

0: 这个有点太文雅了，
1: 这太文雅了，
2: 弄得太文雅了。
0: 有一个那个叫十几，街坊说哇，
1: 没有，
0: 街坊干嘛？街坊干啥？嫂子乐，我就知道早晚你得爱这个，
1: 干嘛早晚呀？
0: 芝麻馍呀，十朵梅花开呀，小尼姑生孩子呀，小寡妇闹洞房啊，
1: 我媳妇的肚子都换上
0: 闹五更啊，这我都会，都会，我都把它教给你啊。那咱们先从最简单的十八摸开始吧。
3: 好。
0: 哎呦，特别感动啊！我跟这个人真是不保守，知道吗？我给你唱着啊，你吃着
1: 啊，
0: 没吃这个
1: 怎么？
0: 我瞧这是什么菜
1: 啊？
0: 金华火腿
1: 哦，
0: 这大金华火腿，拿黄酒蒸透，切成一大片，一片一片摆好吃。
1: 我操，
0: 嫂子这什么呀？
1: 笨蛋，什么菜？
0: 有一腿。
1: 哎，我们俩这事儿都得搁明面上说了。
0: 啊，好，接着我们。
1: 怎么意思
0: 啊？嫂子，哎，唱，差点儿了，那错不了。这个十八摸啊，跟南北唱法不一样。啊，这个北方唱的比较含蓄一些。啊，
1: 这玩意儿还能含蓄
0: 唱？那是啊。但是北方也跟华北地区跟东北地区不一样，
1: 这挺讲究。
0: 那是，那太细致了，咱们就得唱的天亮就耽误了，知道吗？
1: 什么都耽误，
0: 这吃饭就耽误了。咱北京啊是这么唱的，
1: 怎么了？
0: 啊那夜啊那街。

0: 张东江，
1: 哦，
0: 二愣神，
1: 唱一番得了。
2: 没发现到了唱这种歌，现场观众都举着手机在那录呢。
1: 怎么
2: 我弹跳的学生，
1: 还都是神级的工作人员。

0: 开银的工作人员。函授，他都跟我学函授，函授之后就是严寿。这就反正北京打乾隆年间就这么唱
1: 啊，
0: 哎，一共什么18段啊？
1: 哦，
0: 你先学这头一段，要是有机会你再上家来。
1: 哎，行，
0: 哎，
1: 那够不够的？
0: 嗯，这北京要到东北唱就没这么的复杂了。
1: 您再说说那个，
0: 唱的是红日滚滚，坠落西风呀、啊，小两口坐在炕上来把18摸呀、啊。东北人性子急，知道吗？
1: 刚下完地，
0: 那等不了了，还没洗手呢。但是到了南方又不一样了，
1: 南方呢，
0: 江浙的唱法
1: 啊，
0: 跟两广唱法不一样。
1: 哦，
0: 但是安徽河南的是最接地气。
1: 他怎么唱？
0: 那头一句话就是我的小郎嘞。
1: 哦，那郎，
0: 小郎郎君嘛。
1: 嗯，
0: 哎，我的小郎君，哎，叫我做什么？我是许你看，我不许你摸，我一直要摸，不让你摸，我偏要摸，不让摸，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1: 这打起来了。到底摸不摸呀？
0: 我这这之前就这个，不让你摸，再摸摸，就让你摸，就让你摸。说明这个下完地回来之后这个状态是吧？
1: 啊，就下地，
0: 挺烦我，玩笑说玩笑，我怎么去？后来就腻了，
1: 腻什么叫腻？
0: 不爱听。后来有时候上高峰媳妇那儿或者孙院媳
1: 妇那儿，大刷子，
0: 那会不会去啊？
1: 嗨、哎，
0: 问题再后来我发现，其实不见得满处去零碎的搜集。
1: 啊，
0: 北京有一地方的戏叫北京曲剧
1: 啊，这个离我很近的。
0: 啊，离巷子都挨着。
1: 对对对，
0: 其实曲剧就是把这些小曲牌、小调、小曲儿聚在一起演戏。
1: 是，
0: 当年有一位大师叫魏喜奎呀，
1: 后辈老板，
0: 哎，那是头沟里头的。
1: 是是是，
0: 人家唱的这北京曲剧，光电影就拍了好几部。
1: 是，
0: 北京曲剧的电影《杨乃武与小白菜》，
1: 那是名段，
0: 都看过是吧？
1: 对对
0: 啊，还有这个叫什么《箭杆河边》，
1: 箭杆河边，
0: 这个河边戏多好。
1: 是，
0: 但只不过就是因为它太有时效性，
1: 哦，
0: 现在呢这戏没有，但是有影像资料
1: 啊，留下了，留下资料，
0: 影像资料
1: 啊，
0: 这里边有几位好角，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人叫佟大方。
1: 那是咱们张文顺先生的老师
0: 啊，德云社有一老先生叫张文顺，张先生啊，这个可能没有印象啊，去世，肩膀一高一低。张文顺，张文顺拜师就拜的佟大方。
1: 哦，
0: 我就是老逗他，我一师傅家里开铜铺，他挺大的。佟大方啊，佟大方先生也说相声，也唱曲剧，对，啊，建港河边就是扮演这老地主的佟善田呢。
1: 哎呦。演得好，一个
0: 佟坏人，叫佟善年，佟大爷。村里有一个小伙子叫二赖子，也是曲剧的前辈，王凤朝老师演的。
1: 那唱的呀，
0: 我看不了电影，这俩人一边对唱，就是过人图啊。
1: 对，过人图，
0: 过人图，
1: 劝善歌，
0: 这俩这过人图好些名字，过人图、劝善歌，什么张公道、劝善，啊，什么这农民乐，
1: 是
0: 都是这一段的名字啊，哎，都一段的，那就是一台，哎，叫画扇面的。
1: 哦
0: 啊，我们唱过台上唱过，
1: 是
0: 啊，天津城西杨柳青，有一位美女叫白秀英，会呀描丹青山花花啊，这家人是九冬，手儿巧好包容，东西南北大大的有名。有这个小孩子，
1: 哎
0: 啊，叫郭振福劝善歌，
1: 是
0: 那一段是这俩人对唱，一个二赖子，一个佟大爷，
1: 是
0: 地主吗？佟大爷，传他大叔，
1: 这是叔叔二婶，
0: 大叔，他俩对唱，哎，太好了啊！
1: 是，
0: 这我们当年都看过老电影，
1: 那是我传的戏
0: 啊，劝哥唱这段绝了。观众不怕你，来吧，
1: 就这么讲啊！今儿不唱看来也不行，
0: 咱就刚才说那段对唱
1: 啊，咱唱几句。
0: 谁咱们？
1: 不是咱对唱吗？
0: 不是对呀、啊，你唱啊！你记记嘴儿。
1: 什么词儿啊？你说点这个
0: 啊！啊，刚才我唱那么些个
1: 啊，
0: 我都唱不少了。我不让你摸，偏要摸，我一定。
1: 上来上来那个，
0: 先到你展现的时候，
1: 咱们正经唱一段这个。
0: 刚才您说那佟先生跟王凤朝先生两个人，这对唱。

0: 进来这一段，咱俩来来来来来几句，行不行？咱俩演出是你好容易唱段这个，我还比你大一辈儿，这没意思。您净看这辈儿了啊？那这剧情需要，没办法，
1: 真来啊，
0: 真来呗。
1: 我今儿看我今
0: 天请你后来，
1: 请你徒弟在后来。
0: 你不带着弦儿了，要不把弦儿叫来咱们唱好不好？
2: 看谁有弦儿。
0: 哎，这仨都是我徒弟啊。
2: 找那谁？
0: 头一个这个穿蓝大褂拿弦儿的这样，也是我干儿子，也是我徒弟，京剧神童陶阳。拜了我之后叫陶云生，我家谱上都有我这个人字儿的。哎，这个三三弦儿有徒弟九字儿的，
2: 周
0: 景良。这个一头秀发这个啊，这也是我徒弟，他能力大，他抱这东西叫箫啊，是叫这笙啊，反正是有眼儿就能吹啊，笙管笛箫。这些日子正练吹口呢，你先练画法给大伙表演一下啊！这是什么？你说一声啊！现在我就是你大爷的大叔了啊！什么字儿？你谦大爷的大叔，姓邢，大邢里边他演二代，说你的小年轻呢？
1: 是，
0: 我这拿一大烟袋，我就是大叔，作笔成样
1: 啊！
0: 对，来，咱别唱唱错了，来，继续说五六话啊！来，一点开始，来。大叔，大点声！俩人穿上，人家喊我挺激动。大叔，我爸什么事儿啊？大叔，您这儿呢？

0: 有啊？
1: 装吗？
0: 姐，
2: 你看见我们家老头子没有？
0: 怎么了？
2: 他一大早就出去了，说排练什么葬礼新年节目，到现在人还没有回来。这不过年了，儿子打工不回来，他又找不到，急死我了。
0: 拉姆姐，你先别着急，我呀给你变个魔术。
2: 魔术？我哪有这个心思？
1: 这就是扎西大哥。
2: 哇塞，扎西呀、啊！你怎么又走错门了？
0: 哎呀，拉姆姐，
2: 这也不能
0: 完全怪他呀。你说，咱们从海拔5000米的山上搬到了3600米，这有点醉呀，有点迷糊。关键是呀，政府精准扶贫给咱盖的房子一模一样。
2: 对呀，家具一模一样，电器一模一样，
1: 老婆
2: 一模一样，
1: 不一样。你呀，比我漂亮。
2: 那是啊，我怎么这么好看？
0: 拉姆姐，你先坐下。你家儿子不回家过年，你们俩就在我家过，
2: 这不好吧？
0: 这有什么不好呢？咱现在是邻居，咱的老公啊又都叫扎西，缘分呐。
2: 嗯，
0: 况且今天我女儿要带着她的同学来新家过年。
2: 真的？
0: 啊，你看这所有的房间我都打扫干净了。看这儿，哦，被子，再看这儿，
2: 新港装，
0: 再看这儿，
2: 哎呦，这么多好吃的，太丰盛了！
0: 咱们两家一起过年，一起热闹。
2: 庄妈，我爱死你了！
1: 拉姆姐，拉姆姐，你陪我去火车站接我女儿吧。
2: 好啊，
1: 走吧。
3: 孩子他妈，哎，孩子他妈，哎，哎，孩子他妈，你看，今天村里又分红了，我高兴啊！哎，对了，来来来，亲一个，这长胡子了，哎呦，扎西哥，你扎着我了，
4: 喂、哎，你熏着我了，
3: 你在我家干什么？
4: 这是我家。
3: 你家
4: 喝多了吧？你
3: 难道我走错了？
4: 难不成我还能躺在你家睡觉啊？
3: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走了。
4: 等等
3: 啊，
4: 陪我喝点酒。
3: 哎呀，大西哥，今天我可陪不了你多会儿，我女儿带着他们同学要到新家来过年。
4: 大西
3: 啊，
4: 你家多热闹，女儿一回来每个房间住满了客人，欢声笑语，我羡慕死你了。
3: 说不定你家也会来客人的。
4: 大过年的谁会到？
5: 有人在吗？
3: 嗯，说来就来了。
5: 有没有人啊？
3: 有。
4: 来了来了。
5: 扎西德勒，
4: 吉祥如意。
5: 请问哪位是扎西大叔？
4: 我是。
5: 啊俩扎西。
4: 我是扎西多吉。
3: 我是扎西阿牛。
4: 我是养牦牛的。
3: 我是养奶牛的。
4: 你找哪个牛？
3: 牛啊，不不，
4: 你找哪个扎西？
5: 同名。
3: 哎，对对，来来来，请进。
5: 谢谢。哇塞，那这是谁家呀？
3: 他家。
4: 这是我家。哎，你们，
3: 哎，人家是过来给你拜年的，快给红包啊！
5: 红包。
3: 反了。
5: 没反。
4: 哎呦，你们快快起来！你们到底是谁呀？
5: 大叔，他是个驴友，我也是个驴友，我不光是驴友，我还是他的女友，明白了吧？
4: 明白了，你是驴的女朋友
3: 啊？什么呀？她是他的驴朋友
5: 啊？
3: 女朋友，
4: 女朋友，女朋友。
6: 扎西大叔，我
3: 怎么
5: 了？你别光学驴叫啊！
3: 来来来，小伙子，先坐下。
5: 来，
3: 哎呀，来来来，
5: 大叔，还是我说吧。
3: 啊，
5: 去年他一个人来西藏旅游，到了海拔5000米的一个玛尼堆旁，他缺氧晕倒了。那天呀还下着鹅毛大雪，是您带他去的医院，是您给他垫付的医疗费。当时他没有看清楚您的模样，只记得您叫扎西。这次我们到村里才发现你们已经搬迁到了这里，所以我们俩就登门来感谢了。
4: 我怎么没印象啊？
5: 哎呀，大叔，我知道您是做好

0: 老师不求回报，但是这个钱您一定要收下，这不光是还您的医疗费，还有给您的感谢费。
1: 这钱我不能收。
2: 哎，等我。多少钱？
0: 医疗费500呀。
2: 500呀、啊、这事我有印象啊。
1: 这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2: 这钱是我的啊。
0: 我明白了，他见钱眼开。
2: 谁见钱眼开了？我问你们，去年海拔5000米对吧？
0: 对呀、啊。
2: 马尼堆旁边你缺氧晕倒了对吧？
0: 对。
2: 那天还下着鹅毛大雪对不对？
0: 对。
2: 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
3: 一个字儿都没错。
0: 词儿背得挺熟啊。
2: 谁背词儿了？
1: 哎呀扎西，这些人家都说过了，你不能为了500块钱丢了咱们藏族人的脸。
2: 谁丢脸了？你们得相信我。
0: 啊、
2: 嗯。我怎样才能让你们相信呢？
0: 你怎样我都不信。
2: 这钱我不要了，
0: 想要也不给。
2: 我
0: 想得美。
2: 你
0: 呸！
2: 哎呦，
0: 扎西大叔，大叔，这钱您一定要收下。
1: 这钱我不能收。
0: 对了，大叔，您家这么好，应该开一个家庭旅馆，这样不仅方便了我们，您也增加了收入，不是？对，今天呀，就当您这儿开业了。这是住宿费，一共1000元。
1: 哎呀姑娘，这个钱我真的不能收，你们安心的住吧。
0: 大叔，您家有没有藏装呀？我们两个也想入乡随俗。
1: 这藏装可是没新的呀。
0: 没事儿。
2: 是装继续装。
3: 这
2: 不是藏装是什么？拿着。
1: 哎，我老婆啥时候买的藏装啊？
2: 大西哥，不要为了一套藏装丢了咱们藏族人的脸。
1: 免费穿，免费穿。
0: 佳琪大叔，这藏装我们两个买，
1: 我不
0: 换上藏装，
4: 准备过年。
0: 耶！佳琪大叔，那我们两个住哪一间呀？
1: 你们两个住这间。
0: 这间。
1: 来，
0: 哎，
1: 拿着你的钱，跟我来，来来。
0: 佳琪大叔，
1: 你们两个，
0: 这钱是您的。
1: 那间，
2: 这钱是我的。
3: 哎，
2: 这事我真有印象啊。哎呀，哎，我女儿快回来了。
5: 你好。您是扎西大哥吧？
2: 我是。
5: 太好了，我们是专程来找您的。
2: 确定找我？
5: 哎，我们是农产品加工销售有限公司的
2: 啊，
5: 经你们村主任介绍，想跟您签50万的农制品的合同的。
2: 50万？
5: 对呀，
2: 村主任介绍的。
5: 对呀，
2: 这事我有印象啊。
5: 要不咱们进屋聊？
2: 请进。
5: 好，好。哎呀，这样啊，关于这个合同啊，我们研究了很长时间。经理，您坐。
2: 你们怎么今天来了？
6: 啊，原因嘛，有3条。
5: 哦，这第一啊，为精准扶贫做出我们的贡献。
2: 哦、
5: 这第二，年前给农民兄弟送份大礼。
2: 哦、
5: 这第三嘛，经理，要不您说？
6: 我们想住在农民家里，感受一下藏历新年的气氛。
2: 好啊，我建议就住这，
5: 方便吗？
2: 方便呀、啊。
6: 有房间吗？
2: 有啊，楼上一人一间。
5: 那被子呢？
2: 有，新被子一人一床。
5: 太好了，这被子一看就是羊毛的呀。
2: 耶。耶耶耶！
5: 咱们呀，先住下，待会儿就签合同。
2: 好啊，楼上请。
5: 好嘞。经理，您先请。
2: 哎呀，50万呐！
1: 扎西，你怎么还没走啊？
2: 哎，扎西哥，我刚才帮你接待了2位客人，都在楼上住下了。
1: 什么？
5: 合同来喽！
1: 哎，
2: 你看，
5: 扎西大哥在这儿签字。
2: 哎，来来来来来！
1: 你们谁啊？跑我家签什么合同啊？等会儿，
6: 你家
1: 啊？
6: 那他是？
1: 他是我邻居。
5: 这不是你家呀？
2: 不是啊。
5: 这！我算明白了，你属于冒名顶替，见钱眼开呀、啊！你
2: 谁见钱眼开了？
1: 他又怎么了？
6: 哦， 这事嘛是这样的啊，
5: 我们公司呀想跟咱村合作，想找一家大的养牛户跟他签合同。经村主任介绍说你们家的牛呀数量多，品质好，尤其是你人品好，信誉高，我们就来了。可万万没想到啊，你这邻居居然冒名顶替，见钱眼干。

0: 你让我说句话行吧，经理，您得给我说句公道话呀。
1: 你这个邻居啊，得防着点
0: 儿。你，哎呦，赵鑫，你不能为了这份合同丢了我们藏族人的脸。
2: 谁丢脸了？
0: 还在说你？你们得相信我。我怎样才能让你们相信呢？
1: 你怎样，我们都不信。
0: 这合同我不要了，
1: 想要也不给。
0: 我
1: 想得美。
0: 哎呦，天哪，我人品都出问题了，谁能给我证明一下？
3: 我们证明。
0: 谢谢谢谢。
4: 他这个人啊，眼前眼开。
3: 对对对对，大家得防着他点
0: 儿。哎呀，今天这是怎么了？
5: 佳欣
4: 佳欣，
5: 我们回来了。
6: 爸爸，我们回来了。
0: 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4: 还愣着干嘛？赶紧分配房间呢。
1: 不用了，我们已经住下了。啊，
4: 新藏装呢？
7: 在这儿呢。
4: 好不好看呀？那新被子呢？
1: 我俩用了。
4: 谁给你们的？啊，你疯了？怎么把咱家的东西都分了呢？
0: 什么咱家呀？这是他家。
8: 这是我家呀。
7: 大西呀，还没醒酒呢，你喝多了走错门了，这是阿牛的家。啊，
0: 错了，
7: 错了！哎呦，这么说，救人的扎西是您，
0: 信了吧？

0: 山东老虎爱吃大葱。
1: 他喂老虎来了，
0: 我这一喊不要紧，就见这只虎
2: 呀叽，怎么
0: 就趴下了？
2: 嗯，
0: 浑身直哆嗦。我上去以后就是三拳，
1: 大脑崩。
0: 这只虎口吐鲜血，当时就死了。
1: 是啊，
0: 我的报告完了，
1: 这完了，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怎么这么快就完了？
0: 没时间了，没时间了。
1: 嗯，
0: 飞机在门口等着我呢。
1: 干嘛去啊？
0: 我到北冰洋给狗熊做一次有关第三者插足的报告。
1: 哈哈。您都出国了。
0: 对，我的报告已经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1: 是啊，
0: 希望我的报告大家捧场。
1: 嗯，
0: 谢谢。
1: 嗯，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呀，要说您这个报告可太精彩了。
0: 是吗？
1: 如果您要是参加演讲比赛，一定能够名列前茅。
0: 那就请您给我打个分吧。
1: 好，现在我宣布打分结果，去掉一个最高分300，再去掉一个最低分200，你是名副其实的
0: 第一名。
1: 250，
0: 我呀。

0: 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昨天可能大家听到节目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老爷子说了一句话，所以呢今天哈确实验证了，今天老爷子确实没有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我身边的赵宁老师已经来到这儿了哈。那首先我们欢迎一下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那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讲到哈又一个宝贝啊，新疆的百年的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啊，也就是咱们师爷口中啊那种顶尖级的那个黑司命啊。大家伙呢其实听完之后就觉得啊，在这个现代社会啊，把这个记忆倒回到几十年前甚至更久远啊，中医中药在那些年啊上下几千年当中确实承载了几代几代中国人的健康梦想。可是因为呢现在目前大家不知道的原因，我们不了解黑司命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普及不了，它太少了啊。它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作用，我们近两天也总结了一下，大补元阳大病根，哎呦这是好东西。而且老爷子呢也已经哈今天我提前透露一下，已经到那个新疆，就是产那个黑司命那个地方，昨天已经连夜出发了。所以呢下面时间哈，今天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跟老爷子也联系了一下，说不会耽误今天的节目，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连线一下远在新疆的咱们的任老爷子。我们来，现在导播电话是不是已经接通了是吧？诶，接通了。那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2: 哎呀，
0: 怎么样在那边？
2: 哎呀，这雪莲哈，我这边啊已经到了这个新疆这边了啊。
0: 哦，已经到了。
2: 哎，一切呢都挺好的。
0: 嗯嗯。
2: 哎呀，你呀和宁宁啊不用担心我啊。
0: 嗯嗯。
2: 而且这个黑司命这个源头啊我已经找到了啊。
0: 源头？
2: 哎，就是村民这个手里边呢，他的有这个。啊，
0: 什么意思？是我没听清，是当地村民的手里边有？
2: 哎，对，他们手里面还有的啊，有，哎，
0: 看到了吗？看到本尊了吗？
2: 我哎呀，你可别说了
0: 啊！
2: 哎，这个黑司命啊，还真的不一样，比我想象的那都好得多。
0: 哦，
2: 哎，跟这普通的肉苁蓉呢，这么一比较啊，
0: 啊，
2: 这个品质上，哎，那是好的多的多了。
0: 就是从外观来看，差别很大，是吗？
2: 对对，
0: 哦，
2: 哎，但是。但是呢通过我和这个村民呢这么交谈啊，这个聊，我感觉现在呢要想从他们手里啊拿到这个黑司命
0: 啊，
2: 确实一个又费点劲儿。但是你先别急啊，先别急，我呢再想想办法。
1: 有点费劲的这种感觉。
0: 对。
1: 但哎呀，现在想那个有点想远了。
0: 我知道张老师担心什么。
1: 对，就是我师傅在那儿，那吃的你能吃得惯吗？现在呀？
2: 哎呀，这个条件各方面啊，都挺好的。
0: 嗯嗯。
2: 啊，这些方面吧，啊，
1: 我一想你就会，你啥事儿都说好。
2: 你放心吧，
1: 你自己注意一点，在那边多注意点身体。
2: 好好好。
1: 完黑司命那个事儿就顺其自然就得了。
2: 好，你放心。
1: 你溜达两天，你散散心完就得了，别的事儿就顺其自然就得了啊，师傅。
2: 没事没事，好。
0: 那这样，老爷子。
2: 哎，
0: 咱们今天哈，因为咱们在这个直播前，我们跟您联系了，说好像目前您那个情况，说想一直跟我们做整档节目来说，好像不太容易哈，这么连线好像那个条件不行。那这样，咱们就先这样，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然后呢，这样老爷子哈，您别走远了，看点手机

0: 一会儿咱们接听热线电话的时候，然后我再跟你联系，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那行，
1: 哎，
0: 现在
1: 有啥消息啥的，咱们再联系啊。
0: 好嘞，哎，好。哎呀，
2: 师傅。
0: 老爷电话哎挂了是吧？哎，好嘞，好嘞，好嘞。哎，这老爷电话已经挂了哈。哎呀，很不容易，大家可能不了解，就是老爷子这辈子，就是我
2: 师傅一直是这样，
0: 就是用四个字来形容叫什么？雷厉风行。对对，他坐不住。
2: 他的体格子现在还凑合，能跟得上，
0: 哎，嗯，
2: 他也就不错了。
0: 嗯嗯嗯，
2: 但是我就这么说哈，你看我师傅去是去了，
0: 嗯，
2: 但是咱们吧，你是打电话也好哈，包括从你这儿也好，别老那个揪着黑司命的这个事儿来。
0: 嗯，
2: 他这个东西吧，就是都是就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这个东西。
0: 嗯嗯嗯，
2: 他就有点像你们家那个传家宝似的，你说你能随随便便的就是来个人，是挺好的一个人，也是为民造福的一个人，人家去了以后你就能把这个东西给人家
0: 就给带走了。
2: 我觉得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可能真做不到这种高风亮节的这个事儿。
0: 而且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别的东西，你看我们管的叫人家当地叫黑司命，
2: 对，
0: 人家不叫肉从容啊，人家管它叫黑司命。
2: 对，
0: 你就想足以他这里面就是说白了，可能祖祖辈辈都靠着这个黑司命来过活。
2: 我觉得是，你就是大江南北，你就是新疆也好，哪个地方也好，哪个人身都是肉长的，他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人家拿这个东西吧，放到家里边留下来，也是为了就是时不时的也得给自己去调养一下。反正就是大伙儿在这个方面吧，还是要有一定的理解的。
0: 嗯，
2: 就是他这个东西吧，不像说是你山里头还有的，或者说是那个正在流通环节的，我从哪给你抢来点儿，你这是可以的。
0: 嗯，
2: 你要从人家家里去掏的话，没有很深的渊源，我觉得反正
0: 很难。
2: 反正说实话，就是要是换上我的话，我可能
0: 也不轻易的说。
2: 我真的可能会不给。我就这真的，我真的可能会不给。
0: 嗯，
2: 因为你人，咱别说自私不自私的啊，那我首先得先解决我身边人的这些事儿，我家里人我得保得住，我才能保得了别人。
0: 那句话就老百姓经常说那句话是啥呢？自己都挨蚊子咬了，你还有心情给别人挠痒痒，对不对？
2: 就是他这个事儿吧，他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0: 对，但是
2: 完了，就是你像我师父说的，他这个我跟他见过，我过去之前我就跟他说过，我说你非得跑这个一趟干啥？完，我师父就跟我说那一种情况，他说就是普通的中药吧，你针对现在的这个老年人的身体，他确实有的不近乎那个想要的那种结果。
0: 嗯，
2: 咱们也不能赖什么。你说药房里的这些药都不行或者咋的，也不是，人家也是正规的药，
0: 对，
2: 只不过就是在年份上啊和跟以前的药相比，
0: 嗯，
2: 那个它的作用可能会稍显弱一些。
0: 嗯， 嗯，
2: 所以你像我师父这样的人吧，他就想能够把咱们国家一些老药给他整回来，你比如说就像这个补元阳的这个药，元气要是补上的话，这就等于啥，就等于就像一个后悔药似的，就是你过去损害身体太多的伤害，导致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给你吃点后悔药，以后你肯定不会这样。你会把身体过去亏虚的东西都补回来。
0: 身体再给我们一点点的机会。
2: 啊，对，他会再给你一些机会，让你重新再来的这个机会。
0: 对，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所以你要我师父说这个道理吧，我都懂，但是关键是这个药现在不在我们爷俩的手上，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反正大家就那个啥吧，就两手准备吧，
0: 两手准备啊！
2: 就我师傅不在这，我不愿意给他那个啥，就是说这些不好听的话，完事打消他的积极性哈。但是我认为事儿咱得这么考虑。
0: 我看老师包括任老爷子今天连线的时候哈，说那么几句，包括刚才咱们赵东老师说那么几句哈，我突然有点。

0: 义灭亲的感觉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哈，如果说这个黑司命啊，就这个新疆那边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啊，如果能给咱们，比如说，比如啊，譬如我就是、
1: 啊、你如吧，
0: 对、
1: 啊、
0: 我就是那个譬如
1: 啊，
0: 如果给一小部分的话，比如说就是通过个人说啊，老爷子你来一趟哈，给一点点的话，能不能匀出一点点给我一点点的，我不要多，一点点。
1: 你咋的了？
0: 不是我，是我的一个亲戚啊，是一个、
1: 啊、他咋
0: 的？严重的便秘，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哈、啊，就是我听我妈说呢。断断续续将近能有月八的吧，就是没排那个排便、
1: 啊、
0: 然后他去看了
1: 灌肠去、
0: 啊、对，这不就是前两天那个放假嘛，回去一趟，然后那个医院大夫跟他看病的时候，就是好像问题挺复杂，就反复问他，他说你确定这月八都没排便吗？他说他确定，后来、
1: 啊、
0: 做了检查之后，大夫告诉他，你哎老师啊，你刚才说那灌肠
1: 啊，
0: 他真说了，但是大夫说他这灌肠不行。他为啥不
1: 行
0: 呢？对，我说一下为啥不行哈。大夫当时的原话说，怕把这个他那个大肠给撑爆了，因为他现在属于肠梗阻。
1: 哦。
0: 肠梗阻
1: 了。
0: 对，然后说得必须手术，所以这两天因为我们也一直在说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哈，用这个行不行呢？比如说，
1: 哎呦我天哪！
0: 这个今天我想。这是我个人的啊，占用点公用资源。但如果说大家伙也有这种便秘的情况，你也跟着听一听啊，看行不行。
1: 不是我考虑一个事儿
0: 啊，
1: 你说这人要是月八的不大便，他自己不想招，
0: 嗯，
1: 那也不能这么挺着呀，
0: 嗯，
1: 就这么干挺啊，那你肯定是有问题的呀，
0: 嗯嗯嗯。
1: 我那啥吧，我给你讲一个事儿，
0: 嗯嗯嗯嗯，
1: 我师爷那时候跟我讲过了一个关于老貔貅的一个事儿。
0: 什么？老什么？
1: 老貔貅。
0: 老貔貅，貔貅那不是那个，那叫什么来着？就是像一个什么摆件啥的，说什么纸巾不出那个东西吗？
1: 对对对。
0: 老，
1: 但我说的不是那个摆件儿。
0: 哦
1: 我说的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外号。过去大家都管他叫老貔貅、
0: 嗯、哦
1: 那我师爷给我讲的啊，
0: 嗯嗯嗯，
1: 反正
0: 这话咋来的呢？
1: 以为的意思、就
0: 是、
1: 是
0: 比较抠吗？
1: 啊，对对对，就是比较抠门的，这样的光往自己兜里划了钱完不知道花的那种、但是吧，据我师爷去跟我讲，他说这个人为什么有貔貅这么一个这个称号，也确实这个人是挺抠的一个人。然后他说的意思呢，说老貔貅这个人呢，当时是他们那个年代算是地主吧，就算是一个地主。然后有一些给他们家打工的一些人吧，就像现在的长工什么的呗，搁他家工作的人，他对他们就一点都不好，特别抠。
0: 哦。
1: 一般的话，咱别说像那个什么鸡叫三遍必须起床什么的那种啊，但基本上他都不会让他的工人什么吃得太饱啦。睡得太暖和啦，就条件特别好的那种不会。而且这个人吧也是，就是没事呢总会想办法从你兜里抠出来点钱，就像扣你工资似的，就是这种情况。完了给他打工的这些人吧都是平民子弟，还得靠着这份工呢去养活这个家里的人，所以大家呢不得已这边骂着他，那边还得给他那个干活，实在是没办法。反正你想，就那样的人、肯定是不招人待见的。
0: 这个、
1: 没事就得人有人背后骂他两句，完人损他两句，反正不念他的好。你就想哈，后来就这样的人哈，谁知道是老天惩罚还是咋的？哎，他生病了。他生啥病了呢？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讲，就跟你说你那个亲戚似的，就是便秘。就是不忘出排便。但是我师爷跟我讲那个老貔貅那个事儿啊，比你跟我提到的那个你们家亲戚那个事儿要严重多了。他给我讲的那个事儿呢，他说这个老貔貅多长时间不大便啊？大概得小半年儿，没有自主排便的时候。
0: 我的天哪！
1: 就这种情况，
0: 小半年的时间不排便，
1: 哎，
0: 大家伙脑补一下，一个人，有的咱们说哈，一天不排都受不了。啊，两天一次，半年不排便，
1: 哎，
0: 我的妈呀，半年不排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一个人正吃喝拉撒醉哈，不排便，
1: 不自主排便呢？
0: 哎呀，我的妈呀，
1: 他就这样啊。

0: 然后后来我听那个我师爷跟我讲的时候，这人咋的呢？
1: 嗯，
0: 说他那个时候吧，在镇上，就他们那个镇子上面，
1: 嗯，
0: 属于承包了很多的耕地。我们就说地主嘛，有家里有很多地，
1: 嗯，
0: 但是呢你种地这个东西吧，它也是靠天吃饭的一个买卖，它没有办法说你年年都风调雨顺啊，年年都那个什么丰收，
1: 嗯，
0: 所以它有的时候比如说旱啦涝啦，你总得去承担这个风险。
1: 嗯，
0: 以前吧不理解，就认为地主总是那种那个像周扒皮的那种那个状态似的，但现在吧岁数大了一理解，你就当地主人家赚钱吧也不是很容易的。所以说这个老貔貅吧，他这个人呢就是特别抠，就对他自己都特别抠，尤其是对那些他雇佣来的这些人吧就特别小气。我刚才就跟大家讲哈，我说没有让他的工人什么吃得很饱穿得很暖，那个年代是都比较穷，他们吃的伙食呢，人家有的家里边，你像那个年代是不是偶尔过年过节咋的，咱还能偶尔的改变一下，不能老拿水煮白菜吃，水煮土豆子吃去，对吧？
1: 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
0: 对，他也会那个改变一点。但是他们家呢，给他们打工的人在那地方吃饭，就是常年吃不到一点肉腥。
1: 哎呦，
0: 基本上就有点像我们拿水煮的。你说现在这有火锅煮的还挺好吃啊，那个年代有啥？
1: 没有油水，
0: 特别少。所以就不香不臭的，
1: 啊，
0: 只能是往嘴里塞，没滋没味的那种。
1: 干那么累的活
0: 啊，对，
1: 一点油水都没有。
0: 没有，就是没有，常年没有。完了呢，我不说吗？想方设法的克扣你那两个工资。完就想让人呢，哎，今天就是搁现在的话讲，就今天那个加班一个点儿，明天加班40分钟，反正就不给你加班费，就是这个样子的。
1: 算计。
0: 啊，对，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啊，特别算计啊！
0: 啊，然后时间长了呢，你想想这些工人肯定对这，对这个老板是非常不满的，
1: 谁也不傻，
0: 而且还没有办法去讲。那个时候你不像现在，我哪不高兴我可以直接说。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你要跟你的雇主、跟你老板一说，我怎么怎么地，你怎么怎么不是人，那直接能打他，能给他。不像现在法治社会。
1: 那时候还是有。
0: 那个时候是很欺负人的那个时候。
1: 压迫的，对。
0: 对呀，啊，所以他就把所有的不满意呀，啊，所有的恨呐，啊，这些都得藏到心里头去。完你想啊，你要是不给人家干活，你更没有饭吃，你没有办法，你只能在这挺着。但是干是干哈，肯定不是精心的。你就像那个种粮食，我要撒3分肥料，我可能这个我一点都不撒。我给那个整8分肥料，结果这块就烧死了，
1: 对对对，
0: 那边就没有营养，就长不起来。
1: 这个，干活上心不上心，
0: 啊，他也就干活，也就是这个样子。
1: 对对对，
0: 后来大家一想，得想个办法去那个惩罚这老板呢。说老是这个样子，这也不行啊。大家一想，那怎么整呢？就开始想招，就各种各样的坏招。然后还不能被发现，别让人发现是他们整的，不就完了吗？
1: 对，
0: 他们就搁那个想那个损招，
1: 得出口气。
0: 哎，后来有一个长工不怎么就想起来了一个损阴招，说是怎么的呢，给这老貔貅吧下泻药。
1: 哎呦妈，
0: 就类似于像巴豆似的那种。
1: 这招确实不容易被发现。
0: 哎，
1: 啊，
0: 说让他拉2天。啊，完事他不就不能跟那看着我们了吗，我们就好偷偷闲儿
1: 解解恨。
0: 哎，完了当时就给他下了那个巴豆，下的那个泻药。可是谁也没想到哈，就下了这么一次泻药，其实你对别人来讲也就穿2天就完事儿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对这老貔貅来讲，差点给他整死。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

0: 云淡风轻。
1: 差一点儿。
2: 是咋的？他是药下多了呀，量太大了是咋的？
1: 他不是药下多了
2: 啊，
1: 他是咋的呢？
2: 拉虚脱了。
1: 他也不是那个拉虚脱了，他要是真拉了的话哈，还真就解决这老皮丘的一个问题了。他因为这个人吧，他是一直有一个严重的便秘，就我们说的光吃不拉光吃不拉的这种情况，我没说断断续续的得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嘛。完关键是吧，人家老板自己家的这个事儿，你工人你不知道啊，你怎么能知道人天天怎么怎么地，又不拉屎又不怎么地，他怎么能知道这些事儿啊？
2: 对对对。
1: 所以呢，我估计着哈，我师爷跟我讲完，我现在想，可能那个长时间的这个便秘导致他整个肠道已经没有了润滑功能，所以这个大便呢，它是排不出去，
2: 就是特别
1: 接的全是硬块。
2: 人家是特别滋润的，然后湿润的，就是就挤出来或怎么？我想象到
1: 肠道里，
2: 他那里头应该是
1: 水分吧？
2: 应该是渣不拉几的。
1: 他啥也没有了，就干巴瞎瞎的跟那干拉，结果时间长了，这个大便搁里边反复把水分一吸收，就变成了像石头块一样了，大硬块子了。
2: 哎呀我的妈，
1: 根本就出不来，就都卡到这个肠子里了，就都跟那呼着。然后你如果说你想哈，你要想让这个大便出去，你要搁现在的这种做法的话，你给他喝多少水都没有用，你得咋办？像我说的，是不是得灌肠
2: 啊？就是一种
1: 得打开塞露，不有润滑液得从肛门进去，把你的肠道润滑。完事你憋一会儿，一打完开塞露，不都告诉你们憋一会儿啊？你憋使劲，别出去，别拉，是不是？你就起到的就是来润滑这个大便的作用，然后还有一个保护肠道的这个作用。然后你一使劲，啪嚓一下，噗嗤出去了。
2: 对对对。
1: 你想那个时候哪有开塞露啊？
2: 哎呀，这个开塞露其实我感觉有的时候有点像一个小型的手术一样啊。
1: 那不是咋的，
2: 对对对，
1: 小型的灌肠手术。对不，啥也没有，也没有灌肠，那时候也没有西医这些方法呀。你说那咋整？他要想大便排出来得有水分进去，可吃完巴豆了他可不管那个事儿啊，这肚子一拧劲儿，他这个大便就往出走。那没有水分他怎么走？你干拉还拉不出去。哎呀，最后啊，给这个老地主啊，这个疼的那肠子真是拧劲儿的，这个疼啊，嗷嗷的搁那叫唤呢。整个那个长工搁那使坏的那些人也不知道咋的了，以为里屋跟那打架了还是怎么的呢，就嗷嗷的这个喊呢。好几天也没看到老皮丘这个人。而且当时据那个我师爷来讲哈，说他给看病的时候都啥状态，这个人已经就脸都憋得发黑了，都开始说胡话了，就是这种这个状态。完了那个后来大家就打听啊，说这屋里干啥呢这是啊。完不怎么的，听说这说老爷来病了，也不知道怎么疼的死去活来的，眼看就这一口气儿就要完了，就要疼死了。完有的人就在底下就想，哎呀妈呀，不是那时候咱们给吃的巴豆吃出毛病来了吧。有的人就说那不可能啊，那人那一天谁谁谁吃完了以后就窜了两天稀，啥事也没有啊。完事他们说，哎呀那这可怎么整啊，后来就怕呀这事儿要惊动官府怎么办，那时候还没有警察局呢，惊动官府咋办呢。
2: 哎其实
1: 就这么的就开始找大夫。他们家有一个干长工的吧，有个亲戚认识我师爷。完了就说了去把那老头请来，就把我师爷给整来了。
2: 就感觉这个惹那啥了，惹大麻烦了。
1: 哎对对对，那
2: 就
1: 请来给看个病吧，也不能说我们下了什么药啊，对不，完事就说我认识一个大夫，跟东家一说，那快快请过来吧，就这么的。完了就把这个整个事情这个经过呢就跟我师爷就讲了，我师爷心里都有数了。完了回来到时候给那老皮丘那个看病的时候，一摸他肚子，哎呀这人呐，这肚子里边啊都摁不下去。
2: 我就怕那个师叔看的时候来了一句，哎呀
1: 巴豆吃多了
2: 没救了
1: 啊。那没有没有没有
2: 啊，
1: 我师爷摁完了以后就说他那个肚子梆梆的硬，一点弹性没有。完事我师爷讲，他说那就是啥呀，这个肠道都已经堵得严严实实了。其实你就这种情况，你搁现在的名词它其实就是肠梗阻。你到医院没有办法，那节肠子都得弄掉，它没有用了，失去功能了，你就得做手术。但是那阵儿吧没有那个手术治疗的这个方法，哎呀当时也确实是很紧张的一个

0: 一个过程。
1: 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现在在那个年代哈，其实这个病如果在现在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做个手术或者怎么着哈，还能有个什么急救的方式。但是在那个年代，就像你刚才，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一个便秘会要命？在那个年代没有这么多医疗这个条件的时候，这一个病，真的很容易要命。
0: 那可不咋的，
1: 这个确实，
0: 确实是这样。完，我师爷那时候也不能跟人家说呀，说你们这巴豆给吃太多了，那完了，对不？把人都装里了，我师爷就没说。我师爷号完脉以后就跟他讲啊，他说呀，他这个病啊不是现在才起的，最起码得有个那个就是年八左右的时间了，这不就对上号了吗？他这半年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1: 就是叫啥呢，就是这帮给他下药的，然后下的还是泻药的这帮人，撞枪口上来。
0: 对，
1: 你要给别人吧，叫你啊，我明白了，你要给别人的无所谓，拉两天呗，对不对？我瞅你难受，我那个泄泄气，
0: 喘两天完事儿，
1: 完事了。但是他这个病，他这个病底子怕这个东西。
0: 对了，因为他大便排不出来，是啥推动大便？是气推动大便，他本身这个气都已经非常弱了。就咱说你那点元阳之气，你别说通排大便了，你就小便能挤出来就已经不错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当时就告诉他说，你这是元阳之气啊伤得太过了，所以导致现在大便都出不来了。完了你说那咋整啊，得治啊。那个时候哈，没有那个现在的这些手段，我师爷那时候咋整呢？告诉他们家的人，你们呐出去整点蜂蜜来
1: 啊。那、
0: 哎、
1: 对，那个年代好像也就是得蜂蜜了，
0: 全是原始的天然的那些东西。
1: 哦、对对对，
0: 哎，整点蜂蜜来。完了整完蜂蜜以后怎么办呢？告诉你们给我架口锅，把这个蜂蜜吧都倒进去给它熬了。这个蜂蜜吧越熬越浓，越熬越浓，完了慢慢的就快结，就粘的那种状态，就快结块了，你知道不？只要一拿出来了以后，它慢慢的一凉，不就变成硬块了吗？
1: 啊，
0: 完我师爷就趁热的这个时候，给它搓成了，也就这么大呗，就比我大拇手指大不了多少的这个丸子，给他搓成这个丸子，完事告他家人家属把那个裤子脱下来，把屁股给我露出来，完了就把那个蜂蜜直接啪、就塞到那个老貔貅那老地主的那个肛门口里边了。
1: 哎，你看这个，
0: 完搁那俩屁股蛋一使劲，就帮他夹着这个东西别出来。当时说到这一步的时候哈，我现在理解，我说为啥要放蜂蜜？第一个可能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别的那些药材。
1: 这个用法我也很意外，我以为是喝呢。
0: 不是，它是润肠
1: 外用。
0: 因为你喝那个时候来不及
1: 啊，对，急救
0: 你来不及的。
1: 对对，明白明白。
0: 所以只能用蜂蜜润肠的这个功效，把它那个肠道先给它保住。肠道保不住的话，那你不还得像现在讲的肠子废了，你还排啥便呢？你哪个年代都是这样，谁也排不出来呀。因为它那个肠道确实是老干燥了。完了回头呢又回家拿的那个黑丝命那个药，完了把这个药拿过来了之后吧，就给他那个什么，我们不说他大补元阳吗？然后就拿这个药罐子就把那个黑丝命吧给他熬煮了一下。熬煮完了以后就告他家人把这一碗都给那个给你家当家的给他灌下去，就是给那老貔貅灌，他根本就吃不下去，吃不下去也得吃，就是给他往里头灌。完了这个灌了不到，用现在的话讲也就一个小时左右吧。你就听着啊，这老貔貅的肚子就开始咕噜噜咕噜噜，就什么声都出来了。完了有的时候你像搁那把那个衣服撩起来了，我师爷说他都能从肚皮上能够看到里边，就是肚子在动弹。就是他在动弹。完这个时候呢，老貔貅就抄着这个肚子疼啊，完就开始打滚儿。完那个时候我师爷就讲，你找个人摁着他点儿，别让他摔着了就行，打死他点儿，就让他自己就打滚就打吧，打吧多都行，就是这样子的。
1: 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就是
0: 正常反应，
1: 正常反应是吧。
0: 哎，因为你下边有什么有蜂蜜给你润开了以后，你大便你的肠道慢慢就开始滑了。然后他稍微窜一点地方，他里边的东西就往底下走，你知道不？
1: 明白。
0: 所以他长时间不走动，他里边还是比较干涩的，所以他疼他很正常。
1: 就是
0: 完了后来。待会儿的时候这个老貔貅砰一下从床上就开始就起来，噔噔噔噔噔的就出去就上茅房，等了过了多长时间不怎么的。
2: 抠门的老 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0: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1: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0: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5: 瞅那个老皮丘从那里边滴了个裤子就出来了，腰板也那个挺直了，那个眼睛也睁开了啊，迈着步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反正他瞅我师爷一眼，我师爷告诉他过来躺下，我再摸摸你的肚子。哎呀，这一摸完一看，
6: 咋的？
5: 肚子里头啥也没有了，都空了，都软了，全排干净了。
6: 那就是说他刚才去那个厕所，他是排便去了。我
5: 的妈呀！
6: 我就觉得我都替他松管松管。
5: 那肯定的呀，那就排出来。
6: 哎呀妈，那得多得劲儿啊，那多舒服呀！
5: 哎哎哎！
6: 哎呀，太好了。
5: 真就这样。
6: 嗯 嗯。
5: 后来你那个我师爷就跟那个他那个就找他来看病的长工就跟他讲，他说呀，你们呐以后可不能这么闹了。
6: 嗯嗯嗯。
5: 这是现在你们家老主啊，就是那个老皮丘这个人呢，他是算是命大的呀。
6: 嗯嗯。
5: 我要再晚来一点的话，就你们这么一闹啊，直接就给闹死了他。肠子就得撑爆了，那时候谁来也不好使了。就这么的，那个长工以后也不会拿这些药去开玩笑去了。当然他也没有说破，大家也觉得亏欠老板的，可能后来就稍微的工作上面就会那个什么点。
6: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智慧，我觉得也给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有便秘的朋友们也提个醒儿，就说啥呢？泻药咱不能轻易吃。
5: 对，
6: 你不知道你自己便秘到一个什么程度了，万一就像跟那个老皮球大症，对不对？你吃完药反倒没好，万一再惹点别的麻烦，
5: 哎，
6: 那就得不偿失了。
5: 这个真是哈，你的提醒是对的。
6: 嗯，
5: 其实便秘的这个事儿吧，说大不大，但是要真的说起来的话，也有很多疾病是因为便秘有关系的，对不？便秘的问题，首先你得知道肾司二便，大小便都是归肾阳、肾元阳去管的。你知道不？你的肾元阳之气弱，你光补黄芪去补肺气有什么关系啊？
6: 嗯嗯嗯。
5: 所以就是这个补气哈，没补到头。要不为啥我说我师父很看重的就是肉苁蓉它补元阳的这个力气？
6: 嗯。
5: 为什么很多便秘的患者，如果要是赶上这种肉苁蓉的这种药的话，要我师父要有，他肯定会给你开一点儿。
6: 嗯。
5: 因为老人的虚症便秘吧，它的症结就在你的肾元阳的这一块儿。
6: 嗯。
5: 它不是单独的缺你的心气儿，也不是缺你的肺气，也不是要助你的肝气，不是，最终影响到的是你的肾气。但你要把那个元阳之气补回来了的话，肾气足的话，你大便不带排不出来的。
6: 哦，
5: 你知道吧？
6: 对对对。
5: 所以有的时候，你像我师父总跟大家讲说补元阳拔病根儿，这在这个中医里边拔病根儿永远都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概念。中医所有的方法都是为了去起掉老病根儿而出现的。
6: 哎，对，这个可能就本质上跟西医有很大区别。
5: 对对，它就是这个区别，中医的这个优势就在这儿，就是奔你病根儿去的。而我师父总讲，就其他五脏的问题病久了虚久了一定会影响到你的肾脏的问题，就是你肾气的一个问题。你只有把肾元阳提升上去了，其他的四个脏器才能顺利的温煦，它才能各司其职。这就是肾主一身之气的一个问题。
6: 对对对对，
5: 它就是这种。所以我们认为哈，如果是老年人遇到这些事儿，你别看是小事儿，但是我们也知道应该从哪儿去着手。反正这些天我们讲到也是很多了，就是什么黑死病级别的肉苁蓉的这个事儿，也就是新疆的这个百年肉苁蓉的事儿哈。我们为什么老强调这个药品的年限呢？
6: 对，
5: 其实这个也是中医的一个精髓。
6: 这个也是里面，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就说到，它的那个原因，就说白了，我们叫啥？叫这个叫什么？补元阳，拔病根儿。其实刚才。我们这六个字儿啊，哈，大家说这是像一个口号，但其实这六个字儿呢，应该也是我们祖祖辈辈接触到黑司命级别肉苁蓉，不断的功效之后，我们提炼出来的一个最核心的它的一个功能，就是补元阳、拔病根，这就是咱们黑司命老爷子这次又出差的一个原因哈。就希望帮大家把这东西找回来。
5: 其实老药真的有自己的优势。
6: 嗯，
5: 我过去我记得我学习的时候，我师父就讲过，

0: 千年藏经，百年藏魂。
1: 嗯，
0: 就是如果百年的药材能够进到身体里的去的话，咱们就是咱们就是夸张一点讲哈，它像自己有意识的一个东西似的，它知道你身体哪里有问题，它就直接到哪里去给你解决问题。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不？所以就是有年份的这些药材，它真的就像是这个东西，它到你身体里，它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不是无头苍蝇。而且你像我师父讲的这些事儿，包括跟我师爷当年跟我们说到的这些事儿，虽然说那个年代没有什么考证的方法，但是它的功效却已经验证了老一辈子的这些中医人，他的的确确是有着这些药材的好的作用和这些好的病例出现，他才会跟你讲的这些东西。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现代科技对这个百年肉苁蓉的这个事儿，你像那个就是那个肉苁蓉里边有那个松果菊苷，它这个松果菊苷啊，它这个作用真的特别强。那个涂鹏飞教授他不只是一次提到过松果菊苷，这个它的作用，他也是研究松果菊苷的一个，就是咱们属于全国最早的一个人，比我们发现的都要早这么一个人。他研究的方向就是松果菊苷针对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方面的。你知道不？导到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之后，他就导致他所有的那个科研项目就是不断的搁浅，全都把这个精力放到了这个黑司命那个就是这个上面来。所以那个时候的黑司命哈，我们去分析它的时候，它只要把提取出来的这个松果菊苷注射进去了的时候，人体无论是哪，你五脏六腑它的元阳之气都在回升，通过这个五脏六腑协同的功能测试，就测试得出来这个元阳之气进入了以后，五脏六腑的经脉都是通畅打开的。就是你代谢也好，你吸收也好，你各个组织的器官也好，你就包括你心脏的搏动力也好，它都是有所提升的。那就已经证实了元阳的补充对其他四个脏器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作用。它这个是涂鹏飞教授研究这个松果菊苷，就是结论，它属于人家的一个结论。就是这样。后来你像咱们所熟知的什么心脑血管的问题也好，风湿骨病的也好，还有肠道的那个疾病也好，就是在松果菊苷的作用下，这些都顺理成章的迎刃而解。
1: 太好了
0: 啊，你像今天我们提到这个便秘啊，包括你说的什么肠梗阻的这个问题，我对这个疾病其实我们也讲解不只是一遍两遍的问题了。但如果自身的是老年性便秘的这个问题哈，你吃过很多的药物，这个结果都不是特别的那个顺畅的话，那么你要考虑是不是你其他脏器的损伤已经伤到肾元阳了。肾元阳不足导致推动力不足的话，你肠道的垃圾是没有办法代谢的，那么就会留在你的肠道当中，就出现反反复复的便秘，反反复复的拉不出去。
1: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听赵老师哈讲到这个事儿哈，所以我突然讲到说，如果说哈，因为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老爷子这次去这个新疆给我们去打探一下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相信不管大家去怎么想，就从今天咱们讲到便秘这一堂课来说的话，如果真的有朝一日甭管多少，哪怕拿到一点的话，我不管说别人哈，我自己一定得拿点。为啥？我家那个亲戚，我觉得他现在这种情况，如果能拿到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的话，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我相信我这个亲戚就有救了哈。哎呀，但是回头一想呢，现在这个黑司命确实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那所以呢这两天哈，大家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关于黑司命的任何进展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再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哈，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 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

0: 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接听热线之前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在场外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正在出差的哈，咱们的任老爷子呢，现在已经把电话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那我们就跟任老爷子，咱们的赵宁老师共同来接听线上等待的听友热线。下面时间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那个赵宁好，任老好，
4: 你好，
5: 你辛苦了。哎呀，就是任老，你看哈，都这么大岁数了哈。哎呀，就是为了给大伙儿哈讨论点这个好药，找那个黑司命哈。哎呀，你说他亲自去跑新疆哈，哎呀，赵宁老师太让我感动了。
0: 啊，那咋整？我师傅反正从年轻到现在没变过。哎呀，
5: 嗯，真挺辛苦。哎，赵宁老师哈，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吧哈，不会拐弯抹角，说话吧哈，就直来直去的跟你说哈。
0: 嗯。
5: 你说我今天就是想跟你打听这个黑司命的事儿哈，
0: 嗯，
5: 说这个哈，它能补元阳哈，去病根吗？不是，
0: 嗯，
5: 哎，那你说到底我能拿到不？我就想给老伴儿用点呢。
0: 这个，我今天我觉着对这个问题我已经跟大家讲的比较清楚。
5: 嗯，
0: 就虽然我师父已经在那个新疆的那边哈，但是现在一半一半吧。
5: 嗯，
0: 你要说一点可能没有呢，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就是我的实话实讲哈，我也不能说昧着良心完事怎么地。但要是我的话，我要家里多我可能拿出来一点，我要是家里也少的话估计我不会拿。反正这个事儿这就看看我师父在那儿那个会有什么样的那个结果吧，现在咱也不知道啊，等等吧，行不？啊，
5: 行。
0: 哎，但您老伴是个什么情况，我可以先听一听吗？
5: 可以，我跟你说一下哈。
0: 啊，
5: 他是啥情况呢？这几年你说这坑人的这么感冒哈留下的病根吗？
0: 啊，
5: 老师
0: 啊，
5: 那也算是后遗症吧哈。
0: 啊，
5: 你说原先吧他就是气短，胸口有点闷。
0: 啊，
5: 你说现在还添毛病了呢，你说他这肺子和心脏吧哈都不是那么太好。
0: 啊啊啊，
5: 经常咳嗽。
0: 啊，
5: 你说痰还多。尤其是咋的呢，老师，他浑身没有劲儿，心脏也没有劲儿。
0: 那你得去检查检查呀。
5: 你说他说啥呢，他半天半天吧哈，哎呀，就是跳一下就跟那个跳不动了似的呢，你说。
0: 嗯嗯嗯。
5: 而且吧他胸闷，胸啊还疼。
0: 嗯。
5: 你说后来检查吧，说那个心跳你要还是上不来哈，你就得按那个啥哈。
0: 嗯，安起搏器呀。
5: 哎呀，对对对，你说就是这个。
0: 啊，
5: 你说完了有一回你说他在下楼，哎呀可悬了，老师他眼前哈。
0: 啊，
5: 就一下一摸黑他就摘了。
0: 啊，
5: 多亏这个儿子哈就及时给他拽住了。
0: 啊啊，
5: 要不然你说他就滚楼梯了。
0: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么大岁数要是真出现这样的危险了的话。
5: 嗯，
0: 哎呀，这要是真摔一下那后果真的就老那啥了。
5: 是你不开心。
0: 哎呀，那他现在的这种情况涉及到一个供血的问题。
5: 嗯，
0: 而且心脏是严重不好的。
5: 嗯，
0: 那你应该是找那个中医去那个调补一下。师傅您听到他这个病例了吗？
6: 嗯，
0: 是不是这么大岁数了他。
6: 嗯，是他这个情况呢，他是属于啊，这个病邪呢侵犯人体以后啊，损伤了人体的阳气啊。
5: 嗯，
6: 尤其是肺阳啊肾阳受到损失以后，又导致了心阳不振啊。
5: 嗯，
6: 所以他这个心脏的波动啊他也没有力量，而且呢肺阳虚以后呢他就痰浊终生啊，他就产生痰浊了，肺为储痰之

0: 气嘛，是吧？它不能宣发速降，必须的得给它补充人体的元阳。这个元阳是人体生命的根源，元阳足了以后，健康的人他会更健康。你虚弱的人、有病的人，他就是元阳不足。所以咱们补充元阳之后，人体更健康。有病的人呢，他会除病，而且呢，多年的疾病呢，他会给你拔根儿，否则的话呢，你用其他办法的呢，效果它是甚微的。所以要补充人体的阳气的话，咱们呢，就是选择新疆这个百年管花肉苁蓉，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这个黑市命，它的效果是在临床当中是最好的了。嗯，那我给你出这个小方子啊，你听一听啊，这个方子呢里面有丹参，啊，有百合。有瓜蒌，啊，最后一位呢就是最关键的了，啊，这个肉苁蓉，咱们加它15克，用水煎，啊，这几味药你看它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宁肺宽胸行气，啊，补肾纳气振奋全身之阳气。
1: 其实这个方子里边哈，我也能听得出来，就是肉苁蓉这个吧，大家一遇到这个药，可能心里边就多多少少老惦记那个新疆的那边那个。我们是这么来想哈，凡事吧，咱们就等等看事态的发展。然后您那个药方呢，我师傅给您开完了之后呢，您回家就按这个方子先抓个10天15天的，先给您那个老伴儿先吃着，先把这个情况稳定稳定，然后生活当中多吃一些补气养血的一些东西，
2: 嗯
1: 啊，好消化的，像小米粥什么的一些东西都是可以的，放点枣啊，或者说吃点红色的一些食物都是行的，补血养心的，好不好？先这么去调养。
2: 哎，赵宁老师哈，
1: 哎，
2: 我也想用这个，就是黑市命哈
1: 啊。
2: 那你说就是能不能赵明老师你再给咱想想办法哈。
1: 嗯，我
3: 老爷子都去了，
1: 对，他就是我师傅都在那儿了。关于这一点的这个消息的话，我们就先听广播等一等吧。
3: 嗯，
1: 行吗？随时关注着我师傅那边的事态发展不就得了吗？
3: 知道您着急，
1: 觉得我也不好说啥呀。
3: 嗯嗯嗯
1: 啊，
3: 行吧，
2: 行
1: 啊，
2: 那
1: 就这样吧。
2: 那个小方的好，
1: 哎，
2: 谢谢。
1: 好，
3: 这两天
1: 再见。
3: 听消息啊，这两天听消息，真的没有办法了，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哈。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咱们得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老师好，明天赵明老师在我的。
3: 啊，在呢，你好。
4: 啊，
1: 你好。
4: 我这几天就天天听咱节目，然后你讲那个黑市命那个肉苁蓉，我就挺爱听，就天天听那个
1: 啊，
4: 就是我吧，因为以前我用过普通的那个
1: 啊，
4: 然后我想用用那黑的，
3: 用黑
4: 怎么回事吧？我
3: 黑丝命
1: 的
3: 叫黑丝命啊，这个朋友
1: 黑丝命呗
4: 啊。我是那个就是平常就有点怕冷，然后手脚凉，然后那个腰腿也不好，就是走走道都是那腿软那种的，然后总起夜。一晚上得7-8回，就是都睡不好，然后那个也找中医看了，然后当时给我开的就是那个他们那个一碗的肉苁蓉，然后我用一段时间吧还行，就是症状能好点，包括就是以前我也总便秘，然后那个运动力也挺好，
1: 那就是说方向没错呗，那就是给你开到肉苁蓉去补气了，说明他已经发现是那个肾元阳有亏虚的这种情况。那你这个方子你用了多久了？
4: 我得3-4个月吧。
1: 哦，
4: 你说我这情况是不是就是你们说这个元阳不足？
1: 哦，对，他一般用到肉苁蓉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奔那个肾元气去的，所以你那个方子本身就包含这一方面了。
4: 感觉他那个就是普通的，他那个
1: 啊，
4: 不能去根儿，我感觉这2个月就是他用用他就不像没有劲儿似的，我这2个月就开始上厕所就开始费劲了。然后我就是用芦荟胶啊，埋上上完吃了一些，就以前那些药我也吃上了，也不好用。现在5-6天排不出来，你就又开始
1: 还是那个肾元阳，就是肾气不足的一个问题。肾气不足呢，可能它没有持续的力量，只能是你吃点药，完事慢慢的有点劲儿缓过来。

0: 你首先饮食习惯以一些容易消化的东西为主，知道不？就是吃点软的、容易消化的东西，肥甘厚味的东西就先别吃了，本身它就容易造成干燥的情况，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实在不行的话，就把那肉松茸给加点量呗，因为你现在想要黑司令。我知道您那个意思，但黑司令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会是怎么样啊。就是我师傅现在虽然在那儿，但是现在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呀。如果大家老是在问这样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我师傅肯定会上火着急的。所以咱们只能是听听两位老人在新疆那边，看他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进展，我们去关注就可以了，对不？而且您这个问题，我觉得跟我师父所讲的元阳不足是有关系的。我师父在这儿呢，可以让他老人家跟你解释解释，讲讲你这个情况啊。
1: 哎呀，别老是帮我说一说。
2: 啊，这位朋友啊，你看你这个腰膝酸软无力啊，这个四肢发凉啊，啊，怕凉啊，怕冷啊，微寒呢、啊。排便不顺畅啊，这个都是属于元阳不足的这些症状。
1: 嗯
2: 啊，这个元阳不足这个疾病啊，就是各式各样病都能出现啊，所以呢咱们用上这个黑司命啊，能够起到药到病除这些效果啊，有机会呢咱们给它用上啊。嗯，
3: 这个是老爷子在新疆啊，在这个黑司命的产地跟您说的这两句话，还是建议您用，但只是现在我们现在手里是没有的，对不对？
1: 我就可以能用到的话，就你说那个老貔貅的便秘比我那邪乎多了，用上都能好，那我用了肯定更好了的。
0: 嗯，您那样子吧，现在黑司命的事儿，反正我师傅该说的也都跟您讲了，现在情况只能是关注。然后您那个
1: 上上心呗，
0: 啊，不过
3: 老师一直在上心，
0: 我也上心，没事儿。嗯然后您那个有肉松茸的那个方子呢，要不然你就把那个老大夫就之前给您开药的那个大夫的方子呢，您再给他再吃一段时间，要不然就让我师傅再给你开个小方也可以。
1: 行行行
0: 啊，
1: 好，感谢
0: 啊。那师傅您就那样，您再给他开个小方子，然后他用哪个方子就让他随便就行。
2: 好好，这位朋友啊，你听好，我给你开这小方啊。简单，这里边有玄参、麦冬各15克，然后呢有附子10克，肉松茸。你现在要是没有黑司命的，用咱们当地这个啊，用它15克。这样的话，你把它用以后呢，它就可以起到温肾、助阳、大补元阳、这个通便。啊，强筋健骨，你身体这些个老病什么的啊，它都能得到缓解，得到治疗。有的时候呢，你用时间长的话，这味药还真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0: 这样两个大夫给您开的方子，您手里边都有吗？您选择一种用就可以啊。
1: 嗯，行，
0: 哎，
1: 谢谢老师。
0: 好了，
1: 然后呢，
0: 就这样，
1: 你也放心。
3: 哎，那张老师一会儿走吧。
1: 谢谢老师。
3: 好，再见，这位朋友。哎，好，再见。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哈。关于这个黑司命的事儿，大家也是寄予了厚望。希望大家呢也耐心等待，一旦有消息，我们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升级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昨天可能大家听到节目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老爷子说了一句话，所以呢，今天哈，确实验证了，今天老爷子确实没有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我身边的赵宁老师已经来到这儿了哈。那首先我们欢迎一下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那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讲到哈。又一个宝贝啊，新疆的百年的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啊，也就是咱们师爷口中啊那种顶尖级的那个黑司命啊。大家伙呢其实听完之后就觉得啊，在这个现代社会啊，把这个记忆倒回到几十年前甚至更久远啊，中医中药在那些年啊，上下几千年当中，确实承载了几代几代中国人的健康梦想。可是因为呢，现在目前，大家不知道的原因，我们不了解黑司命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普及不了，它太少了啊。它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作用，我们近两天也总结了一下，大补元阳，拔病根，哎呦，这是好东西。而且老爷子呢，也已经哈，今天我提前透露一下。已经到那个新疆，就是产那个黑司命那个地方，昨天已经连夜出发了，所以呢，下面时间哈，今天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跟老爷子也联系了一下，说不会耽误今天的节目，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连线一下远在新疆的咱们的任老爷子，我们来现在导播电话是不是已经接通了是吧？哎，接通了，那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2: 哎呀，
0: 哎。

0: 怎么样在那边？
1: 哎呀，这小梁哈，
0: 哎，
1: 我这边啊已经到了这个新疆这边了啊。
0: 哦，已经到了。
1: 哎，一切呢都挺好的。
0: 嗯嗯嗯。
1: 哎呀，你呀和宁宁啊不用担心我啊。
0: 嗯嗯嗯。
1: 而且这个黑市命这个源头啊我已经找到了啊。
0: 源头？
1: 哎，就是村民这个手里边呢，他的有这个。啊，
0: 什么意思？是我没听清，是当地村民的手里边有。
1: 哎，对，他们手里面还有有的、
0: 哦、
1: 啊，有。
0: 哎、哦、
1: 哎，
0: 看到了吗？看到本尊了吗？
1: 哎、我哎呀，你可别说了
0: 啊！
1: 哎，这个黑市命啊，还真的不一样，比我想象的那都好得多。
0: 哦、
1: 啊、
0: 哦 哦, 哦，
1: 哎，跟这普通的肉虫茸呢这么一比较啊，
0: 啊，
1: 这个品质上，哎，那是好的多的多了。
0: 就是从外观来看，
1: 哎、
0: 差别很大，是吗？
1: 对对。
0: 哦，
1: 哎，但是。但是呢，通过我和这个村民呢这么交谈啊，这个聊、
0: 啊嗯，
1: 我感觉现在呢，要想从他们手里啊拿到这个黑市命
0: 啊，
1: 确实一个又费点劲儿。但是呢、
2: 啊啊啊、
1: 你先别急啊，先别急，
0: 啊、
1: 我呢再想想办法。
2: 有点费劲的这种感觉。
0: 啊啊啊啊啊！
2: 啊，
0: 对。
2: 但哎呀、嗯，现在想那个有点想远了。
0: 我知道张老师担心什么。
2: 对，就是我师傅在那儿，那吃的你能吃得惯吗？现在呀？
1: 哎呀，这个条件各方面啊，都挺好的。
0: 嗯嗯。
1: 啊、这些方面吧，啊，你
2: 我一想你就会，你啥事儿都说好。
1: 哎、
2: 你
1: 放心吧。
2: 你自己注意一点，在那边多注意点身体。
1: 好好好。
2: 完黑司令那个事儿就顺其自然就得了。
1: 好好，你放心。
2: 啊，你溜达两天，你散散心完就得了，
1: 哎、
2: 别的事儿就顺其自然就得了、
1: 哎、
2: 啊，师傅。
1: 没事没事，好。
0: 那这样，老爷子。
1: 哎
0: 咱们今天哈，因为咱们在这个直播前，我们跟您联系了，说好像目前您那个情况，说想一直跟我们做整档节目来说，好像不太容易哈，这么连线好像那个条件不行。那这样，咱们就先这样，先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然后呢，这样老爷子哈，您别走远了，看点手机哈，一会儿咱们接听热线电话的时候，然后我再跟您联系，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那行，老爷子，
1: 哎、有啥消息啥的、嗯，咱们再联系啊。
0: 好嘞，哎，好。
2: 啊、
0: 哎呀，
2: 师傅。
0: 老哎，老爷子电话哎挂了是吧？哎，好嘞，好嘞，好嘞。哎，这老爷子电话已经挂了哈。哎呀，很不容易，大家可能不了解，就是老爷子这辈子，就是我
2: 跟师傅一直是这样，
0: 就是用四个字来形容叫什么？雷厉风行。对对，他坐不住，
2: 体格子现在还凑合，能跟得上，
0: 哎、嗯
2: 他也就不错了。
0: 嗯嗯、
2: 但是我就这么说哈，你看我师傅去是去了，
0: 嗯，
2: 但是咱们吧，你是打电话也好哈，包括从你这儿也好，别老那个揪着黑司命的这个事儿来，
0: 嗯嗯。
2: 他这个东西吧，就是都是就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这个东西，
0: 嗯嗯嗯，
2: 他就有点像你们家那个传家宝似的。你说你能随随便便的，就是来个人，是挺好的一个人，也是为民造福的一个人，
0: 嗯，
2: 人家去了以后，你就能把这个东西给人家，
0: 就给带走了。
2: 我觉得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可能真做不到这种高风亮节的这个事儿。
0: 而且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别的东西，你看我们管的叫人家当地叫黑司命，
2: 对，
0: 人家不叫肉从容啊，人家管它叫黑司命，
2: 对，
0: 你就想足以它这里面就是。说白了，可能祖祖辈辈都靠着这个黑司命来过活。
2: 我觉得是，你就是大江南北，你就是新疆也好，哪个地方也好，哪个人身都是肉长的，他、
0: 嗯、
2: 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
2: 我觉得人家拿这个东西吧，放到家里边留下来，也是为了就是时不时的也得给自己去调养一下。反正就是大伙儿在这个方面吧，还是要有一定的理解的。
0: 嗯嗯，
2: 就是他这个东西吧，不像说是你山里头还有的，或者说是那个正在流通环节的，我从哪给你抢来点儿？你这是可以的。
0: 嗯，
2: 你要从人家家里去掏的话，没有很深的渊源，我觉得反正
0: 很难。
2: 反正说实话，就是要是换上我的话，我可能
0: 也不轻易的说。
2: 我真的我真的可能会不给。我就这真的，我真的可能会不给。
0: 嗯嗯嗯。
2: 因为你人，咱别说自私不自私的啊，那我首先得先解决我身边人的这些事儿，我家里人我得保得住，我才能保得了别人。
0: 那句话就老百姓经常说那句话是啥呢？自己都挨蚊子咬了，你还有心情给别人挠痒痒，对不对？
2: 就是他这个事儿吧，他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0: 对, 对, 对，但是
2: 完了，嗯，就是你像我师父说的，他这个我跟他见过，我过去之前我就跟他说过，我说你非得跑这个一趟干啥？完我师父就跟我说那一种情况，他说就是普通的中药吧，你针对现在的这个老年人的身体，他确实有的不近乎那个想要的那种结果。
0: 嗯嗯嗯，
2: 咱们也不能赖什么。你说要

0: 房里的这些药都不行或者咋的，也不是，人家也是正规的药，
1: 对，
0: 只不过就是在年份上啊和跟以前的药相比，
1: 嗯，
0: 那个它的作用可能会稍显弱一些。
1: 嗯， 嗯，
0: 所以你像我师父这样的人吧，他就想能够把咱们国家一些老药给他整回来。你比如说就像这个补元阳的这个药，
1: 嗯， 嗯，
0: 元气要是补上的话，这就等于啥，就等于就像一个后悔药似的，就是你过去损害身体太多的伤害导致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给你吃点后悔药以后你肯定不会这样，你会把身体过去亏虚的东西都补回来，
1: 身体再给我们一点点的机会，
0: 啊，对，他会再给你一些机会让你重新再来的这个机会，
1: 对，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2: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所以你要我师父说这个道理吧，我都懂，但是关键是这个药现在不在我们爷俩的手上，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反正大家就那个啥吧，就两手准备吧，
1: 两手准备啊！
0: 我师傅不在的，我不愿意给他那个啥，就是说这些不好听的话，完事打消他的积极性哈。
1: 但是
0: 我认为事儿咱得这么考虑。
1: 我看老师包括任老爷子今天连线的时候哈，说那么几句，包括刚才咱们赵东老师说那么几句哈，我突然有点大义灭亲的感觉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这个黑丝命啊，就这个新疆那边那个黑丝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啊，如果能给咱们，譬如我就是
0: 啊，你如吧，
1: 对，我就是那个譬如
0: 啊，
1: 如果给一小部分的话，比如说就是通过个人说啊，老爷子你来一趟哈，给一点点的话，能不能匀出一点点给我一点点的，我不要多，一点点。
0: 你咋的了？
1: 不是我，是我的一个亲戚啊，是一个，
0: 啊，他咋的？
1: 严重的便秘，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哈，就是我听我妈说呢，断断续续将近能有这月八的吧，就是没排那个排便，
0: 啊，
1: 然后他去看了，
0: 灌肠去
1: 了。对，这不就是前两天那个放假嘛，我回去一趟，然后那个医院大夫跟他看病的时候。就是好像问题挺复杂，就反复问他，他说你确定这月八都没排便吗？他说他确定。后来，做了检查之后，大夫告诉他，老师啊，你刚才说那灌肠
0: 啊，
1: 他真说了，但是大夫说他这灌肠不行，他为啥
0: 不行
1: 呢？对，我说一下为啥不行哈。大夫当时的原话说，怕把这个他那个大肠给撑爆了，因为他现在属于肠梗阻。
0: 哦，
1: 肠梗阻了。对，然后说得必须手术，所以这两天因为我们也一直在说到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哈，用这个行不行呢？比如说，
0: 哎呦我天哪，
1: 这个今天我想，这是我个人的啊，占用点公用资源，但如果说大家伙也有这种便秘的情况，你也跟着听一听哈，看行不行。
0: 不是我考虑一个事儿
1: 啊，
0: 你说这人要是月八的不大便，他自己不想招。
1: 嗯，
0: 那也不能这么挺着呀，
1: 嗯，
0: 就这么干挺啊，那你肯定是有问题的呀。
1: 嗯，
0: 我那啥吧，我给你讲一个事儿。我师爷那时候跟我讲过了一个关于老貔貅的一个事儿。
1: 什么老什么？
0: 老貔貅。
1: 老貔貅，貔貅那不是那个，那叫什么来着？就是像一个什么摆件啥的，说什么纸巾不出那个东西吗？
0: 对对对，但我说的不是那个摆件儿，我说的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外号，过去大家都管他叫老貔貅，那我师爷给我讲的啊，反正，
1: 这外号咋来的呢？
0: 以为的意思
1: 是比较抠吗？
0: 啊，对对对，就是比较抠门的这样的，光往自己兜里划了钱，完不知道花的那种。但是吧，据我师爷去跟我讲，他说这个人为什么有貔貅这么一个这个称号？

0: 也确实这个人是挺抠的一个人。然后他说的意思呢，说老皮丘这个人呢，当时是他们那个年代算是地主吧，就算是一个地主。然后有一些给他们家打工的一些人吧，就像现在的长工什么的呗，搁他家工作的人，他对他们就一点都不好，特别抠。
1: 哦，
0: 一般的话，咱别说像那个什么，鸡叫三遍必须起床什么的那种啊，但基本上他都不会让他的工人什么啊、吃得太饱啦，睡得太暖和啦，就条件特别好的那种不会。而且这个人吧，也是就是没事儿呢，总会想办法从你兜里抠出来点钱，就像扣你工资似的，就是这种情况。完了，给他打工的这些人吧，都是平民子弟，还得靠着这份工呢去养活这个家里的人，所以大家呢不得已。这边骂着他，那边还得给他那个干活，实在是没办法。反正你想，就那样的人，肯定是不招人待见的。
1: 这个确实
0: 没事就得人有人背后骂他两句，完了损他两句，反正不念他的好。你就想哈，后来就这样的人哈，谁知道是老天惩罚还是咋的？哎，他生病了。他生啥病了呢？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讲，就跟你说你那个亲戚似的，就是便秘。就是不忘出排便。但是我师爷跟我讲那个老皮丘那个事儿啊，比你跟我提到的那个你们家亲戚那个事儿要严重多了。他给我讲的那个事儿呢，他说这个老皮丘多长时间不大便啊，大概得小半年儿，没有自主排便的时候。
1: 我的天哪，
0: 就这种情况，
1: 小半年的时间不排便。
0: 哎，
1: 大家伙脑补一下，一个人有的咱们说哈，一天不排都受不了啊，两天一次，半年不排便，
0: 哎，
1: 我的妈呀，半年不排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一个人正吃喝拉撒醉哈、啊，不排便，
0: 不自主排便呢？
1: 哎呀，我的妈，
0: 他就这样啊。然后后来我听那个我师爷跟我讲的时候，这人咋的呢？说他那个时候吧，在镇上，就他们那个镇子上面，属于承包了很多的耕地。我们就说地主嘛，有家里有很多地，但是呢，你种地这个东西吧，它也是靠天吃饭的一个买卖，它没有办法说你年年都风调雨顺啊，年年都那个什么丰收，所以它有的时候，比如说旱啦、涝啦，你总得去承担这个

0: 风险。
1: 嗯嗯嗯，
0: 以前吧不理解，就认为地主总是那种那个像周扒皮的那种那个状态似的，但现在吧岁数大了一理解，你就当地主人家赚钱吧也不是很容易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老貔貅吧，他这个人呢就是特别抠，就对他自己都特别抠，尤其是对那些他雇佣来的这些人吧就特别小气。
1: 嗯，
0: 我刚才就跟大家讲哈，我说没有让他的工人什么吃得很饱穿得很暖，那个年代是都比较穷，他们吃的伙食呢，人家有的家里边，你像那个年代是不是偶尔过年过节咋的，咱还能偶尔的改变一下，不能老拿水煮白菜吃，水煮土豆子吃去，对吧？
1: 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
0: 对，他也会那个改变一点。但是他们家呢，给他们打工的人在那地方吃饭，就是常年吃不到一点肉腥。
1: 哎呦，
0: 基本上就有点像我们拿水煮的。你说现在这有火锅煮的还挺好吃啊，那个年代有啥？
1: 没有油水，
0: 特别少，所以就不香不臭的，只能是往嘴里塞，没滋没味的那种。
1: 干那么累的活
0: 啊，对，
1: 一点油水都没有。
0: 哎，没有，就是没有，常年没有。完了呢，我不说吗？想方设法的克扣你那两个工资。完就想让人呢，哎，今天就是搁现在的话讲，就今天那个加班一个点，明天加班40分钟，反正就不给你加班费，就是这个样子的。
1: 算计。
0: 啊，对，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啊，特别算计啊！
0: 啊，然后时间长了呢，你想想这些工人肯定对这，对这个老板是非常不满的，
1: 谁也不傻，
0: 而且还没有办法去讲。那个时候你不像现在，我哪不高兴我可以直接说。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你要跟你的雇主、跟你老板一说，我怎么怎么地，你怎么怎么不是人，那直接能打他，能给他。不像现在法治社会。
1: 那时候还是有。
0: 那个时候是很欺负人的那个。
1: 压迫的，对。
0: 对呀，啊，所以他就把所有的不满意呀，啊，所有的恨呐，啊，这些都得藏到心里头去。完，你想啊，你要是不给人家干活，你更没有饭吃，你没有办法，你只能在这挺着。但是干是干哈，肯定不是精心的。你就像那个种粮食，我要撒三分肥料，我可能这个我一点都不撒。我给那个整八分肥料，结果这块就烧死了，
1: 对对对，
0: 那边就没有营养，就长不起来。
1: 这个，干活上心不上心，
0: 啊，他也就干活，也就是这个样子。
1: 对对对，
0: 后来大家一想，得想个办法去那个惩罚惩罚这老板呢，说老是这个样子，这也不行啊。大家一想，那怎么整呢？就开始想招，就各种各样的坏招，然后还不能被发现，别让人发现是他们整的，不就完了吗？
1: 对对，
0: 他们就搁那个想那个损招，
1: 得出口气。
0: 哎，后来有一个长工不怎么就想起来了一个损阴招，说是怎么的呢？给这老貔貅吧下泻药。
1: 哎呦妈，
0: 就类似于像巴豆似的那种。
1: 这招确实不容易被发现。
0: 哎，
1: 啊，
0: 说让他拉两天。啊，完事他不就不能跟那看着我们了吗？我们就好偷偷闲儿
1: 解解恨。
0: 哎，完了，当时就给他下了那个巴豆，下的那个泻药。可是谁也没想到哈，就下了这么一次泻药，其实你对别人来讲也就穿两天就完事儿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对这老貔貅来讲，差点给他整死。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5: 一个人已经废掉的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差一点儿。
1: 是咋的？他是药下多了呀，量太大了是咋的？
0: 他不是药下多了
1: 啊，
0: 他是咋的呢？
1: 拉虚脱了。
0: 他也不是那个拉虚脱了，他要是真拉了的话哈，还真就解决这老貔貅的一个问题了。他因为这个人吧，他是一直有一个严重的便秘。

0: 我们说的光吃不拉，光吃不拉的这种情况，我没说断断续续的得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嘛。
1: 嗯嗯。
0: 完，关键是吧，人家老板自己家的这个事儿，你工人你不知道啊，你怎么能知道人天天怎么怎么地，又不拉屎又不怎么地，他怎么能知道这些事儿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估计着哈，我师爷跟我讲完，我现在想，可能那个长时间的这个便秘导致他整个肠道已经没有了润滑功能。
1: 嗯，
0: 所以这个大便呢，它是排不出去，
1: 就是特别
0: 里边接的全是硬块。
1: 人家是特别滋润的，然后水润的，就是、
0: 哎、
1: 就挤出来或怎么？
0: 哎哎，
1: 我想象到、
0: 哎、肠道里，
1: 它那里头应该是
0: 水分吧？
1: 应该是渣不拉几的，就特别
0: 啥也没有了，就干的瞎瞎的，跟那干拉、
1: 嗯嗯。
0: 结果时间长了，这个大便搁里边反复把水分一吸收，就变成了像石头块一样了，
1: 嗯、
0: 大硬筷子了。
1: 哎呀，我的妈！
0: 根本就出不来，就都卡到这个肠子里了，
1: 嗯、
0: 就都跟那呼着。
1: 嗯、
0: 然后你如果说你想哈，你要想让这个大便出去，你要搁现在的这种做法的话，你给他喝多少水都没有用，你得咋办？
1: 嗯，
0: 像我说的，是不是得灌肠
1: 啊？就是
0: 你是不是得打开塞露？不有润滑液得从肛门进去，把你的肠道润滑。完事你憋一会儿，一打完开塞露，不都告诉你们憋一会儿啊？你别使劲，别出去，别拉，是不是？
1: 嗯嗯嗯，
0: 你就起到的就是来润滑这个大便的作用，然后还有一个保护肠道的这个作用。
1: 嗯嗯，
0: 然后你一使劲，啪嚓一下，噗嗤出去了。
1: 对对对，
0: 你想那个时候哪有开塞露啊？
1: 哎呀，这个开塞露其实我感觉有的时候有点像一个小型的手术一样啊。
0: 那不是咋的，
1: 对对对，
0: 小型的灌肠手术。
1: 嗯 嗯，
0: 对不、
1: 嗯？
0: 啥也没有，也没有灌肠，那时候也没有西医这些方法呀。
1: 嗯、
0: 你说那咋整？他要想大便排出来得有水分进去，可吃完巴豆了他可不管那个事儿啊，这肚子一拧劲儿他这个大便就往出走，那没有水分他怎么走？
1: 嗯嗯嗯嗯，
0: 你干拉还拉不出去。哎呀，最后啊给这个老地主啊这个疼的那肠子真是拧劲儿的这个疼啊，嗷嗷的搁那叫唤呢、啊。整了那个长工搁那使坏的那些人也不知道咋的了，以为里屋跟那打架了还是怎么的呢，就嗷嗷的这个喊呢、啊。
1: 嗯嗯，
0: 好几天也没看到老貔貅这个人。
1: 嗯，
0: 而且当时据那个我师爷来讲哈、啊、说他给看病的时候都啥状态，
1: 嗯，
0: 这个人已经就脸都憋得发黑了，都开始说胡话了，就是这种这个状态。
1: 嗯，
0: 完了，那个后来大家就打听啊，说这屋里干啥呢？这是啊，完不怎么的，听说这说老爷来病了，也不知道怎么疼的死去活来的，眼看就这一口气儿就要完了，就要疼死了。
1: 嗯，
0: 完有的人就在底下就想，哎呀妈呀，不是那时候咱们给吃的巴豆吃出毛病来了吧？有的人就说那不可能啊，那人那一天谁谁谁吃完了以后就窜了两天稀，啥事儿也没有啊。完事他们说呀，那这可怎么整啊，后来就怕呀这事儿要惊动官府怎么办，那时候还没有警察局呢、
1: 嗯嗯嗯、
0: 惊动官府咋办呢，
1: 哎其实
0: 就这么的就开始找大夫。
1: 嗯
0: 他们家有一个干长工的吧，有个亲戚认识我师爷。完了就说了、去把那老头请来，就把我师爷给整来了。
1: 就感觉这个惹那啥了，惹大麻烦了。
0: 哎，对对对，那
1: 就
0: 请来给看个病吧，也不能说我们下了什么药啊，对不？完事就说我认识一个大夫，跟东家一说，那快快请过来吧，就这么的。完了就把这个整个事情这个经过呢，就跟我师爷就讲了。我师爷心里头有数了，完了回来到时候给那老貔貅那个看病的时候，一摸他肚子，哎呀，那这人呐、这肚子里边啊。都摁不下去，
1: 我就怕那个师叔看的时候来了一句，哎呀
0: 巴豆吃多了
1: 没救了
0: 啊。那没有没有没有
1: 啊，
0: 我师爷摁完了以后就说他那个肚子梆梆的硬，一点弹性没有。完事我师爷讲，他说那就是啥呀，这个肠道都已经堵得严严实实了。其实你就这种情况，你搁现在的名词，它其实就是肠梗阻。你到医院没有办法，那节肠子都得弄掉，它没有用了，失去功能了，你就得做手术。但是那阵儿吧，没有那个手术治疗的这个方法。哎呀，当时也确实是很紧张的一个过程。
1: 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现在在那个年代哈，其实这个病如果在现在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做个手术或者怎么着哈，还能有个什么急救的方式。但是在那个年代，像你刚才，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一个便秘会要命？在那个年代没有这么多医疗这个条件的时候，这一个病 真的很容易要命。
0: 那可不咋的。
1: 这个确实，
0: 确实是这样。完，我师爷那时候也不能跟人家说呀，说你们这巴豆给吃太多了，那完了。

0: 对，我把人都装里了，我师爷就没说。我师爷号完脉以后就跟他讲啊，他说呀，他这个病啊不是现在才起的，
1: 嗯嗯嗯，
0: 最起码得有个那个就是年八左右的时间了，这不就对上号了吗？
1: 嗯，
0: 他这半年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1: 就是叫啥呢，就是这帮给他下药的，然后下的还是泻药的这帮人，
0: 嗯，
1: 撞枪口上了。
0: 对，
1: 你要给别人吧，让你啊，我明白了，你要给别人的无所谓，拉两天呗，
0: 哎，
1: 对不对？我瞅你难受，
0: 哎，
1: 啊，我那个泄泄气，
0: 哎，两天完事儿，
1: 完事了。但是他，
0: 哎，
1: 这个病，他这个病底子怕这个东西。
0: 对喽，因为他大便排不出来，嗯，是啥推动大便？是气推动大便，他本身这个气都已经非常弱了。就咱说你那点元阳之气，你别说通排大便了，你就小便能挤出来就已经不错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当时就告诉他说，你这是元阳之气啊伤得太过了，
1: 嗯，
0: 所以导致现在大便都出不来了。
1: 嗯嗯嗯，
0: 完了你说那咋整啊，得治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哈，没有那个现在的这些手段，我师爷那时候咋整呢？
1: 嗯，
0: 告诉他们家的人，你们呐出去整点蜂蜜来
1: 啊，那，
0: 哎，
1: 对，那个年代好像也就是得蜂蜜了，
0: 全是原始的天然的这些东西，
1: 哦，对对对，
0: 哎，整点蜂蜜来。
1: 嗯嗯，
0: 完了整完蜂蜜以后怎么办呢？告诉你们，给我架口锅，把这个蜂蜜吧，
1: 嗯，
0: 都倒进去给它熬了。这个蜂蜜吧越熬越浓，越熬越浓，完了慢慢的就快结，就黏的那种状态就快结块了，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0: 只要一拿出来了以后它慢慢的一凉，不就变成硬块了吗？
1: 啊，
0: 完我师爷就趁热的这个时候，
1: 嗯，
0: 给它搓成了，也就这么大呗，就比我大拇手指大不了多少的这个丸子，
1: 嗯，
0: 给它搓成这个丸子，完事告他家人，
1: 嗯，
0: 家属把那个裤子脱下来，
1: 嗯，
0: 把屁股给我露出来，完了就把那个蜂蜜直接啪，
1: 啊，
0: 就塞到那个老皮丘那老地主的那个肛门口里边了。
1: 哎，你看，这个，
0: 完搁那俩屁股蛋一使劲，
1: 嗯嗯嗯，
0: 就帮他夹夹着这个东西别出来。
1: 嗯嗯嗯嗯。
0: 当时说到这一步的时候哈，
1: 嗯，
0: 我现在理解，我说为啥要放蜂蜜？
1: 嗯，
0: 第一个可能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别的那些药材。
1: 这个用法我也很意外，我以为是喝呢。
0: 不是，它是润肠
1: 外用。哦， 哦， 哦，
0: 因为你喝那个时候来不及
1: 啊，对，急救
0: 你来不及的。
1: 对对，明白明白。
0: 所以只能用蜂蜜润肠的这个功效，把它那个肠道先给它保住。
1: 嗯嗯嗯 嗯， 嗯，
0: 肠道保不住的话，那你不还得像现在讲的肠子废了，你还排啥便呢？
1: 嗯嗯嗯，
0: 你哪个年代都是这样，谁也排不出来呀。
1: 对，
0: 因为它那个肠道确实是老干燥了。完了回头呢又回家拿的那个黑司命那个药，完了把这个药拿过来了之后吧，就给他那个什么，
1: 嗯，
0: 我们不说他大补元阳吗？
1: 嗯嗯，
0: 然后就拿这个药罐子就把那个黑司命吧给他熬煮了一下。
1: 嗯嗯嗯，
0: 熬煮完了以后就告他家人把这一碗都给那个给你家当家的给他灌下去，就是给你老皮球灌，他根本就吃不下去，吃不下去也得吃，就是给他往里头灌。完了这个灌了不到，用现在的话讲也就一个小时左右吧。你就听着啊，这老皮球的肚子就开始咕噜噜咕噜噜，就什么声都出来了。完了有的时候你像搁那把那个衣服撩起来了，我师爷说他都能从肚皮上能够看到里边，就是肚子在动弹。
1: 嗯嗯嗯，
0: 就是他在动弹。完这个时候呢，老皮丘就抄着这个肚子疼啊，完就开始打滚儿。
1: 嗯嗯嗯，

0: 是一个正常的，就是
1: 正常反应，
0: 正常反应。
1: 哎，因为你下边有什么有蜂蜜，给你润开了以后，你大便你的肠道慢慢就开始滑了。
0: 嗯，
1: 然后它稍微窜一点地方，它里边的东西就往底下走，你知道不？
0: 明白。
1: 所以它长时间不走动，它里边还是比较干涩的，所以它疼，它很正常。
0: 就是
1: 完了，后来待会儿的时候，这个老皮就砰一下从床上就开始就起来，噔噔噔噔噔的就出去就上茅房。等了过了多长时间不怎么的，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瞅那个老皮丘从那里边滴了个裤子就出来了，腰板也那个挺直了，那个眼睛也睁开了啊，迈着步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反正他瞅我师爷一眼，我师爷告诉他过来躺下，我再摸摸你的肚子。哎呀，这一摸完一看，
0: 咋的？
1: 肚子里头啥也没有了，都空了，都软了，全排干净了。
0: 那就是说他刚才去那个厕所，
1: 哎、
0: 他是排便去了。我
1: 的妈呀！
0: 我就觉得我都替他松管松管。
1: 那肯定的呀，那就排出来。
0: 哎呀妈，那是多得劲儿啊，那是多舒服呀！
1: 哎哎哎！
0: 哎呀，太好了。
1: 真就这样。
0: 嗯 嗯。
1: 后来您那个我师爷就跟那个他那个就找他来看病的长工就跟他讲，他说呀，你们呐以后可不能这么闹了。
0: 嗯。
1: 这是现在你们家老主啊，就是那个老皮丘这个人呢，他是算是命大的呀。
0: 嗯。
1: 我要再晚来一点的话，就你们这么一闹啊，直接就给闹死了他。肠子就得撑爆了，那时候谁来也不好使了。就
0: 这
1: 么的，那个长工以后也不会拿这些药去开玩笑去了。当然他也没有说破，大家也觉得

0: 有便秘的朋友们也提个醒儿，就说啥呢，泻药咱不能轻易吃。
1: 对，
0: 你不知道你自己便秘到一个什么程度了，万一就要跟那个老皮球搭症，对不对？你吃完药反倒没好，万一再惹点别的麻烦，
1: 哎，
0: 那就得不偿失了。
1: 这个真是哈，你的提醒是对的。其实便秘的这个事儿吧，说大不大，但是要真的说起来的话，也有很多疾病是因为便秘有关系的，对不？便秘的问题，首先你得知道肾司二便，大小便都是归肾阳、肾元阳去管的。你知道不？你的肾元阳之气弱，你光补黄芪去补肺气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就是这个补气哈，没补到头。要不为啥我说我师父很看重的就是肉苁蓉，它补元阳的这个力气。为什么很多便秘的患者，如果要是赶上这种肉苁蓉的这种药的话，要我师父要有，他肯定会给你开一点。因为老人的虚症便秘吧，它的症结就在你的肾元阳的这一块儿。它不是单独的缺你的心气儿，也不是缺你的肺气，也不是要助你的肝气，不是，最终影响到的是你的肾气。但你要把那个元阳之气补回来了的话，肾气足的话，你大便不带排不出来的。你知道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像我师父总跟大家讲说补元阳拔病根儿，这在这个中医里边拔病根儿永远都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概念。中医所有的方法都是为了去起掉老病根儿而出现的。
0: 哎，对，这个可能就本质上跟西医有很大区别了。
1: 对对，它就是这个区别，中医的这个优势就在这儿，就是奔你病根儿去的。而我师父总讲，就其他五脏的问题病久了虚久了一定会影响到你的肾脏的问题，就是你肾气的一个问题。你只有把肾元阳提升上去了，其他的四个脏器才能顺利的温煦，它才能各司其职。这就是肾主一身之气的一个问题。
0: 对对对对，
1: 它就是这种。所以我们认为哈，如果是老年人遇到这些事儿，你别看是小事儿，但是我们也知道应该从哪儿去着手。反正这些天我们讲到也是很多了，就是什么黑死病级别的肉苁蓉的这个事儿，也就是新疆的这个百年肉苁蓉的事儿哈。我们为什么老强调这个药品的年限呢？
0: 对，
1: 其实这个也是中医的一个精髓。
0: 这个也是里面，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就说到，它的那个原因，就说白了，我们叫啥？叫这个叫什么？补元阳，拔病根儿。其实刚才我们这六个字。

0: 它的作用。它也是研究松果菊苷的一个，就是咱们属于全国最早的一个人，比我们发现的都要早这么一个人。他研究的方向就是松果菊苷针对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方面的。
1: 嗯嗯，
0: 你知道不？导到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之后，他就导致他所有的那个科研项目就是不断的搁浅，全都把这个精力放到了这个黑司命那个就是这个上面来。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的黑司命哈，我们去分析它的时候，它只要把提取出来的这个松果菊苷注射进去了的时候，人体无论是哪，你五脏六腑它的元阳之气都在回升，通过这个五脏六腑协同的功能测试，就测试得出来这个元阳之气进入了以后，五脏六腑的经脉都是通畅打开的。
1: 嗯嗯嗯，
0: 就是你代谢也好，你吸收也好，你各个组织的器官也好，你就包括你心脏的搏动力也好，它都是有所提升的。
1: 嗯，
0: 那就已经证实了元阳的补充对其他四个脏器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作用。他这个是涂鹏飞教授研究这个松果菊苷，就是结论，它属于人家的一个结论。
1: 嗯嗯嗯，
0: 就是这样。
1: 嗯嗯嗯。
0: 后来你像咱们所熟知的什么心脑血管的问题也好，风湿骨病的也好，还有肠道的那个疾病也好，就是在松果菊苷的作用下，这些都顺理成章的迎刃而解。
1: 太好了
0: 啊！你像今天我们提到这个便秘啊，包括你说的什么肠梗阻的这个问题，我对这个疾病其实我们也讲解不只是一遍两遍的问题了。但如果自身的是老年性便秘的这个问题哈，你吃过很多的药物，这个结果都不是特别的那个顺畅的话，那么你要考虑是不是你其他脏器的损伤已经伤到肾元阳了。肾元阳不足导致推动力不足的话，你肠道的垃圾是没有办法代谢的，那么就会留在你的肠道当中，就出现反反复复的便秘，反反复复的拉不出去。
1: 哎呀，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听张老师哈讲到这个事儿哈，所以我突然讲到说，如果说哈，因为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老爷子这次去这个新疆给我们去打探一下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相信不管大家去怎么想，就从今天咱们讲到便秘这一堂课来说的话，如果真的有朝一日甭管多少，哪怕拿到一点的话，我不管说别人哈，我自己一定得拿点。为啥？我家那个亲戚，我觉得他现在这种情况，如果能拿到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的话，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我相信我这个亲戚就有救了哈。哎呀，但是回头一想呢，现在这个黑司命确实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那所以呢这两天哈，大家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关于黑司命的任何进展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再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哈，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接听热线之前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在场外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 400-990-1577

0: 正在出差的哈，咱们的任老爷子呢，现在已经把电话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那我们就跟任老爷子、咱们的赵宁老师共同来接听线上等待的听友热线。下面时间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那个赵宁好，任老好，
0: 你好，
2: 你
0: 好，
1: 你辛苦了。哎呀，就是任老，你看哈，都这么大岁数了哈。哎呀，就是为了给大伙儿哈讨论点这个好药，找那个黑司命哈。哎呀，你说他亲自去跑新疆哈，哎呀，赵宁老师太让我感动了。
2: 啊，那咋整？我师傅反正从年轻到现在没变过。哎呀，
1: 真挺辛苦。哎，赵宁老师哈，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吧哈，不会拐。

0: 儿莫雕，说话吧哈，就直来直去的跟你说哈。
1: 嗯。
0: 你说我今天就是想跟你打听这个黑司命的事儿哈。
1: 嗯。
0: 说这个哈，它能补元阳哈，去病根吗？不是。
1: 嗯。
0: 哎，那你说到底我能拿到不啊？我就想给老伴儿用点呢。
1: 这个。我今天我觉着对这个问题我已经跟大家讲的比较清楚，就虽然我师父已经在那个新疆的那边哈，但是现在一半一半吧，你要说一点可能没有呢，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就是我得实话实讲哈，我也不能说昧着良心完事怎么地，但要是我的话，我要家里多我可能拿出来一点，我要是家里也少的话估计我不会拿，反正这个事儿，那就看看我师傅在那儿，那个会有什么样的那个结果吧。现在咱也不知道啊，等等吧，行不？啊，
0: 行。
1: 哎，但您老伴是个什么情况？我可以先听一听吗？
0: 可以，我跟你说一下哈。
1: 嗯。
0: 他是啥情况呢？这几年你说这坑人的这么感冒哈留下的病根儿吗？老师。
1: 啊啊。
0: 那也算是后遗症吧哈。
1: 啊。
0: 你说原先吧，他就是。气短，胸口有点闷。
1: 啊，
0: 你说现在还添毛病了呢？你说他这肺子和心脏吧，哈，都不是那么太好。
1: 啊啊啊！
0: 经常咳嗽。
1: 啊。
0: 你说痰还多，尤其是咋的呢？老师，他浑身没有劲儿，心脏也没有劲儿。
1: 那你得去检查检查呀。
0: 你说他说啥呢？他半天半天吧，哈，哎呀，就是跳一下。就跟那个跳不动了似的呢，你说？
1: 嗯嗯
0: 嗯。嗯，而且吧，他胸闷，胸啊还疼。
1: 嗯。
0: 你说后来检查吧，说那个心跳你要还是上不来哈，你就得安那个啥哈。
1: 安起搏器呀。
0: 哎呀，对对对，你说就是这个。你说完了有一回，你说他在下楼，哎呀可悬了，老师，他眼前哈就一下一摸黑，他就摘完了。多亏这个儿子哈，就及时给他拽住了。
1: 啊啊！
0: 要不然你说他就滚楼梯了。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大岁数，要是真出现这样的危险了的话，妈呀！这要是真摔一下，那后果真的就老那啥了。
0: 是你不开心你说？
1: 啊啊啊！哎呀，那他现在的这种情况涉及到一个供血的问题，而且心脏是严重不好的，那你应该是找那个中医去那个调补一下。师傅，您听到他这个病例了吗？
2: 嗯，听
1: 了，是不是这么大岁数了他？
2: 啊，嗯，是。他这个情况呢，他是属于啊，这个病邪呢侵犯人体以后啊，损伤了人体的阳气啊。
0: 嗯。
2: 尤其是肺阳啊、肾阳受到损失以后，又导致了心阳不振啊。
0: 嗯。
2: 所以他这个心脏的波动啊，他也没有力量，而且呢，肺阳虚以后呢，他就。痰浊终生啊，啊，它就产生痰浊了。肺为储痰之气嘛，是吧？它不能宣发肃降，必须的得给它补充人体的元阳。这个元阳是人体生命的根源，元阳足了以后，健康的人他会更健康。你虚弱的人、有病的人，他就是元阳不足。所以咱们补充元阳之后人体更健康，有病的人呢他会除病，而且呢多年的疾病呢他会给你拔根儿啊，否则的话呢你用其他办法的呢效果它是甚微的，所以要补充人体的阳气的话，咱们呢就是选择新疆这个百年管花肉虫蓉，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这个黑司命，它的效果是在临床当中是最好的了。嗯，那我给你出这个小方子啊，你听一听啊。这个方子呢里面有丹参啊，有百合啊，有瓜蒌啊，最后一位呢就是最关键的了啊，这个肉虫蓉，咱们加它15克，用水煎啊，这几味药你看它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宁肺宽胸行气啊，补肾纳气振奋全身之阳气。
1: 其实这个方子里边哈，我也能听得出来，就是肉苁蓉这个吧，大家一遇到这个药可能心里边就多多少少老惦记那个新疆的那边那个，我们是这么来想哈，凡事吧咱们就

0: 等等看事态的发展。然后您那个药方呢，我师傅给您开完了之后呢，您回家就按这个方子先抓个10天15天的，先给您那个老伴儿先吃着，先把这个情况稳定稳定。然后生活当中多吃一些补气养血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啊，好消化的，像小米粥什么的一些东西都是可以的，放点枣啊，或者说吃点红色的一些食物都是行的，补血养心的，好不好？先这么去调养。
1: 哎，赵宁老师哈，
0: 哎，
1: 我也想用这个，就是黑市命哈
0: 啊。
1: 那你说就是能不能赵明老师你再给咱想想办法哈。
0: 嗯，我
2: 老爷子都去了，
0: 对，他就是我师傅都在那儿了。关于这一点的这个消息的话，我们就先听广播等一等吧。
2: 嗯，
0: 行
2: 吗？
0: 随时关注着我师傅那边的事态发展不就得了吗？
2: 知道您着急，
0: 觉得我也不好说啥呀。
2: 嗯嗯嗯
0: 啊，
2: 行吧，
1: 行
0: 啊，
1: 那
0: 先这样吧啊。
1: 这个小方的好，
0: 哎，谢谢。
2: 好，这
0: 两天再见。
2: 听消息啊，这两天听消息，真的没有办法了，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哈。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咱们得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老师好，明明赵明老师在不在？
2: 啊，在呢，你好。
3: 啊，
0: 你好。
3: 我这几天就天天听咱节目，然后你讲那个黑市命那个肉苁蓉，我就挺爱听，就天天听那个。
0: 啊，
3: 就是我吧，因为以前我用过普通的那个。
0: 啊。
3: 嗯，然后我想用用那个黑的。
2: 用黑
3: 怎么回事吧？
2: 黑丝命叫黑丝命啊，这朋友。
0: 黑丝命呗。
3: 啊。我是那个，就是平常就有点怕冷，然后手脚凉，然后那个腰腿也不好，就是走走道都这个腿软那种的，然后总起夜。
0: 啊啊啊，
3: 一晚上得7-8回，就是都睡不好，然后那个也找中医看了，然后当时给我开的就是那个他们那个一碗的肉苁蓉，然后我用一段时间嘛还行，有的症状能好点，包括就是以前我也总便秘，然后那个用的也挺好，
0: 那就是说方向没错呗，那就是给你开到肉苁蓉去补气了，说明他已经发现是那个肾元阳有亏虚的这种情况。那你这个方子你用了多久了？
3: 我得3-4个月吧。
0: 哦。
3: 嗯，你说我这情况是不是就是你们说这个元阳不足？
0: 哦，对，他一般用到肉苁蓉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奔那个肾元气去的，所以你那个方子本身就包含这一方面了。
3: 感觉他那个就是普通的那个
0: 啊，
3: 不能去根儿，我感觉。这2个月就是他用用他就不像没有劲儿似的，我这2个月就开始上厕所就开始费劲了。然后我这是用芦荟胶啊，麻仁上丸吃了一些，就以前那些药我也给吃上了，也不好用。现在5-6天排不出来，你就用开开路
0: 还得。还是那个肾元阳，就是肾气不足的一个问题。肾气不足呢，可能它没有持续的力量，只能是你吃点药，完事慢慢的有点劲儿缓过来。你首先饮食习惯以一些容易消化的东西为主。知道不？就是吃点软的容易消化的东西，肥甘厚味的东西就先别吃了，本身它就容易造成干燥的情况，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实在不行的话，就把那肉苁蓉给加点量呗，因为你现在想要黑丝命，我知道您那个意思，但黑丝命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会是怎么样啊，就是我师父现在虽然在那儿，但是现在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呀。如果大家老是在问这样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我师父肯定会上火着急的，所以咱们只能是听听两位老人在新疆那边看他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进展，我们去关注就可以了，对不？而且您这个问题我觉得跟我师父所讲的元阳不足是有关系的，我师父在这儿呢，可以让他老人家跟你解释解释，讲讲你这个情况。
3: 哎呀，给老师帮我说一说。
4: 啊，这位朋友啊，你看你这个腰膝酸软无力啊，这个四肢发凉啊，怕凉啊，怕冷啊，微寒呢、啊，排便不顺畅啊，这个都是属于元阳不足的这些症状。
3: 嗯。
4: 啊，这个元阳不足，这个疾病啊，就是各式各样病都能出现，啊，所以呢，咱们用上这个黑市命啊。能够起到药到病除这些效果，有机会呢，咱们给他用上啊，嗯，
2: 这个是老爷子在新疆啊，在这个黑丝命的产地跟您说的这两句话，还是建议您用， 但只是现在我们现在手里是没有的，对不对？
3: 我就可以能用到的话。

0: 你说那个老啤酒那便秘比我那邪乎多了，用它都能好，那我用它肯定更好了的。
1: 您那样子吧，现在黑司命的事儿，反正我师傅该说的也都跟您讲了，现在情况只能是关注。然后您那个
0: 上上心呗，
1: 不过
2: 老师一直在上心，
1: 我也着急，没事儿。然后您那个有肉苁蓉的那个方子呢，要不然你就把那个老大夫就之前给您开药的那个大夫的方子呢，您再给他再吃一段时间，要不然就让我师傅再给你开个小方也可以。
0: 行，
1: 那师傅您就那样，您再给他开个小方子，然后他用哪个方子就让他随便就行。
3: 好，这位朋友啊，你听好，我给你开这小方啊，简单，这里边有玄参、麦冬各15克，然后呢有附子10克，肉苁蓉，你现在要是没有黑参病的，用咱们当地这个啊，用它15克，这样的话，你把它用以后呢，它就可以起到，温肾、助阳、大补元阳，这个通便，啊，强筋健骨。你身体这些个老病什么的啊，它都能得到缓解，得到治疗。有的时候呢，你用时间长的话，这味药还真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1: 这样两个大夫给您开的方子，你手里边都有吗？你选择一种用就可以啊。
0: 行，
1: 好了，
0: 然后那事儿
1: 就这样，
0: 你也放心。
2: 那张老师一会儿走吧。
0: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好，再见，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哈。关于这个黑司命的事儿，大家也是寄予厚望，希望大家呢也耐心等待，一旦有消息我们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升级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昨天可能大家听到节目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老爷子说了一句话，所以呢，今天哈，确实验证了，今天老爷子确实没有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我身边的赵宁老师已经来到这儿了哈。那首先我们欢迎一下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那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讲到哈。又一个宝贝啊，新疆的百年的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啊，也就是咱们师爷口中啊那种顶尖级的那个黑司命啊。大家伙呢其实听完之后就觉得啊，在这个现代社会啊，把这个记忆倒回到几十年前甚至更久远啊，中医中药在那些年啊上下几

0: 千年当中确实承载了几代几代中国人的健康梦想。可是因为呢，现在目前大家不知道的原因，我们不了解黑司命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普及不了，它太少了啊。它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作用，我们近两天也总结了一下，大补元阳，拔病根，哎呦，这是好东西。而且老爷子呢，也已经哈，今天我提前透露一下，已经到那个新疆，就是产那个黑司命那个地方，昨天已经连夜出发了。所以呢，下面时间哈，今天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跟老爷子也联系了一下，说不会耽误今天的节目，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连线一下远在新疆的咱们的任老爷子。我们来，现在导播电话是不是已经接通了，是吧？哎，接通了。那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哎呀，
0: 怎么样在那边？
1: 哎呀，这雪莲哈，我这边啊已经到了这个新疆这边了啊。
0: 哦，已经到了。
1: 哎，一切呢都挺好的。
0: 嗯嗯。
1: 哎呀，你呀和宁宁啊不用担心我啊。
0: 嗯嗯嗯。
1: 而且这个黑司命这个源头啊我已经找到了啊。
0: 源头。
1: 哎，就是村民这个手里边呢，他是有这个。啊，
0: 什么意思？是我没听清，是当地村民的手里边有。
1: 哎，对，他们手里面还有有的、有。
0: 看到了吗？看到本尊了吗？
1: 我哎呀，你可别说了
0: 啊！
1: 哎，这个黑司命啊，还真的不一样，比我想象的那都好得多。哎，跟这普通的肉苁蓉呢，这么一比较啊，这个品质上，哎，那是好得多得多了。
0: 就是从外观来看，差别很大，是吗？
1: 对对。
0: 哦，
1: 哎，但是呢，通过我和这个村民呢这么交谈啊，这个聊，我感觉现在呢，要想从他们手里啊拿到这个黑司命
0: 啊，
1: 确实一个又费点劲儿。但是你先别急啊，先别急，我呢再想想办法。
2: 有点费劲的这种感觉。
0: 对。
2: 但哎呀，现在想那个有点想远了。
0: 我知道张老师担心什么。
2: 对，就是我师傅在那儿，那吃的你能吃得惯吗？现在呀。
1: 哎呀，这个条件各方面啊，都挺好的。这些方面吧，
2: 我一想你就会，你啥事儿都说好。
1: 哎，
2: 你师傅你自己注意一点，
1: 没事，
2: 那边多注意点身体。
1: 好好好。
2: 完黑司命那个事儿就顺其自然就得了。
1: 好，你放心。
2: 你溜达两天，你散散心完就得了，别的事儿就顺其自然就得了啊，师傅。
1: 没事没事，好。
0: 那这样，老爷子。咱们今天哈，因为咱们在这个直播前我们跟您联系了，说好像目前您那个情况，说想一直跟我们做整档节目来说好像不太容易哈，这么连线好像那个条件不行。那这样咱们就先这样，先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然后呢这样，老爷子哈，您别走远了，看点手机哈，一会儿咱们接听热线电话的时候，然后我再跟您联系，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那行，老爷子
1: 有啥消息啥的咱们再联系啊。
0: 好嘞。哎，好。哎呀，
2: 师傅，
0: 老爷电话哎挂了是吧？哎，好嘞好嘞好嘞。哎，这老爷电话已经挂了哈。哎呀，很不容易，大家可能不了解，就是老爷子这辈子，就是我
2: 师父一直是这样，
0: 就是用四个字来形容叫什么？雷厉风行。对对，他坐不住，
2: 他的体格子现在还凑合，能跟得上，他也就不错了。但是我就这么说哈，你看我师父去是去了，但是咱们吧，你是打电话也好哈，包括从你这儿也好，别老那个揪着黑司命的这个事儿来。他这个东西吧，就是都是就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这个东西。他就有点像你们家那个传家宝似的，你说你能随随便便的就是来个人，是挺好的一个人，也是为民造福的一个人，人家去了以后你就能把这个东西给人家
0: 就给带走了。
2: 我觉得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可能真做不到这种高风亮节的这个事儿。
0: 而且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别的东西，你看我们管的叫人家当地叫黑司命，人家不叫肉苁蓉啊，人家管它叫黑司命。
2: 对，
0: 你就想足以他这里面就是说白了，可能祖祖辈辈都靠着这个黑司命来过活。
2: 我觉得是，你就是大江南北，你就是新疆也好，哪个地方也好，哪个人身都是肉长的，他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人家拿这个东西吧，放到家里边留下来，也是为了就是时不时的也得给自己去调养一下。反正就是大伙儿在这个方面吧，还是要有一定的理解的。就是他这个东西吧，不像说是你山里头还有的， 或者说是那个正在流通环节的，我从哪给你抢来点儿，你这是可以的。
0: 嗯，
2: 你要从人家家里去掏的话，没有很深的渊源。

0: 我觉得反正
1: 很难，
0: 反正说实话，就是要是换上我的话，我可能
1: 也不轻易的说。
0: 我真的我真的可能会不给，我就这真的我真的可能会不给。
1: 因为
0: 你人，咱别说自私不自私的啊，那我首先得先解决我身边人的这些事儿，我家里人我得保得住，我才能保得了别人。
1: 那句话就老百姓经常说那句话是啥呢？自己都挨蚊子咬了，你还有心情给别人挠痒痒，对不对？
0: 就是他这个事儿吧，他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1: 对，但是
0: 完了，就是你像我师父说的，他这个我跟他见过，我过去之前我就跟他说过，我说你非得跑这个一趟干啥？完，我师父就跟我说那一种情况，他说就是普通的中药吧，你针对现在的这个老年人的身体，他确实有的不近乎那个想要的那种结果。咱们也不能赖什么。你说药房里的这些药都不行或者咋的，也不是，人家也是正规的药，
1: 对，
0: 只不过就是在年份上啊和跟以前的药相比，那个它的作用可能会稍显弱一些。所以你像我师父这样的人吧，他就想能够把咱们国家一些老药给他整回来，你比如说就像这个补元阳的这个药，元气要是补上的话，这就等于啥，就等于就像一个后悔药似的，就是你过去损害身体太多的伤害，导致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给你吃点后悔药，以后你肯定不会这样，你会把身体过去亏虚的东西都补回来。
1: 身体再给我们一点点的机会，
0: 对，他会再给你一些机会，让你重新再来的这个机会。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2: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所以你让我师父说这个道理吧，我都懂，但是关键是这个药现在不在我们爷俩的手上，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反正大家就那个啥吧，就两手准备吧，
1: 两手准备啊！
0: 就我师父不在的，我不愿意给他那个啥，就是说这些不好听的话，完事打消他的积极性哈。但是我认为事儿咱得这么考虑。
1: 我看老师包括任老爷子今天连线的时候哈，说那么几句，包括刚才咱们赵东老师说那么几句哈，我突然有点大义灭亲的感觉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这个黑丝命啊，就这个新疆那边那个黑丝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啊，如果能给咱们，譬如我就是
0: 啊，你如吧，
1: 对，我就是那个譬如
0: 啊，
1: 如果给一小部分的话，比如说就是通过个人说啊，老爷子你来一趟哈，给一点点的话，能不能匀出一点点给我一点点的，我不要多，一点点。
0: 你咋的了？
1: 不是我，是我的一个亲戚啊，是一个、
0: 啊、他咋了？
1: 严重的便秘，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哈、啊。就是我听我妈说呢，断断续续将近能有这月八的吧，就是没排那个排便。
0: 啊，
1: 然后他去看了，
0: 灌肠去。
1: 对，这不就是前两天那个放假嘛，我回去一趟，然后那个医院大夫跟他看病的时候，就是好像问题挺复杂，就反复问他，他说你确定这月八都没排便吗？他说他确定。后来，做了检查之后，大夫告诉他，你哎，老师啊，你刚才说那灌肠，他真说了，但是大夫说他这灌肠不行。他为啥不
0: 行
1: 呢？对，我说一下为啥不行哈。大夫当时的原话说，怕把这个他那个大肠给撑爆了，因为他现在属于肠梗阻。
0: 哦。
1: 肠梗阻了。对，然后说得必须手术，所以这两天因为我们也一直在说到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哈，用这个行不行呢？比如说，
0: 哎呦我天
1: 哪！这个今天我想。这是我个人的啊，占用点公用资源。但如果说大家伙也有这种便秘的情况，你也跟着听一听啊，看行不行。
0: 不是我考虑一个事儿
1: 啊，
0: 你说这人要是月八的不大便，他自己不想招。
1: 嗯，
0: 那也不能这么挺着呀，
1: 嗯，
0: 就这么干挺啊，
1: 嗯、
0: 那你肯定是有问题的呀。
1: 嗯嗯嗯，
0: 我那啥吧，我给你讲一个事儿。
1: 嗯嗯嗯嗯，
0: 我师爷那时候跟我讲过了一个关于老貔貅的一个事儿。
1: 什么老什么？
0: 老貔貅。
1: 老貔貅，貔貅那不是那个，那。

0: 最后还咋来的呢？
1: 以为的意思、就
0: 是、
1: 是
0: 比较抠吗？
1: 啊，对对对，就是比较抠门的这样的，光往自己兜里划了钱，完不知道花的那种。但是吧，我据我师爷去跟我讲，他说这个人为什么有皮丘这么一个这个称号，也确实这个人是挺抠的一个人。然后他说的意思呢，说老皮丘这个人呢，当时是他们那个年代算是地主吧，就算是一个地主。然后有一些给他们家打工的一些人吧，就像现在的长工什么的呗，搁他家工作的人，他对他们就一点都不好，特别抠。
0: 哦，
1: 一般的话，咱别说像那个什么，鸡叫三遍必须起床什么的那种啊，但基本上他都不会让他的工人什么啊、吃得太饱啦，睡得太暖和啦，就条件特别好的那种不会。而且这个人吧，也是就是没事呢，总会想办法从你兜里抠出来点钱。就像扣你工资似的，就是这种情况。完了，给他打工的这些人吧，都是平民子弟，还得靠着这份工呢去养活这个家里的人。所以大家呢，不得已这边骂着他，那边还得给他那个干活，实在是没办法。反正你想，就那样的人，肯定是不招人待见的。没事就得人有人背后骂他两句，完了损他两句，反正不念他的好。你就想哈，后来就这样的人哈，谁要是老天惩罚还是咋的？哎，他生病了，
0: 啊，
1: 他生啥病了呢？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讲，就跟你说你那个亲戚似的，就是便秘，
0: 嗯，
1: 就是不忘出排便，
0: 啊。
1: 但是我师爷跟我讲那个老皮丘那个事儿啊，比你跟我提到的那个你们家亲戚那个事儿要严重多了。他给我讲的那个事儿呢，他说这个老皮丘多长时间不大便啊？大概得小半年儿。没有自主排便的时候，
0: 我的天哪！
1: 就这种情况，
0: 小半年的时间不排便，
1: 哎，
0: 大家伙脑补一下，一个人，有的咱们说哈，一天不排都受不了，啊，两天一次，半年不排便，
1: 哎，
0: 我的妈呀，半年不排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一个人正吃喝拉撒醉哈，不排便，
1: 不自主排便呢？
0: 哎呀，我的妈呀，
1: 他就这样啊。然后后来我听那个我师爷跟我讲的时候，这人咋的呢？
0: 嗯，
1: 说他那个时候吧，在镇上，就他们那个镇子上面，属于承包了很多的耕地，我们就说地主嘛，有家里有很多地。
0: 嗯，
1: 但是呢，你种地这个东西吧，它也是靠天吃饭的一个买卖，它没有办法说你年年都风调雨顺啊，年年都那个什么丰收。
0: 嗯，
1: 所以他有的时候，比如说旱啦。落啦，你总得去承担这个风险。以前吧不理解，就认为地主总是那种那个像周扒皮的那种那个状态似的，但现在吧岁数大了一理解，你就当地主人家赚钱吧也不是很容易的。所以说这个老皮丘吧，他这个人呢就是特别抠，就对他自己都特别抠，尤其是对那些他雇佣来的这些人吧就特别小气。我刚才就跟大家讲哈，我说没有让他的工人什么吃得很饱穿得很暖，那个年代是都比较穷，他们吃的伙食呢，人家有的家里边，你像那个年代是不是偶尔过年过节咋的，咱还能偶尔的改变一下，不能老拿水煮白菜吃，水煮土豆子吃去，对吧？
0: 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
1: 啊、对，他也会那个改变一点。但是他们家呢，给他们打工的人在那地方吃饭，就是常年吃不到一点肉腥。
0: 哎呦，
1: 基本上就有点像我们拿水煮的。你说现在这有火锅煮的还挺好吃啊，那个年代有啥
0: 没有油水
1: 特别少，所以就不香不臭的、只能是往嘴里塞，没什么味儿的那种。
0: 干那么累的活
1: 啊，对，
0: 一点油水都没有。
1: 没有，就是没有，常年没有。完了呢，我不说吗？想方设法的克扣你那两个工资。完就想让人呢，哎，今天就是搁现在的话讲，就今天那个加班一个点儿，明天加班40分钟，反正就不给你加班费，就是这个样子的。
0: 算计。
1: 啊，对，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啊、特别算计啊！
1: 啊，然后时间长了呢，你想想这些工人肯定对这个老板是非常不满的，
0: 谁也不傻，
1: 而且还没有办法去讲。
0: 嗯，
1: 那个时候你不像现在，我哪不高兴我可以直接说。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你要跟你的雇主、跟你老板一说，我怎么怎么地，你怎么怎么不是人，那直接能打他，能给他，不像现在法治社会。
0: 那时候还是有。
1: 那个时候是很欺负人的那个。
0: 压迫的，对。
1: 对呀、啊，所以他就把所有的不满意呀、所有的恨呐、这些都得藏到心里头去。完，你想啊，你要是不给人家干活，你更没有饭吃，你没有办法，你只能在这挺。

0: 但是干是干哈，肯定不是精心的。
1: 嗯，
0: 你就像那个种粮食，我要撒三分肥料，我可能这个我一点都不撒，我给那个是整八分肥料，结果这块就烧死了，
1: 对对对对，
0: 那边就没有营养，就长不起来。
2: 干活上心不上心，
0: 他也就干活，也就是这个样子。
1: 对对对，嗯，
0: 后来大家一想，得想个办法去那个惩罚惩罚这老板呢，说老是这个样子，这也不行啊。大家一想，那怎么整呢？
1: 嗯，
0: 就开始想招，就各种各样的坏招，
1: 嗯，
0: 然后还不能被发现，别让人发现是他们整的，不就完了吗？
2: 对对，
0: 他们就搁那个想那个损招，
2: 得出口气。
0: 哎，
1: 嗯，
0: 后来有一个长工不怎么就想起来了一个损阴招，说是怎么的呢？嗯，给这老皮丘吧下泻药。
2: 哎呦妈！
0: 就类似于像巴豆似的那种。
2: 这招确实不容易被发现。
0: 哎，
2: 啊，
0: 说让他拉两天。
2: 嗯嗯
0: 啊，完事他不就不能跟那看着我们了吗？我们就好偷偷闲儿
2: 解解恨。
0: 哎，完了，当时就给他下的那个巴豆下的那个泻药。
1: 嗯嗯嗯。
0: 可是谁也没想到哈，就下了这么一次泻药，其实你对别人来讲，嗯，也就穿两天就完事儿了。
2: 对对对。
0: 但是对这老皮丘来讲，差点给他整死。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6: 一个人已经废掉的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差一点儿。
2: 是咋的？他是药下多了呀，量太大了是咋的？
0: 他不是药下多了
2: 啊，
0: 他是咋的呢？
2: 拉虚脱了。
0: 他也不是那个拉虚脱了，他要是真拉了的话哈，啊，他真就解决这老皮丘的一个问题了。他因为这个人吧，他是一直有一个严重的便秘，
2: 嗯，
0: 就我们说的光吃不拉光吃不拉的这种情况，我没说断断续续的得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嘛。
2: 嗯，
0: 完关键是吧，人家老板自己家的这个事儿，你工人你不知道啊，你怎么能知道人天天怎么怎么地，又不拉屎又不怎么地，他怎么能知道这些事儿啊？
2: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估计着哈，我师爷跟我讲完，我现在想，可能那个长时间的这个便秘导致他整个肠道已经没有了润滑功能，所以这个大便呢，它是排不出去，
2: 就是特别
0: 接的全是硬块。
2: 人家是特别滋润的，然后湿润的，就是就挤出来或怎么？
0: 哎，
2: 我想象到
0: 肠道里，
2: 他那里头应该是
0: 水分吧？
2: 应该是渣不拉几的。
0: 他啥也没有了，就干的瞎瞎的，跟那干拉，结果时间长了，这个大便搁里边反复把水分一吸收，就变成了像石头块一样了，大硬块子了。
2: 哎呀，我的妈！
0: 根本就出不来，就都卡到这个肠子里了，就都跟那呼着。然后你如果说你想哈，你要想让这个大便出去，你要搁现在的这种做法的话，你给他喝多少水都没有用，你得咋办？像我说的，是不是得灌肠
2: 啊？就是
0: 你是不是得打开塞露？不有润滑液，得从肛门进去，把你的肠道润滑。完事你憋一会儿，一打完开塞露，不都告诉你们憋一会儿啊？你别使劲，别出去，别拉，是不是？你就起到的就是来润滑这个大便的作用，然后还有一个保护肠道的这个作用。然后你一使劲，啪嚓一下，噗嗤出去了。
2: 对对对。
0: 你想那个时候哪有开塞露啊？
2: 哎呀，这个开塞露其实我感觉有的时候有点像一个小型的手术一样啊。
0: 那不是咋的，
2: 对对对，
0: 小型的灌肠手术。
2: 嗯，
0: 对不？啥也没有，也没有灌肠，那时候也没有西医这些方法呀。你说那咋整？他要想大便排出来得有水分进去，可吃完巴豆了他可不管那个事儿啊，这肚子一拧劲儿，他这个大便就往出走，那没有水分他怎么走？
2: 嗯，
0: 你干拉还拉不出去。哎呀，最后啊，给这个老地主啊，这个疼的那肠子真是拧劲儿的，这个疼啊，嗷嗷的搁那叫唤呢。

0: 整个那个长工搁那儿使坏的那些人也不知道咋的了，以为里屋跟那打架了还是怎么的呢，就嗷嗷的这个喊呢。
1: 嗯，
0: 好几天也没看到老貔貅这个人。
1: 嗯，
0: 而且当时据那个我师爷来讲哈，说他给看病的时候都啥状态，
1: 嗯，
0: 这个人已经就脸都憋得发黑了，都开始说胡话了，就是这个状态。完了，那个后来大家就打听啊，说这屋里干啥呢？这是啊，完不怎么的，听说这说老爷来病了，也不知道怎么疼的死去活来的，眼看就这一口气儿就要完了，就要疼死了。完，有的人就在底下就想，哎呀妈呀，不是那时候咱们给吃的巴豆吃出毛病来了吧？有的人就说那不可能啊，哪有那一天谁谁谁吃完了以后就窜了两天稀，啥事儿也没有啊？完事他们说呀，那这可怎么整啊，后来就怕呀，这事儿要惊动官府怎么办，那时候还没有警察局呢，惊动官府咋办呢？
1: 哎，其实
0: 就这么的就开始找大夫。他们家有一个干长工的吧，有个亲戚认识我师爷。完了就说了，去把那老头请来，就把我师爷给整来了。
1: 就感觉这个惹那啥了，惹大麻烦了。
0: 哎，对对对，那就请来给看个病吧，也不能说我们下了什么药啊，对不？完事就说我认识一个大夫，跟东家一说，那快快请过来吧，就这么的。完了就把这个整个事情这个经过呢，就跟我师爷就讲了。我师爷心里头有数了，完了回来到时候给那老貔貅那个看病的时候，一摸他肚子，哎呀，这人呐，这肚子里边啊。都摁不下去，
1: 我就怕那个师叔看的时候来了一句，哎呀，
0: 巴豆吃多了
1: 没救了
0: 啊。那没有没有没有
1: 啊，
0: 我师爷摁完了以后就说他那个肚子梆梆的硬，一点弹性没有。完事我师爷讲，他说那就是啥呀，这个肠道都已经堵得严严实实了。其实你就这种情况，你搁现在的名词，它其实就是肠梗阻。你到医院没有办法，那节肠子都得弄掉，它没有用了，失去功能了，你就得做手术。但是那阵儿吧，没有那个手术治疗的这个方法。哎呀，当时也确实是很紧张的一个过程。
1: 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现在在那个年代哈，其实这个病如果在现在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做个手术或者怎么着哈，还能有个什么急救的方式。但是在那个年代，像你刚才，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一个便秘会要命？在那个年代没有这么多医疗这个条件的时候，这一个病真的很容易要命。
0: 那可不咋的，
1: 这个确实
0: 确实是这样。完我师爷那时候也不能跟人家说呀，说你们这巴豆给吃太多了，那完了，对不，把人都装里了。我师爷就没说，我师爷号完脉以后就跟他讲啊，他说呀，他这个病啊不是现在才起的，最起码得有个那个就是年八左右的时间了，这不就对上号了吗？他这半年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1: 就是叫啥呢，就是这帮给他下药的，然后下的还是泻药的这帮人，撞枪口上了。
0: 对，
1: 你要给别人吧，叫你我明白了，你要给别人都无所谓，拉两天呗，对不对？我瞅你难受，我那个泄泄气，
0: 喘两天完事儿，
1: 完事了。但是他这个病，他这个病底子怕这东西。
0: 对喽，因为他大便排不出来，是啥推动大便？是气推动大便。他本身这个气都已经非常弱了，就咱说你那点元阳之气，你别说通排大便了，你就小便能挤出来就已经不错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当时就告诉他说，你这是元阳之气啊伤得太过了，所以导致现在大便都出不来了。完了你说那咋整啊，得治啊。那个时候哈，没有那个现在的这些手段，我师爷那时候咋整呢？告诉他们家的人，你们呐出去整点蜂蜜来
1: 啊。那对，那个年代好像也就是得蜂蜜了，
0: 全是原始的天然
1: 的
0: 那些东西。
1: 对对对，
0: 整点蜂蜜来。
1: 完
0: 了整完蜂蜜以后怎么办呢？告诉你们，给我架口锅，把这个蜂蜜吧都倒进去，给它熬了。这个蜂蜜吧越熬越浓，越熬越浓，完了慢慢的就快接就粘的那种状态，就快接块了，你知道不？只要一拿出来了以后，它慢慢的一凉，不就变成硬块了吗？完我师爷就趁热的这个时候，给它搓成了也就这么大呗，就是比我大拇手指大不了多少的这个丸子，给它搓成这个丸子，完事告他家人家属把那个裤子脱下来，把屁股给我露出来，完了就把那个蜂蜜直接啪就塞到那个老貔貅那老地主的那个肛门口里边了。
1: 哎，你看这个
0: 那俩屁。

0: 服袋一使劲就帮他夹夹着这个东西别出来。当时说到这一步的时候哈，我先理解，我说为啥要放蜂蜜？第一个可能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别的那些药材。
1: 这个用法我也很意外，我以为是喝呢。
0: 不是，它是润肠
1: 外用。哦哦，
0: 因为你喝那个时候来不及
1: 啊，对，急救
0: 你来不及
1: 的。对对，明白明白。
0: 所以只能用蜂蜜润肠的这个功效，把它那个肠道先给它保住。肠道保不住的话，那你不还得像现在讲的肠子废了，你还排啥便呢？你哪个年代都是这样，谁也排不出来呀。
1: 对，
0: 因为他那个肠道确实是老干燥了。完了回头呢又回家拿的那个黑司命那个药，完了把这个药拿过来了之后吧，就给他那个什么，我们不说他大补元阳吗？然后就拿这个药罐子，就把那个黑司命吧给他熬煮了一下。熬煮完了以后，就告他家人把这一碗都给那个给你家当家的给他灌下去，就是给你老皮球灌下，他根本就吃不下去，吃不下去也得吃，就是给他往里头灌。完了这个灌了不到，用现在的话讲也就一个小时左右吧。你就听着啊，这老皮丘的肚子就开始咕噜噜咕噜噜，就什么声都出来了。完了有的时候你像搁那把那个衣服撩起来了，我师爷说他都能从肚皮上能够看到里边，就是肚子在动弹。就是他在动弹。完这个时候呢，老皮丘就抄着这个肚子疼啊，完就开始打滚。完那个时候我师爷就讲，你找个人摁着他点儿，别让他摔着了就行。打着他点儿，就让他自己就打滚，就打呗，怎么着都行，就是这样子的。
1: 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就是
0: 正常反应。
1: 正常反应是吧？
0: 哎，因为你下边有什么有蜂蜜，给你润开了以后，你大便你的肠道慢慢就开始滑了。然后它稍微窜一点地方，它里边的东西就往底下走，你知道不？
1: 明白。
0: 所以它长时间不走动，它里边还是比较干涩的，所以它疼它很正常。
1: 就是人
0: 完了后来。哎，待会儿的时候那个老皮就砰一下从床上就开始就起来，噔噔噔噔噔的就出去就上茅房，等了过了多长时间不怎么的。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瞅那个老皮丘从那里边提了个裤子就出来了，腰板也那个挺直了，那个眼睛也睁开了啊，迈着步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完事他瞅我师爷一眼，我师爷告诉他过来躺下，我再摸摸你的肚子。哎呀，这一摸完一看，
1: 咋的，
0: 肚子里头啥也没有了，都空了，都软了，全排干净了。
1: 那就是说他刚才去那个厕所、
0: 哎、
1: 他是排便去了。我
0: 的妈呀，
1: 我就觉得我都替他松管松管。
0: 那肯定的呀，那就排出来
1: 了。哎呀妈，那是多得劲儿啊，那多舒服呀。
0: 哎哎哎。
1: 哎呀，太好了。
0: 真就这样。
1: 嗯。
0: 后来你那个我师爷就跟那个他那个就找他来看病的长工就跟他讲，他说呀、你们呐以后可不能这么闹了。这是现在你们家老主啊，就是那个老皮丘这个人呢、他是算是命大的呀。我要再晚来一点的话，就你们这么一闹啊，直接就给闹死了。他肠子就得撑爆了，那时候谁来也不好使了。就这么的，那个长工以后也不会拿这些药去开玩笑去了。当然他也没有说破，大家也觉得亏欠老板的，可能后来就稍微的工作上面就会那个什么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智慧，我觉得也给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有便秘的朋友们也提个醒儿，就说啥呢，泻药咱不能轻易吃。
0: 对，
1: 你不知道你自己便秘到一个什么程度了，万一就要跟那个老皮球大症，对不对？你吃完药反倒没好，万一再惹点别的麻烦，
0: 哎，
1: 那就得不偿失了。
0: 这个真是哈、你的提醒是对的。其实便秘的这个事儿吧，说大不大，但是要真的说起来的话，也有很多疾病是因为便秘有关系的，对不？便秘的问题，首先你得知道肾司二便，大小便都是归肾阳、肾元阳去管的。你知道不？你的肾元阳之气弱，你光补黄芪去补肺气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就是这个补气哈，没补到头。 要不为啥我说我师父很看重的就是肉苁蓉它补元阳的这个力气。
1: 嗯，
0: 为什么很多便秘的患者如果要是赶上这种肉苁蓉的这种药的话，要我师父要有他肯定会给你开一点儿。
1: 嗯，
0: 因为老人的虚症便秘吧，他的症结就在你的肾元阳的这一块儿。
1: 嗯，
0: 他不是单独的缺你的心气儿，也不是缺你的肺气，也不是要助你的肝气，不是，最终影响到的是你的肾气。但你要把那个元阳之气补回来了的话，肾气足的话，你大便不带排不出来的。
1: 哦，嗯嗯，
0: 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你像我师父总跟大家讲说补元阳拔病根儿，这在这个中医里边拔病根儿永远都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概念。
1: 嗯，
0: 中医所有的方法都是为了去起掉老病根儿而出现的。
1: 哎，对，这个可能就本质上跟西医很大区别了。
0: 对对，它就是这个区别，中医的这个优势就在这儿，就是奔你病根儿去的。
1: 嗯，
0: 而我师父总讲，就其他五脏的问题病久了虚久了一定会影响到你的肾脏的问题，就是你肾气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你只有把肾元阳提升上去了，其他的四个脏器才能顺利的温煦，它才能各司其职。这就是肾主一身之气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对，
0: 它就是这种。所以我们认为哈，如果是老年人遇到这些事儿，你别看是小事儿，但是我们也知道应该从哪儿去着手。反正这些天我们讲到也是很多了，就是什么黑死病级别的肉苁蓉的这个事儿，也就是新疆的这个百年肉苁蓉的事儿哈。我们为什么老强调这个药品的年限呢？
1: 对，
0: 其实这个也是中医的一个精髓。
1: 这个也是里面，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就说到，它的那个原因，就说白了，我们叫啥？叫这个叫什么？补元阳，拔病根儿。其实刚才。我们这六个字儿啊哈，大家说这是像一个口号，但其实这六个字儿呢，应该也是我们祖祖辈辈接触到黑司命级别肉苁蓉，不断的功效之后，我们提炼出来的一个最核心的它的一个功能，就是补元阳、拔病根儿，这就是咱们黑司命老爷子这次又出差的一个原因哈。
0: 对，
1: 就希望帮大家把这东西找回来。
0: 其实老药真的有自己的优势。
1: 嗯，
0: 我过去我记得我学习的时候，我师父就讲过，说千年藏经，百年藏魂。
1: 嗯，
0: 就是如果百年的药材能够进到身体里头去的话，
1: 嗯，
0: 咱们就是夸张一点讲哈，
1: 嗯，
0: 它像自己有意识的一个东西似的，
1: 嗯，
0: 它知道你身体哪里有问题，它就直接到哪里去给你解决问题。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不？
1: 嗯，
0: 所以就是有年份的这些药材，它真的就像是这个东西，它到你身体里，它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不是无头苍蝇。而且你像我师父讲的这些事儿，包括跟我师爷当年跟我们说到的这些事儿，虽然说那个年代没有什么考证的方法，但是它的功效却已经验证了老一辈子的这些中医人，他的的确确是有着这些药材的好的作用和这些好的病例出现，他才会跟你讲的这些东西。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现代科技对这个百年肉苁蓉的这个事儿，你像那个就是那个肉苁蓉里边有那个松果菊苷，
1: 嗯，
0: 它这个松果菊苷啊，它这个作用真的特别强。那个涂鹏飞教授他不只是一次提到过松果菊苷，这个它的作用，他也是研究松果菊苷的一个，就是咱们属于全国最早的一个人，比我们发现的都要早这么一个人。他研究的方向就是松果菊苷针对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方面的。
1: 嗯嗯，
0: 你知道不？导到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之后，他就导致他所有的那个科研项目就是不断的搁浅，全都把这个精力放到了这个黑司命那个就是这个上面来。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的黑司命哈，我们去分析它的时候，它只要把提取出来的这个松果菊苷注射进去了的时候，人体无论是哪，你五脏六腑它的元阳之气都在回升，通过这个五脏六腑协同的功能测试，就测试得出来，这个元阳之气进入了以后，五脏六腑的经脉都是通畅打开的。
1: 嗯嗯嗯，
0: 就是你代谢也好，你吸收也好，你各个组织的器官也好，你就包括你心脏的搏动力也好，它都是有所提升的。
1: 嗯，
0: 那就已经证实了元阳的补充对其他四个脏器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作用。
1: 作用。
0: 它这个是涂鹏飞教授研究这个松果菊苷，就是结论，它属于人家的一个结论。
1: 嗯嗯，
0: 就是这样。
1: 嗯嗯嗯。
0: 后来你像咱们所熟知的什么心脑血管的问题也好，风湿骨病的也好，还有肠道的那个疾病也好，就是在松果菊苷的作用下，这些都顺理成章的迎刃而解。
1: 太好了
0: 啊！你像今天我们提到这个便秘啊，包括你说的什么肠梗阻的这个问题，我对这个疾病其实我们也讲解不只是一遍两遍的问题了，但如果自身的是老年性便秘的这个问题哈，你吃过很多的药物，这个结果都不是特别的那个顺畅的话，那么你要考虑是不是你其他脏器的损伤已经伤到肾元阳了。肾元阳不足导致推动力不足的话，你肠道的垃圾是没有办法代谢的，那么就会留在你的肠道当中，就出现反反复复的便秘，反反复复的拉不出去。
1: 哎呀，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听赵老师哈讲到这个事儿哈，所以我突然讲到说，如果说哈，因为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老爷子这次去这个新疆给我们去打探一下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相信不管大家去怎么想，就从今天咱们讲到便秘这一堂课来说的话，如果真的有朝一日甭管多少，哪怕拿到一点的话，我不管说别人哈，我自己一定得拿点。为啥？我家那个亲戚，我觉得他现在这种情况，如果能拿到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的话，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我相信我这个亲戚就有救了啊。哎呀，但是回头一想呢，现在这个黑司命确实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那所以呢这两天哈，大家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关于黑司命的任何进展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再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哈，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7: 妈，晚上吃什么呀？
8: 听赵宁老师的。
9: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8: 听赵宁老师的。
10: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8: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11: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2: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3: 赵宁老师，谢谢您。
11: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2: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1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接听热线之前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在场外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 400-990-1577。正在出差的哈，咱们的任老爷子呢，现在已经把电话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那我们就跟任老爷子，咱们的赵宁老师共同来接听线上等待的听友热线。下面时间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4: 你好，那个赵宁好，任老好，
1: 你好，
14: 你辛苦了。哎呀，就是人老，你看哈，都这么大岁数了哈，哎呀，就是为了给大伙儿哈讨论点这个好药，找那个黑司命哈。哎呀，你说他亲自去跑新疆哈，哎呀，道明老师太让我感动了。
0: 啊，那咋整？我师傅反正从年轻到现在没变过。哎呀，
14: 嗯。

0: 越去跑新疆哈，哎呀，道宁老师太让我感动了。
1: 啊，那咋整？我师傅反正从年轻到现在没变过。哎呀，
0: 嗯，真挺辛苦。哎，道宁老师哈，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吧哈，不会拐弯抹角，说话吧哈，就直来直去的跟你说哈。
1: 嗯。
0: 你说我今天就是想跟你打听这个黑司令的事儿哈。
1: 啊。
0: 说这个哈，他能补元阳哈，去病根吗？不是。
1: 啊。
0: 哎，那你说到底我能拿到不？我就想给老伴儿用点呢。
1: 这个，我今天我觉着对这个问题我已经跟大家讲的比较清楚。
0: 嗯，
1: 就虽然我师父已经在那个新疆的那边哈，但是现在一半一半吧。你要说一点可能没有呢，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就是我的实话实讲哈，我也不能说昧着良心完事怎么地。但是要是我的话，我要家里多我可能拿出来一点，我要是家里也少的话估计我不会拿。反正这个事儿那就看看我师父在那儿那个会有什么样的那个结果吧，现在咱也不知道啊，等等吧，行吗？啊，
0: 行。
1: 哎，但您老伴是个什么情况？我可以先听一听吗？
0: 可以，我跟你说一下哈。
1: 啊，
0: 他是啥情况呢？这几年你说这坑人的这么感冒哈留下的病根嘛，
1: 啊，
0: 老师
1: 啊，
0: 所以也算是后遗症吧哈。
1: 啊，
0: 你说原先吧，他就是气短，胸口有点闷。
1: 啊，
0: 你说。现在还添毛病了呢，你说他这肺子和心脏吧，哈，都不是那么太好。
1: 啊啊啊！
0: 经常咳嗽，你说痰还多，尤其是咋的呢？老师，他浑身没有劲儿，心脏也没有劲儿。
1: 那你得去检查检查呀。
0: 你说他说啥呢？他半天半天吧，哈，哎呀，就是跳一下，就跟那个跳不动了似的呢。你说？
1: 啊啊啊！
0: 嗯，而且吧，他胸闷。胸啊还疼，
1: 嗯，
0: 你说后来检查吧，说那个心跳你要还是上不来哈，你就得安那个啥哈，
1: 安起搏器呀。
0: 哎呀，对对对，你说就是这个，你说完了有一回，你说他在下楼，哎呀可悬了，老师，他眼前哈就一下一摸黑，他就栽着了，多亏这个儿子哈就及时给他拽住了。
1: 啊啊！
0: 要不然你说他就滚楼梯了。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么大岁数，要是真出现这样的危险了的话，妈呀！这要是真摔一下，那后果真的就老那啥了。
0: 是，你不开车，你说。
1: 啊啊啊！哎呀，那他现在的这种情况涉及到一个供血的问题，而且心脏是严重不好的。那你应该是找那个中医去那个调补一下。师傅，您听到他这个病例了吗？
2: 嗯，听
1: 到了，是不是这么大岁数了他？
2: 啊，嗯，是。他这个情况呢，他是属于啊，这个病邪呢侵犯人体以后啊，损伤了人体的阳气啊，尤其是肺阳啊、肾阳受到损失以后，又导致了心阳不振啊，所以他这个心脏的波动啊，他也没有力量，而且呢，肺阳虚以后呢，他就痰浊中生啊，啊，他就产生痰浊了。肺为储痰之气嘛，是吧？他不能宣发肃降，必须的得给他补充人体的元阳。这个元阳是人体生命的根源，元阳足了以后，健康的人他会更健康。你虚弱的人、有病的人，他就是元阳不足。所以咱们补充元阳之后人体更健康，有病的人呢他会除病，而且呢多年的疾病呢他会给你拔根儿啊，否则的话呢你用其他办法的呢效果它是甚微的，所以要补充人体的阳气的话，咱们呢就是选择新疆这个百年管花肉苁蓉，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这个黑司命，它的效果是在临床当中是最好的了。嗯，那我给你出这个小方子啊，你听一听啊。这个方子呢里面有丹参啊，有百合啊，有瓜蒌啊，最后一位呢就是最关键的了啊，这个肉苁蓉，咱们加它15克用水煎啊，这几味药你看它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宁肺宽胸行气啊，补肾纳气振奋全身。

0: 甚至氧气。
1: 其实这个方子里边哈，我也能听得出来，就是肉苁蓉这个吧，大家一遇到这个药，可能心里边就多多少少老惦记那个新疆的那边那个。我们是这么来想哈，凡事吧，咱们就等等看事态的发展。然后您那个药方呢，我师傅给您开完了之后呢，您回家就按这个方子先抓个10天15天的，先给您那个老伴儿先吃着，先把这个情况稳定稳定，然后生活当中多吃一些补气养血的一些东西，
2: 嗯
1: 啊，好消化的，像小米粥什么的一些东西都是可以的，放点枣啊，或者说吃点红色的一些食物都是行的，补血养心的，好不好？先这么去调养。
2: 哎，赵宁老师哈，
1: 哎，
2: 我也想用这个，就是黑司命哈
1: 啊。
2: 那你说就是能不能赵明老师你再给咱想想办法哈。
1: 嗯，我
0: 老爷子都去了。
1: 对，他就是我师傅都在那儿了。关于这一点的这个消息的话，我们就先听广播等一等吧。
0: 嗯，
1: 行吗？随时关注着我师傅那边的事态发展不就得了吗？
0: 知道您着急，
1: 觉得我也不好说啥呀。
0: 嗯嗯嗯
1: 啊，
0: 行吧，
2: 行
1: 啊，
2: 那
1: 就这样吧。
2: 好的，好，
1: 哎，
2: 谢谢。
1: 好，
0: 这两天
1: 再见。
0: 听消息啊，这两天听消息，真的没有办法了，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哈。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咱们得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老师好，刘明。
0: 嗯，
3: 赵龙老师在不在？
0: 啊，在呢。你好。
3: 啊，
1: 你好。
3: 我这几天就天天听咱节目，然后你讲那个黑司命那个肉苁蓉，我就挺爱听，就天天听那个。
1: 啊，
3: 就是我吧，因为以前我用过普通的那个。
1: 啊。
3: 嗯，然后我想用用那黑的。
0: 用黑
3: 怎么回事吧？
0: 黑司命叫黑司命啊，这朋友。
1: 黑司命呗。
3: 啊。我是那个，就是平常就有点怕冷，然后手脚凉，然后那个腰腿也不好，就是走走道都这个腿软那种的，然后挺起夜。
1: 啊，
3: 一晚上得7-8回，就是都睡不好，然后那个也找中医看了，
1: 啊，
3: 然后当时给我开的就是那个他们那个一碗的肉苁蓉，
1: 啊，
3: 然后我用一段时间吧还行，
1: 啊，
3: 就是症状能好点，
1: 啊，
3: 包括就是以前我也总便秘，然后那个用的也挺好，
1: 那就是说方向没错呗，那就是给你开到肉苁蓉去补气了，说明他已经发现是那个肾元阳有亏虚的这种情况。那你这个方子你用了多久了？
3: 我得3-4个月吧。
1: 哦。
3: 嗯，你说我这情况是不是就是你们说这个元阳不足？
1: 哦，对，他一般用到肉苁蓉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奔那个肾元气去的，
3: 嗯，
1: 所以你那个方子本身就包含这一方面了。
3: 感觉他那个就是普通的，他那个
1: 啊，
3: 不能去根儿，我感觉。这2个月就是他用用他就不像没有劲儿似的，我这2个月就开始上厕所就开始费劲了。
1: 啊啊！
3: 然后我这是用芦荟胶啊，麻仁上丸吃那些，就以前那些药我也吃上了，也不好用。现在5-6天排不出来，你就用开塞露了呗。
1: 还是那个肾元阳，就是肾气不足的一个问题。
3: 嗯，
1: 肾气不足呢，可能它没有持续的力量，只能是你吃点药，完事慢慢的有点劲儿缓过来。你首先饮食习惯以一些容易消化的东西为主。你知道不？就是吃点软的容易消化的东西，肥甘厚味的东西就先别吃了，本身它就容易造成干燥的情况，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实在不行的话，就把那肉苁蓉给加点量呗，因为你现在想要黑司命，
3: 就想要你那个，
1: 我知道您那个意思，但黑司命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会是怎么样啊，就是我师傅现在虽然在那儿，但是现在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呀。如果大家老是在问这样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我师父肯定会上火着急的，所以咱们只能是听听两位老人在新疆那边，看他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进展，我们去关注就可以了，对不？而且您这个问题我觉得跟我师父所讲的元阳不足是有关系的，我师父在这儿呢，可以让他老人家跟你解释解释，讲讲你这个情况。
3: 哎呀，给老师帮我说一说。
0: 啊，
4: 这位朋友啊，你看你这个腰膝酸软无力啊，这个四肢发凉啊，啊，怕凉啊，怕冷啊，微寒呢、啊，排便不顺畅啊，这个都是属于元阳不足的这些症状。
3: 嗯。
4: 啊，这个元阳不足，这个疾病啊，就是各式各样病都能出现，啊，所以呢，咱们用上这个黑司命啊。能够起到药到病除这些效果，

0: 啊，有机会呢咱们给他用上啊。嗯，
1: 这个是老爷子在新疆啊，在这个黑司命的产地跟您说的这两句话，还是建议您用，但只是现在我们现在手里是没有的，对不对？
2: 我就是能用到的话，就你说那个老啤酒的便秘比我那邪乎多了，用到都能好，我用到肯定更好了的。
3: 嗯，您那样子吧，现在黑司命的事儿，反正我师傅该说的也都跟您讲了，现在情况只能是关注。然后您那个
2: 上上心呗，
3: 啊，不过
1: 老师一直在上心，
3: 我也上心，没事儿。嗯然后您那个有肉苁蓉的那个方子呢，要不然你就把那个老大夫就之前给您开药的那个大夫的方子呢，您再给他再吃一段时间，要不然就让我师傅再给你开个小方也可以。
2: 行行行
3: 啊，
2: 好感谢
3: 啊。那师傅您就那样，您再给他开个小方子，然后他用哪个方子就让他随便就行。
0: 好好，这位朋友啊，你听好，我给你开这小方啊。简单，这里边有玄参、麦冬各15克，然后呢有附子10克，肉苁蓉，你现在要是没有黑参病的，用咱们当地这个啊，用它15克，这样的话，你把它用以后呢，它就可以起到温肾、助阳、大补元阳、这个通便。啊，强筋健骨，你身体这些个老病什么的啊，它都能得到缓解，得到治疗。有的时候呢，你用时间长的话，这味药还真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3: 这样两个大夫给您开的方子，您手里边都有吗？您选择一种用就可以啊。
2: 嗯，行，
3: 哎，
2: 谢谢老师。
3: 好了，
2: 然后
3: 这样，
2: 你也放心。
1: 哎，
3: 好，
1: 那张老师一会儿走吧。
2: 谢谢老师。
1: 好，再见，这朋友。哎，好，再见。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哈。关于这个黑司命的事儿，大家也是寄予厚望。希望大家呢也耐心等待，一旦有消息，我们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0: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0: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升级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昨天可能大家听到节目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老爷子说了一句话，所以呢，今天哈，确实验证了，今天老爷子确实没有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我身边的赵宁老师已经来到这儿了哈。那首先我们欢迎一下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那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讲到哈。又一个宝贝啊，新疆的百年的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啊，也就是咱们师爷口中啊那种顶尖级的那个黑司命啊。大家伙呢，其实听完之后就觉得啊，在这个现代社会啊，把这个记忆倒回到几十年前甚至更久远啊，中医中药在那些年啊，上下几千年当中，确实承载了几代几代中国人的健康梦想。可是因为呢，现在目前，大家不知道的原因，我们不了解黑司命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普及不了，它太少了啊。它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作用，我们近两天也总结了一下，大补元阳，拔病根，哎呦，这是好东西。而且老爷子呢，也已经哈，今天我提前透露一下，已经到那个新疆，就是产那个黑司命那个地方，昨天已经连夜出发了。所以呢，下面时间哈，今天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跟老爷子也联系了一下，说不会耽误今天的节目，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连线一下远在新疆的咱们的任老爷子。我们来，现在导播电话是不是已经接通了，是吧？哎，接通了。那下面时间我们来连线一下任老。任老您好，欢迎您。
2: 哎呀，
0: 哎，怎么样在那边？
2: 哎呀，这小梁哈，
0: 哎，
2: 我这边啊已经到了这个新疆这边了啊。
0: 哦，已经到了。
2: 哎，一切呢都挺好的。
0: 嗯嗯。
2: 哎呀，你呀和宁宁啊不用担心我啊。
0: 嗯嗯。
2: 而且这个黑司命这个源头啊我已经找到了啊。
0: 源头。
2: 哎，就是村民这个手里边呢，他有这个。啊，
0: 什么意思？是我没听清，是当地村民的手里边有？
2: 哎，对，他们手里面还有有的、
0: 哦、
2: 啊，有，
0: 哎、哦、
2: 哎，
0: 看到了吗？看到本尊了吗？
2: 哎、我哎呀，你可别说了
0: 啊！
2: 哎，这个黑司命啊，还真的不一样，比我想象的那都好得多、
0: 哦、
2: 啊！
0: 哦哦哦，
2: 哎，跟这普通的肉苁蓉呢，这么一比较啊，
0: 啊，
2: 这个品质上，哎，那是好的多的多了，
0: 就是从外观来看。啊哎

0: 差别很大，是吧？
1: 对对，
0: 哦，
1: 哎，但是呢，通过我和这个村民呢这么交谈啊，这个聊，我感觉现在呢，要想从他们手里啊拿到这个黑市命
0: 啊，
1: 确实一个又费点劲儿。但是呢，你先别急啊，先别急，我呢再想想办法。
2: 有点费劲的这种感觉。
0: 对。
2: 但哎呀，现在想那个有点想远了。
0: 我知道张老师担心什么。
2: 对，就是我师傅在那儿，那吃的你能吃得惯吗？现在呀。
1: 哎呀，这个条件各方面啊，都挺好的。这些方面吧，
2: 我一想你就会，你啥事儿都说好。
1: 你放心吧，
2: 你自己注意一点，在那边多注意点身体。
1: 好。
2: 完黑司令那个事儿就顺其自然就得了。
1: 好，你放心。
2: 你溜达两天，你散散心完就得了，别的事儿就顺其自然就得了啊，师傅。
1: 没事，好。
0: 那这样，老爷子，
1: 哎，
0: 咱们今天哈，因为咱们在这个。直播前我们跟您联系了，说好像目前您那个情况，说想一直跟我们做整档节目来说好像不太容易哈，这么连线好像那个条件不行。那这样，咱们就先这样，先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然后呢，这样老爷子哈，您别走远了，看点手机哈，一会儿咱们接听热线电话的时候，然后我再跟您联系，好不好？
1: 好。
0: 哎，那行，
1: 哎，
0: 老爷子
1: 有啥消息啥的，咱们再联系啊。
0: 好嘞，哎，好。哎呀，
2: 师傅。
0: 老爷电话哎挂了是吧？哎，好嘞，哎，这老爷电话已经挂了哈。哎呀，很不容易，大家可能不了解，就是老爷子这辈子，就是我
2: 师傅一直是这样，
0: 就是用四个字来形容叫什么？雷厉风行。对，他坐不住，
2: 体格子现在还凑合，能跟得上，
0: 哎，嗯，
2: 他也就不错了。但是我就这么说哈，你看我师傅去是去了，但是咱们吧，你是打电话也好哈，包括从你这儿也好，别老那个揪着黑司命的这个事儿来。他这个东西吧，就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这个东西。他就有点像你们家那个传家宝似的，你说你能随随便便的就是来个人，是挺好的一个人，也是为民造福的一个人，人家去了以后你就能把这个东西给人家
0: 就给带走了。
2: 我觉得如果要是我的话，我可能真做不到这种高风亮节的这个事儿。
0: 而且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别的东西，你看我们管的叫人家当地叫黑司命，人家不叫肉从容啊，人家管它叫黑司命。
2: 对，
0: 你就想足以他这里面就是说白了，可能祖祖辈辈都靠着这个黑司命来过活。
2: 我觉得是，你就是大江南北，你就是新疆也好，哪个地方也好，哪个人身都是肉长的，他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觉得人家拿这个东西吧，放到家里边留下来，也是为了就是时不时的也得给自己去调养一下。反正就是大伙儿在这个方面吧，还是要有一定的理解的。就是他这个东西吧，不像说是你山里头还有的，或者说是那个正在流通环节的，我从哪给你抢来点儿，你这是可以的。你要从人家家里去掏的话，没有很深的渊源，我觉得反正
0: 很难。
2: 反正说实话，就是要是换上我的话，我可能
0: 也不轻易的说。
2: 我真的可能会不给。我就这真的，我真的可能会不给。因为你人，咱别说自私不自私的啊，那我首先得先解决我身边人的这些事儿，我家里人我得保得住，我才能保得了别人。
0: 那句话就老百姓经常说那句话是啥呢？自己都挨蚊子咬了，你还有心情给别人挠痒痒，对不对？
2: 就是他这个事儿吧，他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0: 对，但是
2: 完了，就是你像我师傅说的，他这个我跟他见过，我过去之前我就跟他说过，我说你非得跑这个一趟干啥？完，我师傅就跟我说那一种情况，他说就是普通的中药吧，你针对现在的这个老年人的身体，他确实有的不近乎那个想要的那种结果。咱们也不能赖什么。你说药房里的这些药都不行或者咋的，也不是，人家也是正规的药，
0: 对，
2: 只不过就是在年份上啊和跟以前的药相比，那个它的作用可能会稍显弱一些。所以你像我师父这样的人吧，他就想能够把咱们国家一些老药给他整回来。你比如说就像这个补元阳的这个药，元气要是补上的话，这就等于啥，就等于就像一个后悔药似的，就是你过去损害身体太多的伤害，

0: 再给你一些机会，让你重新再来的这个机会。
1: 幸福，
2: 奶油冰棍，
3: 你的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7: 雨后的青草味道。
1: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所以你让我师父说这个道理吧，我都懂，但是关键是这个药现在不在我们爷俩的手上，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反正大家就那个啥吧，就两手准备吧，
13: 两手准备啊！
0: 就我师父不在的，我不愿意给他那个啥，就是说这些不好听的话，完事打消他的积极性哈。
13: 但是
0: 我认为事儿咱得这么考虑。
13: 我看老师包括任老爷子今天连线的时候哈，说那么几句，包括刚才咱们赵东老师说那么几句哈，我突然有点大义灭亲的感觉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哈，如果说。这个黑丝命啊，就这个新疆那边那个黑丝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啊，如果能给咱们，比如说，比如啊，譬如我就是
0: 啊，你如吧，
13: 对，我就是那个譬如
0: 啊，
13: 如果给一小部分的话，比如说就是通过个人说啊，老爷子你来一趟哈，给一点点的话，能不能匀出一点点给我一点点的，我不要多，一点点。
0: 你咋的了？
13: 不是我，是我的一个亲戚啊、是一个、
0: 啊、他咋了？
13: 严重的便秘，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哈、啊。就是我听我妈说呢，断断续续将近能有这月八的吧，就是没排那个排便，
0: 啊、
13: 然后他去看了、
0: 啊、灌肠去、啊。
13: 对，这不就是前两天那个放假嘛，我回去一趟，然后那个医院大夫跟他看病的时候。就是好像问题挺复杂，就反复问他，他说你确定这月八都没排便吗？他说他确定。后来，做了检查之后，大夫告诉他，你哎，老师啊，你刚才说那灌肠，
0: 啊，
13: 他真说了，但是大夫说他这灌肠不行，他为啥
0: 不行
13: 呢？对，我说一下为啥不行哈。大夫当时的原话说，怕把这个他那个大肠给撑爆了，因为他现在属于肠梗阻。
0: 哦，
13: 肠梗阻了。对，然后说得必须手术，所以这两天因为我们也一直在说到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哈，用这个行不行呢？比如说，
0: 哎呦我天哪！
13: 这个今天我想，这是我个人的啊，占用点公用资源。但如果说大家伙也有这种便秘的情况，你也跟着听一听哈、啊，看行不行。
0: 不是我考虑一个事儿
13: 啊，
0: 你说这人要是月八的不大便，他自己不想招。
13: 嗯，
0: 那也不能这么挺着呀，
13: 嗯，
0: 就这么干挺啊，那你肯定是有问题的呀。
13: 嗯，
0: 我那啥吧，我给你讲一个事儿。我师爷那时候跟我讲过了一个关于老貔貅的一个事儿。
13: 什么老什么？
0: 老貔貅。
13: 老貔貅，貔貅那不是那个，那叫什么来着？就是像一个什么摆件啥的，说什么、
0: 啊、
13: 纸巾不出那个东西吗？
0: 对，但我说的不是那个摆件儿，我说的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外号，过去大家都管他叫老貔貅，那我师爷给我讲的啊，反正，
13: 这外号咋来的呢？
0: 以为的意思
13: 是比较抠吗？
0: 啊，对，就是比较抠门的这样的，光往自己兜里划了钱，完不知道花的那种。但是吧，据我师爷去跟我讲，他说这个人为什么有貔貅这么一个这个称号，也确实这个人是挺抠的一个人。然后他说的意思呢，说老貔貅这个人呢，当时是他们那个年代算是地主吧，就算是一个地主。然后有一些给他们家打工的一些人吧，就像现在的长工什么的呗，搁他家工作的人，他对他们就一点都不好，特别抠。
13: 哦，
0: 一般的话，咱别说像那个什么，鸡叫三遍必须起床什么的那种啊，但基本上他都不会让他的工人什么吃得太饱啦，睡得太暖和啦，就条件特别好的那种不会。而且这个人吧，也是就。

0: 是没事儿呢，总会想办法从你兜里抠出来点钱，就像扣你工资似的，就是这种情况。完了，给他打工的这些人吧，都是平民子弟，还得靠着这份工呢去养活这个家里的人，所以大家呢不得已。这边骂着他，那边还得给他那个干活，实在是没办法。反正你想，就那样的人，肯定是不招人待见的。
1: 这个确实，
0: 没事就得人有人背后骂他两句，完了损他两句，反正不念他的好。你就想哈，后来就这样的人哈，谁要是老天惩罚还是咋的？哎，他生病了，他生啥病了呢？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讲，就跟你说你那个亲戚似的，就是便秘，就是不忘出排便。但是我师爷跟我讲那个老貔貅那个事儿啊，比你跟我提到的那个你们家亲戚那个事儿要严重多了。他给我讲的那个事儿呢，他说这个老貔貅多长时间不大便啊？大概得小半年儿，没有自主排便的时候。
1: 我的天哪！
0: 就这种情况，
1: 小半年的时间不排便，
0: 哎，
1: 大家伙脑补一下，一个人，有的咱们说哈，一天不排都受不了。啊，两天一次，半年不排便，
0: 哎，
1: 我的妈呀，半年不排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一个人正吃喝拉撒醉哈，不排便，
0: 不自主排便呢？
1: 哎呀，我
0: 他就这样啊。然后后来我听那个我师爷跟我讲的时候，这人咋的呢？说他那个时候吧，在镇上，就他们那个镇子上面，属于承包了很多的耕地。我们就说地主嘛，有家里有很多地，但是呢，你种地这个东西吧，它也是靠天吃饭的一个买卖，它没有办法说你年年都风调雨顺啊，年年都那个什么丰收，所以它有的时候，比如说旱啦、涝啦，你总得去承担这个风险。以前吧不理解，就认为地主总是那种那个像周扒皮的那种那个状态似的。但现在吧，岁数大了，一理解，你就当地主，人家赚钱吧，也不是很容易的。所以说，这个老貔貅吧，他这个人呢，就是特别抠，就对他自己都特别抠。尤其是对那些他雇佣来的这些人吧，就特别小气。我刚才就跟大家讲哈，我说没有让他的工人什么吃得很饱，穿得很暖。那个年代是都比较穷。他们吃的伙食呢，人家有的家里边，你像那个年代，是不是偶尔过年过节咋的，咱还能偶尔的改变一下，不能老拿水煮白菜吃，水煮土豆丝吃去，对吧？
1: 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
0: 对，他也会那个改变一点。但是他们家呢，给他们打工的人在那地方吃饭，就是常年吃不到一点肉腥。
1: 哎呦，
0: 基本上就有点像我们拿水煮的。你说现在这有火锅煮的还挺好吃啊，那个年代有啥？
1: 没有油水，
0: 特别少。所以就不香不臭的，只能是往嘴里塞，没滋没味的那种。
1: 干那么累的活
0: 啊，对，
1: 一点油水都没有。
0: 没有，就是没有，常年没有。完了呢，我不说吗？想方设法的克扣你那两个工资。完就想让人呢，哎，今天就是搁现在的话讲，就今天那个加班一个点儿，明天加班40分钟，反正就不给你加班费，就是这个样子的。
1: 算计。
0: 啊，对，他就是这个样子的，
1: 特别算计啊！
0: 啊，然后时间长了呢，你想想这些工人肯定对这个老板是非常不满的，
1: 谁也不傻，
0: 而且还没有办法去讲。那个时候你不像现在，我哪不高兴我可以直接说。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你要跟你的雇主、跟你老板一说，我怎么怎么地，你怎么怎么不是人，那直接能打他，能给他，不像现在法治社会。
1: 那时候还是有。
0: 那个时候是很欺负人的那个时候。
1: 压迫的，对。
0: 对呀、啊，所以他就把所有的不满意呀、所有的恨呐、这些都得藏到心里头去。完，你想啊，你要是不给人家干活，你更没有饭吃，你没有办法，你只能在这挺着。但是干是干哈，肯定不是精心的。你就像那个种粮食，我要撒三分肥料，我可能这个我一点都不撒。我给那个整八分肥料，结果这块就烧死了，
1: 对对对，
0: 那边就没有营养，就长不起来。
1: 这个、干活上心不上心，
0: 他也就干活，也就是这个样子。
1: 对对对，
0: 后来大家一想，得想个办法去那个惩罚这老板呢。说老是这个样子，这也不行啊。大家一想，那怎么整呢？就开始想招，就各种各样的坏招。然后还不能被发现，别让人发现是他们整的，不就完了吗？
1: 对对对，
0: 他们就搁那个想那个损招，
1: 得出口气。
0: 哎，后来有一个长工不怎么就想起来了一个损阴招，说是怎么的呢？给这老貔貅吧下泻药。
1: 哎呦妈，
0: 就类似于像巴豆似的那种。
1: 这招确实不容易被发现。
0: 哎，
1: 啊，
0: 说让他拉两天，
1: 嗯嗯嗯，
0: 啊，完事他不就不能跟那看着。

0: 们了吗？我们就好偷偷闲儿
1: 解解恨。
0: 哎，完了，当时就给他下了那个巴豆，下的那个泻药。
1: 嗯嗯嗯。
0: 可是谁也没想到哈，就下了这么一次泻药，其实你对别人来讲，也就穿两天就完事儿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对这老皮丘来讲，差点给他整死。
2: 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7: 一个人已经废掉的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0: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差一点儿。
1: 是咋的？他是药下多了呀，量太大了是咋的？
0: 他不是药下多了
1: 啊，
0: 他是咋的呢？
1: 拉虚脱了。
0: 他也不是那个拉虚脱了，他要是真拉了的话哈，他真就解决这老皮丘的一个问题了。他因为这个人吧，他是一直有一个严重的便秘，
1: 嗯，
0: 就我们说的光吃不拉光吃不拉的这种情况。我没说断断续续的得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嘛。完，关键是吧，人家老板自己家的这个事儿，你工人你不知道啊，你怎么能知道人天天怎么怎么地呀？又不拉屎又不怎么地，他怎么能知道这些事儿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估计着哈，我师爷跟我讲完，我现在想，可能那个长时间的这个便秘导致他整个肠道已经没有了润滑功能，所以这个大便呢，它是排不出去，
1: 就是特别
0: 接的全是硬块。
1: 人家是特别滋润的，然后湿润的，就是就挤出来或怎么？
0: 哎，
1: 我想象到
0: 肠道里，
1: 他那里头应该是
0: 水分吧？
1: 应该是渣不拉几的。
0: 他啥也没有了，就干的瞎瞎的，跟那干拉。结果时间长了，这个大便搁里边反复把水分一吸收，就变成了像石头块一样了，大硬筷子了。
1: 哎呀，我的妈！
0: 根本就出不来，就都卡到这个肠子里了，就都跟那呼着。然后你如果说你想哈，你要想让这个大便出去，你要搁现在的这种做法的话，你给他喝多少水都没有用，你得咋办？像我说的，是不是得灌肠
1: 啊？就是
0: 你是不是得打开塞露？不有润滑液，得从肛门进去，把你的肠道润滑。完事你憋一会儿，一打完开塞露，不都告诉你们憋一会儿啊？你别使劲，别出去，别拉，是不是？你就起到的就是来润滑这个大便的作用，然后还有一个保护肠道的这个作用。然后你一使劲，啪嚓一下，噗嗤出去了。
1: 对对对。
0: 你想那个时候哪有开塞露啊？
1: 哎呀，这个开塞露其实我感觉有的时候有点像一个小型的手术一样啊。
0: 那不是咋的，
1: 对对对，
0: 小型的灌肠手术。对不？啥也没有，也没有灌肠，那时候也没有西医这些方法呀。你说那咋整？他要想大便排出来得有水分进去，可吃完巴豆了他可不管那个事儿啊，这肚子一拧劲儿，他这个大便就往出走。那没有水分他怎么走？你干拉还拉不出去。哎呀，最后啊，给这个老地主啊，这个疼的那肠子真是拧劲儿的，这个疼啊，嗷嗷的搁那叫唤呢。整的那个长工搁那使坏的那些人也不知道咋的了，以为里屋跟那打架了还是怎么的呢，就嗷嗷的这个喊呢。好几天也没看着老皮丘这个人。而且当时。

0: 的了，以为里屋跟他打架了还是怎么的呢，就嗷嗷的这个喊呢。
1: 嗯，
0: 好几天也没看到老貔貅这个人。
1: 嗯，
0: 而且当时据那个我师爷来讲哈，说他给看病的时候都啥状态，
1: 嗯，
0: 这个人已经就脸都憋得发黑了，都开始说胡话了，就是这种这个状态。完了，那个后来大家就打听啊，说这屋里干啥呢？这是啊，完不怎么的，听说这说老爷来病了，也不知道怎么疼的死去活来的，眼看就这一口气儿就要完了，就要疼死了。完，有的人就在底下就想，哎呀妈呀，不是那时候咱们给吃的巴豆吃出毛病来了吧？有的人就说那不可能啊，那人那一天谁谁谁吃完了以后就窜了两天稀，啥事儿也没有啊。完事他们说呀，那这可怎么整啊，后来就怕呀，这事儿要惊动官府怎么办，那时候还没有警察局呢，惊动官府咋办呢，
1: 其实
0: 就这么的就开始找大夫。他们家有一个干长工的吧，有个亲戚认识我师爷，完了就说了去把那老头请来，就把我师爷给整来了，
1: 就感觉这个惹那啥了，惹大麻烦了。
0: 哎，对对对，那
1: 绝对
0: 来给看个病吧，也不能说我们下了什么药啊，对不？完事就说我认识一个大夫，跟东家一说，那快快请过来吧，就这么的。完了就把这个整个事情这个经过呢，就跟我师爷就讲了。我师爷心里头有数了，完了回来到时候给那老貔貅那个看病的时候，一摸他肚子，哎呀，这人呐，这肚子里边啊。都摁不下去，
1: 我就怕那个师叔看的时候来了一句，哎呀，
0: 巴豆吃多了
1: 没救了
0: 啊。那没有没有没有
1: 啊，
0: 我师爷摁完了以后就说他那个肚子梆梆的硬，一点弹性没有。完事我师爷讲，他说那就是啥呀，这个肠道都已经堵得严严实实了。其实你就这种情况，你搁现在的名词，它其实就是肠梗阻。你到医院没有办法，那节肠子都得弄掉，它没有用了，失去功能了，你就得做手术。但是那阵儿吧，没有那个手术治疗的这个方法。哎呀，当时也确实是很紧张的一个过程。
1: 我说完之后，我就觉得，现在在那个年代哈，其实这个病如果在现在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做个手术或者怎么着哈，还能有个什么急救的方式。但是在那个年代，像你刚才，我突然想到，为什么一个便秘会要命？在那个年代没有这么多医疗这个条件的时候，这一个病真的很容易要命。
0: 那可不咋的，
1: 这个确实
0: 确实是这样。完我师爷那时候也不能跟人家说呀，说你们这巴豆给吃太多了，那完了，对不，把人都装里了。我师爷就没说，我师爷号完脉以后就跟他讲啊，他说呀，他这个病啊不是现在才起的，最起码得有个那个就是年八左右的时间了，这不就对上号了吗？他这半年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1: 就是叫啥呢，就是这帮给他下药的，然后下的还是泻药的这帮人，撞枪口上了。
0: 对，
1: 你要给别人吧，让你我明白了，你要给别人的无所谓，拉两天呗，
0: 哎，
1: 对不对，我瞅你难受，我那个泄泄气，
0: 喘两天完事儿，
1: 完事儿了。但是他这个病，
0: 他
1: 这个病底子怕这个东西。
0: 对了，因为他大

0: 通排大便了，你就小便能挤出来就已经不错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当时就告他说，你这是元阳之气啊，伤得太过了，所以导致现在大便都出不来了。
1: 嗯嗯嗯。
0: 完了说那咋整啊，得治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哈，没有那个现在的这些手段，我师爷那时候咋整呢？
1: 嗯。
0: 告他们家的人，你们呐出去整点蜂蜜来。
1: 啊，那、
0: 哎、
1: 对那个年代好像也就是得蜂蜜了，
0: 全是原始的天然的这些东西、
1: 哦、对对对，
0: 哎，整点蜂蜜来。
1: 嗯嗯。
0: 完了整完蜂蜜以后怎么办呢？告你们给我架口锅，把这个蜂蜜吧、
1: 嗯、
0: 都倒进去给它熬了。这个蜂蜜吧越熬越浓，越熬越浓，完了慢慢的就快接就黏的那种状态，就快接块了，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0: 只要一拿出来了以后，它慢慢的一凉，不就变成硬块了吗？
1: 啊，
0: 完我师爷就趁热的这个时候、
1: 嗯、
0: 给它搓成了、
1: 嗯、
0: 也就这么大呗，就比我大拇手指大不了多少的这个丸子、
1: 嗯、
0: 给它搓成这个丸子，完事告他家人、
1: 嗯、
0: 家属把那个裤子脱下来、
1: 嗯、
0: 把屁股给我露出来，完了就把那个蜂蜜直接啪、
1: 啊、
0: 就塞到那个老皮丘那老地主的那个肛门口里边了。
1: 哎，你看、这个、
0: 完搁那俩屁股蛋一使劲、
1: 嗯、
0: 就帮他夹、
1: 嗯、
0: 夹着这个东西别出来。
1: 嗯嗯嗯嗯。
0: 当时说到这一步的时候哈、
1: 嗯、
0: 我现在理解，我说为啥要放蜂蜜、
1: 嗯、
0: 第一个可能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别的那些药材。
1: 这个用法我也很意外，我以为是喝呢。
0: 不是，它是润肠
1: 外用。哦哦，
0: 因为你喝那个时候来不及
1: 啊，对，急救
0: 你来不及的。
1: 对对，明白明白。
0: 所以只能用蜂蜜润肠的这个功效，把它那个肠道先给它保住。
1: 嗯嗯嗯嗯，
0: 肠道保不住的话，那你不还得像现在讲的肠子废了，你还排啥便呢？
1: 嗯嗯嗯，
0: 你哪个年代都是这样，谁也排不出来呀。
1: 嗯，
0: 因为它那个肠道确实是老干燥了。完了回头呢又回家拿的那个黑司命那个药，完了把这个药拿过来了之后吧，就给他那个什么，
1: 嗯，
0: 我们不说他大补元阳吗？
1: 嗯嗯，
0: 然后就拿这个药罐子就把那个黑司命吧给他熬煮了一下。
1: 嗯嗯嗯，
0: 熬煮完了以后就告他家人把这一碗都给那个给你家当家的给他灌下去，就是给你老皮球灌下的，根本就吃不下去，吃不下去也得吃，就是给他往里头灌。
1: 嗯嗯嗯。
0: 完了这个灌了不到，用现在的话讲也就一个小时左右吧。
1: 嗯嗯。
0: 你就听着啊，这老皮球的肚子就开始咕噜噜咕噜噜，就什么声都出来了。
1: 嗯嗯。
0: 完了有的时候你像搁那把那个衣服撩起来了，我师爷说他都能从肚皮上能够看到里边，就是肚子在动弹。
1: 嗯嗯嗯。
0: 就是他在动弹。完这个时候呢老貔貅就抄着这个肚子疼啊，完就开始打滚。
1: 嗯，
0: 完那个时候我师爷就讲，你找个人摁着他点、
1: 嗯、
0: 别让他摔着了就行，打死他点就让他自己就打滚、
1: 这个、
0: 就打吧，怎么着都行、
1: 嗯、
0: 就是这样子的。
1: 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就是
0: 正常反应，
1: 正常反应。
0: 哎，因为你下边有什么，有蜂蜜、
1: 哦、
0: 给你润开了以后，你大便你的肠道慢慢就开始滑了。
1: 嗯，
0: 然后他稍微窜一点地方，他里边的东西就往底下走、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明白。
0: 所以他长时间不走动，他里边还是比较干涩的、
1: 嗯、
0: 所以他疼他很正常。
1: 就是人
0: 完了后来待会儿的时候，这个老皮就砰一下从床上就开始就起来，噔噔噔噔噔的就出去就上茅房。等着过了多长时间不怎么的，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瞅那个老皮丘从那里边提了个裤子就出来了，
1: 嗯、
0: 腰板也那个挺直了。
1: 嗯嗯，
0: 那个眼睛也睁开了啊，迈着步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完事他瞅我师爷一眼，我师爷告诉他、
1: 嗯、
0: 过来躺下，我再摸摸你的肚子。
1: 嗯、
0: 哎呀，这一摸完一看，
1: 咋的？
0: 肚子里头啥也没有了，都空了，都软了，
1: 哎、
0: 全排干净了。
1: 那就是说他刚才去那个厕所、啊
0: 哎，
1: 他是排便去了。我
0: 的妈呀！
1: 我就觉得我都替他松管松管。
0: 那肯定的呀，那就排出来
1: 了。哎呀妈，那是多得劲儿啊，那是多舒服呀！
0: 哎哎哎！
1: 哎呀，太好了。
0: 真就这样。
1: 嗯 嗯, 嗯。
0: 后来你那个我师爷就跟那个他那个就找他来看病的长工就跟他讲，他说呀、
1: 啊、
0: 你们呐以后可不能这么闹了。
1: 嗯嗯嗯嗯。
0: 这是现在。

0: 你们家老主啊，就是那个老皮丘这个人呢、
1: 啊、
0: 他是算是命大的呀、
1: 嗯嗯、
0: 我要再晚来一点的话，就你们这么一闹啊、
1: 嗯、
0: 直接就给闹死了，他肠子就得撑爆了，那时候谁来也不好使了、
1: 这个、
0: 就这么的、
1: 嗯、
0: 那个长工以后也不会拿这些药去开玩笑去了、
1: 嗯、
0: 当然他也没有说破，大家也觉得亏欠老板的，可能后来就稍微的工作上面就会那个什么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智慧，我觉得也给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有便秘的朋友们也提个醒儿，就说啥呢，泻药咱不能轻易吃，
0: 对，
1: 你不知道你自己便秘到一个什么程度了，万一就要跟那个老皮球打仗，对不对，你吃完药反倒没好，万一再惹点别的麻烦，
0: 哎，
1: 那就得不偿失了，
0: 这个真是哈、
1: 嗯、
0: 你的提醒是对的，
1: 嗯嗯嗯，
0: 其实便秘的这个事儿吧，说大不大，但是要真的说起来的话，也有很多疾病是因为便秘有关系的，
1: 嗯、
0: 对不、
1: 嗯嗯嗯？
0: 便秘的问题，首先你得知道肾司二便，大小便都是归肾阳、
1: 嗯、
0: 肾元阳去管的，你知道不？
1: 嗯嗯嗯、
0: 你的肾元阳之气弱，你光补黄芪去补肺气有什么关系啊？
1: 嗯嗯嗯。
0: 所以就是这个补气哈，没补到头。要不为啥我说我师父很看重的就是肉苁蓉他补元阳的这个力气，
1: 嗯，
0: 为什么很多便秘的患者如果要是赶上这种肉苁蓉的这种药的话，要我师父要有他肯定会给你开一点，
1: 嗯，
0: 因为老人的虚症便秘吧，他的症结就在你的肾元阳的这一块，
1: 嗯，
0: 他不是单独的缺你的心气儿，也不是缺你的肺气，也不是要助你的肝气，不是，最终影响到的是你的肾气，但你要把那个元阳之气补回来了的话，肾气足的话，你大便不带排不出来的。
1: 哦，嗯嗯，
0: 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你像我师父，总跟大家讲说补元阳、拔病根儿、
1: 嗯，
0: 这在这个中医里边，拔病根儿永远都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概念。
1: 嗯嗯。
0: 中医所有的方法都是为了去起掉老病根儿而出现的。
1: 哎，对，这个可能就本质上跟西医有很大区别了。
0: 对对，它就是这个区别。中医的这个优势就在这儿、
1: 哦，
0: 就是奔你病根儿去的。
1: 嗯。嗯，
0: 而我师父总讲，就其他五脏的问题，病久了、
1: 嗯、
0: 虚久了，一定会影响到你的肾脏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你肾气的一个问题。
1: 嗯。
0: 你只有把肾元阳提升上去了，其他的四个脏器才能顺利的温煦，它才能各司其职，这就是肾主一身之气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对对，
0: 它就是这种。所以我们认为哈，如果是老年人遇到这些事儿，你别看是小事儿，但是我们也知道应该从哪儿去着手。反正这些天我们讲到也是很多了、
1: 嗯、
0: 就是什么黑死病级别的肉苁蓉的这个事儿、
1: 嗯嗯嗯嗯、
0: 也就是新疆的这个百年肉苁蓉的事儿哈、
1: 嗯嗯嗯、
0: 我们为什么老强调这个药品的年限呢？
1: 对，
0: 其实这个也是中医的一个精髓，
1: 这个也是里面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就说到它的那个原因，就说白了我们叫啥，叫这个叫什么补元阳拔病根儿，其实刚才我们这六个字儿哈，大家说这是像一个口号，但其实这六个字儿呢，应该也是我们祖祖辈辈接触到黑司命级别肉苁蓉，不断的功效之后，我们提炼出来的一个最核心的它的一个功能，就是补元阳、拔病根儿，这就是咱们黑司命老爷子这次又出差的一个原因哈。就希望帮大家把这东西找回来。
0: 其实老药真的有自己的优势。
1: 嗯，
0: 我过去我记得我学习的时候，我师父就讲过，说千年藏经，百年藏魂。
1: 嗯，
0: 就是如果百年的药材能够进到身体里头去的话，
1: 嗯，
0: 咱们就是夸张一点讲哈，
1: 嗯，
0: 他像自己有意识的一个东西似的，他知道你身体哪里有问题，他就直接到哪里去给你解决问题。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不？
1: 嗯，
0: 所以就是有年份的这些药材，它真的就像是这个东西，它到你身体里，它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不是无头苍蝇。而且你像我师父讲的这些事儿，包括跟我师爷当年跟我们说到的这些事儿，虽然说那个年代没有什么考证的方法，但是它的功效却已经验证了老一辈子的这些中医人，他的的确确是有着这些药材的好的作用和这些好的病例出现，他才会跟你讲的这些东西。
1: 对对对，
0: 你比如说现代科技对这个百年肉苁蓉的这个事儿、
1: 嗯，
0: 你像那个就是那个肉苁蓉里边有那个松果菊苷，
1: 嗯嗯，
0: 它这个松果菊苷啊，它这个作用真的特别强。
1: 嗯，
0: 那个涂鹏飞教授他不只是一次提到过松果菊苷、
1: 哦，
0: 这个它的作用，他也是研究松果菊苷的一个就是 咱们属于全国最早的一个人，比我们发现的都要早这么一个人。

0: 他研究的方向就是松果菊苷针对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方面的。
1: 嗯嗯，
0: 你知道不？导到那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之后，它就导致它所有的那个科研项目就是不断的搁浅，全都把这个精力放到了这个黑司命那个就是这个上面来。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的黑司命哈，我们去分析它的时候，它只要把提取出来的这个松果菊苷注射进去了的时候，人体无论是哪，你五脏六腑它的元阳之气都在回升，通过这个五脏六腑协同的功能测试，就测试得出来，这个元阳之气进入了以后，五脏六腑的经脉都是通畅打开的。
1: 嗯嗯嗯，
0: 就是你代谢也好，你吸收也好，你各个组织的器官也好，你就包括你心脏的搏动力也好，它都是有所提升的。
1: 嗯，
0: 那就已经证实了元阳的补充对其他四个脏器的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作用。它这个是涂鹏飞教授研究这个松果菊苷，就是结论，它属于人家的一个结论。
1: 嗯嗯，
0: 就是这样。
1: 嗯嗯嗯。
0: 后来，你像咱们所熟知的什么心脑血管的问题也好，风湿骨病的也好，还有肠道的那个疾病也好，就是在松果菊苷的作用下，这些都顺理成章的迎刃而解。
1: 太好了。
0: 啊，你像今天我们提到这个便秘啊，包括你说的什么肠梗阻的这个问题。我对这个疾病其实我们也讲解不只是一遍两遍的问题了。
1: 嗯，
0: 但如果自身的是老年性便秘的这个问题哈，你吃过很多的药物，这个结果都不是特别的那个顺畅的话，那么你要考虑是不是你其他脏器的损伤已经伤到肾元阳了。
1: 哦，
0: 肾元阳不足导致推动力不足的话，你肠道的垃圾是没有办法代谢的。
1: 嗯，
0: 那么就会留在你的肠道当中，就出现反反复复的便秘，反反复复的拉不出去。
1: 哎呀，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听张老师哈讲到这个事儿哈，所以我突然讲到说，如果说哈，因为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老爷子这次去这个新疆给我们去打探一下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相信不管大家去怎么想，就从今天咱们讲到便秘这一堂课来说的话，如果真的有朝一日甭管多少，哪怕拿到一点的话，我不管说别人哈，我自己一定得拿点。为啥？我家那个亲戚，我觉得他现在这种情况，如果能拿到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的话，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我相信我这个亲戚就有救了哈。哎呀，但是回头一想呢，现在这个黑司命确实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那所以呢这两天哈，大家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关于黑司命的任何进展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再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哈，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接听热线之前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在场外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 400-990-1577。正在出差的哈，咱们的任老爷子呢，现在已经把电话接到咱们的直播间了。那我们就跟任老爷子，咱们的赵宁老师共同来。

0: 来接听线上等待的听友热线。下面时间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那个赵您好，袁老好，
0: 你好，
2: 你好，
1: 辛苦了。哎呀，就是袁老，你看哈，都这么大岁数了哈，哎呀，就是为了给大伙儿哈讨论点这个好药，找那个黑司命哈。哎呀，你说他亲自去跑新疆哈，哎呀，赵宁老师，太让我感动了。
2: 啊，那咋整？我师傅反正从年轻到现在没变过。哎呀，
1: 嗯，真挺辛苦。哎，赵宁老师哈，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吧哈，不会拐弯抹角，说话吧哈，就直来直去的跟你说哈。
2: 嗯。
1: 你说我今天就是想跟你打听这个黑司命的事儿哈。
2: 嗯。
1: 说这个哈，它能补元阳哈，去病根吗？不是。
2: 嗯。
1: 哎，那你说到底我能拿到不？我就想给老伴儿用点呢。
2: 这个，我今天我觉着对这个问题我已经跟大家讲的比较清楚。
1: 嗯，
2: 就虽然我师父已经在那个新疆的那边哈，但是现在一半一半吧。
1: 嗯，
2: 你要说一点可能没有呢，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就是我的实话实讲哈，我也不能说昧着良心完事怎么地。但是要是我的话，我要家里多我可能拿出来一点儿，我要是家里也少的话估计我不会拿。反正这个事儿那就看看我师父在那儿那个会有什么样的那个结果吧，现在咱也不知道啊，等等吧，行吗？啊，
1: 行。
2: 哎，但您老伴是个什么情况，我可以先听一听吗？
1: 可以，我跟你说一下哈。
2: 啊，
1: 他是啥情况呢？这几年你说这坑人的这么感冒哈留下的病根儿嘛，老师，所以也算是后遗症吧哈。你说原先吧，他就是气短，胸口有点闷。
2: 啊，
1: 你说现在还添毛病了呢。你说他这肺子和心脏吧哈都不是那么太好。
2: 啊，
1: 经常咳嗽。
2: 啊，
1: 你说痰还多，尤其是咋的呢，老师，他浑身没有劲儿，心脏也没有劲儿。
2: 那你得去检查检查呀。
1: 你说他说啥呢，他半天半天吧哈，哎呀，就是跳一下就跟那个跳不动了似的呢，你说。
2: 嗯嗯嗯。
1: 而且吧他胸闷，胸啊还疼。
2: 嗯，
1: 你说后来检查吧，说那个心跳你要还是上不来哈，你就得安那个啥哈，
2: 安起搏器呀。
1: 哎呀，对对对，你说就是这个。你说完了有一回，你说他在下楼，哎呀，可悬了，老师，他眼前哈就一下一抹黑，他就栽着了，多亏这个儿子哈就及时给他拽住了，要不然你说他就滚楼梯了。
2: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么大岁数，要是真出现这样的危险了的话，妈呀，这要是真摔一下，那后果真的就老那啥了。
1: 是，你不敢说，你说。
2: 哎呀。那他现在的这种情况涉及到一个供血的问题，而且心脏是严重不好的。那你应该是找那个中医去那个调补一下。师傅，您听到他这个病例了吗？
3: 听
2: 到了。是不是这么大岁数了他？
3: 是，他这个情况呢，他是属于啊，这个病邪呢侵犯人体以后啊，损伤了人体的阳气啊，尤其是肺阳。啊，肾阳受到损失以后，又导致了心阳不振，啊，所以他这个心脏的波动啊，他也没有力量，而且呢，肺阳虚以后呢，他就痰浊中生啊，啊，他就产生痰浊了，肺为储痰之气嘛，是吧？他不能宣发肃降，必须的得给他补充人体的元阳，这个元阳是人体生命的根源。元阳足了以后，健康的人他会更健康，你虚弱的人，有病的人，他就是元阳不足，所以咱们补充元阳之后人体更健康，有病的人呢他会除病，而且呢多年的疾病呢他会给你拔根儿，否则的话呢你用其他办法的呢效果它是甚微的，所以要补充人体的阳气的话，咱们呢，就是选择新疆这个百年管花肉苁蓉，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这个黑司命，它的效果是在临床当中是最好的了。嗯，那我给你出这个小方子啊，你听一听啊，这个方子呢里面有丹参，啊， 有

0: 海河，还有瓜蒌，啊，最后一位呢就是最关键的了，啊，这个肉苁蓉，咱们加它15克，用水煎，啊，这几味药你看它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宁肺、宽胸行气，啊，补肾纳气、振奋全身之阳气。
1: 其实这个方子里边哈，我也能听得出来，就是肉苁蓉这个吧，大家一遇到这个药，可能心里边就多多少少老惦记那个新疆的那边那个。我们是这么来想哈，凡事吧，咱们就等等看事态的发展。然后您那个药方呢，我师傅给您开完了之后呢，您回家就按这个方子先抓个10天15天的，先给您那个老伴儿先吃着，先把这个情况稳定稳定，然后生活当中多吃一些补气养血的一些东西，啊，好消化的，像小米粥什么的一些东西都是可以的，放点枣啊，或者说吃点红色的一些食物都是行的，补血养心的，好不好？先这么去调养。
2: 哎，赵宁老师哈，
1: 哎，
2: 我也想用这个，就是黑司命哈。
1: 啊。
2: 那你说，就是能不能，赵宁老师，你再给咱想想办法哈？
1: 我
0: 老爷
1: 就
0: 子都
1: 是，
0: 去了，
1: 对，他就是我师傅都在那儿了。关于这一点的这个消息的话，我们就先听广播等一等吧，行吗？
0: 好
1: 随
0: 吧，
1: 时
0: 阿
1: 关
0: 姨，
1: 注着我师傅那边的事态发展不就得了吗？
0: 知道您着
1: 别的
0: 急，
1: 我也不好说啥呀，
0: 行吧，
2: 行，
1: 啊，那
2: 那我
1: 就
2: 先
1: 这样
2: 用
1: 吧，
2: 这个处方的，好
1: 哎，
2: 嘞，谢谢，
1: 好，
0: 这两
1: 好的，再
0: 天。
1: 见。
0: 听消息啊，这两天听消息，真的没有办法了，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哈。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咱们得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老师好，明天赵龙老师在不在？
0: 在呢，你好。
3: 啊，
1: 你好。
3: 我这几天就天天听咱节目，然后你讲那个黑司命那个肉苁蓉，我就挺爱听，就天天听那个。就是我吧，因为以前我用过普通的那个，然后我想用用那黑的，
0: 用黑
3: 怎么回事吧？
0: 黑司命叫黑司命啊，这朋友。
1: 黑司命呗。
3: 我是那个，就是平常就有点怕冷，然后手脚凉，然后那个腰腿也不好，就是走走道都这个腿软那种的，然后总起夜。一晚上得7、8回，就是都睡不好，然后那个也找中医看了，然后当时给我开的就是那个他们那个一碗的肉苁蓉，然后我用一段时间吧还行，就是症状能好点，包括就是以前我也总便秘，然后那个用的也挺好，
1: 那就是说方向没错呗，那就是给你开到肉苁蓉去补气了，说明他已经发现是那个肾元阳有亏虚的这种情况。那你这个方子你用了多久了？
3: 我得3-4个月吧。你说我这情况是不是就是你们说这个元阳不足？
1: 对，他一般用到肉苁蓉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奔那个肾元气去的，所以你那个方子本身就包含这一方面了。
3: 感觉他那个就是普通的，他那个不能去根儿，我感觉这2个月就是他用他就不像没有劲儿似的。我这2个月就开始上厕所就开始费劲儿了。然后我这是用芦荟胶啊，麻仁汤丸吃了一些，就以前那些药我也吃上了，也不好用。现在5、6天排不出来，你就用开塞露
1: 还得。还是那个肾元阳，就是肾气不足的一个问题。肾气不足呢，可能它没有持续的力量，只能是你吃点药，完事慢慢的有点劲儿缓过来。你首先饮食习惯以一些容易消化的东西为主。知道不？就是吃点软的、容易消化的东西，肥甘厚味的东西就先别吃了，本身它就容易造成干燥的情况，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实在不行的话，就把那肉苁蓉给加点量呗，因为你现在想要黑司命，
3: 就想要你那个。
1: 我知道您那个意思，但黑司命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会是怎么样啊。就是我师傅现在虽然在那儿，但是现在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呀。如果大家老是在问这样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我师父肯定会上火着急的，所以咱们只能是听听两位老人在新疆那边，看他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进展，我们去关注就可以了，对不？而且您这个问题，我觉得跟我师父所讲的元阳不足是有关系的。我师父在这儿呢，可以让他老人家跟你解释解释，讲讲你这个情况。
3: 哎呀，给老师帮我说一说。
0: 这位朋友啊，你看你这个腰膝酸软无力啊， 这个

0: 是是发凉啊啊，怕凉啊，怕冷啊，微寒呢、啊，排便不顺畅啊，这个都是属于元阳不足的这些症状。
1: 嗯。
0: 啊，这个元阳不足，这个疾病啊，就是各式各样病都能出现，啊，所以呢，咱们用上这个黑市命啊，能够起到药到病除这些效果，啊，有机会呢，咱们给它用上啊，嗯。
2: 这个是老爷子在新疆哈、啊，在这个黑司命的产地跟您说的这两句话，还是建议您用，但只是现在我们现在手里是没有的，对不对？
1: 我就觉得能用到的话，就你说那个老貔貅的便秘比我那邪乎多了，用上都能好，我用了肯定更好了的。
3: 嗯，您那样子吧，现在黑司命的事儿，反正我师傅该说的也都跟您讲了，现在情况只能是关注。然后您那个
1: 上上心呗，
3: 啊，不过
2: 老师一直在上心，
3: 我也上心，没事儿。嗯，然后您那个有肉苁蓉的那个方子呢，要不然你就把那个老大夫就之前给您开药的那个大夫的方子呢，您再给他再吃一段时间，要不然就让我师傅再给你开个小方也可以。
1: 行行行
3: 啊，
1: 我开点去。
3: 啊，那师傅您就那样，您再给他开个小方子，然后他用哪个方子就让他随便就行。
0: 嗯、好好，这位朋友啊，你听好，我给你开这小方啊，简单，这里边有玄参、麦冬各15克，然后呢有附子10克，肉苁蓉、你现在要是没有黑参病的，用咱们当地这个啊，用它15克。这样的话，你把它用以后呢，它就可以起到，温肾、助阳、大补元阳、这个通便、啊强筋健骨，你身体这些个老病什么的啊，它都能得到缓解，得到治疗。有的时候呢，你用时间长的话，这味药还真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3: 这样两个大夫给您开的方子，您手里边都有吗？您选择一种用就可以啊。
1: 嗯，行，
3: 哎，
1: 谢谢老师。
3: 好了，
1: 然后呢，
3: 这样
1: 你也上心。
2: 哎，
3: 上心。
2: 那张老师一会儿走吧。
1: 谢谢老师。
2: 好，再见，这朋友。哎，好，再见。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哈。关于这个黑司命的事儿，大家也是寄予厚望。希望大家呢也耐心等。

0: 00990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